在海洋珊瑚礁里生活着一个外形精巧的生物，雄海马负责把受精卵放进自己的育儿袋。再过不久，这位父亲一样也采用卵胎生方式繁殖，雌性将卵产到雄性尾巴下面的育儿囊中，卵由雄性受精并孵化。大，因为它的嘴里有一颗大尖牙，可以用来击碎猎物的外壳。作为一种特别害羞的鱼，晚上才会让它感觉自在。珊瑚礁其实是许多海洋生灵的家，从猎物身上获取的毒素来反击。它没有长出硬壳或者发达的肌肉，而是选择使用毒素。在地球上第一种有机体，而水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它是简单的有机体，但是比大部分动物存在的时间更久。水母属于最早的海洋生物之一，是刺胞动物。在水母家族中，江水母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能够感知它的毒性，因其拥有致命的毒刺，又被称为海黄蜂。江水母是如何用毒的呢？没有鱼类快。因此，它静静地等待着洋流和海浪把鱼带到，鱼儿不知不觉就会碰到触手，时机恰到好处。捕食游动迅速又强壮的鱼并不容易，因此捕食者必须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刺穿猎物的皮肤，注射毒素。水母的毒素来自管状的刺丝囊。一旦鱼碰到触手，它将在劫难逃。等它停止挣扎了，水母才开始用。江水母的胶状组织异常脆弱，轻轻一碰就会破损。鱼在这里是水母靠毒素来捕食的原因。江水母捕鱼主要用毒素，江水母的毒素主要针对脊椎动物，因此作为鱼类的近亲，我们人类对江水母的毒刺毫无防御能力。海洋中依然适用，若想生存下来，唯有不断的进化。

0: 深邃的海底世界还有许多故事等待我们去探索，还有许多生物等待我们。
1: 带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我知道他不是特别聪明，可我不介意这些。我不太理会小刺猬智商高不高。特雷维是睡觉最快的小刺猬，我还不知道特雷维到底是小女生还是小男生，不过这没什么。再有就是我们的杰弗瑞绅士了，他叫杰弗瑞绅士，因为他个性非常平和。杰弗瑞绅士，来吧来吧。
0: 一切的原因就要从雷维斯的同事在自家园子里发现了五只小刺猬讲起。
2: 那只是开始，由那五只增加到了这么多，总数超过了2000只。
0: 自此梅维斯就成了刺猬专家，他会尽可能把这些刺猬放归到野外，但是那些健康状
2: 态。他曾一度闯进死神的大门，我可没夸张的意思，他得过肺炎，差点就死了。目前状况已经好转，很健康。我总自称他们的妈妈，跟他们聊天，喂食的时候我就会说妈妈来了。我丈夫柯林就问，你在跟谁说话？我们刺猬早喧宾夺主了，地位比他们都要高。
0: 另一件事情使他更爱这些刺猬了。
2: 退休前我在照顾
0: 采了居室空间，以便安置刺猬们。单单食物的花销每个月就是天文数字。
2: 如果我顾及钱，恐怕早就养不下去了。
0: 春天里天气转暖，梅维斯能把小刺猬们也放了。
2: 你是个乖宝宝是不是？乖宝宝。
0: 梅维斯想把小刺猬迪利和富利亚送回找到他们的花园里。
2: 这个小家伙名叫迪利。
0: 人家打了电话。
2: 我会把小刺猬带过去，待会儿见。这是最有趣的部分，也就把刺猬放到盒子里准备野放。好，咱们该走了，来吧亲爱的，我想要放走的是你。进去吧，弗里亚，弗里亚，快点进。
0: 盯住了他，这是场双向付出。
2: 我之前很害羞，有些内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后来我慢慢的就开始跟刺猬们谈话，而且我感觉自己像站在300个孩子面前跟他们聊天一样，突然感觉非常的自信。所以刺猬去还是不出去，吃还是不吃呢？勇敢点，我的宝贝儿，快勇敢点，什么好顾虑的。他目前的反应很符合他在自然状态下的表现。你瞧瞧，我们的小宝贝儿已经消失。
0: 这种情感是语言无法形容的。
2: 过来，宝贝儿。
0: 65岁的斯蒂芬妮将3岁大的康尼玛
2: 养在客厅里是什么感觉？我认为这和在客厅养其他动物，比如狗、猫、老公等等。
0: 很舍不满意，他亲自动手将客厅改造成了马厩。这里原来是一组沙发，一台电视机，现在却是干草、马鞍和这匹矮种马。
2: 家里还堆积着许多养马用的东西，厨房改成了饲料房。为什么？哦，来了，多吃点儿。我的工作就是与他人分享空间，其实这也是分享。

0: 跨过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才能进入我的卧室。这里除了放着原来摆在客厅里的东西之外，还放着我自己骑马、帽子、手套、围巾以及各样的靴子，乱七八糟什么都有。这是办公室，这里摆放的东西比较有秩序，我知道东西都放在哪儿。有人说养了马的屋子里一定很脏很臭，但来过我家里的人都认为屋子里没有异味，它是动物，肯定会撒尿排便。你不可能训练它让它控制便秘，也不可能告诉它让它等待，让它到厕所里大小便。所以我在地上放了猫砂。有意思的是，我的三只猫肯定会以为我为它们提供了世界上最大的猫砂便盆。
1: 尽管他做的已经十分周全了，但是他的邻居们似乎并不买账。斯蒂芬妮在家里养马的道路变得更加坎坷了。

这座精致的巢穴会是谁的家呢？整个巢穴只有7厘米高，小巧且便于伪装，不太容易被发现。巢穴的主人是一对兽带鸟，雄性的外表比雌性的更加艳丽。

夫妻俩一起装饰着自己的家。铺上一层苔藓，增添一点温馨。寿带鸟的巢穴用环保材料草根和草茎缠绕而成，外边巢的安全性也可以将水汽隔绝在巢外。大自然的天气总是变幻莫测，雨水说来就来。无论多大的风雨，没有一滴水能渗进巢内。原因就在于巢顶的那些苔藓，苔藓可以吸收雨水。这个巢的通风系统也十分实用，当风轻轻吹动时，巢穴里的雾气就会自动移出去，

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

0: 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
2: 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喂，
1: 喂，干嘛呢？
0: 哎呀，你是不是在跟你大队长过完美周末呢？
2: 没有，你知道那个沈队长吗？
1: 说不过也很敬重他，对，
2: 挺好的，我是在医院附近帮他们安顿住宿呢。明天你见大夫。
0: 好，这么折腾呀？
1: 那很可怜的。
2: 几都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0: 年轻漂亮的两个姑娘，那邢克磊跟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
2: 应该是的，姐姐喊他克磊哥哥，
1: 妹妹喊他克磊哥，
2: 肯定是很小就认识吧？
0: 你是不是傻呀？
2: 怎么了？
0: 那个叫克磊哥哥的肯定有问题。
1: 我看你们俩最近是好的啊，
0: 蜜里调油，如胶似漆了，灵魂伴侣，没人能分割得了的是吗？
2: 是啊。说什么呢？个性蛮大的。
1: 跟你说啊，你自己长点心吧，注意着点儿。
0: 秦克磊那家伙老大不小的，我就不信他曾经没点青春懵懂什么的。
2: 有过青春懵懂不是正常的吗？
1: 没有才不正常呢。
0: 呀，不错呀，你成长了呀，
1: 最近精神层面很强大嘛。
2: 你不懂，我今天晚上刚刚看了如何面肌筋手术的分析，我现在整个人就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面。
0: 好好，我不懂。哎呀，我都忘了给你打电话是要跟你吐槽。

0: 你要吐槽什么？我跟你说会儿话，心情好多了。那些事情都不重要，脏东西不理它就行了呗。
1: 哎，对了，我问你一下，就你那个盲盒那个限量版的那个玩具，在哪儿买的？
0: 你想要呀？你想要我给你买吧。
1: 我帮别的朋友问的。
0: 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喜欢这些的朋友？
2: 找一个很靠谱的代购，
0: 我可以把他微信推给你。就是我想要的那个，最近都买不到啊，烦死我了。
1: 到货了？
2: 也没有，其实
0: 还是能买到的，就是得花时间，然后去找那个靠谱的代购，让他去排队。
1: 哦，好的。
0: 哎，盯紧行客嘞啊！
1: 真操心，夏主任，挂了啊，拜拜。
0: 哎，不是，你没说完呢。

0: 那个玩具找靠谱的代购还是可以买到的。嗯，加油吧，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没问题，米卡，我已经找到靠谱的代购了。
2: 行，加油。嗯，阮清夏小姐最近很忙，估计收到你的礼物会非常开心的。拜拜。
1: OK， 谢谢啊。
2: 克雷哥哥，明天我也这么喊他。

0: 好好说。
1: 我觉得你这个恋爱谈的特别好，
2: 是是是，
1: 米卡真的不错啊。
2: 对，
1: 你好好谈啊，我跟你说，
2: 没问题。
1: 好好谈啊，好好谈啊，
2: 是是是，
1: 啊。
2: 是。

你好，您说，这是真睡着了，还是生活气不理我了呀？不行，我不能坐以待毙。

0: 克雷哥哥，早上好。
1: 怎么了？
2: 干嘛这么讲话？
1: 这样不觉得有女人味吗？
2: 来，这边请，走走走。营养早餐。
1: 谢谢。这怎么了？
2: 啊，没怎么呀。
1: 哦，有事你就说啊，我得赶紧吃完就上班去了。
2: 没事，您吃您的，不耽误。

0: 简单的帮您梳理一下人物关系，核心人物沈家姐妹，姐姐沈佳宁，长得像爸爸；妹妹沈佳楠，长得像妈妈。但这些都不重要。沈队，你已经很熟悉了。我的前队长对我们非常的好。
1: 嗯，
0: 他和我爸是发小，所以我们两家关系也不错。这些呢，就是我能找到的关于我们的全部证据。你有什么问题吗？

0: 我现在是喜欢的，可以少撮合您呀。
1: 那您多虑了，两个小屁孩能妥什么呀？而且你看啊，这个照片明显是我在辅导作业。我小时候不是学习特别好吗？辅导一下也很正常。我们就是纯纯的纯友谊。
2: 辅导作业，
3: 他怎么那么认真的看着你啊？他没看作业呀？
1: 说到这儿呢，来，着眼这个。这个我小时候就长得很好看，那没办法，人嘛都喜欢看一些美好的事物。但是吧，我记得好像是有一次我送他回家的时候，他好像拉了一下我的手，估计可能是有那么点喜欢，都是小孩嘛，也很正常。

0: 这个照片应该就是偶然间拍的。
1: 是不是沈哥觉得你们俩总是在一起玩儿？

0: 医生，我错了，我那都是开玩笑的，不是真的。你，美女，
1: 医生，
0: 米天使，你把门开开。我真错了，我都给你跪下了，你出来看看你。
2: 你是不是傻子呀？我真生气假生气，你看不出来啊？
0: 我还真分不出来啊。媳妇怎么没事了？啊，我走了。
2: 你把证件号发给我一下，我现在就给挂号。没有专家号，只有普通号了。那这样，先给他做检查，正好邵主任那天也在，然后让邵主任再看一下片子。
3: 咱们就按正常的流程走就行了。
0: 我女朋友怎么这么好啊？
2: 那可不是吗？
3: 他们俩吧，也挺可怜的，从小母亲就去世了，现在婶子又不在。
0: 咱们就当哥哥跟嫂子，好好照顾一下。
2: 放心吧。
0: 行，上车吧，嫂子。

0: 一会儿让你说的话都记住了。
1: 记住了，姐。
2: 那个米卡，看在克磊哥的面子上，总会帮咱们点吧？那咱们怎么说呀？
0: 帮不帮我都有话说。你去车上给他们拿两瓶水。
3: 好。
4: 米卡姐也来了。
0: 哎，昨天睡得怎么样？今天有很多检查要做，估计会挺辛苦的。
5: 谢谢米卡姐关心，我挺好的。
0: 他去帮你们拿水去了。
4: 米卡姐，能不能找个专家给我们加个号啊？
0: 号已经挂过了。
4: 没想到。

0: 这么周到啊！不过不是专家号就是普通的号，专家号现在是办不到的，先把检查做了吧。普通号我们自己也能挂呀，现在走过去也能挂呀。谢谢米卡姐，帮我们挂号。柯磊哥，找个专家给我解看看吧。
1: 哦，今天就是检查。
0: 得等检查结果出来以后才能找专家。米卡姐，我姐平时睡不好，给我们调个单人间吧，朝南的环境好点的。嗯。米卡就是医生，她也不能违反这医院的规定。我们尽量。佳南，我们就听柯磊哥哥的安排吧，能不要麻烦到米卡姐姐就最好了。大城市是这样哈。 我们老家的医院没那么多人，不像这儿都要提前预约，我们也搞不懂，是吧，姐？米卡姐姐不好意思，我妹妹不懂事，刚才又给你添麻烦了。
2: 没事没事，
1: 米卡是我女朋友，有什么能帮的，一定会帮。啊，我来吧。

0: 哦，到了。
1: 脊柱这块，这块还有这块，
2: 应该全都是上次车祸之后留下的一些问题。鉴于这种情况，我觉得得重新做手术。但是有一点，如果术后康复好的话，站起来的几率很大。
3: 那就好。
2: 运气不错，今天有好几个出院了。
3: 那我赶紧去问问主任。
2: 好，
3: 谢谢少主任。
2: 没事。
3: 少校。现在空出来的病房有没有单间的？
4: 没，单间病人还没有确定住院时间。
3: 哦，等会儿有一个病人叫沈佳宁会住进来，他那个失眠，而且伴有剧烈的疼痛，家属希望有一个单间。如果腾出来的话，告诉我一声。
4: 好，我记住了。啊。
3: 喂，你先去办手续吧。
4: 那个现在还没有单间呢，但我跟他们说过了。只要有的话，腾出来就会直接通知家属。
5: 好，我一会儿去办。单间的事能有就有，不要因为这个违反规定。
4: 嗯，放心吧。
3: 这么多人啊！
4: 江宁，等会儿有两个检查要做，主治医师已经开好单子了。
3: 嗯。柯磊哥哥。待会儿你陪我去做检查吧，这交给佳楠就好了。
2: 哦，行。
3: 那我先去忙了。做检查前记得把衣服换了。
4: 嗯，谢谢米卡姐姐。
3: 啊，不客气。
2: 你们换。
6: 米卡姐，
7: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
3: 什么事儿？
7: 那个管床护士是谁啊？
3: 啊，就这位小小。
7: 啊，还有，明天早上我验了血的化验单去哪儿拿？
3: 找小小就行了。
7: 哦，啊，开水房在哪？
3: 我带你去吧。
7: 好。米海姐，谢谢你啊！我这个人啊，就是嘴巴快，说话直，你别介意啊。
3: 不会的，没事。开水房就是。

0: 您先。
1: 哎，这打住啊，
2: 米卡姐，因为我跟克雷哥呢，我们都太熟了，从小一块长大的。
1: 但是我们这次再见他，觉得他一点儿也没变，还是像亲人一样那么亲切。
2: 你别看我跟我姐是两姊妹，但是我们俩一点也不一样。我就跟个小子似的，他不一样，他从小就可多男孩喜欢他了，但是他不跟别的男孩说话，他只跟克里哥说话。那个时候克里哥总上我们家来吃饭，克里哥就给他补习。哎，他是个学霸，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他教你姐什么呀？
2: 哎呀，数学呀，英语呀，他都教。那个时候他们俩就在那个房间里面听英文磁带，可高兴了。我当时就想了，补习能补得这么开心，早知道我也补补了。
0: 那你姐英语补得怎么样？
2: 哎呀，她可没心思学习，考试也考不好。要不然老师怎么说呢，早恋耽误学习。确实是这样，我姐就是这么被耽误的。哎呀，我不是赖克雷哥啊。哎，我们不说了，不说了。
0: 初恋本来就是没有结果的嘛，早恋就更不应该了。我就没有早恋啊，所以我就考上了医学院。你水快满了，我先去上班了。
2: 哦，
0: 当心点。
3: 佳宁，米卡和我说过，穿完鞋手要伸直放松。你试一下。
1: 这样吗？
3: 对，这样是不是舒服点？
1: 嗯。克雷哥哥，我看你跟米卡姐姐在一起多久了？感觉你们俩感情好好哦，真让人羡慕。
3: 其实也没多久，还是因为遇到对的人吧。
1: 那克瑶姐姐见过他吗？
3: 见过，我姐还挺喜欢米卡的。哎，对了，下次让我姐来看看你。
1: 啊，不用了，柯瑶姐姐那么忙，而且我这次来已经很麻烦你们了。
3: 这么客气干嘛呀？

0: 克雷哥哥，你别推了，
1: 怎么了？
0: 我的头好疼啊！
1: 头疼啊？
0: 嗯，
1: 找医生看一下。
0: 我不想去。
1: 不是，那也不能跟这儿待着。
0: 我一点都不想动。
1: 什么疼法？
0: 就是特别疼。
2: 许佳宁，怎么了？许佳宁，怎么了？
0: 我的头好疼。
2: 头疼啊？
0: 嗯。
2: 来，我看看。我们先回病房，然后让主治医师来看你，好吗？
0: 好。那个哥哥。
1: 哎，我在。
3: 他这个片子我已经看过了，
4: 估计是应激性的头痛，或者是长期的偏头痛。
3: 已经给你拿过止痛药了，先休息吧。
1: 那没什么事的话，我还有训练，我先走。
0: 克雷哥，你这就要走啊？
2: 哎，佳南，我们不要打扰克雷哥哥工作吗？
0: 知道了，姐。对不起，克雷哥。
1: 没事，有事电话。
0: 嗯嗯。

0: 医生在吗？
1: 米医生好像不在吧？
0: 哦，谢谢。
2: 推我出去走走吧。好。姐，那邢克雷怎么那么帮着他那个？

0: 友啊。我们本来打算提一堆要求让他去办，给他们俩制造点矛盾，那结果那邢克磊全给他挡回来了，就弄得好像显得我特别不懂事儿一样。
1: 佳楠，为了我你就委屈点吧，不然谁也帮不了我们。我这腿想要治好，现在全指望邢克磊，否则我真的一辈子要坐轮椅了，你明不明白？
0: 只是我没有想到邢克磊竟然那么正直。也是，我忘了，他是跟咱爸一样的人。那以后怎么办呢？我今天啊跟那个米卡添油加醋的说你跟克磊哥你们俩是青梅竹马金童玉女的，他跟个没事人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俩人怎么都不按套路出牌啊。
2: 过分的要求咱们不能提了，只能积极的配合医生的工作。而且我这个头头也不能再装下去了，我得想想。
3: 行了，这次比武的训练日程就这么安排吧。你问问邢克磊手恢复的怎么样了，这个礼拜能不能回归啊？
4: 是。
3: 虽然你们以往的成绩不错，但这次呢依然是时间紧任务重，我们等着猛虎出成绩。
4: 是。
3: 行了，正事说完了。邢克磊去谈恋爱了，你呢？
4: 报告领导，从您这儿出去，我去为谈恋爱做准备。
3: 不错，好好比武，好好恋爱。
4: 是。
5: 苏文波，谢谢。
6: 好，没有。
7: 这个
8: 是你
7: 的，
8: 这个不是我的，你看有没有那个？
9: 我和你有点奇妙，有点搞笑，吵了又吵。
10: 小夏你好，我给你买了礼物，希望你喜欢。

0: 我想再寄个快递。
1: 哦，寄快递好，没问题吧？来，您单快。
0: 好，谢谢。咱们这儿有没有可以写字的纸借我一下？
2: 用这个行吗？
0: 可以，谢谢啊。

0: 哎，你看啊，十五床幸产的什么情况呀？
1: 他的脊柱需要二次手术，主任们看过片子了。
0: 不是，我是问你，他是邢克磊的前任啊？
1: 什么东西？
0: 邢克磊的前任？
1: 邢克磊没有前任，他是邢克磊恩人的女儿。
0: 那奇了怪了，今天一下午整个病区都在传，说邢克磊的前任住进来了，而且是你接手的，说人家果然是青梅竹马，从小就好上了。过了那么多年，邢克磊还出手相助，不止他帮忙，还有他的现任，也就是你，也亲手相助呢。
1: 谁传的？你跟我说，我找他们去。
2: 连保洁阿姨和护工都在传，找谁去？
1: 真够闲的。
3: 我不高兴了。
2: 嗯，
3: 我要吐槽邢克磊。
2: 吐。
3: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气儿已经很不顺了。咱今天别把这个聊清楚来说。
1: 就他，
3: 嗯，
1: 他说他住在他姐家，
3: 嗯，
1: 耽误他姐这个大龄女青年谈恋爱，然后假装自己很虚弱，让我心疼，然后搬回来住，这个也就算了，对吧？那么后面发生的事情呢，就更奇怪了。
3: 嗯，
1: 就是沈队长对他的恩情我可以理解，他去帮助那姐妹俩我也可以理解，但问题就是这姐妹俩，就这个妹妹啊，她跟我单独说过几次话，就她每次跟我说话的时候呢，就是你懂我那种感觉吗？就是憋屈，你知道吗？让我扎你一下，或者就是憋屈。
0: 我知道，就是好像他
1: 没说什么，
0: 就在戳你。
1: 对，
0: 仔细回想那些话吧，他就是为了让你不爽他才说的，他就是想让你生气，
1: 是不是？答对了，这位观众。
0: 那姐姐呢？
1: 姐姐没什么问题，姐姐挺文静的，跟我说话也不多，他就是反正每次，每次邢克磊一出现吧，他就特别容易出状况，但这也不能怪他，他毕竟是病人，病情不能控制。
0: 谁说不能控制了？你知道他真的假的呀？
2: 我分析，绝对是故意的。
1: 怎么了？跑偏了，不是吐槽他俩，
0: 是
1: 邢克磊，
0: 是邢克磊。
1: 你知道现在整个医院传得我流言蜚语，问起来说我是邢克磊的现任，沈佳宁是前任，但人家呢青梅竹马，一直感情都特别特别好，从小玩到大。然后现在我这个现任呢，还要帮这个前任来看病照顾啊什么什么的，就你这剧情很老套呀，这什么呀？
4: 胡说八道，哪个王八蛋造得了啊？还有什么呀？接着说。
3: 我不说了，我上厕所。
4: 别，
3: 我可帮不了你啊，看你自己表现了。
5: 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是。
3: 我不知道你刚才听到他说多少啊，但是站在米卡的角度，我肯定不客观。我就是想提醒一下大队长，感情这个东西呢，它再好也经不起折腾和误会。当然误会很容易被解开，但是吧，它总归是像鞋里的石子儿，虽然你可以把它倒掉，但是硌着脚了，人还是不舒服的。
5: 哎呀，我爸呀。
3: 那你自己看着办，我撤了。
5: 您就是专门来听八卦的。
3: 你不是，我本来也想吐槽一下我自己的事的，但是觉得他说出来的更精彩，我应该说很一般般了。算了，我们姐妹时光结束了，
0: 我就不打扰你们啦。
3: 我走了。
5: 拜拜。
0: 我下街走了。
6: 啊。医生，明天我就去医院帮你解决这个事儿。
0: 我觉得以你对女人的这个了解程度，挺难解决的。没事儿，算了吧，我就是跟我夏姐唠叨唠叨。
6: 不行，我的锅我来呗。
0: 好的。换鞋。

0: 哎，啊，怎么样啊？我们沈队女儿出车祸腿受伤，来找我帮忙，谁知道沈队对我有恩，趁马我不可能不帮啊。正好我们一看见医院，就帮着联系了一下手术。他会说也不知道谁嘴这么碎，非得说这个沈家宁是我前女友，把我们仨关系说的特复杂。是啊，现在搞得我跟米卡的关系也特别尴尬。哎，不重要，希望他这个手术赶紧做完，顺利结束吧。啊，行，知道了，挂了。
1: 我就说嘛，邢队长不是那样的人。这么说，这个米大夫人还真的不错哈。不错，再等一次吧。
2: 进。
1: 来了。
2: 啊，邵医生，我想问一下那个沈佳宁的手术安排。
1: 还真是正想找你呢。如果你们很着急的话，可以加个班。
2: 确实是有点急，因为我马上要回去进行封闭的集训，我想回队里之前把这事儿都处理明白，这样米卡压力可以小一点。对，你这么安排挺好。其实说实话，最近呢，这院里边还真是有一些声音不是特别好听，不过我观察了，米卡这情绪管理还不错，进步了。
1: 周二、周，
2: 这样吧。 安排在周三下午手术好吗？
0: 可以，可以，
1: 谢谢，
2: 客气了，
0: 沈总。

0: 来真已经办了退房了。
1: 哎，社长，
2: 受伤人呢？
0: 哦，医生他在检查，家属带着去了。
3: 哦，那米医生？
0: 啊，米卡去院办送资料了。
3: 那麻烦你帮我转告一下，就说事已办妥了。米医生安心工作，米医生辛苦。
1: 笑什么呀？
3: 那个一句不能少。
0: OK。

0: 喂，
1: 兄弟，
0: 哎，
1: 好队长，我问问你手怎么样了？这周末你休假能结束吗？
0: 我没什么事儿了。沈佳宁周三手术，手术完我就回家。
1: 好嘞，挂了。
0: 好，挂了。
2: 你知道吗？15床那个姓沈的，根本就不是邢队长的前女友，他只是个投靠来的亲戚，还装着一副在医院有人的模样。你听谁说的呀？是邢队长自己说的呀，说她是恩人的女儿，那必须得帮忙。哎，这米大夫也支持他帮忙。这米大夫人可真是好，这邢队长不过只是她的男朋友，这麻烦事都要管。到底是谁先传出来那15床是邢队长女朋友的？
3: 不知道啊，
2: 好像是从病房传出来的。
3: 哦，依我看啊，保不齐就是那姐妹俩自己说的，
2: 这就不知道了。
4: 阿姨，
5: 他好像早上来医院，和护工和保洁都解释了咱们和他的关系，摘得特干净。现在所有人都说他女朋友心地好。
6: 看来邢克磊是希望我们尽快动手术。

0: 姐，那我……
1: 你跑什么呀？
2: 我运办开会开那么久，病历还没写完呢。
1: 哦，邢队长来过了。
2: 哦，他来看事务床的吧？
1: 没见着，事务床在下楼做检查去了。他留了几句话，你听好了啊。哦，事儿办妥了，米医生请安心工作，米医生辛苦了。
2: 没了，
3: 这还嫌少啊？我可记了半天呢。
1: 好，辛苦你了。
2: 什么是办妥了？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什么呀？
1: 院办开会开那么久，病历还没写完呢。
0: 哦，邢队长来过了。
1: 哦，他来看事务床的吧？
0: 没见着。事务床的下楼做检查去了，他留了几句话，
1: 你听好了啊。
0: 事儿办妥了，你医生请安心工作，你医生辛苦了。
1: 没啦？
0: 那你还嫌少啊？我可记了半天。
1: 哦，辛苦你了。什么是办妥了？
0: 这我不知道。不过有件事情特别神奇，自从他来了以后吧，这层楼的流言就没有了。哎，刚刚我还听两个护工阿姨在说呢，说咱们米大夫呀特别善良，帮助男朋友照顾亲戚也是尽心尽力。

0: 哎，反正他们也知道，这石武床啊不是他的前女友了。
1: 邢川磊干的？
0: 这我不知道，反正他来过以后吧，就这样。哦，对了，石武床的手术安排到了礼拜三。
1: 谢谢校长。嗯。

0: 过去了。
1: 希望你喜欢他，我最亲爱的小夏，一直在你身边的夏夏夏夏夏。
2: 哎，小夏，啊，你怎么了？
0: 微博上那死变态给我气得太恶心了。
2: 那个人还在骚扰你？啊！
0: 我跟你说，
2: 天天换 ID 来偷窥我，拉黑一次换一个，拉黑一次换一个，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小夏，那你这几天下班就早回家，然后天黑之前就回去。嗯，要不你就微博先别发了。
0: 我怎么能让一个死变态牵着鼻子走呢？我就应该告诉他，我不 care 他的存在，我要继续过我正常的生活。

0: 手术安排好了，邵主任做，放心吧。
1: 只要他能好起来，咱们买了。

0: 脸红什么的，见着我就这么不好意思？你是不是有点心虚啊？
1: 你吊着吧。
0: 啊？
2: 他这个情况不复杂，他检查也做完了，术前谈话也做完了，而且家属都很配合。你今天就多观察15号床的精神状态，让他白天放松精神，好好休息。
1: 好的。15床，你要做手术了，必须要那个量个体温。佳宁。佳宁，你配合一下，量一下体温好吗？啊，我是妮卡。
0: 对，
1: 我。不让量体温。
0: 佳宁。
3: 特雷哥哥，你总算来了。
0: 怎么了？
3: 佳楠不见了。

0: 迦南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中午还好好的，下午他说张医生找他去做手术前的谈话，回来还好好的，还签了字。可是迦南要是不见了，我一个人该怎么办啊？
0: 他应该就是出去玩了，他才20岁，有点玩心也很正常。那他还能跑得不行？再说了，现在手术才是最重要的事，咱们先把手术做啊。
1: 可是要是手术之后他还是不回来，我该怎么办？
0: 那不还有我和米卡了吗？放心啊，他没事的。
1: 嗯，克雷哥哥，我都听你的。
0: 那咱们先把检查做了。
1: 嗯。

0: 没事儿，本来就是我该做的嘛。明天我找一护工，但今天程程我看着。这手术后第一晚上是最累的，我陪着你。
1: 这个家男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觉得他应该是压力太大了吧。我回来给他发个微信，看看他还回不回。
0: 沈队长要看到你这样，肯定会很欣慰的。你别让自己压力也那么大，好吗？有什么事陪着你吧。
2: 体温没有问题，你好好休息吧。

0: 节。
1: 住下了吗？别贪便宜，找那种不安全的小旅馆。
0: 放心吧，姐，我都好。你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就是邢克雷拒绝不理那个米卡。
0: 那怎么办啊？
1: 一切都等手术后再说吧。
0: 姐，手术后如果能用手机了，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1: 嗯，邢克雷要是给你发消息，你就告诉他，你压力太大了，先走了。好好照顾我，记得要替咱爸。
0: 好，我记住了。
1: 手术结果你问他就行了，不要害怕跟他联系。
0: 可是他是特警啊，他会不会查到我在哪儿啊？
1: 电视剧看多了。行了，就这样。

0: 一会儿手术，你别紧张啊。
1: 那能怎么办？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0: 咖啡。
1: 好的，稍等。
0: 你姐手术你在哪儿啊？
2: 他能出来了，你一定要告诉我，告诉我他好不好？
0: 为什么要走啊？
2: 克磊哥，我受不了。如果我姐姐真的站不起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3: 如果我爸还在的话，我们俩就不会这样没依没靠的，家里面连个拿主意的人都没有。
4: 克磊哥，你就看在当年我爸照顾你的份上，好好照顾我姐，她太脆弱了。反正你千万要照顾好他，他现在能依靠的就只有你了。

0: 怎么样？邓着急了吧？手术做的不错，该处理的也都处理干净了，伤口也不大，是观察一下没问题的话就送病房。后面呢就要看他具体的恢复情况。当然有一点，他在下肢长时间没有运动，所以肌肉力量肯定是不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你们要多督促他，多下点运动。
1: 明白。
2: 心理重建也很重要。
0: 心理重建。
2: 对，心理重建，
0: 病人得认同他自己有足够的恢复的可能性，相信他自己可以重新站起来。
2: 好，了解。
0: 辛苦，
1: 没事。

0: 妹呢，怕她起不来，所以就跑了，上午抽的。
1: 那你怎么打算？
0: 我周五必须归队，那也不能不管她呀。
1: 那就按你说的做呗。
0: 我是不是又坑你了？
1: 你坑我又不是一次两次，没事啊，就破破烂烂了。
0: 那明天还是我的，但是有个事儿吧，你也知道，他小时候不是喜欢我，所以他有可能就会黏着我之类的。你放心，到时候我就多担待。
1: 行，我明天跟你一块儿，我搬个小板砖，跟你一块儿担待，好不好？他真喜欢你啊？
0: 喜欢，喜欢我的人多了，喜欢我很正常。
2: 该吃饭了。碰我！
3: 吃饭了？
2: 不吃。
3: 晚一点。
2: 不吃。走。
3: 谢谢，没事。

0: 佳妮，哎，佳妮，
1: 杨婷，
0: 走开。37度正常的，你多休息就是了。
2: 行吧。

0: 知道，但是，要是连你也不管我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呀？
1: 说这种话呀，要不这样，你先睡，我等你睡着了。

0: 去哪儿啊？哎，一会儿还有个比武的动员会要开。那我一会儿先回家了。哎，很久没有这么累过。你要不要去我们休息室歇？哎，在你身上靠一会儿就好了。 真好，
1: 我也觉得我挺好的，你也不赖，
0: 我知道。
2: 呀呀呀呀呀！你们俩在干啥呢？还让不让他去给我活了？
1: 秀恩爱呢？

0: 夏姐，夏姐，夏姐，
1: 啊，干嘛呢你啊？
0: 我看那个变态有没有跟踪我到你这儿来。不过要是他以为我搬到你这儿来就好了，那请哥哥把他抓起来，暴打一顿，然后交给警察叔叔处置。
1: 他还在骚扰你啊？
0: 嗯，你怎么不报警啊？
2: 我现在怎么报警啊？他都没有跟我正面交锋呢。
1: 那你就搬到我们这儿来住呗，
2: 得了吧，你俩自己都火烧眉毛了，两个人被一个病殃殃的弱女子弄得黑眼圈都黑成这样了，哪有功夫管我呢？
0: 虽然说你说这话有点吹不讨好，但是这个沈家的姐姐的确没有那么简单。
1: 那肯定不简单呀，说正经的。你去让我会会那个沈什么沈佳宜，立马让他原形毕露。
3: 佩佩，你别给我添乱，我求你了。
2: 不过呢，他也藏不了多久。
0: 为什么？
2: 那邢克磊不是住到他们特警队去了吗？唱独角戏，唱不了多久的。
1: 我就问你，你说虽然他作归作啊，但是到最后。饭吃不吃？药吃没吃？
2: 该做的检查是不是一个不落全做了，什么都没耽误？那就对了嘛，人家不想死，人家惜命着呢，人家还要站起来跟你争男人的，那求生欲望很强烈的，你知道吗？
0: 你好像说的，
2: 搞了半天，这。姐俩是组团来碰瓷儿来了，是不是？
0: 有点对。
1: 不过，这个邢克磊不在的期间，我觉得呢，我还是要作为医生把他照顾好，对吧？这是我的责任。
2: 你是圣女吗？
1: 我的她不是圣女呢，我没那么高尚。我也不想那么累，但是这不比武吗？邢克磊，那关键时刻，那他不在，我不就得顶上吗？两个人在一起，不就这样吗？
2: 哦，你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你现在浑身都散发着圣洁的光芒。
0: 真的吗？
2: 你照耀我一下吧，你让我也快点成长起来，来。
0: 你娘去给我煲汤去了吗？她快回来了。
1: 更垮你点，
0: 这么不经过。

0: 庄志文他们队啊，最近练得挺狠，上周就开始封闭了。
1: 你放心吧，我对你们也不会心软的。
0: 那就行。
1: 好队没让咱们励精励壮，咱们得自己立啊。
0: 嗯。
1: 啊，我先走了。
2: 这个到最后就用小火慢慢炖着就行了。
3: 嗯，
2: 然后那个胡椒什么的最后放啊，别太早。
3: 好，
2: 应该差不多。
4: 什么味儿啊，这么香！
2: 回来了，
4: 我都闻见了。哟，加餐呢？
2: 夏姐做的，绝对不是黑暗料理，放心喝。来一杯，来。秦队长，您辛苦了，您喝汤。
4: 哟，夏姐这手艺可以啊。
2: 行吗？不比波波差吧？
4: 我们家米卡的厨艺就拜托您了。
2: 行，那我今天任务结束了，我就先撤了啊！你别忘了待会儿把火关了啊！
3: 你就走啊？
2: 嗯，
3: 你当心点啊！
2: 知道了，拜拜。
4: 拜拜，
3: 你到了告诉我。
4: 怎么了？
3: 没有，最近有一个变态总骚扰他，然后给他寄礼物，然后送外卖，还知道他们家地址。
4: 要不然让他搬过来和你住。
3: 我跟他说他不干。
4: 你尝尝。
3: 你多喝点。
4: 跟我客气什么？
3: 你急，你也喂我。就是这。
4: 我再给你尝一口。
3: 你快喝，不是你快喝完，喝完赶紧睡睡觉啊！
4: 才几点啊就睡觉？
3: 集训累了，快点。
4: 哈喇子都快流出来，我帮你尝一碗。
3: 没事，我看你吃，主要你长得帅，不是他们的问题。
2: 地形啊，地形啊，你过来。

0: 思念分一半，比较容易承担。
1: 赶车回队里不能陪你吃早餐，茶杯趁热喝，还有我说心疼。

0: 向左转。报告队长，猛虎突击队集结完毕。
1: 欢迎队长回归。
2: 猛队
3: 到。
2: 我是不是胖了？
3: 报告，并没有，可能肿了。报告完毕。
2: 过得好舒坦呀！我回来，就说明你们的好日子结束。这一次比武，我们一定要取得比去年更好的成绩。现在这个太阳正好，来，握姿一小时。
1: 是。

新格雷回来了，还是之前的新格雷。他手的问题，我知道。他只要是跨过这个坎儿，这是最重要的。这次比武，有的看了。

0: 挺好的，
1: 没事，挺好的。
0: 怎么样？今天看起来气色还不错。
1: 没力气。
0: 你不能总这么躺着，这样容易下肢产生血栓。你得尽早下地，扶你走一走，对你恢复有好处。
1: 那等克磊哥哥来了，让他扶我走走。
0: 他封闭比武集训。
1: 什么？哎呀，
0: 没跟你说啊。
1: 不过这几天我调了班，都值大夜，白天晚上我都在外面。
0: 你别着急，吃点东西，等我有空了，我扶你出去走一走。
1: 辛苦米卡姐姐了。我想休息了。
0: 好，
1: 克磊哥哥什么时候回来？
0: 比武加集训，怎么着，10来天吧。

今天真是奇了怪了，这十五床啊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一点也不做，这要抽血伸手，要打针翻身的，完全跟变了个人似的，哼唧都不哼唧。我觉得吧，就是邢队长不来了，这戏啊没观众，哼，没人做了呗。哎，这下好了，咱们李医生啊解放喽。

0: 是不是有一点感觉了？那就没问题，证明手术是挺成功的，没有太大负担吧？
1: 多笑一笑，放轻松点啊！没事就站起来，对啊，站起来你走一走，很快就恢复了啊！你像扶着这块，扶着这块都可以，是吧？
2: 在哪？你去哪儿了？
3: 明儿姐。我就不应该把我姐一个人丢在这儿，没想到我一走啊，就没人管她了。
2: 怎么没人管她呢？我就是来准备陪她下楼转一转的呀。
3: 我来吧，我姐还没原谅我，我得多做点事儿，让她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在意她。姐。
2: 好吧，你们注意安全。
4: 哎，小夏最近被骚扰，你知道吗？
5: 不知道啊。
4: 最近老有人往他办公室里面寄东西，还往他家里面寄，挺烦人的。我跟米卡都劝他，让他跟米卡住一阵，但他不听了。
5: 不行，训练结束，我得去看看。这种人知道了地址，一般都会去现场的。
4: 嗯，行。
5: 哦，对了，
4: 我今天看你训练手有点抖，怎么样？时间长了还是不行，所以这个训练的节奏也得把控一下。到时候比武也得说个方案，
6: 也得保护好你，不要因为比武影响了这么多天的恢复。
4: 嗯。

0: 不好意思，请问七号楼是这边吗？七号楼在那边。谢谢啊，阮清夏。其实我是来找你的。我送你的礼物你还喜欢吗？哎，别跑，快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我来帮你。
1: 你别过来！
0: 我来帮你。
1: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
0: 别怕！我只想亲亲你。跟我。
1: 你别过来！
0: 别怕！别怕！
1: 别过来！
0: 别怕！
1: 别过来！
0: 我只是想。
2: 哦，什么人？为什么要动呢？
0: 我是他粉丝，我是假扮变态来吓唬他的。
2: 少废话！
0: 经理，
3: 等一下，没事吧？
0: 经理，经理，
2: 少废话！
0: 我是假扮变态吓唬他的。哎，别！

0: 行吧，这些。没事。
1: 走吧，我送你回家吧。
0: 不用，我先请你吃饭吧。你刚才救了我，我应该感谢你。
1: 哎，不用。

0: 你怎么会在我家楼下？
1: 邢傀儡跟我说了这事儿，我们俩一商量，他既然知道你办公室，又知道你家，那肯定会在这附近出现的。
0: 他还给我寄了我最喜欢的猫吉拉，发誓我再也不喜欢那个，太变态了。
2: 猫吉拉？
0: 你不知道，就是一个玩具，是一只小猫，大概就是长这样。
1: 是这样的吧？
0: 哦，对对对，你怎么知道呀？
1: 送到你家快递柜的那个是我寄的。
0: 啊？
1: 没事，已经过去了，证明这个东西跟你没有缘分。
0: 你给我寄的？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呀？你都不认识他，而且，你上哪儿买的？那个很难买的。
1: 我自己做点功课，我就知道了。小夏，小夏，你怎么了？你别生气，不就是个猫吉拉吗？猫吉拉玩具，我再给你买一个。你别，
0: 孟波，你是不是喜欢我？
1: 我是。我喜欢你。
0: 为什么不早说？
1: 是我的不对，我的问题。
0: 你改吗？
1: 我改，我现在就改。我觉得我配不上你，我一直觉得你跟陆峰更合适。我也一直没勇气告诉你。我今天我就大声告诉你，

阮清霞，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很久很久了，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助数字产业沃土兴零和电商浪潮；
0: 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
1: 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打造市民家门口的艺术空间。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联合区依托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平台载体，一手培育本土特色食品直播电商，一手壮大工业品类跨境贸易，以全链条孵化服务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走出了一条内销拓市场、跨境通全球的电商高质量发展路径。
2: 锦州铁东豆制品有限公司是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进驻较早的企业之一。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封装、锁鲜设备有序作业，刚加工完成的干豆腐速堵经过无菌处理后统一送入冷链仓储库房，与车间一墙之隔的直播间灯火通明，主播对着镜头细致展示豆制品古法制作工艺，时时与网友互动答疑，屏幕上线上订单不断弹窗，持续刷新地道的东北市井美食正通过直播链路销往全国各地。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父辈靠着传统卤水手艺摆摊售卖豆制品，销路始终局限于本地线下市场。2025年，公司瞄准电商新赛道，组建专业直播运营团队，拍摄制作短视频，精准引流，店铺日订单从最初数百单飙升至如今的4000余单。
3: 截止到26年上半年，线上订单量、快递发货量达到50万单，上半年销售额平均每月300万。咱们的主品锦州干豆腐全网好评率达到98%以上。下一步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我们会持续迭代生产工艺，研发更多的低脂健康豆制品和休闲零食，依托互联网持续传播锦州美食文化，把父辈坚守的豆制品产业推向更广的市场。
2: 在园区的锦州新辉商贸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这家扎根临河11年的企业拥有完整进出口资质，主营 PLC、电机等工业自动化设备出口，产品远销俄罗斯、欧洲、中亚等10余个国家，拥有60余家稳定合作客户，年销售额达6000万元。
4: 我们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是，开展国外的这种自媒体平台的一些推广，包括 Facebook、Ins 还有 TikTok 等这些平台，然后争取做更多的市场。
2: 据了解，这座由老旧厂房改造的产业园是我市首家数字经济产业园，2023年8月正式投运，占地6700平方米，先后获评省级创业孵化器、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荣誉。
5: 立足临河区电商产业发展大局，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依托宜高集团全链条孵化体系，紧扣15规划部署与辖区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刚需，扎根区域深耕本土电商培育。园区摒弃单一物业助力模式，以场景、资源、运营、渠道四维赋能，完善电商全链条配套，为园区内加工制造、数字科创企业打造低成本、低门槛的数字化转型载体。
2: 依托产业园平台赋能，下一步临河区将不断完善电商产业生态，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渠道深度融合，让本土特色走出辽宁，走向全国，连通世界，为区域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1: 8月25号，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综合查疑似、扫码入企制度，助力打造公正透明法治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
0: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

0: 关于完善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制度，助力打造公平透明法治环境的调研报告讨论稿，市司法局、市场局、生态局、应急局、数政局、城管执法局、公安局先后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完善综合查一次和扫码入企改革的重要意义，这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持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现实需要。要聚焦重点任务，深刻把握完善综合查一次和扫码入企改革的实践路径，持续完善清单化管理机制，有效筑牢规范执法制度根基，迭代升级数字化监管平台，全面做实扫码入企闭环管理，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持续提升综合监管整体效能。要发挥政协职能，为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要深入调查研究，精准掌握改革实情，积极建言资政，贡献政协智慧力量，强化民主监督，助推改革落地落实，广泛凝聚共识，营造改革良好氛围。市政协将在认真吸纳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形成高质量协商情况报告，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为丰富广大市民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做实文化惠民工程，市群众艺术馆依托品牌活动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暑期持续开放，以夜间延时服务盘活文化资源，让高雅艺术与传统非遗走进百姓生活。莫伏开启，秋老虎持续发威，锦城气温连日保持高位，但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各个公益培训教室清爽宜人，学员学习热情依旧高涨。琵琶基础教学课堂内，专业授课老师手持琵琶，细致为学员示范基础技法，逐句讲解节拍韵律与演奏要领。针对零基础学员，老师一对一纠正手部姿势，耐心解答弹奏过程中遇到的疑问。满足剪纸课堂同样温馨热闹，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详细讲述牡丹花的描画技巧及背后的历史渊源与民俗文化内涵。学员紧跟老师节奏，认真做着笔记，生怕遗漏课程细节。
1: 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参加国家级非遗项目义乌吕山满足剪纸的公益学习。赵志国老师技艺精湛，教学通俗易懂，不仅手把手教学，还讲授作品的内涵和民俗故事。通过学习，我收获特别大，同时也感谢锦州市群众艺术馆为我们搭建这样良好的学习平台。我也将继续努力学习，为传承非遗文化尽自己的微薄力量。
0: 学员们手持彩纸和剪刀，在动手实践中体悟非遗之美，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转瞬而过，普通的彩纸也神奇地化作栩栩如生的民俗纹样、花鸟图案。
2: 非常感谢锦州市群众艺术馆给我们举办的这个剪纸的晚班。这个班我举双手赞成，非常好，因为通过这个班可以使非遗剪纸得到传承的同时，又能使我们锦州的市民业余生活得到丰富。最叫我感动就是这个班成立之后，大家的热情高涨，由于他们对剪纸的热爱，深深地感动了我，是他们的认可，他们的这么热情给了我动力，所以我一定在今后把这个剪纸好好地传承下去，把这个班办好。
0: 群星大课堂暑期持续延时开放，不仅有效延伸了公共文化服务时长，拓宽了文化惠民覆盖面，更是极大丰富了市民的暑期夜间文化生活，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文化活力。
3: 近日，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暑期主题关爱活动，31名未成年人积极参与，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与温暖。本次活动紧扣未成年人暑期成长需求，融合红色教育、安全科普、趣味实践、暖心帮扶等多项内容，全方位多维度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活动开设红色讲堂，特邀锦州革命烈士马云飞外曾孙女现场宣讲，

0: 生动讲述烈士英勇报国的革命故事，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让鲜活的革命事迹浸润童心。活动针对性开展未成年人安全教育专题讲座，围绕夏季高发安全风险，生动通俗讲解防溺水、防火、防电、出行避险等实用安全知识，为平安暑期健康成长筑牢坚实屏障。同时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情感陪伴需求，精心设计丰富有趣的文体实践活动，孩子们积极参与手工绘画趣味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锻炼动手能力，开拓创新思维。
1: 参加今天的活动，真切感受到了民政局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对孩子们的关心和爱护。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我们锦州本地红色历史，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安全知识。非遗传承人呢，教授我们捏面人的环节，孩子们特别喜欢，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精彩的活动。
0: 此次暑期关爱活动不仅丰富了未成年人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也为孩子们搭建了学习成长、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提升安全素养，更精准对接未成年人关爱需求，切实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关爱等系列活动，织密织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0: 近日，北镇市开展私设停车障碍物违停违建专项集中整治行动，重点针对小区周边背街小巷私设地桩、地锁、隔离栏等违规停车障碍物，以及报废车辆占位、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开展清理整治。整治现场各部门分工明确，协同发力，执法人员对区域内私自安装的地锁、地桩等障碍物逐一拆除清理，对长期占用公共车位、无人认领的报废车辆依法当场脱离，彻底盘活公共停车资源。同时，工作人员重拳整治占道违建行为，对小区周边违规搭建的建筑予以当场拆除，彻底清除公共空间安全隐患，恢复道路通行原貌。为巩固整治成果，北镇市建立群众举报快速处置长效机制，实行发现一起、处置一起、清零一起的动态管理模式，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细化网格管理、强化源头治理，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日前，市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县市区田间地头，提出系列田间实用技术指导意见，为当地做好下阶段农业生产提供有力技术支持。针对当前少雨干旱的田间现状，市农技专家组结合各地农田水利条件，分类制定科学灌溉方案。近日，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锦州市退役军人夏季专场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精准对接退役军人、军属及优抚对象就业需求，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活动共吸引44家优质企业参会，充分契合退役军人纪律严明、执行力强的优势，适配不同学历、技能水平人员求职需求，提供多元化就业选择。近日，黑山县司法局深入辖区食品加工、风力发电等企业，开展生态环境专项普法记一线活动，把精准法治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本次活动聚焦群众关切的生态环保问题，推行按需普法上门问诊服务模式，细致解读生态环保法律法规，明确生产经营法律红线，指导企业完善环保管理制度，从源头减少污染问题，切实守护周边居民生活环境。立秋过后，我市昼夜温差开始加大，清爽的海风取代盛夏燥热，舒适的滨海气候让市民出游热情高涨。恰逢辽宁沿海年度天文大潮窗口期，潮差增大，滩涂大面积裸露，笔架山等海域迎来最佳赶海时节，海边滩涂变身市民与游客的休闲寻宝乐园。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阜新市细河区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抓好企业运行、项目建设和创新培育，全区上下以治改树转为牵引，以筑起纾困为导向，推动工业经济在承压中前行，在转型中突破，总体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坐落在细河区玉龙路西段的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它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全国唯一封闭母线专业化生产企业。近年来呢，公司重新把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调整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了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人才和团队的创新，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截至目前呢，公司生产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预计全年可达成产值1.5亿元。
2: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制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不断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陆续开发绝缘管型母线、浇筑母线、风电塔筒母线、母线桥架等一系列新型母线产品，如今已经成为秦山核电、中核集团等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产品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电力行业积累了不错的口碑。
3: 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阜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它俩一个是代表性的，是一个抽蓄项目。抽水蓄能项目是国家未来在水电、水利、水电方向发展的一个重点产品。然后伊犁的项目是我们那个近期交货的新疆的一个百万机组项目，也是国家在新疆建设的重点项目。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阜封应有的力量。
2: 近年来，细河区始终将稳住工业基本盘放在突出位置，2025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3个季度领跑全市，税收贡献稳定，发挥了重点行业顶梁柱作用。进入2026年，面对下行压力，细河区持续强化监测预警与精准调度，一季度产值增速仍保持全市第三，且降幅呈逐月收窄态势。这背后是细河区为企业排忧解难的务实举措，从争取省稳增长奖励资金直接激励企业负责人，到帮助解决高薪

0: 技术企业税收问题，节省近百万元资金。从为封闭母线等企业申请低息贷款2600万元，到搭建正银企对接平台，疏解资金压力，一项项点对点的帮扶，让企业得以轻装上阵，稳健前行。西河区紧抓大规模设备更新机遇，大力推动质改数转，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生机。2026年上半年，西河区协助复兴大红门肉类食品等企业成功申报基础级智能工厂，并对多家规上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诊断，提供精准技改的数据支撑。在绿色转型方面，组织天齐电子等龙头企业参加省级绿色工厂培育，示范引领行业低碳升级。同时深挖存量空间，对辖区内7处闲置厂房进行地毯式摸排，并建立台账，为优质项目落地储备空间资源。同时西河区聚焦产业培育，抓实重点产业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扣钱推进项目落地，同步摸排辖区357家数字相关企业商户，择优推荐企业参与省级数据企业入库行业赛事，为区域经济积蓄发展后劲。
1: 下一步，西河区将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持续培育壮大数字市场主体，深挖特色应用场景，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同时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场景，扩充便民服务清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的每件实事，以实干实际为西河区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2: 近年来，益海嘉里盘锦企业群持续深耕科技创新，依托自主研发技术，跳出传统粮食加工的单一赛道，把水稻加工废弃物稻壳灰加工成高附加值白炭黑扬帆出海，以技术突破激活循环经济新动能，实现循环经济绿色发展。
3: 在益海嘉里盘锦循环经济产业园内，生产线有序运转，由稻壳灰加工而成的高附加值白炭黑打包完毕，即将经大连港运向海外市场。据了解，白炭黑是轮胎生产的重要填充剂，传统工艺多以不可再生矿产资源为原料。益海嘉里联合高校开展技术攻关，攻克多项技术难题，在盘锦建成世界上首条稻壳灰制取白炭黑的生产线。相较于传统工艺，稻壳机白炭黑杂质更低，分散性能优异，生产过程大幅降低碳排放，契合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产品赢得海外客户的广泛认可，实现了由农业固废向出口商品的华丽蜕变。
4: 益海嘉里盘锦企业群自2008年第一家工厂落地盘锦以来，一直围绕着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旗下的丰海盘锦水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用稻壳灰制取的高分散白炭黑深受高端轮胎厂的青睐，产品远销欧洲各国、北美以及东南亚。2026年的1到7月份出口额稳定，比去年同期增长45%。下半年企业群依旧紧盯市场需求，把关好每一道生产工序，为盘锦的绿色循环产业增添一份力量。
3: 作为盘锦市循环经济标杆企业，益海嘉里盘锦企业群坚持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跳出传统粮油加工的局限，推动粮食产业向精深加工、绿色制造转型。以白炭黑项目为核心，企业构建起完整水稻循环经济体系。水稻加工链条上，大米走向百姓餐桌，米糠用来压榨稻米油，进一步提取米糠蜡、谷维素等高附加值产物。稻壳用于厂区发电、供气，稻壳灰产出白炭黑活性炭。从一粒稻谷出发，每一部分资源都得到分层利用，真正做到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每年可减少大量碳排放，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下一步，企业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延伸循环产业链条，扩大白炭黑等产品产能与海外市场份额，持续释放循环经济发展动能，助力盘锦打造绿色低碳产业高地。
2: 时序入秋，坐落在锦州临海市板石沟乡小马口子村的临海供销乡村振兴产业融合。

0: 试验基地温室大棚内，翠绿藤蔓层层延展，缀满红彤彤的火龙果，清甜果香扑面而来。特色满满的南国鲜果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眼下基地4万多株火龙果长势旺盛，已进入稳定高产期。日前记者走进火龙果大棚，看到工人正穿梭在绿意盎然的

0: 熟练装箱，一箱箱品相优质的火龙果即将走向市场。
1: 基地这火龙果每年的四月中旬开始来第一批火，持续到十二月末，就是春节前后它有果。这一年大约能有5批到6批果吧，销路都是周边，锦州周边地区，超市，早市，包括这个各个采摘团体，葫芦岛啦，易县呐，像这个沈阳的都过来游客，价格高于咱这个南方那个火龙果，质量非常好，咱的这个一般的含糖都在16度以上啊，这个村民呢基本上都在咱这边打工，这一年四季，都在这边，效益不错。
0: 依托成熟的大棚温控技术，这里的火龙果实现了长达7个月的超长采摘期，成功填补了临海本地火龙果种植采摘的市场空白。为打通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基地构建起线下直营加农旅采摘的融合发展模式，在锦州石桥子早市、临海城区等地设立销售摊位和直营店，稳定本地销售市场。同时依托锦陵水库、龟山长城文旅资源，大力发展鲜果采摘游，以特色农业带动乡村旅游。小小南国鲜果，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临海供销乡村振兴产业融合试验基地将持续深耕特色设施农业，优化南果北种技术体系，持续丰富种植品种，完善产销模式，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群众增收。
2: 近日，葫芦岛市连山区城建集团陆续对抚民桥、东城102大桥、锦葫芦公铁立交桥护栏实施系统性翻新，提升城市颜值。
3: 为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连日来，葫芦岛市连山区城建集团聚焦城区重点桥梁提质升级，补齐市政设施短板，让城市面貌更加整洁有序。
4: 施工中，我们坚持一桥一侧，错峰作业，在保障交通顺畅的前提下，高质量完成除锈、防腐、加固、维修和统一涂装，让旧护栏变得既牢固又美观。小护栏连着大民生，它折射出的是连山人居环境的改善和城市治理温度的提升。
3: 此外，为持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连山区城建集团紧盯群众急难筹盼，对城区主次干道及机关小区的故障路灯进行维修，重点解决线路老化、灯具损坏、控制系统故障等问题，保障百姓夜间出行安全。
5: 咱这个路灯啊，有好多以前都不亮，现在呢，政府帮助我们把路灯都修亮了。现在那个老百姓比较感谢政府，把路灯修亮以后啊，我们这个晚上出行也方便，环境会也越来越好了。
3: 据了解，连山区城建集团自承接连山区城市大运维工作以来，紧紧围绕保民生、守安全、优环境工作主线，以12345群众诉求为导向，以城区防汛备汛为重点，结合日常网格化、巡查巡检，扎实推进市政设施维修维护各项工作。截至目前，连山区城建集团累计接办12345群众诉求件993件，已全部办结，办结率100%。修复市政井类设施约300处，修复路面坑槽约200处，面积约1500平方米，维修步道方砖约30处，面积约2000平方米，维修污水管线10处，约300延长米，全面维修涵洞泵站2座。桥路提质，灯火增辉，看似细碎的市政举措，却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体现。连山区从小处着手，向实处发力，用心用情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于细微处传递城市温度，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2: 近日，侨商辽宁行朝阳活动成功举办，120多名海内外侨商深入朝阳市实地考察，沉浸式感受朝阳深厚文脉底蕴与强劲产业活力，为引导侨资侨力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搭建沟通桥梁。
6: 在牛河梁遗址博物馆，考察团近距离探寻红山古国文明，通过聆听讲解观摩文物遗存，侨生们系统了解距今5000

0: 多年的史前文明价值，深切感受朝阳独一无二、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优势。在玉龙紫砂艺术品制造有限公司，考察团近距离观赏喀左紫陶匠心工艺文创产品，了解非遗紫砂产业传承创新和产业化发展现状。在辽宁天翼机械、朝阳纳马轮胎等重点企业，考察团实地观摩智能生产车间、研发中心，详细了解企业科技创新、产品研发、市场布局及数字化转型成果，对朝阳市专精特新企业强劲科创实力、制造业硬核竞争力留下深刻印象。考察团还走进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探寻一年古生物化石奥秘，领略朝阳独一无二的远古地质生态资源。侨商们表示，将充分发挥侨界资源优势，积极推介朝阳，链接资源渠道，在文旅融合、高端制造、新兴产业等领域深化对接合作，助力朝阳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振兴发展。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立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这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0: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1: 是。
0: 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啊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1: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

0: 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他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2个工作日完成审批，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间？
0: 最长我们现在是1年，
1: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
1: 办理
0: 年
1: 备
0: 都
1: 案。
0: 要办理一次备案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

0: 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
1: 的。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
0: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的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付线，慢病呢有起付线，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州来，
0: 就可以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些

0: 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
1: 对，
0: 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1: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值药，高值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值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值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受公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值药评估。
0: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1: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0: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1: 不用，
0: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1: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0: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1: 这个不分。
0: 太好了
1: 特别方便。
0: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1: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0: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1: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0: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1: 对，
0: 是不是？
1: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
0: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1: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0: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1: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0: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1: 包括，
0: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1: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0: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理。
1: 对，就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0: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也感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里，我们将走进神秘的非洲大陆，去领略生活在那里的微物狮群的魅力。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的狮群究竟是凭借怎样的狩猎技巧成为了这里食物链顶端的王者？在对话萌宠板块，您将看到一只凶猛的守卫犬居然对一头小鹿宠爱有加。而在奇趣头条环节，我们将为您揭秘一种行动迟缓无比并且十分喜欢赖在树上的生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在非洲东部有一片横跨了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两个国家的巨大草原，它被誉为非洲大陆上的璀璨明珠。这就是塞伦盖蒂大草原，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野生动物乐园。无数珍奇异兽在这片沃土之上生活着，角马们为了繁衍种群从未停下他们迁徙的脚步。新生命的诞生是草原万物进发、充满勃勃生机的最佳证明。生命的奇迹每天都会在这里上演。鞍马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水草丰美的大陆无疑是这些草食性动物的乐园，但这并不代表它们可以掉以轻心。中途休息饮水时，它们竖着耳朵，时刻警惕着周围的风吹草动。因为这片草原上除了它们，也生活着一些十分可怕的猎手。突然，斑马群四散奔逃，寻求庇护。附近一只大梦初醒的雄狮格外引人注意。作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狮子用自己的利爪和獠牙统治着大草原。它们成群结队寻找着那些可以下手的猎物，一旦找准时机，它们会毫不留情地发起进攻。他们迅速锁定目标。这次狩猎的对象是一只与群体失散的斑马。在草原上，食草动物的生活看似平静无波、悠然自得，其实它们随时都可能沦为捕食者的美餐。

塞伦盖蒂大草原不仅是食草动物的乐园，这里同样是狮子这样的大型陆地捕食者的天堂。这里生活着大约2000到2500只狮子，因此这片草原也成为了大型捕食者栖息地最为集中且数量最多的地区。足够多的草食性动物保证了捕食者们能够获取足够的食物，从而让自己的族群发展壮大。据估计，这片草原上共栖息着大约170万只角马，大约20万只斑马，另外还有大约100多万只体型小巧的瞪羚。

将近300万只食草动物在这里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迁徙大军，随季节变化四处寻找食物。塞伦盖蒂大草原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草料场，它每年能够为这些食草动物提供超过1000吨的草。对于这些食草动物来说，吃饱喝足了才有力气迁徙或者逃命。草原就像一台驱动万物的引擎，而草便是这台引擎强力运转的动力之源。炎炎夏日，没有什么比在水边痛饮一番更能让斑马们感到自在的了。通常雄性斑马会在水边划出自己的领地，在天气最热的时候，他们见到水不喝个痛快，他们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不过这些斑马也并非只知道享乐，他们在休息或者饮水时通常会更加警惕和小心。他们深知自己可是那些草原顶级捕食者狮子们的日常菜单里最常见的食材，因此为了避免在喝水时成为狮子的点心，他们必须万分小心谨慎。他们会把自己的脖子伸得长长的，时刻留意周围的情况，任何响动都逃不过他们的观察。好在只是虚惊一场，可以稍微喘口气了。可毕竟他们面对的是狮子，这些草原上的顶级掠食者已经将斑马的习性掌握得一清二楚。他们就等着斑马放松警惕后，向斑马发动致命一击。狮子发动攻击，但以失败告终。又一个猎物在千钧一发之际逃脱了魔掌。狮子全速攻击，一跃而起，企图将斑马扑倒。不料斑马迅猛地对着狮子奋力一踢，狮子失去平衡，栽倒在地。

另一只狮子尝试了不同的作战方式。它的前面是角马群，后面是斑马群。狮子猛冲出去，它没有选择一个特定的目标，却造成了两个猎物群的极度恐慌。另一个同伴随即加入战斗。他从中选定一头角马。倒霉的角马命悬一线，开始全速奔逃。其速度之快，让上气不接下气的狮子放弃了追捕。狮子再一次无功而返。被好运眷顾的斑马再次回到了水塘。这时他们已经彻底放松了下来。但捕猎者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目标，

0: 草原上的狮群基本上都有自己固定的地盘。这些雌狮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他们撑起了狮群的半边天，最终将领地传承给年富力强的年轻一代。雌狮从出生的时候便与狮群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连结，他们之间有着极强的情感羁绊，这种凝聚力有助于狮群的稳固。每一位雌狮都会起到类似母亲的作用。在狮群中，你真的可以看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场景。雌狮把每只幼崽都视作自己的孩子，雄性幼崽在两岁的时候就该自己去闯荡世界了。当然，狮群中并非一位男丁也不留，这些雌狮的唯一丈夫，狮群的首领，会一直留在狮群中。所有幼崽都是他的后代。为了繁殖后代，雌狮仅仅选择一只雄狮留在狮群里，维持食物供给和外出捕猎这样的工作通常是雌狮来完成。他们会在这个过程中教会幼崽捕猎的技巧。当其中一头雌狮慢慢靠近目标时，幼崽们拭目以待。这只猎物不太好下手，它是一只大羚羊。为了不惊动猎物，雌狮必须悄悄前进。这只看上去有点懵的大羚羊并未意识到自己死期将至，当他发现狮子时，一切都晚了。他朝反方向狂奔，试图躲开狮子的围猎，但这正中狮子下怀，另一只埋伏好的狮子早就严阵以待。这次捕猎的成功完全得益于狮子们之间天衣无缝的默契配合。其他雌狮慢慢向猎物靠拢，雄狮也不甘落后的来抢夺食物。作为头领，他有资格将那些辛勤劳动的雌狮赶到一边，先让自己尽情享用丰盛的大餐。雌狮能容忍这种自私的行为，完全是看在雄狮是整个狮群的保镖的份上，让雄狮先吃饱，狮群的安全也能多一份保障。一群角马从远处慢慢走近，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因为角马屁股后面很有可能跟着一些流浪的雄狮，让这种危险分子进入自己的领地可不是明智的选择。这只雌狮显然不想拿孩子冒险，一只流浪的雄狮就在附近，他很可能在觊觎狮群的领导权。夺取王权的一个前提是他要杀死所有幼崽，听起来残忍，实施起来也相当困难。毕竟狮群首领可不是白当的，现在正是他做贡献的时候。这是一场生死决斗，战斗的结果不仅关乎王位，更决定着幼崽们命运的走向。这是一场属于雄性的战斗，雌狮负责在一旁为雄狮加油鼓气。最终，这位不速之客选择逃离这片不属于自己的领地。 雄狮首领的地位得以巩固，而幼崽们也不必面临生命危险，他们暂时都安全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德克萨斯州因其民风剽悍而闻名于世，这座位于德州的动物园同样十分狂野。在杰克斯伯勒郊外的隐湖房车牧场，游客可以自驾房车在这里与多种珍奇动物一同享受一段刺激的旅程。
2: 我们目前大约有64只动物。
3: 这里的一些动物你在德克萨斯州的狩猎牧场能够看到，他们在这里是供游客参观拍照的，不允许被猎杀。
0: 经营这样大的一座野生动物园，自然需要一名得力帮手，而这只名叫高手的狗狗便是最佳人选。
2: 高手是一只蓝色赫勒犬，它最初被带到牧场是帮我们放牧牲畜的。
4: 哦，它是我爸爸的狗。它很听我爸爸的话，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它也很听我们的话。
2: 把它叼过来。
3: 你会发现拉里在场时，高手会集中精力，随时准备接受他的下一个指令。
2: 想去兜风吗？从一开始我就发现高手是一只极其聪明的狗，
0: 不过高手也有表现过激的时候。
4: 高手并不总是特别听话，事实上他有时会让我有点害怕。
3: 有时候他会冲他不认识的陌生人狂吠不止，而他所认为的陌生人并不是我们眼中的陌生人，所以有时候我必须让他平静下来。
0: 高手的忠诚值得赞扬，但这种过强的保护本能也有可能带来麻烦。
2: 我最担心的是有人未经邀请试图进院子，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麻烦了，高手肯定会上去咬他们的。
0: 但是向来强势的高手在一只名叫纽特的小鹿面前却表现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面。
2: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绝不会相信的。
0: 纽特是一只三个月大的与母亲走散的小鹿，他一来到这里就和高手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2: 有一天早上，我们接到了一位先生打来的电话，他说他看到道路护栏外有一只小鹿，于是我就赶到了那儿，看到那儿有一只小鹿，看起来也就几天大而已，他跟鹿妈妈失散了。
3: 我们决定收养他，想着将来能让他跟他的母亲团聚。做这个决定非常难，因为你不想让他和他的母亲分开，你肯定也不想在半夜给他喂奶。不过那是拉里的工作，我没在夜里给他喂过奶，我给自己的孩子喂过。收养他是一个需要很大付出的承诺，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解决办法，但当时我们也只能那么做，因为这至少能保证小鹿活下来。
0: 随着纽特越长越大，屋子里对他来说有些局促了，但拉里和威奇又担心他在外单独居住会被野兽侵袭，所以他们决定为纽特

0: 各找一位室友。我们确实需要一处场所来圈养它，等它长得足够大，再把它放进牧场。
1: 我们开始考虑，如果我们试着把高手介绍给这只小鹿，会怎样？鉴于高手极强的防备本能，拉里和威奇很担心他会伤害到纽特，他对纽特的最终态度至关重要。
2: 起初我们拿不准高手会有什么反应，
3: 我担心高手会疯狂地追逐纽特，追到纽特心脏衰竭。
0: 两位室友见面的日子到了，拉里和威奇无比小心且谨慎。
4: 确实很让人担心，因为即便有我们在场，高手也可能会立即对他造成永久性伤害。
5: 当时我们全都屏住了呼吸，心里一直在打鼓：小鹿纽特出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2: 高手会去问候他呢，还是吃掉他呢？<笑>我们真的打开了房门，然后小鹿纽特就开始在院子里飞快地跑了起来。他跑得非常快，而且他的动作也非常快。高手立刻就去追赶他，因为那是他的职责所在。但我马上叫他停了下来。
0: 然后他真的就停了下来，于是我们就朝小鹿走去。然后突然间，高手跟小鹿就开始相互嗅闻起来，这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
5: 看到高手接纳了纽特，我们兴奋极了；看到高手舔了小鹿的脸，我们就松了口气。高手随时都可以干掉纽特。
2: 或者对纽特造成严重伤害，但高手从来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根本不想伤害纽特。这一点非常明显。我们将这只狗对这只小鹿的抚育行为，包括呵护和清洁小鹿的身体，称之为母性教育行为。没想到这件事会发生在一只公狗身上，但是狗总会带给你惊喜。你永远无法知道，当你让一只狗跟一种它从没见过的动物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很显然，在高手这只颇具阳刚气质的狗的内心深处，有呵护这只小鹿的柔情一面。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我发现纽特和高手之间形成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伙伴关系。
0: 高手不再具有攻击性，他表现出了一种保护欲，以及对小鹿超乎寻常的喜爱。这只混种护卫犬总会给人带来惊喜。
1: 即便是护卫能力超强的、有点凶猛的狗，也会对动物幼崽怀有恻隐之心。
2: 我原以为我们只能让它们相互容纳对方，没想到它们会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1: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
0: 高手每天都和纽特粘在一起，亲密无间。但纽特还是要面对他最终的命运，他和高手的友谊很可能没办法继续维持下去了。我们希望将纽特放归野外，让他跟家人团聚，而他的家人都生活在牧场的围栏外。
1: 随着纽特日渐强壮，他和高手说再见的日子越来越近。
0: 纽特就要被放归到属于野生动物的那片天地里了。
1: 真希望他能成为一只自由自在的鹿。大家都不忍心看到纽特和高手分别的那天到来，但纽特终究是属于大自然的。
6: 我觉得在纽特回归野外的那一天，我们得好好看着高手。
0: 未来几个月，我得花更多的时间跟高手在一起，
2: 努力让他不去想离别的事情，
1: 能够陪伴他们。牧场里的每个人都很开心。
2: 等我长大了，我会给别人讲他们的友谊，这份友谊真的太独特了。
0: 看着他们这种甜美温馨的关系真好，
1: 不管是人还是动物，每个个体都希望拥有关心自己的人，或者可以跟自己亲近的人。
2: 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他俩的这种关系，像我这样了解高手的人，甚至会觉得这种关系更特别，因为高手是非常具有攻击性的狗。
0: 但是我见证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每天看着这一切，确实让人感觉很奇特，而看着他们成为最好的朋友，更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作为世界上移动最慢的生物之一，上厕所对于树懒这种生物来说是一件十分具有挑战性的事情。这意味着它们要从相对安全的树枝上下来，将自己暴露在那些潜在的捕食者眼中。这就导致了近一半的树懒会在上厕所的途中变成美洲虎或者老鹰这样捕食者的盘中餐。除了令人心惊肉跳的排便大冒险需要树懒们从树上下来，其他时间树懒几乎一直挂在树上。这招倒挂金钩是他们最常用的姿势，他们的爪子能像钩子一样牢牢地勾住树枝，这大大地节省了树懒的体力，以至于一些树懒直到死掉都可以在树上挂好长一段时间。树懒的体毛也十分奇特，它们的体毛是倒着长，从腹部向脊椎方向延伸，这十分贴合树懒平时倒挂的习性。在下雨时，雨水会顺毛流下去，不会让它变成落汤鸡。这些家伙通常都是挂在树上发呆，但想到这是一种连去上厕所都会遇到生命危险的动物，也就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总是一副丢了魂的样子了。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0: 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极难筹判。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海面的风力是5到6级。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8点，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的风力是5到6级。
1: 嗯，关注了一下这个区间的锦州地区的天气情况。
0: 嗯，
1: 这周表现的这就是这个，拉锯战。像今天28度，体感非常舒服，因为是。早上还下了一点雨啊，
0: 嗯，
1: 多云的天气，这很舒服的。然后呢，哎，明天刚才郑帅说了，明天又转到晴天了，晴天就是秋天的烈日啊，体会一下。所以呢，就是在后两天可能还会这个多云或者转阴的天气，总之就是来回这样。至少呢，最高温度都已经缓缓地降下来了，回落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就是体感会舒适一些。
0: 明显感觉到晚上的这个温度降下来了。
1: 对，大家说这个东北地区，说我们锦州嘛，立秋之后有早有晚，这个一早一晚，就是说这个温差大了，早晚舒爽一些啊。来接这两个电话。
0: 你好，请问是金女士吗？
2: 是的。
0: 金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我是之前那个就是您给我接过直播这个电话，我跟您反馈了两次，上次说那个就是联系跟我说给我联系那个就是市场工商管理局啊，因为这房子就是在长安里38号楼，就是老工商局后身儿。对，上次第二次
1: 直播
2: 间就是连线，就说给我反馈到市场工商管理局，然后说你跟他们联系，说出门了，说楼下因为教室这不扰民吗，说出门了，但是他没出门啊，我看他有人呢。
1: 哦，这个您是住在2楼的邻居？
2: 对，
1: 上一次电话里说呀，楼下的这个邻居他在这个1楼啊开了一个音乐什么器乐这个培训机构是吧？说到有打鼓啊、弹钢琴等等的，对吧？
2: 对，
1: 当时说到了，说这个实时传来的这个噪声对楼上的邻居，尤其像这个2楼隔着一个楼板，这个
2: 对
1: 构成影响，扰民。这个事儿呢，为此呢，这个向直播12345表达这个诉求反映。那么我们确实这个工作团队啊给您沟通联系了。当时呢说市场监督局啊有一个你们附近那个辖区内的那个他的这个叫什么，原来咱们说那工商所，现在叫什么管理所还是
2: 什么，市场监督管理局。
1: 对，就是这个派出机构啊。他那儿的工作人员说到了现场去看，但是呢这楼下这个音乐教室啊大门紧闭，联系这个经营业者说是带着这个家人呢到外地去了，旅游去了，回来之后完了执法人员呢还会到现场了解情况，依法做出相应的处理。
2: 他现在是这种情况，他这个是说出门的是一个由头，他那个就是有课他就上，没课他就锁门就走，所以他不是说白天都有人。
1: 我想问问您啊，金女士，在我们上一次接您电话到现在这个几天的过程当中，
2: 弹琴了？对，有人。他就是有课他就来上来，上完他锁门又走了，他是这样。
1: 那就等于啊，这个，这里边我们大家自己去评价吧啊，跟这个管理人员、市场监管人员说，对方跟对方联系，联系的结果呢，说不在锦州外出旅行了，回来之后完了，在他们还会到现场去。
2: 那你再让他给他打电话吧，你说那个你应该回来了吧？这孩子不也该开学了吗？
1: 你们，你据你了解到的情况，最近这两天楼下是不是？

0: 消停了。
1: 第二次那个直播间给我通电话，完了，那天我去下午他就有人。
0: 好嘞，那这样，听好下面的电话，我们再给你接进来啊。
1: 行。
0: 哎，郑帅，咱再接
2: 咱
0: 这
2: 们
0: 个电
2: 这
0: 话。
2: 个直播1、2、3、4、5的调查记者啊，会给您回复。你好。
1: 哎，你
3: 你
1: 好。
3: 好，主任你好，宝山老师你好，
0: 嗯。
3: 女士你好，是这样，鼓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天然所，这个工作人员呢，昨天，给了直播1、2、3、4、5的一个正式回复，他的回复大致内容是这么说的，他说呀，经过他们那个调查了解，就像这个女士说的这样，对方已经这个出门了，然后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他们也进去调查了。调查之后形成了一个结果，大致是这样的，就是，商家近1年来没有营业，他认为就是自己家人在家练琴，每天2个小时，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孩子，也包括他的妻子，然后呢，鼓塔区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天然所的这个工作人员说，因为鉴于这个商家没有对外经营，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对他也没有约束，他是这么回复的，就是我们的刚才就是能不能管怎么管，后来他就说对他没有约束，然后给了这样的回复。那我
1: 那不对，他孩子今年已经考完学了，已经不弹了。他闺女是从8点钟开始弹到10点，白天这个弹的都是营业的弹的，他说没营业不行。
0: 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这样啊，金女士，您呢作为和楼下这个音乐教室这个经营者呀，作为1楼、2楼这个楼上的邻居，如果您对对方所讲，他们讲给这个执法人员的话，你不予采纳、不予相信的话，那么好，你来举证啊，就是你来证明他的音乐教室继续在经营。就这一点，好吧？
1: 是我来举证还是他来举证啊？
0: 你来举证。
1: 他闺女今年考大学，是考音乐学院还是啥？就是天天晚上8点到10点练，现在8点到10点已经不弹了。他白天有音乐声，就是营业的。
0: 所以呀，你听我讲，法律上讲，谁主张谁举证。当你说到他的音乐教室还存在着这个经营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来拿出证据。拿出证据我们
1: 那
0: 帮
1: 要
0: 助您沟
1: 是
0: 通啊。
1: 客户来上课，我给拍张照片行不？
0: 行啊，照片不好，照片不如这个视频啊。你可以先拍一张照片，那个照片上啊带着这个水印啊，就是带有日期的水印，2026年8月26号什么什么时间啊？你把那水印那功能调出来，这是一，这拍张照
1: 拍视
0: 片。
1: 频那个一查都哪天拍，啥时间拍都有。
0: 对的，其次呢，你再拍一下这个视频，视频更重要啊。然后呢，刚才我给你讲了，法律上就认准这一条了，谁主张谁举证。你今天你说他指认对方的音乐教室还在继续经营着，好，那你拿出证据来，现场一拍，就这一点，你拿到了这个跟谁？你比如说啊，刚才我们这个记者讲了。市场监管局叫那个
3: 天安所，
0: 西安所是吧？天
3: 天
0: 安
3: 安
0: 所，对，天安所。那么把这个拿给他的工作人员一看，哎，一看便知，这个他再怎么讲什么旅游啊或者什么不经营了，哎，一概都说不过去了。现在你看现场不就是这样吗？对吧？所以你把这个拍下来之后就是完好的证据。但有一点啊。切记，金女士，去拍照片也好，录视频也好，一定不要跟对方冲突啊！举证很重要，举证的技巧，这个证据采集的技巧更重要。你别因为这个事儿，为了完成这个证据链的采集，然后跟人家不惜冲突，甚至发生这个战争，那就不好了啊！哎。
1: 那他说他家人呢？假如说客户上他那谈完，他也说是他家人呢，那咋办呢？
0: 你过于纠结这方面的事情怎么办了？上一次啊，咱们两个对话的时候啊，尽管是最后节目时间到了，话没说太清，但我事实上已经跟您讲了。第一，今年1月1号新修改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这个噪声扰民有明确的规定，这个是你可以报警，警方可以去处理。这是一。第二，听我说，第二，今年8月15号正式实行的，今天是26号啊，就过了11天了。8月15号正式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同样对这个噪声有明确的规定。
1: 嗯。
0: 这都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利器，有力的武器。拿着这个说话去主张权利、主张权益是没有问题的啊。不同的指向就执法部门，前者治安管理处罚法，那是由警方来负责这个以此作为依据到现场去调处的，后者这个法典，那它的适应性就更强了，它不叫法而叫典，可想而知，
1: 嗯，
0: 至高无上的权利。所以呢，你按照这个你可以主张您权益，一旦到了那种时候必须要走这一步的时候，可以通过法律诉讼，以此作为法律依据啊，这个法典来支撑您的合法权益。这个话就跟您说这些。
1: 是，那假如说要是白天有客户，就是上他那儿去学音乐去了，打鼓或者弹琴去了，就是有这个客户，也能有证据证明是客户，那就是能对他采取怎么个措施呢？
0: 怎么个措施？怎么采取？这是不同的执法部门，人家会依据各自所遵守的这个法律规章，甚至法典来做出的行政采取。
1: 那他既然不营业了，他为啥他营业执照不注销啊？你不营业，你几个月不营业，那就正常就应该注销啊。
0: 你是不是这个？第一，你管得太宽了。第二呢，你事实上你想反映什么问题啊？你说这个噪声它这个扰民，我和我家人休息受到影响，你现在你就说这个噪声的事儿。第二点，你说我不讲噪声，我就说他这个违规经营，他没有合法取得这个执照，或者说这个违规什么什么，总之你围绕这方面，
1: 他是因为有这个营业执照才那个才制造这个噪音的。他既然不营业了，如果说他，
0: 我跟你说，
1: 吊销他营业执照，那
0: 听我跟你讲，
1: 那啥呗，
0: 你听我跟你讲啊，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部门来管理，有没有执照，这个执照到没到期，是否这个合规合法经营，这个由执照的颁发单位
1: 对
0: 来做出这个。
1: 我说啥意思啊？就是说当初他办营业执照的时候，他没让楼上业主签字，这个属于违规。就是市工商，就这个工商局原来给他办的时候，这个查一下，就是办的不合规，也就是这个，因为这个也是不应该给他吊销营业执照。我现在就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时他办的
0: 这个事儿啊，这样
1: 不符合规定。
0: 这
3: 样，
0: 金女士，如果您对这个事儿有啊，
3: 那我给你个电话。就是古塔区市场局天安所的电话，工作人员电话，因为我也原来啊，把你的一些这个疑问呢、质疑啊，我也跟他们交换了意见。我说如果这个诉求人有这个这方面的不明白，或者是有这个质疑，我们可以跟他直接沟通嘛，就是说让你直接可以跟他沟通，他们也欢迎。你这样，你记个电话，385877070。
1: 3858多少？
3: 770。
1: 7703858770。
3: 对，就你刚才和我们这个宝山老师沟通的，就是这几个问题，你可以直接跟他们交流一下。
1: 那个具体管那事儿的姓什么？
3: 对，你打这个电话就行。
1: 是打这电话完找谁呀？姓
0: 你找谁都是人家的工作人员，他都有义务向你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啊。
1: 好，
0: 你别关注找谁是负责人什么，无需那个。就只要他接听电话了，承认他是那儿的工作人员，就可以这个他受理了，你就可以交流嘛。3858770这个电话记好啊。
1: 好嘞。
0: 哎，如果呢觉得还意犹未尽，那么你可以拨打电话12315，市场监督全国统一特服号啊。
1: 好。
0: 把这些事情都弄清了，接下来你就好处理这事儿了。 看你关注哪些哪方面的啊。总之就是这些。

0: 不同的事情归一口不同的部门来管理啊。好嘞，再会。嗯，
1: 啊，再见。
0: 谢谢我们的直播1235的记者。嗯。
2: 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刘先生吗？
1: 哎，你好，
0: 刘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啊，就是那天接通了一次，就是反映这个违章建房的这个问题。
2: 啊，那个胜利花园是吧？
1: 对，北墙外。
2: 胜利花园北墙外。
1: 柏油路广场西侧。
0: 嗯。
2: 在这个广场西侧，说、
1: 哎、
2: 说有人在那儿啊建了这个。建了三间房做车库，
1: 他那是现在可能是车库，是什么玩意儿？
2: 这个事情呢，你反映过后呢，直播一二三四五的工作团队，就相继啊跟一些涉及的部门进行了沟通了解，得到了一些反馈。接下来您细细的听一下啊。来接这个电话。
0: 还是同样是我们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调查记者啊。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宝昌老师。是这样的，
1: 那
3: 个刘，
2: 喂，这个诉求人刘先生，诉求人，
0: 刘先生，
2: 诉求人，
0: 刘先生，您在吗？
2: 手机尾号3432，这个诉求人，听好，别留号啊！
1: 啊，他那个歌有个歌不怎么的乱套，那个歌唱歌进来听不清楚了，这回没了。
2: 好好好好，您听好，我们的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这个记者冯博给你了解了好多相关的信息，然后呢一并在这儿反馈给您，听清啊。来吧，冯博，来请讲。
3: 哎，你好，刘先生，那个。收到您的这个诉求之后啊，我们先联系了您家所属的这个社区，也就是宝安街道的临安南社区。据一位那个男同志说呢，说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说这个车库这个是存在的，就是说那个新建了三个车库这个存在的。然后呢，就是又提到了之前您不是说那个除了这个新建了车库之外，他之前也是多次就是盖了那个房子嘛。
1: 对。
3: 然后社区工作人员呢给我的解释是，这个房子不是新盖的。他这个房子呢，地区呢是属于铁路的产权，人家是对原有的房子进行翻盖。这个情况呢，就是铁路的工作人员到他们社区，跟他们社区工作人员说过这个情况。而且就是在翻盖过程中呢，也确实存在着一个这个扩建的这个情况。我当时问了一下那个就是这个男同志，我说那个同志啊，你那个扩建的话，他这个是有没有向外延伸？他说大概向外延伸了大概4到5米，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那个问完了社区之后呢，我们又联系了咱们这个古塔城管，也就是咱那个那个锦州市综合执法局古塔分局。然后据咱们那个城管的同志跟我介绍呢，说这个当时是那个他们保安执法所出的这个警。据那个了解呢，这个是铁路房，这个来的铁路部门的同志呢是来自于这个铁路房管处。他们已经证实这个地方呢是属于铁路用地。而且就是说，这个房屋的持有者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老人也拿出了就是这个房屋所属的这个房本，就是人家不属于就是私自违建，人家是能够拿出房本来的。但是现在那个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那个当时我问了一下，我说这个新盖这个三间房是个啥情况？咱这个古塔城管的同志跟我说呢，当时他们出警的时间是8月3日。也就是距离你打那个诉求电话8月24日呢，是差了3周的时间。当时他们那个看到的情况呢，是三间房基本来说外形已经就是建完了，但是如何应用，作为什么样的用，这个他们不知道，情况不是很清晰。当时我问了一句，我说那他这个三个车库，就是您所说这个车库，是原来原有的呢，还是新建？他说这个我们确实不知道，因为我到那个8月3号出警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就是说了解到这三间房的用处是什么。然后呢，现在就是说这个房子呢，就是这个情况已经移交到这个铁路部门了。然后之前那个时候，那个刘先生您在我们那个就是节目当中是不是提到过，说就是之前这个盖的这些房子 已经出租出去了，作为应用是吗？
1: 对。
3: 然后呢，我也问了一下，就是咱那个综合执法局的这个同志，我说那个他那个您到这个房屋现场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个房屋有商用这个标识？他们说没有这个房屋商用这个标识。我说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铁路用地这个面积有多大？他们现在建的这个车库也好，包括他这个现在这个翻建的房子扩建这一块，有没有超出他这个铁路这个铁路用地这个面积？就是那个，因为他那个以前的话肯定给他批一个，就是肯定有一个使用的面积，不可能说让他无限的延伸，他想怎么延伸就怎么延伸。所以说他这个就是这个新盖的这个房子和这个车库也好，他有没有超出他这个本上这个范畴？下一步呢，我们准备跟那个铁路部门去沟通一下，看一看他们现在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建，还是说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这个是下一步我们要跟铁路部门去沟通的。目前呢，我掌握的情况基本就是这些。
1: 好，理解。
2: 嗯，
3: 宝昌老师，我了解就是这些信息。
2: 好的，好的，谢谢我们的老冯啊，这个了解了这些部门，这个工作做起来很细，不容易，尤其涉及到地方和铁路之间的事情啊，辛苦老冯。嗯，
1: 哎，听着了，都理解了。
2: 嗯，你还有什么需要讲的吗？这个诉求人。
1: 讲的就是说，屡次多少次发生这样情况的情况前提下，古塔就综合执法这个单位根本就是失职不作为。他这个房子已经在那柏油路上了，这还什么？另外那个原来的根本不是说原来的，你就在原来的位置，原来的平房，原来的旧房拆了之后，这样都可以理解。他出破路车正常面积已经在。

0: 压到了停车堰、柏油路，市政的柏油路，它还有什么？那地方原是广场，根本就没有房子，它墙外边扩的，那是跟城管是多的是不是少的是根本就不负责任，因为老百姓都是这样，终于可以调查老百姓，调查群众。
1: 嗯，
0: 哎，就这个情况。
1: 嗯，明白了，这事情啊，大家可以。就涉及到的当地的这个居民啊，对此如果有非议的话，那么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无论是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还是这个市民热线一二三四五，都可以向上反映。
0: 好，
1: 反映这个要求城管对此呢行使自己的这个执法权利，不能不作为，不能懒作为、慢作为，这样都不好。所以呢，就是确保这个公众利益不受侵犯，这是一。第二呢，刚才我们的记者也回应您了啊，就是这个在铁路的沿线，那是沈山铁路，沿线呢是铁路的征地使用区域，因为确保铁路行车安全，在这个铁轨两侧，20米也好啊，50米也好，这个不距离之内。人家都征地，有这个围栏给圈起来了。那么这个圈起来呢，圈在里边呢是铁路的用地，但如果你要跑到外边来弄了，就犹如孙悟空画的那个地上画的那个圈儿。
0: 对，
1: 跑出来了之后，你就不受保护了。
0: 对。
1: 啊，所以呢，不受保护，同时因为你也侵占了人家公众利益。无论它是广场还是这个停车场，总之就是这个没有任何批复手续，就那样贸然外扩这个4米或者5米，这个我们没到现场啊，这是听人家讲的，这就不妥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刘先生，如果大家觉着，对于这个管理部门的工作需要督促他推进的话，那么或者。指认他工作有点这个渎职不负责任的话，可以通过恰当的方式来表达大家的对这方面的意见或者说关切啊。
0: 好，
1: 我们这个事情呢，后续呢也还会，刚才记者说了，跟铁路部门再行沟通，因为这个现在涉及到跟铁路的沟通，远远不如这个20几年前，这因为这个。在锦州的领导机关没有了，然后呢，这沟通起来确实非常麻烦，但是我们来试着来做这个事情啊。
0: 好，
1: 好，那就这样。
0: 就这样。再见。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报。

0: 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极难筹判。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郑女士吗？
1: 哎，您好。
0: 郑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哎，您好，您好，我想跟那个宝商老师反映这样一件事儿，就是那个我是紫光花园16号楼4单元702的业主，然后就是那个我家门口有放一些物品，然后在我没在家的情况下，咱们物业他就私自的给我扔了，他没有全扔，就是部分都给我扔了，然后捡了一些个我比较之前有用的东西都给我扔了，然后留下了一些就是没有用的。我也给那个物业打电话了，然后物业就说那个消防。他说那个影响消防了，这个我是认可的，但是我认为说他气味他也有那个条件说的给我临时存放一下的也好，怎么也好，他不应该直接就给我扔了。
0: 嗯，
1: 就现在导致我造成了也是一定的经济损失，因为我是在那个门口放了一些东西，但是也可以杂物，就是说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想过，就是说的那个搬家，我换房子，然后那个我就把我的东西挪到外头去了。也就是说本人可能说比较懒，我就没再挪回去，然后可能说时间呢放的稍微长了一点，但我说我有任何问题我都可以就是承认，但是他物业就是私自在我没在家的情况下就把我的那个私人物品都给我扔了，我觉得他这个做法实在是很有问题，他完全有条件也有能力说替我保管，哪管是一夜呢，我可能就联系上我了呢，他就不应该给我扔了。
2: 紫光花园在什么地方啊？
1: 紫光花园，临海，临海是紫光花园。
2: 哦，您是临海的这个朋友啊？
1: 嗯。
2: 啊，我说没有听过这个小区的名字嘛，临海，紫光花园。然后这物业叫什么公司啊？
1: 紫光物业。
2: 紫光物业，
1: 嗯。
2: 您向我们直播12345的工作团队提供过物业公司的电话没有啊？
1: 我有给咱们打过电话，就是提供过他的电话。
2: 好，那好，这里边呢，我再问问您啊，物业公司如果从整体环境的营造，从这个角度，或者说从公共消防安全这个角度啊，去处理一些问题，它的出发点是好的，是这个值得称道的啊。也应该得到这个民众的支持，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在这个处理事务的过程当中，我想知道，物业公司有没有提前告知啊？无论是
1: 他有给我那个贴条，然后就是刚好这20多天我没在家，我带孩子在农村，这都不是我胡说八道能成立的，因为都知道我回家了。然后他给我打电话，也就2-3个电话，我也刚好就没接着，因为那个我是锦州这边，咱这边最近都没下雨，太旱了。我回家给我妈去浇地去了，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接电话。他也刚好就没跟我就正面对话，也没沟通着。
2: 话说到这儿的时候，女士，您贵姓？
1: 姓郑。
2: 啊，郑女士啊。我需要坦诚地展露我的观点，哪怕我的观点这个哪某个地方啊说的不对，但是我要讲出来啊，您听好。本身我们做这样的节目，接受大家呢反映各种各样的情况，努力啊保持着一种这个冰点温度，就不站队不站台，你说你的，对方说对方的，更多的时候让大家来做一个评判啊，我们会针对有针对性的给出一些建议。那么回归到您反映这件事情上啊，我告诉您，你别急于迫不及待的表达对物业公司的不满，因为人家这个做事的程序没有问题。
1: 但是有
2: 听我说呀，
1: 就是说，
2: 第一，先下发了通知。这个通知呢是在小区物业群里边呢也好，还是在你们这个，
1: 我不在他群里的，老师，宝昌老师，我不在他群里，
2: 不在你群里哈，还是一个是群里，或者呢在这个小区

0: 区的入户那单元门，以及那个单元门里边有，如果有告示板的话，告示板的话，在那上，
1: 他没有告示板，他
0: 甚
1: 只
0: 至
1: 在我
0: 说，
1: 家贴墙了。
0: 好的，甚至说在居家入户门上给你贴一张单子的话，如果有了这些，这就证明已经送达，啊，这是一，第二，如果对方在肯鱼通过这个传播网络给您发了这个短信息，或者说给
1: 没
0: 您打电
1: 有，
0: 话，
1: 他打电话了，我没接着。
0: 没接着不是人家的错，而是你自己的过错。你没接到，你还可以给人回复啊，就是当时没来得及接听，因为忙于干农活，这个请你谅解。但我现在呢回来了，看到手机上有电话，我给你回复一下，有什么事情吗？哎，这么问一下啊，
1: 他就
0: 你。
1: 在那个这件事发生，就在他给我打完电话一两天之间，然后我也接到他电话，他已经处理完了，
0: 对呀，人家提前就
1: 他
0: 告
1: 已
0: 诉
1: 经
0: 你
1: 都
0: 了，嗯，
1: 处理完了。
0: 嗯，所以这个事儿啊，不要一味的指责物业公司这个，对您本人或者对家里边构成什么侵害，不是那样的啊，人家提醒在先，你没接
1: 他
0: 到，
1: 只提醒
0: 嗯。
1: 了我家，然后6楼半和我家对面，我家那个邻居吧，他家门口也都是东西，也没停。他是今天昨天晚上，黑灯瞎火的才，我们家邻居才停。那6楼半那旮瘩是我住在那块以来，现在是最干净的情况下，还有一堆东西。
0: 你们家这个清理工作什么时候进行
1: 我家他是22号给我清走的。
0: 的？今天是26号，昨天25号，那么就是3天之后，开始清理其他家的了，对吧？
1: 我觉得他物业公司，他既然成立物业，多少还是为了服务点老百姓的。然后他不能说一味的，就是说的，追责物业存在就是为了，就是谁有毛病挑谁也是不对的。我认为他多少他维护点，就是说个人就业主的权益啥的，而且他具备那个存放我的物品的条件，因为他给我扔了一部分我认为说非常有用的东西，而且很值钱的东西，他挑那一些没有用的东西给我留下了。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处置非常不当。
0: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你完全可以指责对方啊。咱们话得
1: 他
0: 这
1: 就
0: 个，
1: 是这么干的，宝强老
0: 得
1: 师，
0: 站
1: 就是
0: 在
1: 说
0: 理
1: 这个
0: 上，
1: 事儿，我
0: 嗯。
1: 已经给您打电话了，我也不存在说的，也不敢撒谎了。他就是这么干的，
0: 对，
1: 你说
0: 如果
1: 一
0: 要是
1: 谎也
0: 这样
1: 没
0: 的
1: 有。
0: 话，你完全可以指责他。这个物业公司，你要么你那个，你统一来清理。清理的时候，咱先不说别人家，就是我们家门前堆放的这些东西，你要觉着它有碍观瞻，你一并都拿走。清理掉，
1: 他留下了一部
0: 那么
1: 分，
0: 你
1: 他
0: 把这个
1: 挑挑拣拣的
0: 刚才
1: 留了
0: 说
1: 一
0: 这
1: 些他
0: 个，
1: 根本没有
0: 对，
1: 用的东西。
0: 刚才说，按您说的话，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清理掉了，把不值钱的东西给扔在这儿了，这就不妥了，对吧？
1: 我这
0: 这个
1: 件事我都给咱们警察打过电
0: 有
1: 话，他
0: 碍
1: 知
0: 观
1: 道。
0: 瞻也好，还是这个违反消防管理条例也好，它不是说这东西值钱的就影响了，不值钱的就不影响了，事实上不是那样。但是你在实际工作当中，你给人家人为的筛选了一下，把这个一部分东西拿走了，还丢下一部分东西，这就不妥了。这是一，第二呢，你针对同一个单元，甚至同一个楼层，然后呢，这样的这个举动清理，不是统一来进行的，你这也不妥。
1: 就是事隔3天之后，他该给我家那楼贴
0: 如
1: 墙。
0: 果错开楼层，甚至错开单元，这完全合情合理的啊！人家工作物业人员呢，人员少，他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如果要是同一个单元、同一个楼层，
1: 就是他跟我住在同一个楼层，就是我家邻居。他就
0: 是啊，
1: 是3天给我家清完了，3天4天之后，然后才给他家贴条，他家才把那个鞋柜啥的，还有那个小板凳挪到屋里头去了。
0: 这个事儿这样啊。女士，我们负责来跟对方沟通，就是看看您那个被清理掉的那些物品当中有什么重要的，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必须要拿回来的，有没有啊？
1: 我有我的穿的衣服，还有我闺女的那个鞋帽
0: 不，
1: 啥的。
0: 你就是不用细说，有没有？
1: 有。
0: 那刚才你有一句话我听到了，但我想跟您再订正一下啊，就是，求证一下，

0: 说你们家准备要搬家，把一些东西从室内整理好了，完了就放到外边一部分，是这样吗？
1: 因为这件事儿吧，我这说吧，你可能觉得啊，你说你家东西你就说搬家了，可能每个人都认寻思。我的孩子在那个实验学校上学，我有跟那老师转学转了一个星期，然后孩子到那块儿也不适应，我就是说这个买房子这件事儿也得斟酌考虑吧。然后我就给我闺女，我又整回来了，完又上这嘎上学了。这件事儿是有这件事儿的，不然咱可以问一
0: 您
1: 下
0: 听我
1: 学校，
0: 说，
1: 我不可能瞎说。我耽误事儿，我给孩子转啥学？那个时候我想走，然后我也没走了。
0: 女
1: 我这
0: 士，
1: 个人可能说，你说我懒，说我啥都行，我这东西完我就没挪走。
0: 您听我说，
1: 但是说的，我就觉得吧，属于私人物品的话，
0: 停下
1: 他
0: 来
1: 就
0: 吧，
1: 给我保存一下，哪管保存一宿黑夜也
0: 停
1: 行
0: 下
1: 啊！
0: 来吧，
1: 我回
0: 停
1: 去
0: 下
1: 我
0: 来，
1: 就哪个了。
0: 您听我说，我愿劝您尽最大可能地相信对方都是无意而为之的。并非是从心里主观要跟您作对儿过不去，非得
1: 我
0: 针
1: 不
0: 对
1: 认
0: 你们
1: 为他
0: 家，
1: 跟我
0: 是
1: 作
0: 吧？
1: 对，我觉得他这属于是实在是处置一点都不当，他还留点儿，完还挑挑拣拣
0: 对，
1: 的。
0: 你就是在这方面，你完全可以批评他们啊！你说，你看你们做的这个事儿，你
1: 然
0: 要
1: 后
0: 弄，
1: 我昨天给他打电话，他理直气壮，可横了。那个物业就是很混，哎啊，我就有权利给你清啊，你那哪告哪告的。
0: 这样说话就不可以了啊！这个事儿我们。专门替您值这个罗锅啊，你
1: 啊，
0: 放心，这事儿我们帮助您，肯定帮您啊，但是呢，
1: 谢谢你。
0: 这样讲话不妥，你这个物业啊是给业主们提供服务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一家物业面对这个千百家这个业主，会遇到这个形形色色不同性格，或者说，当时这个情绪你可能很糟糕的，总之什么样情况都遇到了。我们更多的时候替物业想一想，换位思考，他也不容易。但是有一点，人家把电话都打过来了，或者都到你物业办公室了，面对面的时候，你再用这种生冷的方式去顶撞人家，这就不妥了，你
1: 那
0: 到
1: 确
0: 哪
1: 实
0: 里你
1: 吧，
0: 都
1: 我的那
0: 讲不
1: 个
0: 出
1: 宝
0: 理
1: 强
0: 来，
1: 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都给那个公安局去打去电话了，就是说是一赌气嘛，就打了个电话。我打电话那个时候吧，物业只跟我说，他就给我扔了一个那个我家养那个宠物芦丁鸡的小箱子，我花60多块钱在网上买的。我就是因为这个，我就给那个公安局打电话，然后人家真来出警了。然后公安局是这么跟我们说的，说的那个也不值多少钱的玩意儿，那个差1.2就得了就。然后
0: 这
1: 就
0: 个
1: 是那
0: 事
1: 个
0: 情
1: 互
0: 呢，
1: 相的说说，
0: 那
1: 然后那
0: 个，
1: 物业那个时候是怎么说的呢？物业说的，那个啥，那个我没给你扔啊，我都给你搁水房了。然后隔天我不得去水房找吗？我对象去了，水房啥也没有。他在公安局来的时候他已经撒谎了，他就是没给我保留啥东西，然后他说给
0: 那
1: 我留那儿了。
0: 个警方在现场啊，执法的过程当中啊，充分的是在调解矛盾。
1: 对，然后就是说
0: 调
1: 吧，
0: 解
1: 本
0: 矛
1: 身，
0: 盾呢，就尽最大可能呢，让大家呢息事宁人，这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可不是说警察到现场就是，体现出警察的威严，使用这个那种
1: 对，
0: 手
1: 然
0: 段
1: 后就
0: 来
1: 是
0: 怎么
1: 说
0: 的，
1: 不
0: 不是
1: 怪
0: 那
1: 警
0: 样
1: 察
0: 的
1: 在
0: 啊，
1: 哪儿啊，他确实撒谎了。你说丢一个小箱子，咱说新的旧的也好，就说也确实几十块钱嘛，
0: 好
1: 咱
0: 的，
1: 说
0: 你
1: 咱
0: 听
1: 别
0: 我
1: 撕
0: 说，
1: 逼赖咧的，
0: 你
1: 他
0: 说
1: 撒
0: 的
1: 谎
0: 对，
1: 了。
0: 他撒谎，好，您说的对。我觉着你其实吧，你这心里特别单纯，非常好沟通的一个人。这里边呢，物业公司的做法，越说越多了。那有些这个必须值得他们反思啊，反省。那做的不对，私人物品受法律保护的，你不能这个说拿就拿，说动就动，哪怕这个物品堆放在这儿，影响了观瞻，影响了环境。甚至
1: 是
0: 说
1: 呗，我就
0: 你影
1: 觉
0: 响
1: 得
0: 了这
1: 咱
0: 个什
1: 说，
0: 么消防条例啊等等吧，业主公约，都妨碍了。好，你可以找到他，当面做工作，或者说当面发通知，然后呢，给他一点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啊，出现了人家那边也发了通知，也打了电话，然后这边呢，因为下地干活干农活没接到，没接到你这儿也是，你给人回个电话呀，你这，
1: 我隔天我虽然我没给他回，他又打来了，完我就接着了，然后这事儿已经发生完了。
0: 女士，这个事儿啊，这样啊，刚才我说了，警察在接到你们的这个报警电话，到现场同样也是，采取办法化解矛盾，息事宁人，目的就是这样，彼此呢。

0: 达成谅解。您觉着这个事儿，堆放在门口的那些物品，就物业公司这种处理方式，您不接受，不满意，这都对，确实，哪有给人拿一半完还留一半的？你完全可以批评他们啊。然后呢，咱们再说一句啊，对这个事情，是想说说为止，宣泄一下心中的这个不满，然后就此为止呢，还是怎么着？还有别的想法啊？
1: 我想让他登门道歉，
0: 道
1: 然后
0: 歉是
1: 这
0: 吧？
1: 些，
0: 好。
1: 还有我这些东西啥的，我确实我损失了很多钱的东西，因为说我他就说我那玩意儿是破烂，我那个东西它挺多的，我真的有一个我皮包我没背2天的，你说我要是说我不想搬家，我能
0: 我
1: 爱
0: 告
1: 了
0: 诉
1: 干
0: 你，
1: 啥？
0: 我告
1: 还
0: 诉
1: 有
0: 你，
1: 我的衣服
0: 你
1: 啥
0: 听
1: 的，
0: 我
1: 那
0: 说
1: 也不
0: 啊，
1: 少钱那玩意儿。
0: 现在轮到我批评你了啊！你说你那东西值2000，你就是像杜十娘那百宝箱似的，那么珍贵
1: 不
0: 东
1: 是
0: 西，
1: 这样的，老师
0: 你
1: 不
0: 听
1: 是
0: 我
1: 这
0: 说，
1: 样的，
0: 你
1: 就
0: 听
1: 是
0: 我
1: 说
0: 说，
1: 我买的
0: 你
1: 时
0: 把
1: 候，说
0: 自
1: 现
0: 己
1: 在就
0: 的
1: 卖，他
0: 贵
1: 可能
0: 重
1: 说
0: 物
1: 我
0: 品，
1: 卖我也卖不出那
0: 你
1: 个
0: 听我
1: 钱来，也
0: 说，
1: 可以。
0: 你听我说啊，你把贵重物品放在自己家外边公共区域。这本身就是对你的物品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在这个
1: 我
0: 基
1: 知
0: 础
1: 道，
0: 之
1: 我不
0: 上
1: 能
0: 出
1: 让
0: 现
1: 他
0: 的
1: 们
0: 问
1: 藏着
0: 题，
1: 那个
0: 你
1: 种。
0: 听我说，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的问题，由于难以界定、难以鉴别，所以说没有人会对这件事情承担责任。这个我可以
1: 但
0: 清楚无误
1: 是
0: 地告诉
1: 有，
0: 您啊，
1: 我想说啥呢？就是说的，退一万步说，我这东西很不值钱。咱现在衣物都回收，衣物都回收，而且不仅是衣物，还有很多东西，衣物都回收，它也是值钱的。他就这么给我扔了，我心里都实在是不痛快。
0: 是那个，可以
1: 我
0: 批
1: 觉
0: 评
1: 得
0: 的
1: 他
0: 这个
1: 就
0: 事
1: 是
0: 情，
1: 说的那个草草了了的，就
0: 行，
1: 是说给我道个歉，我这都觉得他有点太敷衍了。
0: 好了，我们把您这个意见传递给对方，然后呢，也代替您批评对方啊，做事儿非得这样做呢，让人家不高兴呢，我们替你出出气，但是呢，
1: 我
0: 我告
1: 其
0: 诉
1: 实
0: 你
1: 非
0: 啊，
1: 常感谢您，我能接通这个电话。我认
0: 好，
1: 为咱
0: 好。
1: 们就是我发生这件事儿以来，就是说咱们保昌帮忙热线是最替老百姓说话的部门了。我这么打电话啥的，各种的什么那个12345了，政府便民热线了什么的，都没有一个就是说站出来替我说话的。我觉得咱锦州这边扫黑除恶都恶势力都到我家门口了，就说一个说
0: 别那
1: 风
0: 么，
1: 凉话的都
0: 哪有
1: 没
0: 那么
1: 有。
0: 严重啊？别那么说
1: 他真的就是说的那个。私人的物品，就是说，我现在说值钱，你们认为说谁把值钱东西放外头？那你说一点不值钱吗？一点不值钱，你扔一部分，你留一部分，啥意思啊？真把那好的都给我扔了，那个东西我真说得了，我那个玩意儿得钱，没得，你就是说的退万步说的，卖的最贱最贱的，我再不会卖，他也不是说200300能折回来的。就他这件
0: 听
1: 事儿
0: 声
1: 干的
0: 音
1: 实在是有点
0: 的，
1: 太
0: 这
1: 不
0: 个
1: 对
0: 郑
1: 了。
0: 女士，听声音，其实你挺年轻的啊。那一般都是老年人，喜欢那样，舍不得扔东西，敝帚自珍。
1: 我这个不是要扔的东西，
0: 然后
1: 首
0: 您听我
1: 先
0: 说，
1: 就是说的，
0: 这事
1: 我
0: 儿
1: 这
0: 啊，
1: 个是确实
0: 好，
1: 不是那种
0: 这
1: 要
0: 事儿
1: 扔
0: 我，
1: 的东西。
0: 这个事儿啊，我们帮您那个宣泄一下，批评对方，然后呢，让对方呢向您表达歉意。这事儿我们能做啊，然后。
1: 他多少，我觉得他应该给我一些个补偿。我不是说我非得死乞白赖管他要钱，他哪管他给我几张水卡，我觉得我心里都得劲儿点。你说他物业就是啊，你在哪到哪告去。我觉得这也太霸道了吧！咱说霸道都霸到我家门口了，我家门口我不敢说是我的地方，它毕竟是我家门口，它叫不出别的地方来。咱说不像农村一样，门
0: 那
1: 口是
0: 个，
1: 自己家的，
0: 我问
1: 那
0: 您，
1: 城
0: 那个，
1: 市它也是我家门口啊！你扔我
0: 好，
1: 东
0: 好，
1: 西，你都知道是我的，你还扔？
0: 你给我点说话的机会呗。
1: 啊，好，对不起，老师，我那太激动了。
0: 那个，物业公司如果有水卡的话，我们给你打听打听啊。我说你那儿有没有水卡呀？如果有的话，你可不可以给这个业主给2张，然后作为这个情感上的补偿，这事儿就解除了。矛盾
1: 行，
0: 化解
1: 如
0: 掉了，
1: 果他能这
0: 啊，
1: 么办的话，老师都说了，我愿意接受，就是说让人心得劲儿点。
0: 好，所以我说您是一个好沟通的人，就这样，
1: 我
0: 郑
1: 不
0: 女士，
1: 滚，你说
0: 不
1: 他
0: 多
1: 当
0: 说
1: 时
0: 了，
1: 说你哥的时候，我都没生气，然后我一看东西都没了，我直接我就火了，这很正常，这正常的一个小心反射。
0: 不多说了。昨天临海的一个诉求占了我们好久，今天又一个临海的诉求，这个叫紫光
1: 对，临
0: 花
1: 海
0: 园
1: 的
0: 小
1: 再听
0: 区
1: 说。
0: 是吧？
1: 啊，紫
0: 紫
1: 光花
0: 光，
1: 园小
0: 好嘞，
1: 区。
0: 好，我们交流到这儿，然后呢？后续的事情，我们来向紫光花园小区的物业公司来进行沟通。

0: 通，好吧？
1: 嗯，好，
0: 哎，就
1: 谢
0: 这样，
1: 谢宝强老
0: 好
1: 师，
0: 嘞，
1: 谢谢，
0: 好
1: 非
0: 嘞，
1: 常
0: 不
1: 感
0: 多说
1: 谢。
0: 了，好的，再会，
1: 嗯，哎，再见。
0: 哎呀，这件事儿，其实我觉得，我一心一意觉得这个苏秋仁呢，他真的挺好沟通，所以我们也愿意把这事儿啊，一分为二，不偏不倚的，这碗水端得平，我们就不怕什么啊，该批评业主的时候就批评业主，这个苏秋仁。我们该说物业有些事情做得不检点的时候就说这个物业部门，就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双方没有一方独善其身的，都有毛病。好在这个苏秋仁好沟通，真的好沟通，所以我们也乐于把这个事情，迅速给他促成，对吧？没有什么大的矛盾，说两句话，沟通沟通就完事儿了嘛。但是有一点啊，提醒电视机、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这个小区内还有楼道内的公共空间为大家共同所有，你有一些东西啊，这个适时的给它清理清理啊，别出麻烦。然后呢，堆在那儿，如果你要超过半年不用的，都可以视为它作用不大了。如果要超过2个半年以上的时间都没曾动过的，那你就趁早给它剥离一下，让自己的这个家门前呢清净一些。这个事啊，咱们就各自从我做起。出门之后看一看啊，门前有没有什么这个杂物、杂品堆放在那儿。彼此啊，邻里之间也别攀比，也别那个看对方，自己做自己的，门前清净了，心里就亮堂了啊。
2: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接下来电话没进来。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用点时间说说这个公共环境的事情啊。就刚才这个临海叫什么紫光
0: 花园，
1: 紫光花园，
0: 对，
1: 这个业主啊遇到这情况，广告期间我跟郑帅还在聊起这件事儿来啊，就是作为这个物业公司，人家应该说通知这个环节无可指责，单子也贴了。这个电话也打了，而且打了三次电话啊。那么就是这个业主，因为有自己的原因，有各种事情，你比如说帮母亲浇地什么的，他专注于那个，没带手机，没有接到。那么你事后你可以给人往回拨一个电话呀，把这情况不就一切都能避免的不都避免了吗？自己在那儿挺执着的，那个挺倔强的，就是不给人回话。

0: 于是乎，情侣之间的谬误就出现了事实上的差异，东西被拿走了。但是呢，这儿又说到物业部门的错误了啊，做法，就是你要清理，你就彻底的干净的，整个把门前那些杂物都给清理掉，你拿出去还给人留一半儿的，这就不妥了，那各自都不能独善其身。哎，最后这电话咱们就接进来吧。
1: 你好，请问是何先生吗？
2: 对，
1: 何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事儿小啊，
0: 好，您说吧，我们能听到
2: 早
0: 了。
2: 上，早上老师好，
0: 你好，
2: 郑帅同志好。
0: 哎，
1: 你好。
2: 首先第一，第一，我得感谢你呀。
0: 别谢，我。
2: 去年7月份就是那个煤气公司改造那跟我们家那个冰箱空调打俩眼儿那个，赶脸穷点的办了吧，你们都给我解决了，表示
0: 好，
2: 感谢。
0: 好，这是
2: 没
0: 好
2: 有
0: 事。
2: 你们呢，趁着那啥呀，就是解决不了，半个月才给我解决的。
0: 没有关系，这个，
2: 完了，我还有啥问题呢？早上老师，我是93年上楼的，上楼吧，就是那个厕所主干道吧漏，厨房三线开关吧是坏的。坏的，完了到不防改的时候，我倒是2011年我开始我一直交房费，一直交房费，完到11年下2年吧，我说不交，他不收拾，我跟收房费说，我说我们家这个厕所吧，主干道是坏的，三线开关是坏，都坏的，完他也不收拾，完到12年、12年、12年、13年我不交房费了，交房费完房不有那职工房改吗？房改时吧，完我是单位发表，一张一张表，就是买房子，公家房，个人买平房，买完我到那去呢，到那个房屋管理处去了呢，我不想啥都交完了，啥交完他说你还得交滞纳金，我滞纳金交多少钱呢？交4800，交滞纳金，交了4800，完了是，我找到领导啊，当官当处长都见不着，咱见是王主任。王主任跟我是张姐，他说你呀得上电脑了，你必须得吧交，你不交你的手续办不了。完事儿我说那这钱到时候你给我返回来呗。他说我得跟处长研究，得我跟你带一个人给你返。返了嘛，他说我那到我们家来了，给我修完了，那都20多年了，修完了嘛，就房改时修的，修完了嘛，他说到我们家说啥呢？说那个
0: 何
2: 收
0: 先生，
2: 费员吧，
0: 何先生，非常抱歉啊，人对方说啥咱也今天不说了，节目到了，节目时间到了，明天我们再接您电话，咱们接着说啊。
2: 行，保证，我
0: 好，
2: 信你的啊，
0: 好嘞，再会，哎，
2: 再会，哎。
1: 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助数字产业沃土兴零和电商浪潮；
0: 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
1: 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打造市民家门口的艺术空间。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联合区依托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平台载体，一手培育本土特色食品直播电商，一手壮大工业品类跨境贸易，以全链条孵化服务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走出了一条内销拓市场、跨境通全球的电商高质量发展路径。
2: 锦州铁东豆制品有限公司是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进驻较早的企业之一。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封装、锁鲜设备有序作业，刚加工完成的干豆腐速堵经过无菌处理后统一送入冷链仓储库房，与车间一墙之隔的直播间灯火通明，主播对着镜头细致展示豆制品古法制作工艺，时时与网友互动答疑，屏幕上线上订单不断弹窗，持续刷新地道的东北市井美食正通过直播链路销往全国各地。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父辈靠着传统卤水手艺摆摊售卖豆制品，销路始终局限于本地线下市场。2025年，公司瞄准电商新赛道，组建专业直播运营团队，拍摄制作短视频，精准引流，店铺日订单从最初数百单飙升至如今的4000余单。
3: 截止到26年上半年，线上订单量、快递发货量达到50万单，上半年销售额平均每月300万。咱们的主品锦州干豆腐全网。

0: 率达到98%以上。下一步，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我们会持续迭代生产工艺，研发更多的低脂健康豆制品和休闲零食，依托互联网持续传播锦州美食文化，把父辈坚守的豆制品产业推向更广的市场。
1: 在园区的锦州新辉商贸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这家扎根临河11年的企业拥有完整进出口资质，主营 PLC 电机等工业自动化设备出口，产品远销俄罗斯、欧洲、中亚等10余个国家，拥有60余家稳定合作客户，年销售额达6000万元。
2: 我们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是开展国外的这种自媒体平台的一些推广，包括 Facebook、Ins 还有 TikTok 等这些平台，然后争取做更多的市场。
1: 据了解，这座由老旧厂房改造的产业园是我市首家数字经济产业园，2023年8月正式投运，占地6700平方米，先后获评省级创业孵化器、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荣誉。
3: 立足临河区电商产业发展大局，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依托宜高集团全链条孵化体系，紧扣15规划部署与辖区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刚需，扎根区域深耕本土电商培育。园区摒弃单一物业租赁模式，以场景、资源、运营、渠道四维赋能，完善电商全链条配套，为园区内加工制造、数字科创企业打造低成本、低门槛的数字化转型载体。
1: 依托产业园平台赋能，下一步临河区将不断完善电商产业生态，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渠道深度融合，让本土特色走出辽宁，走向全国，连通世界，为区域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4: 8月25号，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综合查疑似、扫码入企制度，助力打造公正透明法治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
5: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完善综合查疑似、扫码入企制度，助力打造公平透明法治环境的调研报告讨论稿，市司法局、市场局、生态局、应急局、数政局、城管执法局、公安局先后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完善综合查疑似和扫码入企改革的重要意义，这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持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现实需要。要聚焦重点任务，深刻把握完善综合查疑似和扫码入企改革的实践路径，持续完善清单化管理机制，有效筑牢规范执法制度根基，迭代升级数字化监管平台，全面做实扫码入企闭环管理，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持续提升综合监管整体效能。要发挥政协职能，为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要深入调查研究，精准掌握改革实情，积极建言资政，贡献政协智慧力量，强化民主监督，助推改革落地落实，广泛凝聚共识，营造改革良好氛围。市政协将在认真吸纳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形成高质量协商情况报告，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为丰富广大市民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做实文化惠民工程，市群众艺术馆依托品牌活动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暑期持续开放，以夜间延时服务盘活文化资源，让高雅艺术与传统非遗走进百姓生活。莫伏开启，秋老虎持续发威，锦城气温连日保持高位，但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各个公益培训教室清爽宜人，学员学习热情依旧高涨。琵琶基础教学课堂内，专业授课老师手持琵琶，细致为学员示范基础技法，逐句讲解节拍韵律与演奏要领。针对零基础学员，老师一对一纠正手部姿势，耐心解答弹奏过程中遇到的疑问。满族剪纸课堂同样温馨热闹，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详细讲述牡丹花的描画技巧及背后的历史渊源与民俗文化内涵。

0: 学员紧跟老师节奏，认真做着笔记，生怕遗漏课程细节。
1: 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参加国家级非遗项目义乌吕山满族剪纸的公益学习。赵志国老师技艺精湛，教学通俗易懂，不仅手把手教学，还讲授作品的内涵和民俗故事。通过学习，我收获特别大，同时也感谢锦州市群众艺术馆为我们搭建这样良好的学习平台。我也将继续努力学习，为传承非遗文化尽自己的微薄力量。
0: 学员们手持彩纸和剪刀，在动手实践中体悟非遗之美，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转瞬而过，普通的彩纸也神奇地化作栩栩如生的民俗纹样、花鸟图案。
2: 非常感谢锦州市群众艺术馆给我们举办的这个剪纸的晚班。这个班我举双手赞成，非常好，因为通过这个班可以使非遗剪纸得到传承的同时，又能使我们锦州的市民业余生活得到丰富。最叫我感动就是这个班成立之后，大家的热情高涨，由于他们对剪纸的热爱，深深地感动了我。是他们的认可，他们的这么热情是给了我动力，所以我一定在今后把这个剪纸好好的传承下去，把这个班办好。
0: 群星大课堂暑期持续延时开放，不仅有效延伸了公共文化服务时长，拓宽了文化惠民覆盖面，更是极大丰富了市民的暑期夜间文化生活，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文化活力。
3: 近日，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暑期主题关爱活动，31名未成年人积极参与，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与温暖。本次活动紧扣未成年人暑期成长需求，融合红色教育、安全科普、趣味实践、暖心帮扶等多项内容，全方位多维度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活动开设红色讲堂，特邀锦州革命烈士马云飞外曾孙女现场宣讲，生动讲述烈士英勇报国的革命故事，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让鲜活的革命事迹浸润童心。活动针对性开展未成年人安全教育专题讲座，围绕夏季高发安全风险，生动通俗讲解防溺水、防火、防电、出行避险等实用安全知识，为平安暑期健康成长筑牢坚实屏障。同时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情感陪伴需求，精心设计丰富有趣的文体实践活动，孩子们积极参与手工绘画趣味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锻炼动手能力，开拓创新思维。
4: 参加今天的活动，真切感受到了民政局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对孩子们的关心和爱护。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我们锦州本地红色历史，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安全知识。非遗传承人呢，教授我们捏面人的环节，孩子们特别喜欢，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精彩的活动。
3: 此次暑期关爱活动不仅丰富了未成年人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也为孩子们搭建了学习成长、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提升安全素养，更精准对接未成年人关爱需求，届时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5: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关爱等系列活动，织密织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3: 近日，北镇市开展私设停车障碍物违停违建专项集中整治行动，重点针对小区周边背街小巷、私设地桩、地锁、隔离栏等违规停车障碍物，以及报废车辆占位、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开展清理整治。整治现场，各部门分工明确，协同发力，执法人员对区域内私自安装的地锁、地桩等障碍物逐一拆除清理，对长期占用公共车位、无人认领的报废车辆依法当场脱离，彻底盘活公共停车资源。同时，工作人员重拳整治占道违建行为，对小区周边违规搭建的建筑予以当场拆除，彻底清除公共空间安全隐患，恢复道路通行原貌。为巩固整治成果，北镇市建立群众举报快速处置长效机制，实行发现一起处置一起、清零一起的动态管理模式，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

0: 细化网格管理，强化源头治理，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日前，市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县市区田间地头，提出系列田间实用技术指导意见，为当地做好下阶段农业生产提供有力技术支持。针对当前少雨干旱的田间现状，市农技专家组结合各地农田水利条件，分力制定科学灌溉方案。近日，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锦州市退役军人夏季专场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精准对接退役军人、军属及优抚对象就业需求，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活动共吸引44家优质企业参会，充分契合退役军人纪律严明、执行力强的优势，适配不同学历、技能水平人员求职需求，提供多元化就业选择。近日，黑山县司法局深入辖区食品加工、风力发电等企业，开展生态环境专项普法进一线活动，把精准法治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本次活动聚焦群众关切的生态环保问题，推行按需普法上门问诊服务模式，细致解读生态环保法律法规，明确生产经营法律红线，指导企业完善环保管理制度，从源头减少污染问题，切实守护周边居民生活环境。立秋过后，我市昼夜温差开始加大，清爽的海风取代盛夏燥热，舒适的滨海气候让市民出游热情高涨。恰逢辽宁沿海年度天文大潮窗口期，潮差增大，滩涂大面积裸露，笔架山等海域迎来最佳赶海时节，海边滩涂变身市民与游客的休闲寻宝乐园。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阜新市溪河区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抓好企业运行、项目建设和创新培育，全区上下以治改树转为牵引，以筑起纾困为导向，推动工业经济在承压中前行，在转型中突破，总体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坐落在溪河区玉龙路西段的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它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全国唯一封闭母线专业化生产。

0: 产企业。近年来呢，公司重新把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调整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了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人才和团队的创新，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截至目前呢，公司生产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预计全年可达成产值1.5亿元。
1: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至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不断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陆续开发绝缘管型母线、浇筑母线、风电塔筒母线、母线桥架等一系列新型母线产品，如今已经成为秦山核电、中核集团等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产品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电力行业积累了不错的口碑。
2: 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阜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它俩一个是代表性的，是一个抽蓄项目。抽水蓄能项目是国家未来在水电、水利、水电方向发展的一个重点产品。然后伊犁的项目是我们那个近期交货的新疆的一个百万机组项目，也是国家在新疆建设的重点项目。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阜丰应有的力量。
1: 近年来，信合区始终将稳住工业基本盘放在突出位置，2025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3个季度领跑全市，税收贡献稳定，发挥了重点行业顶梁柱作用。进入2026年，面对下行压力，信合区持续强化监测预警与精准调度，一季度产值增速仍保持全市第三，且降幅呈逐月收窄态势。这背后是信合区为企业排忧解难的务实举措，从争取省稳增长奖励资金直接激励企业负责人，到帮助解决高新技术企业税收问题节省近100万元资金，从为封闭母线等企业申请低息贷款2600万元，到搭建正银企对接平台疏解资金压力，一项项点对点的帮扶，让企业得以轻装上阵，稳健前行。信合区紧抓大规模设备更新机遇，大力推动质改数转，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生机。2026年上半年，信合区协助阜新大红门肉类食品等企业成功申报基础级智能工厂，并对多家规上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诊断，提供精准技改的数据支撑。在绿色转型方面，组织天齐电子等龙头企业参加省级绿色工厂培育，示范引领行业低碳升级。同时深挖存量空间，对辖区内7处闲置厂房进行地毯式摸排，并建立台账，为优质项目落地储备空间资源。同时信合区聚焦产业培育，抓实重点产业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靠前推进项目落地，同步摸排辖区357家数字相关企业商户，择优推荐企业参与省级数据企业入库行业赛事，为区域经济积蓄发展后劲。
3: 下一步，信合区将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持续培育壮大数字市场主体，深挖特色应用场景，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同时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场景，扩充便民服务清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的每件实事，以实干实际为信合区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4: 近年来，益海嘉里盘锦企业群持续深耕科技创新，依托自主研发技术，跳出传统粮食加工的单一赛道，把水稻加工废弃物稻壳灰加工成高附加值白炭黑扬帆出海，以技术突破激活循环经济新动能，实现循环经济绿色发展。
5: 在益海嘉里盘锦循环经济产业园内，生产线有序运转，由稻壳灰加工而成的高附加值白炭黑打包完毕，即将经大连港运向海外市场。据了解，白炭黑是轮胎生产的重要填充剂，传统工艺多以不可再生矿产资源为原料。益海嘉里联合高校开展技术攻关，攻克多项技术难题，在盘锦建成世界上首条。

0: 窑稻壳灰制取白炭黑的生产线。相较于传统工艺，稻壳机白炭黑杂质更低，分散性能优异，生产过程大幅降低碳排放，契合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产品赢得海外客户的广泛认可，实现了由农业固废向出口商品的华丽蜕变。
1: 益海嘉里盘金企业群自2008年第一家工厂落地盘金以来，一直围绕着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旗下的丰海盘锦水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用稻壳灰制取的高分散白炭黑深受高端轮胎厂的青睐，产品远销欧洲各国、北美以及东南亚。2026年的1到7月份，出口额稳定，比去年同期增长45%。下半年企业群依旧紧盯市场需求，把关好每一道生产工序，为盘锦的绿色循环产业增添一份力量。
0: 作为盘锦市循环经济标杆企业，益海嘉里盘锦企业群坚持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跳出传统粮油加工的局限，推动粮食产业向精深加工、绿色制造转型。以白炭黑项目为核心，企业构建起完整水稻循环经济体系。水稻加工链条上，大米走向百姓餐桌，米糠用来压榨稻米油，进一步提取米糠蜡、谷维素等高附加值产物。稻壳用于厂区发电、供气，稻壳灰产出白炭黑、活性炭。从一粒稻谷出发，每一部分资源都得到分层利用，真正做到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每年可减少大量碳排放，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下一步，企业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延伸循环产业链条，扩大白炭黑等产品产能与海外市场份额，持续释放循环经济发展动能，助力盘锦打造绿色低碳产业高地。
2: 时序入秋，坐落在锦州临海市板石沟乡小马口子村的临海供销乡村振兴产业融合试验基地温室大棚内，翠绿藤蔓层层延展，缀满红彤彤的火龙果，清甜果香扑面而来，特色满满的南国鲜果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眼下基地4万多株火龙果长势旺盛，已进入稳定高产期。日前记者走进火龙果大棚，看到工人正穿梭在绿意盎然的藤蔓间，熟练开展修枝等精细化管护作业，悉心打理每一株果苗。大棚外分拣区域，工人细心挑选，精心分拣，熟练装箱，一箱箱品相优质的火龙果即将走向市场。
4: 基地这火龙果每年的4月中旬开始来第一批果，持续到12月末，就是春节前后才有果。这一年大约能有5批到6批果吧，销路都是周边，锦州周边地区，超市，早市，包括这个各个采摘团体，葫芦岛啦，易县呐，像这个沈阳的都过来游客，价格高于咱这个南方那个火龙果，质量非常好，咱的这个一般的含糖都在16度以上啊，这个村民呢基本上都在咱这边打工，这一年四季，都在这边，效益不错。
3: 依托成熟的大棚温控技术，这里的火龙果实现了长达7个月的超长采摘期，成功填补了临海本地火龙果种植采摘的市场空白。为打通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基地构建起线下直营加农旅采摘的融合发展模式。在锦州石桥子早市、临海城区等地设立销售摊位和直营店，稳定本地销售市场，同时依托锦陵水库、龟山长城文旅资源，大力发展鲜果采摘游，以特色农业带动乡村旅游。小小南国鲜果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临海供销乡村振兴产业融合试验基地将持续深耕特色设施农业，优化南国北种技术体系，持续丰富种植品种，完善产销模式，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群众增收。
2: 近日，葫芦岛市连山区城建集团陆续对抚民桥、东城102大桥、锦葫芦

0: 部公铁立交桥护栏，实施系统性翻新，提升城市颜值。
1: 为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连日来，葫芦岛市连山区城建集团聚焦城区重点桥梁提质升级，补齐市政设施短板，让城市面貌更加整洁有序。
2: 施工中，我们坚持一桥一侧，错峰作业，在保障交通顺畅的前提下，高质量完成除锈、防腐、加固、维修和统一涂装，让旧护栏变得既牢固又美观。小护栏连着大民生，它折射出的是连山人居环境的改善和城市治理温度的提升。
1: 此外，为持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连山区城建集团紧盯群众急难筹盼，对城区主次干道及机关小区的故障路灯进行维修，重点解决线路老化、灯具损坏、控制系统故障等问题，保障百姓夜间出行安全。
3: 咱这个路灯啊，有好多以前都不亮，现在呢，政府帮助我们把路灯都修亮了。现在那个老百姓比较感谢政府，把路灯修亮以后啊，我们这个晚上出行也方便，环境会也越来越好了。
1: 据了解，连山区城建集团自承接连山区城市大运维工作以来，紧紧围绕保民生、守安全、优环境工作主线，以12345群众诉求为导向，以城区防汛备汛为重点，结合日常网格化、巡查巡检，扎实推进市政设施维修维护各项工作。截至目前，连山区城建集团累计接办12345群众诉求件993件，已全部办结，办结率100%。修复市政井类设施约300处，修复路面坑槽约200处，面积约1500平方米，维修步道方砖约30处，面积约2000平方米，维修污水管线10处，约300延长米，全面维修涵洞泵站2座。桥路提质，灯火增辉，看似细碎的市政举措，却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体现。连山区从小处着手，向实处发力，用心用情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于细微处传递城市温度，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0: 近日，侨商辽宁行朝阳活动成功举办，120多名海内外侨商深入朝阳市实地考察，沉浸式感受朝阳深厚文脉底蕴与强劲产业活力，为引导侨资侨力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搭建沟通桥梁。
4: 在牛河梁遗址博物馆，考察团近距离探寻红山古国文明，通过聆听讲解观摩文物遗存，侨商们系统了解距今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价值，深切感受朝阳独一无二、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优势。在玉龙紫砂艺术品制造有限公司，考察团近距离观赏喀左紫陶匠心工艺文创产品，了解非遗紫砂产业传承创新和产业化发展现状。在辽宁天翼机械、朝阳闹马轮胎等重点企业，考察团实地观摩智能生产车间、研发中心，详细了解企业科技创新、产品研发、市场布局及数字化转型成果，对朝阳市专精特新企业强劲科创实力、制造业硬核竞争力留下深刻印象。考察团还走进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探寻一年古生物化石奥秘，领略朝阳独一无二的远古地质生态资源。侨商们表示，将充分发挥侨界资源优势，积极推介朝阳，链接资源渠道，在文旅融合、高端制造、新兴产业等领域深化对接合作，助力朝阳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振兴发展。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0: 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吃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3: 太容易信了吧？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6: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7: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谷里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8: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9: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9: 是苦的你我真没得
30: 呀。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1: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

0: 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御医保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0: 没法
11: 去，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5: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再说。

0: 尝尝吸烟。
1: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0: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3: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是5.6万例。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呀、啊、和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域室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它，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好，而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它打3针，但9到10岁啊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0: 9到14岁。
1: 对，9到14岁。
0: 哦。
1: 所以，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0: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是？
1: 对，
0: 是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1: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二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0: 刚才您提到了二价，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3个档次， 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1: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
0: 嗯，
1: 就是二价、四价和九价它是怎么区分呢？二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四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十一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监狱室友的发生。那九价疫苗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九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0: 二型
1: 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监狱室友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0: 二价是免费的，但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1: 对对、
0: 哦，
1: 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啊，
0: 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1: 他那个带什么证件啊？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

0: 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
1: 嗯，
0: 所以需要由监护人进行陪同，啊，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
1: 证，
0: 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

0: 加好镜头艺术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
1: 哦。
0: 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
1: 沟通，
0: 提前沟通，然后
1: 提
0: 带着
1: 前
0: 孩
1: 预约
0: 哎、
1: 是吧？
0: 对，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是吧？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
1: 我
0: 响他
1: 生
0: 的接
1: 病
0: 种
1: 了，
0: 啊，对，
1: 对，
0: 就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我和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
1: 以。
0: 剂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4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9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以
1: 以其
0: 感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册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多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含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那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然后发生了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接种了。当然，他如果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这大多很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 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

0: 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在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啊，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
0: 对。
1: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
1: 注
0: 意，
1: 意卫生，
0: 对，要
1: 对，
0: 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第二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了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1: 的
0: 乙
1: 的确
0: 脑
1: 确越
0: 这
1: 来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
1: 了。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就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那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刘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 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潜入海底，了解水母与海龙的生活习性，探寻这些海洋生灵背后的故事。在对话萌宠板块，宠物爱好者梅维斯和斯蒂芬妮邀请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家和住在家里的爱宠们。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兽带鸟的小屋会有多少精妙设计？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在海洋珊瑚礁里，生活着一个外形精巧的生物，远看有点像是海马，实际是一条内灌海龙。海龙和海马一样，有一个细管状的嘴，用于吸食物。它的食谱主要包括甲壳类动物、虾和浮游生物。海龙的生活范围主要在海藻附近，它们大多数时间都在休息，纤细的身体静静地待在海底。由于它们行动十分缓慢，所以看上去不是很活跃。它们细长身体中唯一显眼的部分是靠近头部的小腮孔和一个细小的背鳍。海马与海龙其实是亲戚，它们和自己的亲友们共享这片空间，只不过它的步履有点沉重，这与它当前的状态有关。雄海马负责把受精卵放进自己的育儿袋，再过不久，这位父亲就要迎接新生儿的诞生了。他们不愿去远的地方，更喜欢待在海底。很多海马正是因为长途旅行最后筋疲力尽而亡，上下垂直移动难度很大，但在那些像小扇子一样微小胸鳍的快速扇动下，他们自如地来回游动。它没有臀鳍，但却有一个可以卷曲和缠绕的尾巴，让它可以随意攀附在植物表面和珊瑚上。不远处，另一条海龙看上去更加活跃些，它在珊瑚和岩石间穿梭。

特殊的移动方式让他们需要不停的进食才能满足能量的消耗。海龙和他们的亲戚海马一样，也采用卵胎生方式繁殖，雌性将卵产到雄性尾巴下面的育儿囊中，卵由雄性受精并孵化。受精卵一直待在这个小孵化器里，直到孩子出生。此时珊瑚里一双大眼睛正窥视着一切。河豚是珊瑚礁最常见最有意思的居民之一，它们身体上覆盖着尖刺，小心翼翼地漫步在这些奇异的水下花园，掠过每一个角落和藏身处。它们的游泳本领高超，行动时显得那样平静安详，就如同晚上出来散步一样。第一眼看到它们，最引人注目的是它那双眼睛，而它圆圆的嘴巴也很吸引人，游泳的时候一直都是张着。这对它的进食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它的嘴里有一颗大尖牙，可以用来击碎猎物的外壳。作为一种特别害羞的鱼，晚上才会让它感觉自在。珊瑚礁其实是许多海洋生灵的家，与此同时，珊瑚礁里还有丰盛的食物。海葵又叫海洋之花，它们用触手捕食猎物，触手末端分布着刺细胞，正是这些器官中的剧毒让海葵有了绚丽多彩的颜色。裸鳃亚目动物有着五彩斑斓的身体，依赖刺细胞动物生存。有些裸鳃亚目动物以水螅和珊瑚为食，遇到危险时它们会运用从猎物身上获取的毒素来反击。它没有长出硬壳或者发达的肌肉，而是选择使用毒素。说到用毒，下面这个动物是个专家。在地球上，第一种有机体是单细胞细菌。在6亿年前出现的水母，是地球上第一种多细胞有机体。

人类已知的水母种类有200种，但其中只有箱水母能够定向朝猎物游去，其余的水母则随波逐流，在海洋里漂浮。沧海桑田，6亿年的时间转瞬即逝，陆地海洋发生了不知多少次的演变，而水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它是简单的有机体，但是比大部分动物存在的时间更久。水母属于最早的海洋生物之一，是刺胞动物的一种。

香水母的形状像个箱子。在水母家族中，香水母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能够感知光的强弱。捕猎时，它能朝着目标的方向游动。但是香水母最可怕的是它的毒性，因其拥有致命的毒刺，又被称为海黄蜂。香水母是如何用毒的呢？尽管它生成的毒素能杀死鱼儿，但是香水母的速度没有鱼类快。因此，它静静地等待着洋流和海浪把鱼带到它身边。一条鱼靠近了，鱼儿不知不觉就会碰到触手，时机恰到好处。

只用了两分钟，鱼就被毒晕了，无法动弹。但是狩猎还没有结束，当鱼苏醒时，它会剧烈挣扎。捕食游动迅速又强壮的鱼并不容易，因此捕食者必须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水母的触手上分布着刺细胞，内有一个名叫刺丝囊的器官。当刺丝囊爆开时，一根刺丝就会伸出，刺穿猎物的皮肤，注射毒素。水母的毒素来自管状的刺丝囊。一旦鱼碰到触手，它将在劫难逃。当它停止挣扎了，水母才开始悠闲地享用。最后，为了吃到鱼，水母会收缩它的触手，将捕到的鱼送进嘴里。香水母的捕食本领比大部分水母高强，但是它们的消化系统并无二致，它同时用嘴来进食和排除消化后的食物残渣。

0: 江水母的胶状组织异常脆弱，轻轻一碰就会破损。鱼在挣扎时能将它们撕成两半。这也是水母靠毒素来捕食的原因。江水母捕鱼主要用毒素，这种毒素对人类同样致命。从进化的角度来讲，鱼和人属于近亲，毕竟鱼和人都是脊椎动物。江水母的毒素主要针对脊椎动物，因此作为鱼类的近亲，我们人类对江水母的毒刺毫无防御能力。有人认为水母比鲨鱼更危险，但是大部分水母只是被动地在海洋里漂浮，随波逐流，它们完全靠本能发射毒刺，因此指责它们未免不近人情。适者生存的法则的海洋中依然适用，若想生存下来，未有不断的进化，深邃的海底世界还有许多故事等待我们去探索，还有许多生物等待我们去发现。
1: 自然

0: 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梅维斯邀请我们参观他家的房子，刚进屋映入眼帘的就是满屋的小刺猬。
2: 那边留这个，
3: 我给你挠痒痒，没事吧好宝贝儿？我知道
1: 这些年他收养了大约2000只刺猬，
3: 多乖巧的小姑娘。维弗林是只非常非常温顺的小刺猬，我知道他不是特别聪明，可我不介意这些，我不太理会小刺猬智商高不高。特雷维是睡觉最快的小刺猬，我还不知道特雷维到底是小女生还是小男生，不过这没什么。再有就是我们的杰弗瑞绅士了，他叫杰弗瑞绅士，因为他个性非常平和。杰弗瑞绅士，来吧来吧。
1: 一切的原因就要从梅维斯的同事在自家园子里发现了5只小刺猬讲起。
3: 那只是开始，呵呵，由那5只增加到了这么多，总数超过了2000只。呵
1: 呵，自此梅维斯就成了刺猬专家，他会尽可能把这些刺猬放归到野外，但是那些健康状况太差或者对人类更亲近的刺猬都将在这片刺猬乐园中颐养天年。
3: 唐娜曾一度闯进死神的大门，我可没夸张的意思，他得过肺炎差点就死了，目前状况已经好转，很健康，祝福他。可肯尼却在一直流鼻涕，现在还在吃药，也祝福他。你可真乖。
1: 开饭了，
3: 小心点宝贝儿。
1: 梅维斯有20张嘴需要喂食，每张都有独特品味，需小心迁就。
3: 来给唐娜弄些吃的，唐娜很挑剔，一定得吃鸡肉。唐娜的确有些难讨好，必须得弄清楚他们喜欢什么。我总自称他们的妈妈，跟他们聊天喂食的时候我就会说妈妈来了。我丈夫柯林就问，你在跟谁说话？我吗？哦，你在跟刺猬说话。有时候他也烦，摆出那种态度，小刺猬想喧宾夺主，他哪知道刺猬早喧宾夺主了，地位比他们都要高。
1: 另一件事情使他更爱这些刺猬了。
3: 退休前我在照顾残障的儿童，我很喜欢那份工作。这些刺猬相当于另一群有特殊需要的群体，跟我照顾过的孩子们很像，知道吧？小刺猬们也有特殊的需要，他们需要我。
1: 从讲台上退休之后，梅维斯花费巨资拓展了居室空间，以便安置刺猬们。单单食物的花销每个月就是天文数字。
3: 如果我顾及钱，恐怕早就养不下去了，早就为钱发愁了。
1: 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3: 心烦的时候，我会抱起一只小刺猬，这样我就能开心起来。不管我什么样，他们都喜欢我，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待着，进入只属于我自己的世界。我真的太爱他们了。
1: 春天渐渐临近，他不得不和自己最爱的一些刺猬道别了。春天里天气转暖，梅维斯能把小刺猬们也放了。
3: 你是个乖宝宝是不是？乖宝宝。
1: 梅维斯想把小刺猬迪丽和富利亚送回找到他们的花园里。
3: 这个小家伙名叫迪丽，老天保佑他，祝福他，希望我们能顺利地把他放归大自然。我们都觉得应该是草坪捡草鸡伤了他的头，实际上我们给他缝了针，很高兴他最终康复了。一旦把刺猬放回到野外，大部分都送回去，我就能腾出空间接收新一批的刺猬了。罗娜你好吗？我是梅维斯。
1: 梅维斯给发现他们的人家打了电话。
3: 我会把小

0: 把刺猬带过去，待会儿见。这是最有趣的部分，也就把刺猬放到盒子里，准备野放。好，咱们该走了。来吧，亲爱的，我想要放走的是你。进去吧，弗里亚，弗里亚，快点进去，快点。这里如此舒适，小家伙不情愿走。
1: 坦白说，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但是他在这里过得还是很舒服的，对吧，宝贝儿？快点儿，快点儿，加油，迪丽！
0: 迪丽钻进了一个简易睡袋，无论如何就是不想出来。
2: 那就待在里面吧，要走喽。
1: 梅维斯帮助了刺猬，刺猬也帮助了他，这是场双向付出。
2: 我之前很害羞，有些内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后来我慢慢的就开始跟刺猬们谈话，而且我感觉自己像站在300个孩子面前跟他们聊天一样，突然感觉非常的自信，所以刺猬给我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1: 这户人家6个月前在花园里发现了这些刺猬，
0: 最好放在灌木丛下面，在那处灌木丛找到的。
2: 好，那我们过去看看。
1: 梅维斯也放过几千只刺猬，清楚只有用可口美味才能把它引出来。
2: 我们躲开它，迪丽很可能钻出来，它肯定在纠结出去还是不出去，吃还是不吃呢。<笑>
0: 勇敢点，我的宝贝儿，快勇敢点。<笑>
1: 最终。
2: 迪丽勇敢地迈向了自由。这里恰好适合他们生活，我看不出有什么好顾虑的。他目前的反应很符合他在自然状态下的表现。你瞧瞧，我们的小宝贝儿已经消失不见了。再见了，迪丽，去探险吧，真的不见了。
1: 两只刺猬已成功野放，梅维斯可以向更多刺猬敞开家门了。 下一个邀请我们去做客的是班克小村庄的斯蒂芬妮安·诺贝尔女士，她的马就生活在她的房子里。她和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那种情感是语言无法形容的。
3: 过来，宝贝儿。65岁的斯蒂芬妮将3岁大的康尼马拉矮马养在了客厅里。哎，过来，好的，小宝贝儿。 很多人都问过我，把一匹马养在客厅里是什么感觉？我认为这和在客厅养其他动物，比如狗、猫、老公等等，毫无区别，只是马的体型大了一点而已。养马确实有点难。
1: 斯蒂芬妮对客厅里原先的陈设不满意，她亲自动手将客厅改造成了马厩。
3: 这里原来是一组沙发、一台电视机，现在却是干草。马鞍和这匹矮种马。家里还堆积着许多养马用的东西，厨房改成了饲料房，卫生间的浴缸里放着马毯和鞍褥，所以我洗澡的时候得把这些东西取出来。楼上堆满了原来摆放在客厅里的东西。哦，来了，多吃点儿。 我的工作就是与他人分享空间，其实这也是分享。不仅是客厅，矮种马莱迪还占据了斯蒂芬妮的楼梯间、办公室以及卧室。跨过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才能进入我的卧室。这里除了放着原来摆在客厅里的东西之外，还放着我自己骑马的装备，以及我自己的衣服。 还有一些关于养马的书籍，这里堆的都是骑马的装备，帽子、手套、围巾以及各样的靴子，乱七八糟什么都有。这是办公室，这里摆放的东西比较有秩序，我知道东西都放在哪儿。有人说养了马的屋子里一定很脏很臭。 但来过我家里的人都认为屋子里没有异味，它是动物肯定会撒尿排便，你不可能训练它，让它控制便秘，也不可能告诉它让它等待，让它到厕所里大小便，所以我在地上。

0: 放了猫砂，是泥土凝结猫砂。我通常会在它撒尿的地方放置一圈猫砂，尿湿以后，猫砂就会凝结成一整块。有意思的是，我的三只猫肯定会以为我为它们提供了世界上最大的猫砂便盆。
1: 尽管他做的已经十分周全了，但是他的邻居们似乎并不买账。斯蒂芬妮在家里养马的道路变得更加坎坷了。

这座精致的巢穴会是谁的家呢？整个巢穴只有7厘米高，小巧且便于伪装，不太容易被发现。巢穴的主人是一对兽带鸟，雄性的外表比雌性的更加艳丽，

夫妻俩一起装饰着自己的家。铺上一层苔藓，增添一点温馨。寿带鸟的巢穴用环保材料草根和草茎缠绕而成，外面再覆盖上厚厚的苔藓。即可增添巢的安全性，也可以将水汽隔绝在巢外。大自然的天气总是变幻莫测，雨水说来就来。无论多大的风雨，没有一滴水能渗进巢内。原因就在于巢底的那些苔藓，苔藓可以吸收雨水。这个巢的通风系统也十分实用，当风轻轻吹动时，巢穴里的雾气就会自动移出去，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

0: 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0: 爷爷说的没错。哎，我父亲去。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壮年，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喂，
1: 喂，干嘛呢？
0: 哎呀，你是不是在跟你大队长过完美周末呢？
2: 没有，你知道那个沈队长吗？
1: 说不过也很敬重他，对。
2: 挺好的，有知遇之恩。他两个女儿来了。
1: 那个姐姐吧，车祸后脊椎受伤，在当地医院没治好。
2: 妹妹陪着来的，新哥哥现在在医院附近帮他们安顿住宿呢，明天见大夫。
0: 好，这么折腾呀？
1: 那挺可怜的。
2: 这都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0: 年轻漂亮的两个姑娘，那邢克磊跟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
2: 应该是的，姐姐喊他克磊哥哥，
1: 妹妹喊他克磊哥，
2: 肯定是很小就认识吧？
0: 你是不是傻呀？
2: 怎么了？
0: 那个叫克磊哥哥的肯定有问题。
1: 好的啊，
0: 蜜里调油，如胶似漆了。灵魂伴侣，没人能分割得了的是吗？
2: 是啊。说什么呢？个性摆烂了。
1: 我跟你说啊，你自己长点心吧，注意着点儿。
0: 秦克磊那家伙老大不小的，我就不信他曾经没点青春萌动什么的。
2: 有过青春萌动不是正常的吗？
1: 没有才不正常呢。
0: 呀，不错呀，你成长了呀。
1: 最近精神层面很强大嘛。
2: 你不懂，我今天晚上刚刚看了《如何面基因手术》的分析，我现在整个人就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面。
1: 被知识冲击的感受。
0: 好好，我不懂。哎呀，我都忘了给你打电话是要跟你吐槽的了。
2: 那吐槽什么？
0: 我跟你说会儿话，心情好多了。那些事情都不重要，脏东西不理它就行了呗。
2: 哎，对了，我问你一下，就你那个盲盒那个限量版的那个玩具，在哪儿买的？
0: 你想要呀？你想要我给你买吧。
2: 我帮别的朋友问的。
1: 朋友啊，
0: 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喜欢这些的朋友？
1: 找一个很靠谱的代购，
0: 我可以把他微信推给你。就是我想要的那个，最近都买不到，然后烦死我了。
2: 到货了。
1: 也没有，其实
0: 还是能买到的，就是得花时间，然后去找那个靠谱的代购，让他去排队。
2: 好的。
0: 哎，盯紧邢克磊啊！
2: 真操心，夏主任，挂了啊，拜拜。
0: 哎，不是，你没说完呢。
1: 顺波同志你好，我刚刚已经问过了，那个玩具找靠谱的代购还是可以买到的。你加油吧，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3: 没问题，米卡，我已经找到靠谱的代购了。
2: 晚清夏小姐最近很忙，估计收到你的礼物会非常开心的。拜拜。
3: OK，谢谢啊。

0: 行来，没看你姐在这儿呢，给我开门，送我进去。
1: 又喝多了？
0: 怎么了？开门。
1: 就两步路，我还给你开门？
0: 送我进去。

0: 女朋友该担心了。
1: 怎么着，有女朋友的陪你姐说两句都没空啊？你住我那时候态度怎么那么好呢？你现在怎么态度这么差呢？开门。
0: 行。
1: 好好说。我觉得你这个恋爱也谈得特别好。
0: 是是是。
1: 米卡真的不错啊。
0: 对。
1: 你好好谈啊，我跟你说。
0: 没问题。
1: 好好谈啊。好好谈啊。
0: 是是是。
1: 啊。
0: 是。

0: 你好，您说，
1: 这是真睡着了，还是生活节不理我了呀？不行，我不能坐以待毙。

0: 克雷哥哥，早上好。怎么了？
1: 干嘛这么讲话呀？
0: 这样不觉得很有女人味吗？
1: 来，这边请，走走走。营养早餐。
0: 谢谢，这怎么了？
1: 啊，没怎么呀。
0: 哦，有事儿你就说啊，我得赶紧吃完就上班了。
1: 没事，您吃您的，不耽误。

简单的帮您梳理一下人物关系。核心人物沈家姐妹，姐姐沈佳宁长得像爸爸，妹妹沈佳楠长得像妈妈，但这些都不重要。沈队你已经很熟悉了，我的前队长对我呢非常的好，他和我爸是发小，所以我们两家关系也不错。这些呢就是我能找到的关于我们的全部证明。你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个照片应该就是偶然间拍的。
1: 是不是沈队觉得你们俩我们在一起玩，互相也挺喜欢的，所以想撮合你们呀？
0: 那您多虑了，两个小屁孩能妥什么呀？而且你看啊，这个照片明显是我在辅导作业的。我小时候不是学习特别好吗？辅导一下也很正常。我们就是纯纯的纯友谊。
2: 辅导作业，他怎么那么认真的看着你啊？他没看作业呀？
0: 说到这儿呢，来，着眼这个。这个我小时候就长得很好看，没办法，人嘛都喜欢看一些美好的事物。但是吧，我记着好像是有一次我送他回家的时候，他好像拉了一下我的手，估计可能是有那么点喜欢，都是小孩嘛，也很正常。

0: 医生，我错了，我那都是开玩笑的，不是真的。你，美女，
1: 医生，米天使，
0: 你把门开开。我真错了，我都给你跪下了，你出来看看你。
2: 你是不是傻子呀？我真生气假生气，你看不出来啊？
0: 我还真分不出来，应该算没事了吧。啊，我走了。
2: 你把证件号发给我一下，我现在就给挂号。没有专家号，只有普通号了。那这样，先给他做检查，正好邵主任那儿也在，然后让邵主任再看一下片子。
3: 咱们就按正常的流程走就行了。
0: 我女朋友怎么这么好啊？
2: 那可不是吗？
3: 他们俩吧也挺可怜的，从小母亲就去世了，现在婶子又不在。咱们就当哥哥跟嫂子好好照顾一下。
2: 放心吧。
3: 行，上车吧，嫂子。

0: 一会儿让你说的话都记住了。
1: 记住了，姐。
2: 那个米卡，看在克磊哥的面子上，总会帮咱们点吧？那咱们怎么说呀？
0: 帮不帮我都有话说。你去车上给他们拿两瓶水。
3: 好。
4: 米卡姐也来了。
0: 哎，

0: 事怎么样？今天有很多检查要做，估计会挺辛苦的。
1: 谢谢明凯姐关心，我挺好的。
0: 他去帮你们拿水去了。
1: 明凯姐，能不能找个专家给我们加个号啊？
0: 号已经挂过了。
1: 没想到这么周到啊。
0: 不过不是专家号。

0: 谢谢米卡姐帮我们挂号。
1: 柯磊哥，找个专家给我姐看看吧。
2: 啊，今天就是检查，得等检查结果出来以后才能找专家。
1: 米卡姐，我姐平时睡不好，给我们调个单人间吧，朝南的，环境好点的。嗯。
2: 米卡就是医生，他也不能违反这个医院的规定，我们尽量尽量。
0: 佳楠，我们就听柯磊哥哥的安排吧，能不要麻烦到米卡姐姐就最好了。
1: 大城市是这样哈，我们老家的医院没那么多人，不像这儿都要提前预约，我们也搞不懂，是吧姐？
0: 米卡姐姐不好意思，我妹妹不懂事，刚才又给你添麻烦了。
3: 没事没事，
2: 米卡是我女朋友，有什么能帮的一定会帮的。我来吧。

看可一个。

0: 记住这块，还有这块，应该全都是上次车祸之后留下的一些问题。鉴于这种情况，我觉得得重新做手术。但是有一点，如果术后康复好的话，站起来的几率很大。那就好。运气不错，今天好几个出院了。
1: 那我赶紧去问问住院。
0: 好，
1: 谢谢少主任。
0: 没事。
1: 夏，现在空出来的病房有没有单间的？没，单间病人还没有确定住院时间。哦，等会儿有一个病人叫沈佳宁会住进来，他那个失眠，而且伴有剧烈的疼痛，家属希望有一个单间。如果腾出来的话，告诉我一声。
2: 好，
1: 我记住了。喂，你先去办手续吧。那个现在还没有单间呢，但我跟他们说过了。 只要有的话，腾出来就会直接通知家属。
2: 好，我一会儿去办。单间的事能有就有，不要因为这个违反规定。
1: 放心吧。这么多人啊！佳宁，等会儿有两个检查要做，主治医师已经开好单子了。嗯。柯磊哥哥。
3: 待会儿你陪我去做检查吧，这交给佳楠就好了。
2: 哦，行。
3: 那我先去忙了，做检查前记得把衣服换了。嗯，谢谢米卡姐姐。啊，没事。
2: 你们换。
3: 米卡姐，哎，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
1: 什么事儿？
3: 那个管床护士是谁呀？
1: 啊，就这位，小小。
3: 啊，还有，明天早上我验了血的化验单去哪儿拿？
1: 找小小就行了。
3: 哦，开水房在哪？
1: 我带你去吧。
3: 好。
1: 米海姐，谢谢你啊！我这个人啊，就是嘴巴快，说话直，请你别介意啊。
4: 不会的，没事。开水房就是。
3: 哎，你先。哎，你这打住。啊，米卡姐，因为我跟克雷哥呢，我们都太熟了，从小一块长大的。但是我们这次再见他，觉得他一点儿也没变，还是像亲。

0: 一样那么亲切。
1: 你别看我跟我姐是两姊妹，但是我们俩一点也不一样。我就跟个小子似的，她不一样，她从小就可多男孩喜欢她了，但是她不跟别的男孩说话，她只跟克里哥说话。那个时候克里哥总上我们家来吃饭，克里哥就给她补习。哎，她是个学霸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2: 她教你姐什么呀？
1: 哎呀，数学呀，英语呀，她都教。那个时候他们俩就在那个房间里面听英文磁带，可高兴了。我当时就想了，补习能补得这么开心，早知道我也补补了。
2: 那你姐英语补得怎么样？
1: 哎呀，她可没心思学习，考试也考不好。要不然老师总说呢，早恋耽误学习，确实是这样，我姐就是这么被耽误的。哎呀，我不是赖克雷哥啊。哎，我不说了，不说了。
2: 初恋本来就是没有结果的嘛，早恋就更不应该了。我就没有早恋啊，所以我就考上了医学院。你水快满了，我先去上班了。
1: 哦，
2: 当心点。
3: 佳宁，
4: 嗯，
3: 米卡和我说过，穿完鞋手要伸直放松。你试一下。
4: 这样吗？
3: 对，这样是不是舒服点？
4: 嗯。克雷哥哥，我看你跟米卡姐姐在一起多久了？感觉你们俩感情好好哦，真让人羡慕。
3: 其实也没多久，还是因为遇到对的人吧。
4: 那克瑶姐姐见过他吗？
3: 见过，我姐还挺喜欢米卡的。哎，对了，下次让我姐来看看你。
4: 啊，不用了，柯瑶姐姐那么忙，而且我这次来已经很麻烦你们了。
3: 这么客气干嘛呀？

0: 特雷哥哥，别推了，
1: 怎么了？
0: 我的头好疼啊！
1: 头疼啊？
0: 嗯，
1: 找医生看一下。
0: 我不想去。
1: 不是，那也不能跟这儿待着。
0: 我一点都不想动。
2: 什么疼法？
0: 就是特别疼。
3: 李佳宁，怎么了？李佳宁，怎么了？
0: 我的头好疼。
3: 头疼啊？
0: 嗯。
3: 来，我看看。我们先回病房，然后让主治医师来看你，好吗？
0: 好。那你哥哥。
1: 哎，我在后面。
4: 他这个片子我已经看过了，
5: 估计是应激性的头痛，或者是长期的偏头痛。
4: 已经给拿过止痛药了，先休息吧。
6: 那没什么事的话，我还有训练，我先走。
0: 克磊哥，你这就要走啊？
3: 哎，佳南，我们不要打扰克磊哥哥工作吗？
0: 知道了，姐。对不起，克磊哥。
6: 没事，有事电话。
0: 嗯嗯。

0: 倪医生在吗？
1: 米医生好像不在吧？
0: 哦，谢谢。
2: 推我出去走走吧。好。
3: 姐。那邢克雷怎么那么帮着他那个女朋友啊？我们本来打算提一堆要求让他去办，给他们俩制造点矛盾，那结果那邢克雷全给他挡回来了，弄得好像显得我特别不懂事儿一样。

0: 佳南，为了我，你就委屈点吧，不然谁也帮不了我们。我这腿想要治好，现在全指望邢克磊，否则我真的一辈子要坐轮椅了。你明不明白？只是我没有想到邢克磊竟然那么正直。也是，我忘了，他是跟咱爸一样的人。 那以后怎么办呢？我今天啊，跟那个米卡添油加醋的说，你跟克磊哥，你们俩是青梅竹马、金童玉女的，他跟个没事人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俩人怎么都不按套路出牌啊？
1: 过分的要求咱们不能提，只能积极的配合医生的工作。
2: 而且，我这个头也不能再装下去了，我得想想。行了，这次比武的训练日程就这么安排吧。你问问邢克磊，手恢复的怎么样了？这个礼拜能不能回归啊？是。
3: 虽然你们以往的成绩不错，但这次呢，依然是时间紧，任务重，我们等着猛虎出成绩。
4: 是。
3: 行了，正事说完了。邢克磊去谈恋爱了，你呢？
4: 报告领导，从您这儿出去，我去为谈恋爱做准备。<笑>
3: 不错，好好比武，好好恋爱。
4: 是。
5: 苏文波，嗯，谢谢，嗯，
6: 啊，没有，
5: 这个是你的，
6: 这个不是我的，您看有没有那个？小夏你好，我给你买了礼物，希望你喜欢。

0: 我想再寄个快递。
1: 哦，寄快递好，没问题。来，您单
0: 快。哦，谢谢。咱们这儿有没有可以写字的纸借我一下？
2: 用这个行吗？
0: 可以，谢谢啊。

0: 好，可以啊，没事，这个啊。
1: 是我床幸审的是什么情况呀？他的脊柱需要二次手术，主任们看过片子了。不是，我是问你，他是邢克磊的前任啊？
2: 什么东西？
1: 邢克磊的前任？
2: 邢克磊没有前任，他是邢克磊恩人的女儿。
1: 那奇了怪了，今天一下午整个病区都在传，说邢克磊的前任住进来了，而且是你接手的。说人家果然是青梅竹马，从小就好上了。过了那么多年，邢克磊还出手相助，不止他帮忙，还有他的现任，也就是你，也亲手相助呢。
2: 谁传的？你跟我说，我找他们去。
3: 连保洁阿姨和护工都在传，你找谁去？
2: 真够闲的嘛。
4: 我不高兴了。我要吐槽邢克磊，
1: 吐！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气儿已经很不顺了。咱今天别把这个聊清楚来，说。
2: 就他

0: 他说他住在他姐家，耽误他姐这个大龄女青年谈恋爱，然后假装自己很虚弱，让我心疼，然后搬回来住，这个也就算了，对吧？那么后面发生的事情呢，就更奇怪了。就是沈队长对他的恩情我可以理解，他去帮助那姐妹俩我也可以理解，但问题就是这姐妹俩，这个妹妹啊，她跟我单独说过几次话，她每次跟我说话的时候呢，就是，你懂我那种感觉吗？就是憋屈，你知道吗？让我扎你呢，或者就是憋屈。
1: 我知道，就是好像她没说什么，句句在戳你。
0: 对，
1: 仔细回想那些话吧，她就是为了让你不爽她才说的，她就是想让你生气，是不是？
0: 答对了，这位观众。
1: 那姐姐呢？
0: 姐姐没什么问题，姐姐挺文静的，跟我说话也不多，她就是，反正每次，她每次邢格磊一出现吧，她就特别容易出状况，但这也不能怪她，她毕竟是病人，病情不能控制。
1: 谁说不能控制了？你知道她真的假的呀？我分析，绝对是故意的。
0: 跑偏了，不是吐槽他俩，
1: 是
0: 邢格磊，是邢格磊，
1: 邢格磊。
0: 你知道现在整个医院传的我流言蜚语，问起来，他说我是邢格磊的现任，沈佳宁是前任，但人家呢青梅竹马，一直感情都特别特别好，从小玩到大。然后现在我这个现任呢，还要帮这个前任来看病照顾啊，什么什么的。剧情很老套呀，这什么呀？
2: 胡说八道，哪个王八蛋造得了啊？还有什么呀？接着说。
0: 我不说了，我
1: 上厕所。
2: 别，
0: 我可帮不了你啊，看你自己表现了。
3: 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我不知道你刚才听到他说多少啊，但是站在米卡的角度，我肯定不客观。我就是想提醒一下大队长，感情这个东西呢，它再好也经不起折腾和误会。当然误会很容易被解开，但是吧，它总归是像鞋里的石子儿，虽然你可以把它倒掉，但是硌着脚了，人还是不舒服。
3: 哎呀，我爸呀。
0: 那你自己看看，我撤了。
3: 您就是专门来听八卦的。
0: 你不是，我本来也想吐槽一下我自己的事的，但是觉得他说出来的更精彩，我应该说很一般般了。算了。我们姐妹时光结束了，
1: 我就不打扰你们啦。
0: 我走了，
3: 拜拜。
0: 我下街走了。
3: 好，
4: 明生，明天我就去医院帮你解决这个事儿。
0: 我觉得以你对女人的这个了解程度挺难解决的，没事儿，算了吧，就是跟我夏姐唠叨唠叨。
4: 不行，我的锅我来呗。
0: 好的，
1: 换鞋。

0: 我们沈队女儿出车祸腿受伤来找我帮忙，你也知道沈队对我有恩，这忙我不可能不帮。正好米卡也在医院，就帮着联系了一下手术。他会说也不知道谁嘴这么碎，非得说这个沈家女儿是我前女友，把我们仨关系说的特复杂。是啊，现在搞得我跟米卡的关系也特别尴尬。也不重要，希望他这个手术赶紧做完，顺利结束吧。
1: 行，这样吧，挂了。原来是这样的，我就说嘛，邢队长不是那样的人。这么说，这个米大夫人还真的不错哈。
2: 不错，再等一等。进。
1: 来了，啊，少长，我想问一下那个沈佳宁的手术安排，
2: 还真是正想找你呢。如果你们很着急的话，可以加个班。
1: 确实是有点急，因为我马上要回去进行封闭的集训，我想回队里之前把这事儿都处理明白，这样米哈压力可以小一点。
2: 对，你这么安排挺好。 其实说实话，最近呢，这院里边还真是有一些声音不是特别好听。不过我观察了，米卡这情绪管理还不错，进步了。这样吧，安排在周三下午手术好吗？
1: 可以，谢谢，
2: 客气了，
1: 沈总。

0: 看来今天已经办了退房了。
1: 哎，小姐，受伤人呢？
0: 哦，医生他在检查，家属到这去了。
1: 那米医生。
0: 啊，米卡去院办送资料了。
1: 那麻烦你帮我转告一下，就说事已办妥了。米医生安心工作，米医生辛苦。
2: 笑什么呀？
1: 那个一句不能少。
0: OK。

0: 喂，
1: 兄弟，
0: 哎，
1: 好队让我问问你手怎么样了？这周末你休假能解除吗？
0: 我没什么事儿了。沈佳宁周三手术，手术完我调一下。好，挂了。
2: 你知道吗？15床那个姓沈的，根本就不是邢队长的前女友，他只是个投靠来的亲戚，还装着一副在医院有人的模样。你听谁说的呀？是邢队长自己说的呀，说他是恩人的女儿，那必须得帮忙。哎，这米大夫也支持他帮忙，这米大夫人可真是好。这邢队长不过只是他的男朋友，这麻烦事都要管。到底是谁先传出来那15床是邢队长女朋友的？
3: 不知道啊，
2: 好像是从病房传出来的。
3: 哦，依我看啊，保不齐就是那姐妹俩自己说的。
2: 这你就不知道了。

0: 他好像早上来医院和护工和保洁都解释了咱们和他的关系，摘得特干净，现在所有人都说他女朋友心地好。
1: 看来邢克磊是希望我们尽快动手术。
0: 姐，那我
2: 什么呀？
3: 我孕半开会开到。

0: 去，我病历还没写完呢。
1: 哦，邢队长来过了。
0: 哦，他来看事务床的吧？
1: 没见着，事务床在下楼做检查去了。他留了几句话，你听好了啊。
0: 哦，
1: 事儿办妥了，米医生请安心工作，米医生辛苦了。
0: 没啦，
2: 这还嫌少啊？我可记了半天呢。
1: 哦，辛苦你了。
0: 什么是办妥了？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

0: 你跑什么呀？你是不是办开会开那么久，比你还没写完呢？哦，邢队长来过了。哦，他来看事务床的吧？没，没见着。事务床在下楼做检查去了，他留了几句话。你听好了啊。嗯。事儿办妥了，你医生钱辛工作，你医生辛苦了。
1: 没了？
0: 那你还嫌少啊？我可记得半天。
1: 哦，辛苦你了。
0: 什么是办妥了？这我不知道，不过有件事情特别神奇，自从他来了以后吧，这层楼的留言就没有了。哎，刚刚我还听两个护工阿姨在说呢，说咱们米大夫呀特别善良，帮助男朋友照顾亲戚也是尽心尽力。哎，反正他们也知道这石武床啊不是他的前女友了。
2: 心里还得干的？
0: 这我不知道，反正他来过以后吧，就这样。 哦，对了，食物床的手术安排到了礼拜三。
1: 谢谢小强。嗯。

0: 去了。
1: 希望你喜欢他，我最亲爱的小夏，一直在你身边的夏夏夏夏夏。
2: 娘，
3: 哎，小夏啊，你怎么了？
2: 微博上那死变态给我气得太恶心了。
3: 那个人还在骚扰你啊？
2: 你跟你说，
3: 天天换 ID 来偷窥我，拉黑一次换一个，拉黑一次换一个，
2: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小夏，那你这几天下班就早回家，然后天黑之前就回去。嗯，要不你就微博先别发了。
2: 我怎么能让一个死变态牵着鼻子走呢？我就应该告诉他，我不 care 他的存在，我要继续过我正常的生活。

0: 我干嘛呢？
1: 你干嘛呢？你放下。
0: 锻炼
2: 啊。
0: 啊。吓我一跳。我以为你不怪自己呢。
2: 哦。
0: 往上看。看我脸。那个手术安排好了，少主任做，放心吧。
2: 只要他能好起来，咱们俩也算解放。脸红什么呀？见着我就这么不好意思？你是不是有点心虚啊？
0: 你吊着吧。
2: 啊？
3: 他这个情况不复杂，他检查也做完了，术前谈话也做完了，而且家属都很配合。你今天就多观察15号床的精神状态，让他白天放松精神，好好休息。
0: 好的。15床，你要做手术了，必须要那个量个体温。佳宁。佳宁，你配合一下，量一下体温好吗？啊，我是米卡。
2: 对，妈，
0: 不让你体温。
2: 佳宁，
4: 磊哥哥，你总算来了。
2: 怎么了？
4: 佳楠不见了。

0: 佳楠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中午还好好的，下午他说张医生找他去做手术前的谈话，回来还好好的，还签了字。可是，佳楠要是不见了，我一个人该怎么办啊？
0: 他应该就是出去玩了，他才20岁，有点玩心也很正常。那他还能跑得不行？再说了，现在手术才是最重要的事，咱们先把手术做了，啊。
1: 可是，要是手术之后他还是不回来，我该怎么办？
0: 那不还有我和米卡呢吗？放心啊，他没事的。
1: 克雷哥哥，我都听你的。
0: 那咱们先把检查做了。

0: 又折腾你了。
1: 没事儿，本来就是我该做的嘛。
0: 明天我找一护工，但今天成长我看着。
1: 这手术后第一晚上是最累的，我陪着你。
0: 这个迦南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我觉得他应该是压力太大了吧。你回来给他发个微信，看看他还回不回。沈队长要看到你这样，肯定会很欣慰的。你别让自己压力也那么大，好吗？有什么事儿陪着你嘛。
2: 体温没有问题，你好好休息吧。

0: 姐。
1: 住下了吗？别贪便宜，找那种不安全的小旅馆。
0: 放心吧，姐，我都好。你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就是邢克磊拒绝不理那个米卡。
0: 那怎么办啊？
1: 一切都等手术后再说吧。
0: 姐，手术后如果能用手机了，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1: 嗯，邢克磊要是给你发消息，你就告诉他，你压力太大了，先走了。让他一定好好照顾我。记得要替咱爸。
0: 好，我记住了。
1: 手术结果你问他就行了，不要害怕跟他联系。
0: 可是他是特警啊，他会不会查到我在哪儿啊？
1: 电视剧看多了。行了，就这样。
0: 哎，姐，一会儿手术你别紧张啊。
1: 那能怎么办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0: 咖啡。
1: 好的，稍等。
2: 倪姐手术你在哪儿？
3: 他能出来了，你一定要告诉我，告诉我他好不好？
2: 为什么要走啊？
3: 克磊哥，我受不了。如果我姐姐真的站不起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如果我爸还在的话，我们俩就不会这样没依没靠的，家里面连个拿主意的人都没有。克磊哥，你就看在当年我爸照顾你的份上，好好照顾我姐，她太脆弱了，她之前都不太想好好活着了。反正你千万要照顾好她，她现在能依靠的就只有你了。

0: 怎么样？您着急了吧？手术做得不错，该处理的也都处理干净了，创口也不大，只是观察一下没问题的话就送病吧。后边呢就要看他具体的恢复情况。当然有一点，他在下肢长时间没有运动，所以肌肉力量肯定是不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你们要多督促他，多下点运动。
1: 明白。
0: 心理重建也很重要。
1: 心理重建，
0: 对，心理重建。 病人得认同他自己有足够的恢复的可能性，相信他自己可以重新站起来。
1: 好，有的，辛苦了，
2: 没事。

0: 妹呢？怕她起不来，所以就跑了，上午抽的。
1: 那你怎么打算？
0: 我中午必须归队，那也不能不管她呀。
1: 那就按你说的做呗。
0: 我是不是又坑你了？
1: 你坑我又不是一次两次，没事啊，别破破烂烂的。
0: 那明天还是我的，但是有个事儿吧，你也知道，他媳妇不是喜欢我，所以他有可能就会黏着我之类的。你放心，到时候我就多担待。
1: 行。我明天跟你一块儿，我搬个小板车，跟你一块儿担待，好不好？他生气吗？你啊？
0: 喜欢我的人多了，喜欢我很正常。
2: 该吃饭了。
3: 我吃饭了，
2: 不吃，
3: 晚一点，
2: 不吃，走。
3: 谢谢，没事。
4: 你要请问啦，佳宁，哎，佳宁，
5: 杨婷，
4: 走开。
5: 休息就是了。

0: 克雷哥哥，
1: 嗯，
0: 你能不能不走？
2: 不行啊，你也知道，比我有多重要。
0: 我知道，但是要是连你也不管我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呀？
2: 别说这种话呀。要不这样，你先睡，我等你睡着了再走。

0: 带我去哪儿啊？
1: 哎，一会儿还有比武的动员会要开。
0: 那我一会儿就先回家了。
1: 哎，很久没有这么累过。
0: 你要不要去我们休息室歇
1: 会？哎，在你身上靠一会儿就好了。你真好。
0: 我也觉得我挺好。你也不赖，
1: 我知道。
2: 呀呀呀呀呀！你俩在干啥呢？还让不让他是狗活了？
0: 秀恩爱了。

0: 夏姐，夏姐，夏姐，
1: 啊，
0: 干嘛呢你啊？
1: 我看那个变态有没有跟踪我到你这儿来。不过要是他以为我搬到你这儿来就好了，那请哥把他抓起来，暴打一顿，然后交给警察叔叔处置。
0: 他还在骚扰你啊？
1: 嗯，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0: 我现在怎么报警啊？他都没有跟我正面交锋。
1: 那你就搬到我们这儿来住呗，
0: 哥吧，你俩自己都火烧眉毛了，两个人被一个病殃殃的弱女子弄得黑眼圈都黑成这样了，还有功夫管我呀？
1: 虽然说你说这话有点吹不讨好，但是这个沈家的姐姐的确没有那么简单。
0: 那肯定不简单呀，说正经的。你去让我会会那个沈什么沈佳宜，立马让他原形毕露。
1: 别别，你别给我添乱，我求你了。
0: 不过呢，他也藏不了多久。
1: 为什么？
0: 那邢科磊不是住到他们特警队去了吗？唱独角戏是唱不了多久的。
2: 我就问你，你说虽然他作归作啊，但是到最后。饭吃不吃？药吃没吃？
0: 该做的检查是不是一个不落全做了，什么都没耽误？那就对了嘛，人家不想死，人家惜命着呢，人家还要站起来跟你争男人的，那求生欲望很强烈的，你知道吗？
1: 你好像说的，
0: 搞了半天，这。姐俩是组团来碰瓷儿来了，是不是？
1: 有点对。不过，这个邢克磊不在的期间，我觉得呢，我还是要作为医生把他照顾好，对吧？这是我的责任。
0: 你是圣女吗？
2: 我才不是圣女呢，我没那么高尚。我也不想那么累，但是这不比武吗？邢克磊，那关键时刻，那他不在，我不就得顶上吗？两个人在一起，不就这样吗？
0: 哦，你现在真的。

0: 是不一样了。你现在浑身都散发着圣洁的光芒。
1: 真的吗？
0: 你照耀我一下吧，你让我也快点成长起来。来，
1: 你娘去给我煲汤去了呢，她快回来了。
0: 更夸你点，这么不辛苦。
2: 拜你哦。
3: 现在，哎，
4: 嗯，
3: 庄振文他们队啊，最近练得挺狠，上周就开始封闭了。
4: 你放心吧，我对你们也不会心软的。
3: 那就行。
4: 好队没让咱们励精励壮，咱们得自己立啊。
3: 嗯。
4: 啊，我先等会儿。
1: 嗯，这个到最后就用小火慢慢炖着就行了。
0: 嗯，
1: 然后那个胡椒什么的最后放啊，别太早。
0: 好，
1: 应该差不多。
5: 什么味儿啊，这么香！
1: 回来了。
5: 我都闻到了。
6: 哟，下饭了。
1: 夏姐做的，绝对不是黑暗料理，放心喝。来一，哎，来。秦队长，您辛苦了，您喝汤。
5: 哟，夏姐这手艺可以啊。
1: 行吗？不比波波差吧。
5: 我们家米卡的厨艺都拜托您了。
1: 行，那我今天任务结束了，我就先撤了啊。你别忘了待会儿把火关了啊。
0: 你就走啊？
1: 嗯。
0: 嗯。你当心点啊。
1: 知道了，拜拜。
5: 拜拜，
0: 到了告诉我。
5: 怎么了？
0: 没有，最近有一个变态总骚扰他，然后给他寄礼物，然后送外卖，还知道他们家地址。
6: 要不然让他搬过来和你住。
0: 我跟他说他不干。
6: 你尝尝。
0: 你多喝点。
5: 跟我客气什么？
0: 你急，你也喂我。
1: 就是这。
5: 我再给你尝尝。
0: 你快喝，不是你快喝完，喝完赶紧睡觉啊！集训
5: 几点就睡觉？
0: 集训累了，快点。
5: 哈喇子都快流水，我帮你尝尝。
0: 没事，我看你吃，主要你长得帅，不是他们问题。
2: 立行啊，立行啊，天克莱。

0: 两分一半，比较容易承担。
1: 赶车会队里不能陪你吃早餐，咖啡吃热喝，还有我说心疼的。

0: 猛男，
1: 到。
0: 我是不是胖了？
1: 报告，并没有，可能肿了。报告完毕。
0: 过得好舒坦啊。我回来，就说明你们的好日子结束了。这一次比武，我们一定要取得比去年更好的成绩。现在这个太阳正好，来，握姿一小时。
2: 是。

这次别无。

0: 挺好的，没事，挺好的。怎么样？今天看起来气色还不错。
1: 没力气。
0: 你不能总这么躺着，这样让下肢产生血栓。你得尽早下地，扶你走一走，对你恢复有好处。
1: 那等克磊哥哥来了，让他扶我走走。
0: 他封闭比武集训。
1: 什么？哎呀，
0: 没跟你说啊。
1: 不过这几天我调了班，都值大夜，白天晚上我都在外面。
0: 你别着急，吃点东西，等我有空了，我扶你出去走一走。
1: 辛苦米卡姐姐了。我想休息了。
0: 好，
1: 克磊哥哥什么时候回来？
0: 比武加集训，怎么着，10来天吧。
1: 嗯。

今天真是奇了怪了，这十五床啊，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一点也不做。这要抽血伸手，要打针翻身的，完全跟变了个人似的，哼唧都不哼唧。我觉得吧，就是邢队长不来了，这戏啊，无关重要。哼，没人做了呗。哎，这下好了，咱们名义上啊，解放喽。

0: 是不是有一点感觉了？那就没问题，证明你手术是挺成功的，没有太大负担的，多笑一笑，放轻松点啊，没事就站起来，对啊，站起来你走一走，很快就恢复了，啊，你像扶着这块，扶着这块都可以，是吧？
1: 三娘，你去哪儿了？
2: 林海姐。我就不应该把我姐一个人丢在这儿，没想到我一走啊，就没人管她了。
1: 怎么没人管她呢？我就是来准备陪她下楼转一转的呀。
2: 我来吧，我姐还没原谅我，我得多做点事儿，让她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在意她。姐。
1: 好吧，你们注意安全。
3: 哎，小夏最近被骚扰，你知道吗？
4: 不知道啊。
3: 最近老有人往他办公室里面寄东西，还往他家里面寄，挺烦人的。我跟米卡都劝了，让他跟米卡住一阵，但他不听了。
4: 不行，训练结束，我得去看看。这种人知道了地址，一般都会去现场的。
3: 嗯，行。
4: 哦，对了，
3: 我今天看你训练手有点抖，怎么样？时间长了还是不行，所以这个训练的节奏也得把控一下。到时候比武也得说个方案，
5: 也得保保你，不要因为比武影响了这么多天的恢复。嗯，
3: 我知道。
6: 不好意思，
7: 请问七号楼是这边吗？
8: 七号楼在那边。
7: 谢谢啊。阮清夏，
6: 其实我是来找你的。我送你的礼物你还喜欢吗？
9: 哎，
10: 别跑，
9: 别跑，
10: 哎，
9: 哎，
10: 你别过来！
6: 你专门还为我学了这个？
10: 你别过来！
6: 你对我太好了吧？别怕，我来帮你。
10: 你别过来，
6: 我来帮你。
10: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6: 别怕，我只想亲亲你。让我，
10: 你别过来，
6: 别怕，别怕，
10: 别过来，
6: 别怕，
10: 别过来，
6: 我只是想。
11: 哦，什么人？为什么动呢？
6: 我是他粉丝，我是假扮变态来吓唬他的。
11: 少废话！
6: 啊，请你，
11: 小夏，没事吧？
6: 啊，请你，请你，
11: 少废话！
6: 我是假扮变态吓唬他的。哎，别！
10: 我在！
4: 行吧，这鞋。
2: 没事。
4: 走吧，我送你回家吧。
2: 不用，我先请你吃饭吧。你刚才救了我，我应该感谢你。
4: 哎，不用。
2: 你怎么会在我家楼下？
4: 邢科磊跟我说了这事儿，我们俩一商量，他既然知道你办公室，又知道你家，那肯定会在这附近出现的。
2: 嗯。他还给我寄了我最喜欢的猫吉拉，发誓我再也不喜欢那个，太变态了。
4: 猫吉拉？
2: 嗯，啊，你不知道，就是一个玩具，是一只小猫。

0: 概就是长这样。
1: 是这样的吧？
0: 哦，对对对，你怎么知道呀？
1: 送到你家快递柜的那个是我寄的。
0: 啊？
1: 没事，已经过去了。证明这个东西跟你没有缘分。
0: 你给我寄的？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呀？你都不认识他，而且你上哪儿买的？那个很难买的。
1: 我自己做点功课我就知道了。小夏，小夏，哎，你怎么了？你别生气，不就是个猫吉拉吗？猫吉拉玩具，我再给你买一个。你别，
0: 孟波，你是不是喜欢我？
1: 我是。我喜欢你。
0: 为什么不早说？
1: 是我的不对，我的问题。
0: 你改吗？
1: 我改，我现在就改。我觉得我配不上你，我一直觉得你跟陆峰更合适，我也一直没勇气告诉你。我今天我就大声告诉你。

阮清香，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很久很久了，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9年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点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海面的风力是5到6级。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8点，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的风力是5到6级。
0: 关注了一下这个区间的锦州地区的天气情况。这周表现的就是这个拉锯战，像今天28度，体感非常舒服，因为是早上还下了一点雨啊，多云的天气，这很舒服的。然后呢，明天刚才郑帅说了，明天又转到晴天了，晴天就是秋天的烈日啊，体会一下。所以呢，就是在后两天可能还会这个多云或者转阴的天气，总之就是来回这样。至少呢，最高温度都已经缓缓地降下来了，回落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就是体感会舒适一些。
1: 明显感觉到晚上的这个温度降下来了。
0: 对，大家说这个东北地区，说我们锦州嘛，立秋之后有早有晚，这个一早一晚，就是说这个温差大了，早晚舒爽一些啊。来接这两个电话。
1: 你好，请问是金女士吗？
2: 是的。
1: 金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我是之前那个，就是您给我接过直播这个电话，我跟您反馈了两次，上次说那个就是联系跟我说给我联系那个就是工商管理局啊，因为这房子就是在长安里38号楼，就是老工商局后身儿。对，也上次第二次
0: 昨
2: 天就是连线就说，给我反馈到市场工商管理局，然后说你跟他们联系，说出门了，说楼下英语教室这不扰民吗，说出门了，但是他没出门啊，我看他有人呢。
0: 这个您是住在2楼的邻居？
2: 对，
0: 上一次电话里说呀，楼下的这个邻居他在这个1楼啊开了一个音乐什么器乐这个培训机构是吧？说到有打鼓啊、弹钢琴等等的，对吧？
2: 对。
0: 当时说到了，说这个实时传来的这个噪声对楼上的邻居，尤其像这个2楼隔着一个楼板，这个
2: 对，
0: 构成影响，扰民。这个事儿呢，为此呢，这个向直播12345表达这个诉求反映。那么我们确实，这个工作团队啊，给您沟通联系了。当时呢说，市场监督局啊有一个你们附近那个辖区内的那个他的这个叫什么？原来咱们说那工商所，现在叫什么？管理所还是什么？
2: 市场监督管理局。
0: 对，就是这个派出机构啊。他那儿的工作人员说，到了现场去看，但是呢，这楼下这个音乐教室啊，大门紧闭，联系这个经营业者，说是带着这个家人呢，到外地去了，旅游去了，回来之后，完了执法人员呢还会到现场了解情况，依法做出相应的处理。
2: 他现在是这种情况，他这个是说出门的是一个由头，他那个就是有课他就上，没课他就锁门就走，所以他不是说白天都有人。
0: 我想问问您啊，金女士，在我们上一次接您电话到现在这个几天的过程当中，
2: 弹琴了，对，有人，他就是有课他就来上来， 上完了他走门又走了，他是这样。
0: 那就等于啊，这个，这里边我们大家自己去评价吧啊，跟这个管理人员、市场监管人员说，对方跟对方联系，联系的结果呢，说不在锦州外出旅行了，回来之后完了再他们还会到现场去。
2: 那你再给再让他给他打电话吧，你说那个你应该回来了吧？这孩子不也该开学了吗？
0: 你据你了解到的情况，最近这两天楼下是不是消停了？
2: 第二次那个直播间给我通电话，完了，那天我去下午他就有人。
0: 好嘞，那这样，听好下面的电话，我们再给你接进来啊。
2: 行。
0: 来，郑帅，咱这
1: 咱们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调查记者啊，会给您回复。你好。
2: 哎，你好。
3: 主任你好吧。

0: 张老师你好，
1: 嗯
0: 女士你好，是这样，国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天然所，这个工作人员呢，昨天，给了直播12345的一个正式回复，他的回复大致内容是这么说的，他说呀，经过他们那个调查了解，就像这个女士说的这样，对方已经这个出门了，然后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他们也进去调查了，调查之后，形成了一个这个结果。大致是这样的，就是，商家近一年来没有营业，他认为就是自己家人在家练琴，每天2个小时，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孩子，也包括他的妻子，然后呢，国塔区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天然所的这个工作人员说，因为鉴于这个商家没有对外营经营。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对他也没有约束，他是这么回复的，就是我们那问他就是能不能管，怎么管，后来他就说对他没有约束，然后给了这样的回复。
2: 那不对，那不对，他孩子今年已经考完学了，已经不弹了。他闺女是从8点钟开始弹到10点，白天这个弹的都是营业的弹的，他说没营业不行。
1: 这个事儿
0: 具
1: 啊。
0: 体。
1: 这个事儿这样啊，金女士，您呢作为和楼下这个音乐教室这个经营者呀，作为一楼、二楼这个楼上的邻居，如果您对对方所讲，他们讲给这个执法人员的话，你不予采纳、不予相信的话，那么好，你来举证啊，就是你来证明他的音乐教室继续在经营，就这一点，好吧？
2: 是我来举证还是他来举证啊？
1: 你来举证。
2: 他闺女今年考大学，是考音乐学院还是啥？就是天天晚上8点到10点练，现在8点到10点已经不弹了。他白天有音乐声，就是营业的。
1: 所以呀，你听我讲，法律上讲，谁主张谁举证。当你说到他的音乐教室还存在着这个经营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来拿出证据。拿出证据，我们
2: 那
1: 帮
2: 要
1: 助您沟
2: 是
1: 通啊。
2: 客户来上课，我给拍张照片行不？
1: 行啊，照片不好，照片不如这个视频啊。你可以先拍一张照片，那个照片上啊带着这个水印啊，就是带有日期的水印，2026年8月26号什么什么时间啊？你把那水印那功能调出来，这是一，这拍张照
2: 拍视
1: 片。
2: 频，那个一查都哪天拍，啥时间拍都有。
1: 对的，其次呢，你再拍一下这个视频，视频更重要啊，哎，然后呢，刚才我跟你讲了，法律上就认准这一条了，谁主张谁举证。你今天你说他指认对方的音乐教室还在继续经营着，好，那你拿出证据来，现场一拍，就这一点，你拿到了这个跟谁？你比如说啊，刚才我们这个记者讲了。市场监管局叫那个
0: 天安所，
1: 西安所是吧？天
0: 天
1: 安
0: 安
1: 所，对，天安所。那么把这个拿给他的工作人员一看，哎，一看便知，这个他再怎么讲什么旅游啊或者什么不经营了，哎，一概都说不过去了。现在你看现场不就是这样吗？对吧？所以你把这个拍下来之后就是完好的证据。但有一点啊。切记，金女士，去拍照片也好，录视频也好，一定不要跟对方冲突啊！举证很重要，举证的技巧，这个证据采集的技巧更重要。你别因为这个事儿，为了完成这个证据链的采集，然后跟人家不惜冲突，甚至发生这个战争，那就不好了啊！哎。
2: 那他说他家人呢？假如说客户上他那谈完，他也说是他家人呢，那咋办呢？
1: 你过于纠结这方面的事情怎么办了？上一次啊，咱们两个对话的时候啊，尽管是最后节目时间到了，话没说太清，但我事实上已经跟您讲了。第一，今年1月1号新修改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这个噪声扰民有明确的规定，这个是你可以报警，警方可以去处理。这是一。第二，听我说，第二，今年8月15号。

0: 号正式实行的，今天是26号啊，就过了11天了。8月15号正式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同样对这个噪声有明确的规定。这都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利器，有力的武器。拿着这个说话去主张权利、主张权益是没有问题的啊。不同的指向就执法部门，前者治安管理处罚法，那是由警方来负责这个，以此作为依据到现场去调处的；后者这个法典，那它的适应力、适应性就更强了，它不叫法而叫典，可想而知，至高无上的权利。所以呢，你按照这个，你可以主张您权益；一旦到了那种时候，必须要走这一步的时候。可以通过法律诉讼，以此作为法律依据啊，这个法典来支撑您的合法权益。这个话就跟您说这些。
1: 是，那假如说要是白天有客户，就是上他那儿去学音乐去了，打鼓或者弹琴去了，就是有这个客户，也能有证据证明是客户，那就是能对他采取怎么个措施呢？
0: 怎么个措施？怎么采取？这是不同的执法部门，人家会依据各自所遵守的这个法律规章，甚至法典来做出的
1: 那他
0: 行政
1: 既然
0: 裁
1: 不营
0: 决
1: 业了，他
0: 啊。
1: 为啥他营业执照不注销啊？不营业，你几个月不营业，那就正常就应该注销啊。
0: 你是不是这个？第一，你管得太宽了；第二呢，你事实上你想反映什么问题呀、啊？你说这个噪声，它这个扰民，我和我家人休息，受到影响。你现在你就说这个噪声的事儿。第二点，你说我不讲噪声，我就说他这个违规经营，他没有合法取得这个执照，或者说这个违规什么什么，总之你围绕这方
1: 他
0: 面。
1: 是因为有这个营业执照才制造这个噪音的。他既然不营业了，如果说
0: 我跟
1: 他
0: 你说，
1: 吊销他营业执照，
0: 你听我
1: 那
0: 跟你
1: 就
0: 讲，
1: 那啥呗，
0: 你
1: 就
0: 听我
1: 没
0: 跟
1: 有
0: 你
1: 噪
0: 讲
1: 音了。
0: 啊，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部门来管理，
1: 但是
0: 有
1: 就
0: 没有
1: 是
0: 执
1: 我想，
0: 照，这个执照到没到期，是否这个合规合法经营，这个由执照的颁发单位
1: 对。
0: 来做出这
1: 我说啥意思啊？
0: 个，
1: 就是说，当初他办营业执照的时候，他没让楼上业主签字，这个属于违规。就是市工商，就这个工商局原来给他办的时候，这个查一下，就是办的不合规，也就是这个，因为这个也是不应该给他吊销营业执照。我现在就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时他
0: 这
1: 办
0: 个
1: 的时
0: 事儿
1: 候
0: 啊，这
1: 是
0: 样，
1: 不符合规定。
2: 这样，
0: 金女士，
2: 金女
0: 如果
2: 士，
0: 您对这
2: 你
0: 个
2: 这样，
0: 事儿有啊，
2: 那我给你一个电话，就是古塔区市场局天然所的电话，工作人员电话。因为我也原来啊，把你的一些这个疑问呢、质疑呀、我也跟他们交换了意见。我说，如果这个诉求人有这方面的不明白，或者是有这个质疑，我们可以跟他直接沟通嘛，就是说让你直接可以跟他沟通，他们也欢迎。你这样，你记个电话，三八
1: 行。
2: 五八七七零。
1: 3858多少？
2: 770，
1: 770，三八
2: 对，
1: 五
2: 就
1: 八
2: 你
1: 七
2: 所，
1: 七零。
2: 对，就你刚才和我们这个宝山老师沟通的，就是这几个问题，你可以直接跟他们交流一下。
1: 那个具体管那事儿的姓什么呀？
2: 对对对，你打这个电话就行。
1: 是打这电话完找谁呀？
0: 你
1: 姓
0: 找
1: 啥
0: 谁
1: 呀？
0: 都是人家的工作人员，他都有义务向你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啊。你别关注找谁，谁是负责人什么，无需那个。就只要他接听电话了，承认他是那儿的工作人员，就可以这个他受理了，你就可以交流嘛。三八五八七七零这个电话记
1: ，OK，
0: 好啊。
1: 好嘞。
0: 哎，如果呢觉着还意犹未尽，那么你可以拨打电话12315，市场监督全国统一客服号啊。把这些事情都弄清了，接下来你就好处理这事儿了。看你关注哪方面的啊。总之就是这些不同的事情归口不同的部门来管理啊。好嘞，再会。
1: 再见。
0: 谢谢我们的直播一二三组的记者。
3: 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姐姐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刘先生吗？
1: 哎，你好。
0: 刘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啊，就是那天接通了一次，就是反映这个违章建房的这个问题。
2: 啊，那个胜利花园是吧？
1: 对，北墙外。
2: 胜利花园北墙外。
1: 柏油路广场西侧。
0: 嗯。
2: 在这个广场西侧，说、
1: 哎、
2: 说有人在那儿啊建了这个，建了三间房做车库，
1: 他那是现在反正是车库，是什么玩意儿？
2: 这个事情啊，你反映过后呢，直播12345的工作团队，就相继啊跟一些涉及的部门进行了沟通了解，得到了一些反馈。接下来您细细的听一下啊，来接这个电话。
0: 还是同样是我们这个直播12345的调查记者啊。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宝昌老师。是这样的，
1: 那
3: 个刘，
2: 喂，这个诉求人刘先生，诉求人
0: 刘先生，
2: 诉求人
0: 刘先生，您在吗？
2: 手机尾号3432，这个诉求人，听好，别留号啊！
1: 啊，他那个歌有个歌不怎么乱套，那个歌唱歌进来听不清楚了，这回没了。
2: 好好好好，您听好，我们的这个直播12345的这个记者冯博给你了解了好多相关的信息，然后呢一并在这儿反馈给您，听清啊。来吧，冯博，来，请讲。
3: 哎，你好，刘先生，收到您的这个诉求之后啊，我们先联系了您家所属的这个社区，也就是宝安街道。

0: 到的临安南社区，就
1: 哎。
0: 一位那个男同志说呢，说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说这个车库这个是存在的，就是说那个新建了三个车库这个存在的，然后呢，就是又提到了之前您不是说那个除了这个新建了车库之外，他之前也是多次就是盖了那个房子嘛，
1: 对，
0: 然后社区工作人员呢给我的解释是这个房子不是新盖的，他这个房子呢地区呢是属于铁路的产权，人家是对原有的房子进行翻盖。这个情况呢，就是铁路的工作人员到他们社区，跟他们社区工作人员说过这个情况，而且就是在翻盖过程中呢，也确实存在着一个这个扩建的这个情况。我当时问了一下那个，就是这个男同志，我说那个同志啊，你那个扩建的话，他这个是有没有向外延伸？他说大概向外延伸了大概4到5米，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那个问完了社区之后呢，我们又联系了咱们这个，古塔城管，也就是咱那个。那个锦州市综合执法局固塔分局，然后据咱们那个城管的同志跟我介绍呢，说这个，当时是那个他们保安执法所出的这个警，据那个了解呢，这个是铁路防，这个来的铁路部门的同志呢，是来自于这个铁路房管处，他们已经证实这个地方呢是属于铁路用地，而且就是说这个房屋的持有者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老人也拿出了，就是这个房屋所属的这个房本儿，就是人家不属于就是私自违建，人家是能够拿出房本来的。但是现在那个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那个当时我问了一下，我说这个新盖这个三间房是个啥情况？咱这个古塔城管的同志跟我说呢，当时他们出警的时间是8月3日，也就是距离你打那个诉求电话8月24日呢是差了3周的时间。当时他们那个看到的情况呢是三间房。基本来说，外形已经就是建完了，但是如何应用，作为什么样的用，这个他们不知道，情况不是很清晰。当时我问了一句，我说那他这个三个车库，就是您所说这个车库，是原来原有的呢，还是新建？他说这个我们确实不知道，因为我到那个8月3号出警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就是说了解到这三间房的用处是什么。然后呢，现在就是说这个。房子呢，就是这个情况已经移交到这个铁路部门了。然后之前那个时候，那个刘先生，您在我们那个就是节目当中是不是提到过，说就是之前这个盖的这些房子已经出租出去了，作为应用是吗？然后呢，我也问了一下，就是咱那个综合执法局的这个同志，我说那个他那个您到这个房屋现场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个房屋有商用这个标识？他们说没有这个房屋商用这个标识，我说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铁路用地这个面积有多大？他们现在建的这个车库也好，包括他这个现在这个翻建的房子扩建这一块，有没有超出他这个铁路这个铁路用地这个面积？就是那个，因为他那个以前的话肯定给他批一个，就是肯定有一个使用的面积，不可能说让他无限的延伸，他想怎么延伸就怎么延伸，所以说他这个。就是这个新盖的这个房子和这个车库也好，它有没有超出它这个本儿上这个范畴？下一步呢，我们准备跟那个铁路部门去沟通一下，看一看他们现在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建，还是说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这个是下一步我们要跟铁路部门去沟通的。目前呢，我掌握的情况基本就是这些。
1: 好，理解。
0: 宝昌老师，我了解就是这些信息。
2: 好的，好的。谢谢我们的老
1: 就现
2: 黄啊，
1: 在
2: 这
1: 我
2: 个
1: 加一句
2: 了
1: 行
2: 解了这些部门这个工作做起来很细，不容易，尤其涉及到地方和铁路之间的事情啊，辛苦老冯。
1: 哎，听着了，都理解了。
2: 你还有什么需要讲的吗？这个诉求人。
1: 讲的就是说，屡次多少次发生这样情况前提下呀，古塔就综合执法这个单位儿。根本就是失职，不作为。他这个房子已经站在柏油路上了，这还什么？另外那个原来的根本不是说原来的，你就在原来的位置，原来的平房，原来的旧房拆了之后，这样都可以理解。他错入这个正常面积，已经在压到了停车线柏油路，市政的柏油路。他还有什么？那地方原来广场，根本就没有房子，在墙外边扩的，那是。但是城管是多的时候不是少的时候根本就不负责任，因为老百姓都是这样，不容易可以调查老百姓，调查群众。哎，就这个情况。
2: 明白了，这个事情啊，大家可以就涉及到的。

0: 当地的这个居民啊，对此如果有非议的话，那么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无论是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还是这个市民热线一二三四五，都可以向上
1: 好。
0: 反映这个要求城管对此呢，行使自己的这个执法权利，不能不作为，不能懒作为、慢作为，这样都不好。所以呢，就是确保这个公众利益不受侵犯，这是一。第二呢，刚才我们的记者也回应您了啊，就是这个在铁路的沿线，那是神山铁路，沿线呢是铁路的征地使用区域，因为确保铁路行车安全，在这个铁轨两侧，20米也好啊，50米也好，这个不距离之内，人家都征地有这个围栏给圈起来了。
1: 对，
0: 那么这个圈起来呢，圈在里边的是铁路的用地，但如果你要跑到外边来弄了，就犹如孙悟空画的那个地上画的那个圈儿，你跑出来了之后，你就不受保护了。啊，所以呢，不受保护，同时因为你也侵占了人家公众利益，无论它是广场还是这个停车场。总之就是这个没有任何批复手续，就那样贸然外扩这个4米或者5米，这个我们没到现场啊，这是听人家讲的，这就不妥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刘先生，如果大家觉着，对于这个管理部门的工作需要督促他推进的话，那么或者指认他工作有点这个渎职不负责任的话，可以通过恰当的方式来表达大家的对这方面的意见或者说关切啊，
1: 好。
0: 我们这个事情呢，后续呢也还会，刚才记者说了，跟铁路部门再行沟通，因为这个现在涉及到跟铁路的沟通，远远不如这个十几年前、20几年前，这因为这个在锦州的领导机关没有了，然后呢，这沟通起来确实非常麻烦，但是我们来试着来做这个事情啊，好，那就这样，
1: 就这样，再见。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转，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郑女士吗？
1: 哎，您好。
0: 郑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哎，您好，您好，我想跟那个宝商老师反映这样一件事儿，
2: 啊，
1: 就是那个。

0: 我是紫光花园16号楼4单元702的业主，然后就是那个我家门口有放一些物品，然后在我没在家的情况下，咱们物业他就私自的给我扔了，他没有全扔，就是部分都给我扔了，然后捡了一些个我比较之前有用的东西都给我扔了，然后留下了一些就是没有用的。我也给那个物业打电话了，然后物业就说那个消防，他说那个影响消防了，这个我是认可的，但是我认为说他地位，他也有那个条件说的给我临时存放一下子也好，怎么的也好，他不应该直接就给我扔了。就现在导致我造成了也是一定的经济损失，因为我是在那个门口放了一些东西，但是也非杂物，就是说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想过，就是说的那个搬家，我换房子，然后那个我就把我的东西挪到外头去了。也就是说，本人可能说比较懒，我就没再挪回去。然后可能说时间呢放的稍微长了一点，但我说我有任何问题，我都可以就是承认。但是他物业就是私自在我没在家的情况下，就把我的那个私人物品都给我扔了。我觉得他这个做法实在是很有问题。他完全有条件也有能力说替我保管，哪管是一夜呢？我可能就联系上我了呢，他就不应该给我扔了。
1: 紫光花园在什么地方呢？
0: 紫光花园，临海，临海是紫光花园。
1: 哦，您是临海的这个朋友啊？啊，我说没有听过这个小区的名字嘛，临海，紫光花园。然后这物业叫什么公司啊？
0: 紫光物业。
1: 紫光物业，您向我们直播1、2、3、4、5的工作团队提供过物业公司的电话没有啊？
0: 我有给咱们打过电话，就是提供过他的电话。
1: 好，那好，这里边呢，我再问问您啊，物业公司如果从整体环境的营造，从这个角度，或者说从公共消防安全这个角度啊，去处理一些问题，它的出发点是好的，是这个值得称道的啊。也应该得到这个民众的支持，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在这个处理事务的过程当中，我想知道，物业公司有没有提前告知啊？无论
0: 他
1: 是，
0: 有给我那个贴条，然后就是刚好这20多天我没在家，我带孩子在农村，这都不是我胡说八道能成立的，因为都知道我回家了。然后他给我打电话，也就2、3个电话，我也刚好就没接着，因为那个我是锦州这边，咱这边最近都没下雨，太旱了。我回家给我妈去浇地去了，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接电话。他也刚好就没跟我就正面对话，也没沟通着。
1: 话说到这儿的时候，女士，您贵姓？
0: 姓郑。
1: 啊，郑女士啊，我需要坦诚地展露我的观点，哪怕我的观点这个哪某个地方啊说的不对，但是我要讲出来啊，您听好，本身我们做这样的节目，接受大家呢反映各种各样的情况，努力啊保持着一种这个冰点温度，就不站队不站台，你说你的，对方说对方的，更多的时候让大家来做一个评判啊，我们会有针对性的给出一些建议。那么回归到您反映这件事情上啊，我告诉您，你别急于迫不及待地表达对物业公司的不满，因为人家这个做事的程序没有问题。
0: 但
1: 先
0: 是有一
1: 听我
0: 点，
1: 说呀，
0: 就是说，
1: 第一，先下发了通知，这个通知呢是在小区物业群里边呢也好，还是在你
0: 我
1: 们
0: 不
1: 这
0: 在
1: 个，
0: 他群里头，老师，宝昌老师，我不在他群里。
1: 不在那群里哈，还是一个是群里，或者呢，在这个小区的入户那单元门，以及那个单元门里边有，如果有告示板的话，告示板的话，在那上，
0: 他没有告示板，他
1: 甚
0: 只
1: 至
0: 在我
1: 说，
0: 家贴条了。
1: 好的，甚至说在居家入户门上给你贴一张单子的话，如果有了这些，这就证明已经送达，啊，这是一。第二，如果对方 在肯鱼通过这个传播网络给您发了这个短信息，或者说给您
0: 没
1: 打电
0: 有，
1: 话，
0: 他打电话了，我没接着。
1: 没接着不是人家的错，而是你自己的过错。你没接到，你还可以给人回复啊，就是当时没来得及接听。

0: 到他电话，他已经处理完了，
1: 对呀，人家提前就
0: 他已
1: 告诉
0: 经
1: 你
0: 都
1: 了，
0: 处理完了。
1: 所以这个事儿啊，不要一味的指责物业公司这个，对您本人或者对家里边构成什么侵害，不是那样的啊，人家提醒在先，你没接
0: 他
1: 到，
0: 只提醒了我家，然后6楼半和我家对面，我家那个邻居吧，他家门口也都是东西，也没停。他是今天昨天晚上，黑灯瞎火的才，我们家邻居才停。那6楼半那嘎达是我住在那块儿以来，现在是最干净的情况下，还有一堆东西。
1: 你们家这个清理工作什么时候进行
0: 我家他是22号给我清走的。
1: 的？今天是26号，昨天25号，那么就是3天之后，开始清理其他家的了，对吧？
0: 我觉得他物业公司，他既然成立物业，多少还是为了服务点老百姓的。然后他不能说一味的，就是说的，追责物业存在就是为了，就是谁有毛病挑谁也是不对的。我认为他多少他维护点，就是说个人就业主的权益啥的，而且他具备那个存放我的物品的条件，因为他给我扔了一部分我认为说非常有用的东西，而且很值钱的东西，他挑那一些没有用的东西给我留下了。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处置非常不当。
1: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你完全可以指责对方啊。咱们话得
0: 他
1: 这
0: 就
1: 个，
0: 是这么干的，宝强老
1: 得
0: 师。
1: 站
0: 就是
1: 在
0: 说
1: 理
0: 这个
1: 上，
0: 事儿，我已经给您打电话了，我也不存在说的，也不敢撒谎了。他就是这么干的，
1: 对，
0: 一
1: 如
0: 句
1: 果要
0: 谎
1: 是
0: 也
1: 这样
0: 没
1: 的
0: 有。
1: 话，你完全可以指责他。这个物业公司，你要么你那个，你统一来清理。清理的时候，咱先不说别人家，就是我们家门前堆放的这些东西，你要觉得他有碍观瞻，你一并都拿走。清理掉，
0: 他留下了一部
1: 那么
0: 分，
1: 你
0: 他
1: 把这个
0: 挑挑拣拣的
1: 刚才
0: 留了
1: 说
0: 一
1: 这
0: 些个
1: 个，
0: 根本没有
1: 对，
0: 用的东西。
1: 刚才说，按您说的话，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清理掉了，把不值钱的东西给扔在这儿了，这就不妥了，对吧？
0: 我这
1: 这
0: 些
1: 个
0: 事儿我都给咱们警察打过电
1: 有
0: 话了，
1: 碍
0: 之
1: 观
0: 后。
1: 瞻也好，还是这个违反消防管理条例也好，它不是说这东西值钱的就影响了，不值钱的就不影响了，事实上不是那样。但是你在实际工作当中，你给人家人为地筛选了一下，把这个一部分东西拿走了，还丢下一部分东西，这就不妥了。这是一，第二呢，你针对同一个单元，甚至同一个楼层，然后呢，这样的这个举动清理，不是统一来进行的，你这也不妥。
0: 就是事隔3天之后，他才给我家那楼贴
1: 如
0: 墙。
1: 果错开楼层，甚至错开单元，这完全合情合理的啊！人家工作物业人员呢，人员少，他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如果要是同一个单元、同一个楼层，
0: 就是他跟我住在同一个楼层，就是我家邻居。他就
1: 是
0: 是3天给我家清完了，3天4天之后，然后才给他家贴条，
1: 啊，
0: 他家才把那个鞋柜啥的，还有那个小板凳挪到屋里头去了。
1: 这个事儿这样啊，女士，我们负责来跟对方沟通，就是看看您那个被清理掉的那些物品当中有什么重要的，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必须要拿回来的，有没有啊？
0: 我有我的穿的衣服，还有我闺女的那个
1: 不
0: 鞋帽
1: 不不不，
0: 啥的。
1: 你就是不用细说，有没有？
0: 有。
1: 那刚才你有一句话我听到了，但我想跟您再订正一下啊，就是，求证一下，说你们家准备要搬家，把一些东西从室内整理好了，完了就放到外边一部分，是这样吗？
0: 因为这件事儿吧，我这说吧，你可能觉得啊，你说你家东西，你就说搬家了，可能每个人都认寻思。我的孩子在那个实验学校上学，我有跟那老师转学，转了1个星期，然后孩子到那块儿也不适应。我就是说，这个买房子这件事儿也得斟酌考虑吧。然后我就给我闺女，我又整回来了，完又上这嘎上学了。这件事儿是有这件事儿的，不然咱可以问一
1: 您
0: 下
1: 听我
0: 学校，
1: 说，
0: 我不可能瞎说。我待没事儿，我给孩子转啥学？那个时候我想走，然后我也没走了。
1: 女
0: 我这
1: 士，
0: 个人可能说，你说我懒，说我做啥都行，我这东西完我就没挪走。
1: 您听我说，
0: 但是说的，我就觉得吧，属于私人物品，
1: 停下来吧，停下
0: 他
1: 来
0: 就
1: 吧，
0: 给我保存一下，哪管保存一宿黑夜也
1: 停
0: 行
1: 下
0: 啊！
1: 来
0: 我
1: 吧，
0: 回
1: 停
0: 去
1: 下
0: 我
1: 来，
0: 就哪个了。
1: 您听我说，我愿劝您， 尽最大可能地相信对方都是无意而为之的，并非是从。

0: 系里主观要跟您作对儿过不去，非得
1: 我
0: 针
1: 不
0: 对
1: 认
0: 您
1: 为他
0: 家，
1: 跟我
0: 是
1: 作
0: 吧？
1: 对，我觉得他这属于是实在是处置一点都不当，他还留底儿，完还挑挑拣拣
0: 对，
1: 的。
0: 你就是在这方面，你完全可以批评他们啊。你说，你看你们做的这个事儿，你
1: 然
0: 要
1: 后
0: 弄，
1: 我昨天给他打电话，他理直气壮，可恨了。那个物业就是很混，他啊，我就有权利给你清啊，你闹哪告哪告的。
0: 这样说话就不可以了啊。这个事儿我们专门替您值这个罗锅啊。你
1: 啊，
0: 放
1: 谢
0: 心，
1: 谢
0: 这事儿
1: 您，
0: 我们帮助您，肯定帮您啊。但是呢，
1: 谢谢您。
0: 这样讲话不妥。你这个物业啊，是给业主们提供服务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一家物业面对这个千百家这个业主，会遇到这个形形色色、不同性格，或者说，哎，当时这个情绪可能很糟糕的，总之什么样情况都遇到了。我们更多的时候替物业想一想啊，换位思考，他也不容易。但是有一点，人家把电话都打过来了，或者都到你物业办公室了，面对面的时候，你再用这种生冷的方式去顶撞人家，这就不妥了啊！你
1: 那
0: 到
1: 确
0: 哪
1: 实
0: 里你
1: 吧，
0: 都
1: 我这那
0: 讲不
1: 个
0: 出理
1: 宝
0: 来，
1: 强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都给那个公安局去打去电话了，就是说是一赌气嘛，就打了个电话。我打电话那个时候吧，物业只跟我说，他就给我扔了一个那个我家养那个宠物芦丁鸡的小箱子，我花60多块钱在网上买的。我就是因为这个，我就给那个公安局打电话，然后人家真来出警了。然后公安局是这么跟我们说的，说的那个也不值多少钱的玩意儿，那个差一不二就得了就。
0: 哎，
1: 然后
0: 这
1: 就
0: 个
1: 是那
0: 事
1: 个
0: 情
1: 互
0: 啊，
1: 相的说说。
0: 那
1: 然后
0: 个，
1: 那物业那个时候是怎么说的呢？物业说的，那个啥，那个，我没给你扔啊，我都给你搁水房了。然后隔天我不得去水房找吗？我对象去了，水房啥也没有。他在公安局来的时候他已经撒谎了，他就是没给我保留啥东西，然后他说给
0: 那
1: 我留那儿了。
0: 个警方在现场啊，执法的过程当中啊，充分的是在调解矛盾。
1: 对，然后就是说
0: 调
1: 吧，
0: 解
1: 本
0: 矛
1: 身，
0: 盾呢，就尽最大可能呢，让大家呢息事宁人。这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可不是说警察到现场就是，体现出警察的威严，使用这个那种
1: 对，
0: 手
1: 然
0: 段
1: 后就
0: 来
1: 是
0: 怎么，
1: 说，不
0: 不
1: 怪
0: 是那
1: 警
0: 样
1: 察
0: 的
1: 在
0: 啊，
1: 哪儿啊，他确实撒谎了。你说丢一个小箱子，咱说新的旧的也好，就说也确实几十块钱嘛，
0: 好
1: 咱
0: 的，
1: 说
0: 你
1: 咱
0: 听
1: 别
0: 我
1: 死乞
0: 说，
1: 白咧的，
0: 你
1: 他
0: 说
1: 撒
0: 的
1: 谎
0: 对，
1: 了。
0: 他撒谎，好，您说的对。我觉着你其实吧，你这心里特别单纯，非常好沟通的一个人。这里边呢，物业公司的做法，越说越多了。那有些这个必须值得他们反思啊，反省。那做的不对，私人物品受法律保护的，你不能这个说拿就拿，说动就动，哪怕这个物品堆放在这儿，影响了观瞻，影响了环境。甚至
1: 是
0: 说
1: 呗，我就
0: 你影
1: 觉
0: 响
1: 得
0: 了这
1: 咱
0: 个什
1: 说，
0: 么消防条例啊等等吧，业主公约，都妨碍了。好，你可以找到他，当面做工作，或者说当面发通知，然后呢，给他一点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人家那边也发了通知，也打了电话，然后这边呢，哎，因为下地干活干农活没接到，没接到你这儿也是，你给人回个电话呀，你这
1: 我隔天
0: 啊。
1: 我虽然我没给他回，他又打来了，完我就接着了，然后这事儿已经发生完了。
0: 女士，这个事儿啊，这样啊，刚才我说了，警察在接到你们的这个报警电话，到现场同样也是，采取办法化解矛盾，息事宁人，目的就是这样，彼此呢达成谅解。您觉着这个事儿，堆放在门口的那些物品，就物业公司这种处理方式，您不接受？不满意，这都对，确实，哪有这给人拿一半完还留一半的？你完全可以批评他们啊。然后呢，咱们再说一句啊，对这个事情，是想说说为止，宣泄一下心中的这个不满，然后就此为止呢，还是怎么着？还有别的想法啊？
1: 我想让他登门道歉，
0: 道
1: 然后
0: 歉
1: 这
0: 是吧？
1: 些，
0: 好。
1: 还有我这些东西啥的，我确实我损失了很多钱的东西，因为说我他就说我那玩意儿是破烂儿，我那个东西可挺多的，我真的有一个我皮包我没背2天的，你说我要是说我不想搬家，我能
0: 我
1: 爱
0: 告
1: 上去
0: 诉
1: 干
0: 你，
1: 啥？
0: 我告
1: 还
0: 诉
1: 有
0: 你，
1: 我的衣服
0: 你
1: 啥
0: 听
1: 的，
0: 我
1: 那
0: 说
1: 也
0: 啊，
1: 不少钱，那玩意儿。
0: 现在轮到我批评你了啊！你说你那东西值2000，你就是像杜十娘那百宝箱似的。

0: 那么珍贵的东
1: 不是
0: 西
1: 这样的，老
0: 啊，
1: 师，不是这样的，
0: 你
1: 就
0: 听
1: 是
0: 我
1: 说
0: 说，
1: 我买的
0: 你
1: 时候，
0: 把自己的
1: 现在
0: 贵
1: 可能
0: 重
1: 说
0: 物
1: 我
0: 品，
1: 卖我也卖不出那
0: 你
1: 个
0: 听我
1: 钱来，也
0: 说，
1: 可以。
0: 你听我说啊，你把贵重物品放在自己家外边公共区域，这本身就是对你的物品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在这个
1: 我
0: 基
1: 知
0: 础
1: 道，
0: 之
1: 我不
0: 上
1: 能让
0: 出现
1: 别
0: 的
1: 人
0: 问
1: 把我那
0: 题，
1: 个
0: 你
1: 怎
0: 听
1: 么
0: 我
1: 的。
0: 说，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的问题，由于难以界定、难以鉴别，所以说没有人会对这件事情承担责任。这个我可以清
1: 但
0: 楚无误
1: 是
0: 地告诉
1: 有，
0: 您啊，
1: 我想说啥呢？就是说的，退一万步说，我这东西很不值钱。咱现在衣物都回收，衣物都回收，而且不仅是衣物，还有很多东西，衣物都回收，它也是值钱的。他就这么给我扔了，我心里都实在是不痛快。
0: 是那个可以
1: 我
0: 批
1: 觉
0: 评
1: 得
0: 的
1: 他
0: 这个
1: 就
0: 事
1: 是
0: 情
1: 说的那
0: 啊，
1: 个草草了了的，就
0: 行。
1: 是说给我道个歉，我这都觉得他有点太敷衍了。
0: 好了，我们把您这个意见传递给对方，然后呢，也代替您批评对方啊，做事儿非得这样做呢，让人家不高兴呢，我们替你出出气。但是呢，我告
1: 其
0: 诉
1: 实
0: 你
1: 非
0: 啊，
1: 常感谢您，我能接通这个电话。我认
0: 好，
1: 为咱
0: 好，
1: 们就是我发生这件事儿以来，就是说咱们那保昌帮忙热线是最替老百姓说话的部门了。我这么打电话啥的，各种的什么那个1234了，政府便民热线了什么的，都没有一个就是说站出来替我说话的。我觉得咱锦州这边扫黑除恶都恶势力都到我家门口了，就是说一个说
0: 别那
1: 风
0: 么，
1: 凉话的都
0: 哪有
1: 没
0: 那
1: 有。
0: 么严重啊？别那么说
1: 他真的就是说的那个。私人的物品，就是说，我现在说值钱，你们认为说谁把值钱东西放外头？那你说一点不值钱吗？一点不值钱，你扔一部分，你留一部分，啥意思啊？真把那好的都给我扔了，那个东西我真说得了，我那个玩意儿得钱，没的，你就是说的退万步说的，卖的最贱最贱的，我再不会卖，他也不是说200-300能得回来的。就他这件事
0: 听
1: 儿
0: 声
1: 干的
0: 音
1: 实在是有点
0: 呢，
1: 太
0: 这
1: 不
0: 个
1: 对
0: 郑
1: 了。
0: 女士，听声音其实你挺年轻的啊。那一般都是老年人，喜欢那样，舍不得扔东西，那必走至臻。
1: 我
0: 然
1: 这个
0: 后，
1: 不是要扔的东西，
0: 然后
1: 首
0: 您听我
1: 先
0: 说，
1: 就是说的，
0: 这
1: 我
0: 事儿
1: 这
0: 啊，
1: 个是确实
0: 好，
1: 不是那种
0: 这
1: 要
0: 事儿
1: 扔
0: 我，
1: 的东西。
0: 这个事儿啊，我们帮您那个宣泄一下，批评对方，然后呢，让对方呢向您表达歉意。这事儿我们能做啊，然后。
1: 他多少，我觉得他应该给我一些个补偿。我不是说我非得死乞白赖管他要钱，他哪管他给我几张水卡，我觉得我心里都得劲儿点儿。你说他物业就是啊，你在哪儿到哪儿告去。我觉得这也太霸道了吧！咱说霸道都霸道我家门口了，我家门口我不敢说是我的地方，它毕竟是我家门口，它叫不出别的地方来。咱说不像农村一样，门
0: 那
1: 口
0: 个，
1: 是自己家的，
0: 我问
1: 它
0: 您，
1: 城
0: 那个，
1: 市它也是我家门口啊！你扔我东西，你都知道是我的，你还扔？
0: 你给我点说话的机会呗。
1: 啊，好，对不起，老师，我那太激动了。
0: 那个，物业公司如果有水卡的话，我们给你打听打听啊。我说你那儿有没有水卡呀？如果有的话，你可不可以给这个业主给两张，然后作为这个情感上的补偿，这事儿就解除了。矛盾
1: 行，
0: 化解
1: 如
0: 掉
1: 果
0: 了，
1: 他能这
0: 啊，
1: 么干的话，老师都说了，我愿意接受，就是说让人心得劲儿点。
0: 好，所以我说您是一个好沟通的人，就这样，
1: 我
0: 郑
1: 不
0: 女士，
1: 捆，你说
0: 不
1: 他
0: 多
1: 当
0: 说
1: 时
0: 了，
1: 说得的时候，我都没生气，然后我一看东西都没了，我直接我就火了，这很正常，这正常的一个小心烦事。
0: 不多说了。昨天临海的一个诉求占了我们好久，今天又一个临海的诉求，这个叫紫光
1: 最近
0: 花
1: 海
0: 园
1: 的
0: 小
1: 事挺
0: 区是
1: 多，
0: 吧？
1: 啊，紫
0: 紫
1: 光花
0: 光，
1: 园小
0: 好嘞，
1: 区。
0: 好，我们交流到这儿，然后呢？后续的事情，我们来向紫光花园小区的物业公司来进行沟通，好吧？
1: 好，
0: 哎，
1: 谢谢
0: 就这样，
1: 宝昌老师，
0: 好嘞，
1: 谢谢，
0: 好
1: 非
0: 嘞，
1: 常
0: 不
1: 感
0: 多说
1: 谢。
0: 了，好的，再会，
1: 再见。
0: 哎呀，这件事儿，其实我觉得，我一心一意觉得这个诉求人呢，他真的挺好沟通，所以我们也愿意把这事儿啊，一分为二，不偏不倚的，这碗水端得平，我们就不怕什么啊。该批评业主的时候就批评业主，这个诉求人；我们该说物业有些事情做得不检点的时候就说这个物业部门。就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双方没有一方独善其身的，都有毛病。好在这个诉求人好沟通，真的好沟通，所以我们也乐于把这个事情迅速给他促成，对吧？没有什么大的矛盾，说两句话沟通沟通就完事儿了。但是有一点啊，提醒电视机、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这个小区内还有楼道内的公共空间为大家共同所有，您有一些东西啊，这个事实。

0: 的给它清理清理啊，别出麻烦。然后呢，堆在那儿，如果你要超过半年不用的，都可以视为它作用不大了。如果要超过2个半年以上的时间都没曾动过的，那你就趁早给它剥离一下，让自己的这个家门前呢清净一些。这个事啊，咱们就各自从我做起。出门之后看一看啊，门前有没有什么这个杂物、杂品堆放在那儿。彼此啊，邻里之间也别攀比，也别那个看对方，自己做自己的，门前清净了，心里就亮堂了啊。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接下来电话没进来。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用点时间说说这个公共环境的事情啊。就刚才这个临海叫什么紫光
0: 花园，
1: 紫光花园，
0: 对，
1: 这个业主啊遇到这情况。广告期间我跟郑帅还在聊起这件事来啊，就是作为这个物业公司，人家应该说通知这个环节无可指责，单子也贴了。这个电话也打了，而且打了三次电话啊。那么就是这个业主因为有自己的原因，有各种事情，你比如说帮母亲浇地什么的，专注于那个没带手机，没有接到。那么你事后你可以给人往回拨一个电话呀，把这情况不就一切都能避免的不都避免了吗？自己在那儿挺执着的，那个挺倔强的，就是不给人回话。于是乎情理之间的谬误就出现了事实上的差异，东西被拿走了。但是呢这儿又说到物业部门的错误了啊，做法就是你要清理，你就彻底的干净的整个把门前那些杂物都给清理掉，你拿着给还给人留一半呢，这就不妥了。那各自都不能独善其身。哎，最后这电话咱们接进来了。
0: 你好，请问是何先生吗？
2: 对。
0: 何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真小啊。
1: 好，您说吧，我们能听到。
2: 广州老师好。
1: 你好。
2: 郑帅同志好。
0: 你好。
2: 首先第一我得感谢你呀。
1: 别谢。
2: 去年7月份就是那个煤气公司改造那跟我们家那个冰箱空调眨俩眼那个。咱俩求你们办了完，你们都给我解决了。
1: 哦，
2: 表示感谢。

0: 好，这是
1: 没有
0: 好
1: 你
0: 事儿。
1: 们那他那啥呀，就是解决不了，半月才给我解决的。
0: 没有关系，这个，
1: 完了，我还有啥问题呢？
0: 嗯，
1: 宝成老师，
0: 嗯，
1: 我是93年上楼的，
0: 嗯。
1: 上楼吧，就是那个厕所主干道吧漏，厨房三线开关吧是坏的，坏的，完了到不房改的时候，我倒是2011年我开始我一直交房费，一直交房费，完到2011年下2年吧，我这不交，他给我收拾，我跟收房费说，我说我们家那个厕所吧，主干道是坏的，三线开关是坏，都坏的。完，他也不收拾。完，到一二年、13年，我不交房费了。交完完房，不有那职工房改吗？
0: 嗯，
1: 房改时吧，完我是单位发表，一张一张表，就是买房子，公积
0: 嗯，
1: 分个人买平房。买完我到去呢，到那个房屋管理处去了呢，我不想啥都交完了，啥交完他说，你还得交滞纳金。我滞纳金交多少钱呢？交4800，交滞纳金。
0: 嗯，嗯。
1: 交了4800，完了事儿，我找到领导啊，当官当处长都见不着，长见识王主任，王主任呢给我是张姐，他说你呀得上电脑了，你必须得吧交，你不交你的手续办不了。完事我说那这钱到时候你给我返回来呗，他说我得跟处长研究，得我带你带一个人给你返。
0: 嗯，
1: 完了嘛，他说我那到我们家来了，给我修完了，那都20多年了，修完了嘛，房改时修的，修完了嘛，他说到我们家说啥呢？说那个说没人嘛，
0: 何先生，
1: 啊，
0: 非常抱歉啊，
1: 好，
0: 人对方说啥咱也今天不说了，节目到了，节目时间到了，明天我们再接您电话，咱们接着说啊。
1: 行，宝尚，我谢谢你啊，
0: 好嘞，再会，哎，
1: 下回，
0: 嗯。
1: 哎。
2: 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2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主持人你好。

0: 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呢是5.6万例。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和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质肿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是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她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的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14岁的女孩呢。他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他、
0: 哦，
1: 所以他保护效果特别 好，而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他是需要打3针的，是零月、2月、6月要打3针，但9-14岁要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0: 9-14岁。
1: 对，9-14岁。
0: 哦。
1: 所以，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14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0: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是？
1: 是
0: 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1: 嗯，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0: 刚才您提到了2价，
1: 嗯，
0: 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1: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
0: 嗯，
1: 就是2价、4价和9价它是怎么区分呢？2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4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6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间质肿瘤的发生。那9价疫苗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

0: 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教育室友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二价是免费的，但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0: 对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啊，
1: 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他这个带什么证件啊？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有监护人进行陪同啊，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因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提前沟通，然后带着对，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六个月。
1: 六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他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响他的阶段
1: 了，对，
0: 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我和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相应的剂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十三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四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九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啊，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可
1: 以
0: 感染，
1: 所
0: 以
1: 其实
0: 对
1: 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射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呢，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

0: 接种，就得暂缓。
1: 嗯，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像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它那个因为疫苗还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那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然后发生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你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荐接种了。当然，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
0: 对
1: 吧？这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那个孕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0: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1: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个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0: 还得仔细观察。
1: 对，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0: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1: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然后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0: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要时时刻刻、
1: 就是、对观察一下，
0: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
1: 对。
0: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 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 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1: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接触室友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就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说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意
0: 卫生，
1: 对，要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第二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0: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它这个是误区哈、啊，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

0: 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1: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的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0: 的
1: 乙
0: 的确
1: 脑
0: 确越
1: 这
0: 来越
1: 些
0: 少
1: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
0: 了。
1: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就是真正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0: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1: 对，不再观
0: 适
1: 望。
0: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1: 是的。
0: 也谢谢您，陆主任。
1: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

0: 产今天播出。助数字产业沃土，兴零和电商浪潮。
1: 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
0: 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打造市民家门口的艺术空间。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联合区依托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平台载体，一手培育本土特色食品直播电商，一手壮大工业品类跨境贸易，以全链条孵化服务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走出了一条内销拓市场、跨境通全球的电商高质量发展路径。
2: 锦州铁东豆制品有限公司是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进驻较早的企业之一。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封装、锁鲜设备有序作业，刚加工完成的干豆腐速堵经过无菌处理后统一送入冷链仓储库房，与车间一墙之隔的直播间灯火通明，主播对着镜头细致展示豆制品古法制作工艺，时时与网友互动答疑，屏幕上线上订单不断弹窗，持续刷新，地道的东北市井美食正通过直播链路销往全国各地。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父辈靠着传统卤水手艺摆摊售卖豆制品，销路始终局限于本地线下市场。2025年，公司瞄准电商新赛道，组建专业直播运营团队，拍摄制作短视频，精准引流，店铺日订单从最初数百单飙升至如今的4000余单。
3: 截止到2026年上半年，线上订单量、快递发货量达到50万单，上半年销售额平均每月300万。咱们的主品锦州干豆腐全网好评率达到98%以上。下一步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我们会持续迭代生产工艺，研发更多的低脂健康豆制品和休闲零食，依托互联网持续传播锦州美食文化，把父辈坚守的豆制品产业推向更广的市场。
2: 在园区的锦州新辉商贸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这家扎根临河11年的企业拥有完整进出口资质，主营 PLC 电机等工业自动化设备出口，产品远销俄罗斯、欧洲、中亚等10余个国家，拥有60余家稳定合作客户，年销售额达6000万元。
4: 我们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是开展国外的这种自媒体平台的一些推广，包括 Facebook、Ins 还有 TikTok 等这些平台，然后争取做更多的市场。
2: 据了解，这座由老旧厂房改造的产业园是我市首家数字经济产业园，2023年8月正式投运，占地6700平方米，先后获评省级创业孵化器、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荣誉。
5: 立足临河区电商产业发展大局，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依托宜高集团全链条孵化体系，紧扣15规划部署与辖区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刚需，扎根区域深耕本土电商培育。园区摒弃单一物业助力模式，以场景、资源、运营、渠道四维赋能，完善电商全链条配套，为园区内加工制造、数字科创企业打造低成本、低门槛的数字化转型载体。
2: 依托产业园平台赋能，下一步临河区将不断完善电商产业生态，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渠道深度融合，让本土特色走出辽宁，走向全国，连通世界，为区域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0: 8月25号，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综合查疑似、扫码入企制度，助力打造公正透明法治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
1: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完善综合查疑似、扫码入企制度，助力打造公平透明法治环境的调研报告讨论稿。市司法局、市场局、生态局、应急局、数政局、城管执法局、公安局先后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完善综合查疑似和扫码入企改革的重要意义，这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持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现实需要。要聚焦重点任务，深刻把握完善综合查疑似和扫码入企改革的实践路径，持续完善清单化管理机制，

0: 有效筑牢规范执法制度根基，迭代升级数字化监管平台，全面落实扫码入企闭环管理，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持续提升综合监管整体效能。要发挥政协职能，为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要深入调查研究，精准掌握改革实情，积极建言资政，贡献政协智慧力量，强化民主监督，助推改革落地落实，广泛凝聚共识，营造改革良好氛围。市政协将在认真吸纳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形成高质量协商情况报告，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为丰富广大市民暑期精神文化生活，落实文化惠民工程，市群众艺术馆依托品牌活动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暑期持续开放，以夜间延时服务盘活文化资源，让高雅艺术与传统非遗走进百姓生活。莫伏开启，秋老虎持续发威，锦城气温连日保持高位，但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各个公益培训教室清爽宜人，学员学习热情依旧高涨。琵琶基础教学课堂内，专业授课老师手持琵琶，细致为学员示范基础技法，逐句讲解节拍韵律与演奏要领。针对零基础学员，老师一对一纠正手部姿势，耐心解答弹奏过程中遇到的疑问。满足剪纸课堂同样温馨热闹，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详细讲述牡丹花的描画技巧及背后的历史渊源与民俗文化内涵。学员紧跟老师节奏，认真做着笔记，生怕遗漏课程细节。
1: 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参加国家级非遗项目义乌吕山满足剪纸的公益学习。赵志国老师技艺精湛，教学通俗易懂，不仅手把手教学，还讲授作品的内涵和民俗故事。通过学习，我收获特别大，同时也感谢锦州市群众艺术馆为我们搭建这样良好的学习平台。我也将继续努力学习，为传承非遗文化尽自己的微薄力量。
0: 学员们手持彩纸和剪刀，在动手实践中体悟非遗之美，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转瞬而过，普通的彩纸也神奇地化作栩栩如生的民俗纹样、花鸟图案。
2: 非常感谢锦州市群众艺术馆给我们举办的这个剪纸的晚班。这个班我举双手赞成，非常好，因为通过这个班可以使非遗剪纸得到传承的同时，又能使我们锦州的市民业余生活得到丰富。最叫我感动就是这个班成立之后，大家的热情高涨，由于他们对剪纸的热爱，深深的感动了我，是他们的认可，他们的这么热情给了我动力，所以我一定在今后把这个剪纸好好的传承下去，把这个班办好。
0: 群星大课堂暑期持续延时开放，不仅有效延伸了公共文化服务时长，拓宽了文化惠民覆盖面，更是极大丰富了市民的暑期夜间文化生活，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文化活力。
3: 近日，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暑期主题关爱活动，31名未成年人积极参与，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与温暖。本次活动紧扣未成年人暑期成长需求，融合红色教育、安全科普、趣味实践、暖心帮扶等多项内容，全方位多维度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活动开设红色讲堂，特邀锦州革命烈士马云飞外曾孙女现场宣讲，生动讲述烈士英勇报国的革命故事，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让鲜活的革命事迹浸润童心。活动针对性开展未成年人安全教育专题讲座，围绕夏季高发安全风险，生动通俗讲解防溺水、防火防电、出行避险等实用安全知识，为平安暑期健康成长筑牢坚实屏障。同时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情感陪伴需求，精心设计丰富有趣的文体实践活动，孩子们积极参与手工绘画趣味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锻炼动手能力，开拓创新思维。
4: 参加今天的活动，真切感受到了民政局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0: 心对孩子们的关心和爱护。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我们锦州本地红色历史，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安全知识。非遗传承人呢，教授我们捏面人的环节，孩子们特别喜欢，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精彩的活动。
1: 此次暑期关爱活动不仅丰富了未成年人的暑期精神文化。

0: 求，切实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关爱等系列活动，织密织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0: 近日，北慎市开展私设停车障碍物违停违建专项集中整治行动，重点针对小区周边背街小巷、私设地桩、地锁、隔离栏等违规停车障碍物，以及报废车辆占位、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开展清理整治。整治现场，各部门分工明确，协同发力，执法人员对区域内私自安装的地锁、地桩等障碍物逐一拆除清理，对长期占用公共车位、无人认领的报废车辆依法当场脱离，彻底盘活公共停车资源。同时，工作人员重拳整治占道违建行为，对小区周边违规搭建的建筑予以当场拆除，彻底清除公共空间安全隐患，恢复道路通行原貌。为巩固整治成果，北镇市建立群众举报快速处置长效机制，实行发现一起、处置一起、清零一起的动态管理模式，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细化网格管理、强化源头治理，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日前，市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县市区田间地头，提出系列田间实用技术指导意见，为当地做好下阶段农业生产提供有力技术支持。针对当前少雨干旱的田间现状，市农技专家组结合各地农田水利条件，分力制定科学灌溉方案。近日，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锦州市退役军人夏季专场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精准对接退役军人、军属及优抚对象就业需求，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活动共吸引44家优质企业参会，充分契合退役军人纪律严明、执行力强的优势，适配不同学历、技能水平人员求职需求，提供多元化就业选择。近日，黑山县司法局深入辖区食品加工、风力发电等企业，开展生态环境专项普法进一线活动，把精准法治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本次活动聚焦群众关切的生态环保问题，推行按需普法上门问诊服务模式，细致解读生态环保法律法规，明确生产经营法律红线，指导企业完善环保管理制度，从源头减少污染问题，切实守护周边居民生活环境。立秋过后，我市昼夜温差开始加大，清爽的海风取代盛夏燥热，舒适的滨海气候让市民出游热情高涨。恰逢辽宁沿海年度天文大潮窗口期，潮差增大，滩涂大面积裸露，笔架山等海域迎来最佳赶海时节，海边滩涂变身市民与游客的休闲寻宝乐园。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阜新市细河区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抓好企业运行、项目建设和创新培育，全区上下以治改树转为牵引，以筑起纾困为导向，推动工业经济在承压中前行，在转型中突破，总体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坐落在细河区玉龙路西段的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它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全国唯一封闭母线专业化生产企业。近年来呢，公司重新把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调整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了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人才和团队的创新，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截至目前呢，公司生产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预计全年可达成产值1.5亿元。
2: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制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不断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陆续开发绝缘管型母线、浇筑母线、风电塔筒母线、母线桥架等一系列新型母线产品，如今已经成为秦山核电、中核集团等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产品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电力行业积累了不错的口碑。
3: 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阜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它俩一个是代表性的，是一个抽蓄项目。抽水蓄能项目是国家未来在水电、水利、水电方向发展的一个重点产品。然后伊犁的项目是我们这个近期交货的新疆的一个百万机组项目，也是国家在新疆建设的重点项目。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阜丰应有的力量。
2: 近年来，细河区始终将稳住工业基本盘放在突出位置，2025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3个季度领跑全市，税收贡献稳定，发挥了重点行业顶梁柱作用。进入2026年，面对下行压力，细河区持续强化监测预警与精准调度，一季度产值增速仍保持全市第三，且降幅呈逐月收窄态势。这背后是细河区为企业排忧解难的务实举措，从争取省稳增长奖励资金直接激励企业负责人，到帮助解决高新技术企业税收问题节省近100万元资金，从为封闭母线等企业申请低息贷款2600万元，到搭建正银企对接平台疏解资金压力，一项项点对点的帮扶让企业得以轻装上阵，稳健前行。细河区紧抓大规模设备更新机遇，大力推动治改树转，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生机。2026年上半年，细河区协助阜新大红门肉类食品等企业成功申报基础级智能工厂，并对多家规上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诊断，提供精准技改的数据支撑。在绿色转型方面，组织天齐电子等龙头企业参加省级绿色工厂培育，示范引领行业低碳升级，同时深挖存量空间，对辖区内7处闲置厂房进行地毯式摸排并建立台账，为优质项目落地储备空间资源。同时细河区聚焦产业培育，抓实重点产业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靠前推进项目落地，同步摸排辖区357家数字相关企业商户，择优推荐企业参与省级数据企业入库行业赛事，为区域经济积蓄发展后劲。
4: 下一步，细河区将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入。

0: 产，持续培育壮大数字市场主体，深挖特色应用场景，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同时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场景，扩充便民服务清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的每件实事，以实干实际为细河区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1: 近年来，益海嘉里盘锦企业群持续深耕科技创新，依托自主研发技术，跳出传统粮食加工的单一赛道，把水稻加工废弃物稻壳灰加工成高附加值白炭黑扬帆出海，以技术突破激活循环经济新动能，实现循环经济绿色发展。
2: 在益海嘉里盘锦循环经济产业园内，生产线有序运转，由稻壳灰加工而成的高附加值白炭黑打包完毕，即将经大连港运向海外市场。据了解，白炭黑是轮胎生产的重要填充剂，传统工艺多以不可再生矿产资源为原料。益海嘉里联合高校开展技术攻关，攻克多项技术难题，在盘锦建成世界上首条稻壳灰制取白炭黑的生产线。相较于传统工艺，稻壳机白炭黑杂质更低，分散性能优异，生产过程大幅降低碳排放，契合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产品赢得海外客户的广泛认可，实现了由农业固废向出口商品的华丽蜕变。
3: 益海嘉里盘锦企业群自2008年第一家工厂落地盘锦以来，一直围绕着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旗下的丰海盘锦水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用稻壳灰制取的高分散白炭黑深受高端轮胎厂的青睐，产品远销欧洲各国、北美以及东南亚。2026年的1到7月份，出口额稳定，比去年同期增长45%。下半年企业群依旧紧盯市场需求，把关好每一道生产工序，为盘锦的绿色循环产业增添一份力量。
2: 作为盘锦市循环经济标杆企业，益海嘉里盘锦企业群坚持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跳出传统粮油加工的局限，推动粮食产业向精深加工、绿色制造转型。以白炭黑项目为核心，企业构建起完整水稻循环经济体系。水稻加工链条上，大米走向百姓餐桌，米糠用来压榨稻米油，进一步提取米糠蜡、谷维素等高附加值产物。稻壳用于厂区发电、供气，稻壳灰产出白炭黑活性炭。从一粒稻谷出发，每一部分资源都得到分层利用，真正做到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每年可减少大量碳排放，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下一步，企业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延伸循环产业链条，扩大白炭黑等产品产能与海外市场份额，持续释放循环经济发展动能，助力盘锦打造绿色低碳产业高地。
1: 时序入秋，坐落在锦州临海市板石沟乡小马口子村的临海供销乡村振兴产业融合试验基地温室大棚内，翠绿藤蔓层层延展，缀满红彤彤的火龙果，清甜果香扑面而来，特色满满的南国鲜果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眼下基地4万多株火龙果长势旺盛，已进入稳定高产期。日前，记者走进火龙果大棚，看到工人正穿梭在绿意盎然的藤蔓间，熟练开展修枝等精细化管护作业，悉心打理每一株果苗。大棚外分拣区域，工人细心挑选，精心分拣，熟练装箱，一箱箱品相优质的火龙果即将走向市场。
5: 基地这火龙果每年的4月中旬开始来第一批果，持续到12月末，就是春节前后还有果。这一年大约能有5批到6批果吧，销路都是周边，锦州周边地区，超市，早市，包括这个各个采摘团体，葫芦岛了，易县呢，像这个沈阳的都过来游客。价格高于咱这个南方那个火龙果，质量非常好，咱那个一般的含糖都在

0: 16度以上啊，这个村民呢基本上都在咱这边打工，这一年四季都在这边，效益不错。
1: 依托成熟的大棚温控技术，这里的火龙果实现了长达七个月的超长采摘期，成功填补了临海本地火龙果种植采摘的市场空白。为打通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基地构建起线下直营加农旅采摘的融合发展模式。在锦州石桥子早市、临海城区等地设立销售摊位和直营店，稳定本地销售市场。同时依托锦陵水库、龟山长城文旅资源，大力发展鲜果采摘游，以特色农业带动乡村旅游。小小南国鲜果，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临海供销乡村振兴产业融合试验基地将持续深耕特色设施农业，优化南国北种技术体系，持续丰富种植品种，完善产销模式，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群众增收。
2: 近日，葫芦岛市连山区城建集团陆续对抚民桥、东城102大桥、锦葫芦公铁立交桥护栏实施系统性翻新，提升城市颜值。
3: 为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连日来，葫芦岛市连山区城建集团聚焦城区重点桥梁提质升级，补齐市政设施短板，让城市面貌更加整洁有序。
4: 施工中，我们坚持一桥一侧，错峰作业，在保障交通顺畅的前提下，高质量完成除锈、防腐、加固、维修和统一涂装，让旧护栏变得既牢固又美观。小护栏连着大民生，它折射出的是连山人居环境的改善和城市治理温度的提升。
3: 此外，为持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连山区城建集团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对城区主次干道及机关小区的故障路灯进行维修，重点解决线路老化、灯具损坏、控制系统故障等问题，保障百姓夜间出行安全。
5: 咱这个路灯啊，有好多以前都不亮，现在呢，政府帮助我们把路灯都修亮了。现在那个老百姓比较感谢政府，把路灯修亮以后啊，我们这个晚上出行也方便，环境也越来越好了。
3: 据了解，连山区城建集团自承接连山区城市大运维工作以来，紧紧围绕保民生、守安全、优环境工作主线，以12345群众诉求为导向，以城区防汛备汛为重点，结合日常网格化、巡查巡检，扎实推进市政设施维修维护各项工作。截至目前，连山区城建集团累计接办12345群众诉求件993件，已全部办结，办结率100%。修复市政井类设施约300处，修复路面坑槽约200处，面积约1500平方米；维修步道方砖约30处，面积约2000平方米；维修污水管线10处，约300延长米；全面维修涵洞泵站2座。桥路提质，灯火增辉，看似细碎的市政举措，却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体现。连山区从小处着手，向实处发力，用心用情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于细微处传递城市温度，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2: 近日，侨商辽宁行朝阳活动成功举办，120多名海内外侨商深入朝阳市实地考察，沉浸式感受朝阳深厚文脉底蕴与强劲产业活力，为引导侨资侨力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搭建沟通桥梁。
6: 在牛河梁遗址博物馆，考察团近距离探寻红山古国文明，通过聆听讲解、观摩文物遗存，侨商们系统了解距今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价值，深切感受朝阳独一无二、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优势。在玉龙紫砂艺术品制造有限公司，考察团近距离观赏喀左紫陶匠心工艺文创产品，了解非遗紫砂产业传承创新和产业化发展现状。在辽宁天翼机械、朝阳闹马轮胎等重点企业，考察团实地观摩智能生产车间研发中心，详细了解企业科技创新、产品研发、市场布局及数字化转型成果，对朝阳市专精特新企业强劲科创实力、制造业硬核竞争力留下深刻印象。考察团还走进辽宁朝阳鸟化石国

0: 家地质公园探寻一年古生物化石奥秘，领略朝阳独一无二的远古地质生态资源。侨商们表示，将充分发挥侨界资源优势，积极推介朝阳，链接资源渠道，在文旅融合、高端制造、新兴产业等领域深化对接合作，助力朝阳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振兴发展。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辽宁省军区第15次党代会召开，许昆林出席并讲话。
1: 9月1号，黄渤海海域将迎来全面开海，从钢制新船出海到舌尖的第一口鲜，辽宁与海的全新故事令人期待。事件关注2026不一样的开海。
0: 大连长海大桥海上钢栈桥提前10天全线贯通，刷新国内在建里程最长海上钢栈桥记录。
1: 在现场，记者探班话剧《大院大院》首演，再现三线建设热血往事。
0: 深海迎贵客 ，APEC 代表在大连触摸中国文化底蕴。
1: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25号至26号。中国共产党辽宁省军区第15次代表大会在沈阳召开，大会全面总结省军区过去5年工作，研究部署今后5年目标任务，选举产生省军区新一届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许昆林出席大会并讲话。
2: 许昆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省军区为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过去5年，省军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紧紧围绕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政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练兵备战取得显著成效，国防动员能力实现新的提升，部队政治生态持续向上向好，军政军民关系更加团结巩固，各项工作实现整体跃升，全面进步。许昆林强调，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攻坚第一步、迈好第二步、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省军区各级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扎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紧紧扭住推进政治建军这个首要任务，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定不移推进政治整训，筑牢听党指挥、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紧扭住聚焦备战打仗这个主责主业，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的政治使命，全面深化练兵备战，扎实做好国防动员准备，守好边海防大门，紧紧扭住军政军民团结这个胜利法宝，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加强军地协同配合，大力弘扬双拥共建优良传统，构建军地同心谋发展、促振兴、强国防的工作格局，紧紧扭住建强党委班子这个基础关键，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强化担当作为，加强纪律作风建设，锻造过硬干部队伍，努力开创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军区领导全志忠代表省军区第14届党委向大会作报告，全面回顾总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成绩，强调要坚持举旗铸魂，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突出强化理论灌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严格落实根本制度，全面加强教育引导，坚持向战未战，持续深化军事斗争准备，聚焦使命任务推进作战准备，紧跟训练转型，强化实战实训，建强民兵力量，坚持改革创新，有力推进国防动员发展，推进动员体制规范运行，推进动员基础提质升级，推进动员力量创新转型，

0: 坚持重心向下，不断打牢建设发展基础，着力提升按纲抓建水平，着力增强后装综合保障效能，着力提高老干部服务保障质量，着力加强安全管理，坚持严实标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党管武装，加强组织建设，从严正风肃纪，奋力谱写省军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省军区领导赵月峰主持会议，来自省军区各条战线的代表参加大会，省军区纪委向大会做了书面工作报告。本台报道。
1: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我们一起打开视线。
2: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3: 历经四个月伏季休渔，9月1号，黄渤海海域将正式迎来全面开海。届时，千帆竞发，耕海牧渔，辽宁沿海将再度热闹起来。有一种期待叫辽宁开海，今年的开海尤其不一样。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营口盖州市的光辉渔港，再过几天，渔船将从这里出发，奔赴大海，踏浪寻仙。渔民盼开海，今年的开海尤其值得期待，因为经历过木改缸的新船就要出海了。
5: 那当时想没想过这小木船能换成这样的一个大
6: 海？这没回家正事，俺也换不了，俺也换不起。这新造的钢船出海率高，那个安全性相当大了。
5: 那在这些设施上面呢，能看到区别在哪？
6: 排气，这水多深，鱼来哪，还有什么东西都能看出来。
5: 以前的船上有这些东西没有啊？
6: 都没有这么先进。这现在船上空调了，船员在那什么休息干啥干活的都得劲了。
7: 在渔港旁边的光辉渔船修造厂船坞里，像孙大哥这样崭新的钢制渔船一排排整齐列阵。在四个月的休渔期里，工人们赶工期抢进度，就是为了让更多渔民赶上今年的开海季。
8: 进度还可以吧，反正我们都是下班加点的在这里赶的啊，你往前赶。
5: 现在我们一共交付了多少艘了？
8: 交付了60多艘。
9: 今年盖州是297艘木改缸渔船，那么预计9月1号呢下水100余艘。这些钢制渔船呢，我们都安装了卫星监控，可以实时查看渔船的作业动态。
3: 新船整装待发，对更多普通人来说，开海最真切的期待就藏在餐桌上的第一口鲜鲤。从浪尖到舌尖，今年辽宁更是遥遥领先。
7: 辽宁拥有2290公里海岸线，是我国纬度最高的海域。较低的水温使水产品肉质更肥嫩，味道更鲜美。今年的这口鲜更有不一样的味道。休渔期间，多地密集开展增殖放流，保证开海后鱼虾管够，个大味美。由于专项捕捞，让食客们赶上海货的最佳赏味期。如今开海在即，辽东刺身、大连鲍鱼、营口海蜇、丹东黄蚬，还有鲅鱼、皮皮虾、赤甲红，辽宁味蕾要抢先，感受今年秋天不一样的味道。
10: 现在就陆续的就在这儿给我们定位了，9月1号就是正式开海了。海里的海货啊，怎么做都好吃，别哪儿也吃不到这个味儿。
6: 年年都得等，要不然休渔期前没有这海鲜，那不开海的话，这些有不少东西吃不着啊，是不是啊？开海以后，这海鲜比现在要多得多。
11: 人也都期待这个9月1号开海，这地方外地人也非常多，就是周边的人来上这来吃海鲜特别多。
4: 一口鲜味勾味蕾，一抹绯红醉金秋。开海时节也正是盘锦红海滩的最佳观赏期，一边是千帆出海的渔耕盛景，一边是剪蓬草染红的湿地奇观，红滩加蓝海的组合让盘锦的秋天有了双重吸引力。开海带火了海鲜，也带热了旅游，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在这个时节来到盘锦，看红滩，品海鲜，解锁不一样的秋日海边之旅。
12: 咱家民宿的话现在就是已经预定到9月10号左右了，然后大概就基本上是满房的一个状态。
13: 开展的这个海鲜啤酒节以及这个河蟹开捕节，一些群众比较喜爱的这样的活动，结合这开海季的配套的服务呢，进一步的提升一下，激发我们金秋的文旅市场。
4: 开海了，今年我们期待的是不一样的丰收景象，更是未来我们与海全新的故事。全省43个国家级海洋牧场星罗棋布，耕海牧渔的新模式持续铺开，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能源等海洋新兴产业加速崛起，辽宁向海图强的路径正越走越宽广。
7: 从全面开放到深度开发，开海在辽宁有了新的叙事。2026年是辽宁“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今年的开海也意味着

0: 着辽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段。未来，海洋加低空、海洋加航天的特色应用场景也将在蔚蓝大海铺开，辽宁的海会带给我们无限可能。
1: 9月1号，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沿海六城市电视台大屏端，北斗融媒新媒体矩阵及部分省份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将共同开启千帆竞发辽宁向海2026辽宁开海全媒体大型直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将派出多路记者奔赴沿海各地，全景记录开海盛况。2026不一样的开海将从新船出海的第一声汽笛开始。
0: 全长 11.6 公里的大连长海大桥海上钢栈桥昨天实现全线贯通，不仅比建设计划提前了10天，更刷新了国内在建里程最长海上钢栈桥记录，为长海大桥主体工程施工打通了核心海上通道。
2: 我们现在呢正在海上，在我身后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工程车辆呢正在缓缓地通过我们现在所在的大连长海大桥的钢栈桥。那这也标志着这座目前国内在建的最长的海上钢栈桥已经实现了全线贯通。那未来呢，大连长海大桥的主桥将会顺着我手指的这片海域一栈桥展开建设，以后呢所有的物资物料、工程车辆等等都会通过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条海上通道来进行输送。
3: 从高处俯瞰，钢栈桥自陆域向东延伸至海域中部，端头与大桥主墩钢平台相接。整个钢栈桥累计沉桩3431根，总用钢量达到6.7万吨。自2025年6月25号开工，历时423天建设。
4: 项目这个海域地质条件非常复杂，受风浪潮汐、天气制约，实际有效的施工天数也就180天左右，施工难度非常大。我们统筹资源，历经了3次合龙，实现了全线的贯通。
5: 我们依靠成套科学技术创新，通过风浪流耦合仿真、模块化装备、海洋长效防腐技术，系统性的破解了浅海施工行业的痛点。
3: 有着海上施工生命线之称的钢栈桥贯通，有效破解了浅滩海域船舶作业难题，摆脱了单一船只转运的制约，大幅提升物资和设备的通行效率，降低海上施工安全风险。目前长海大桥南侧区域已正式转入主体基础施工。本台报道。8月24号至26号，第四届辽宁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在沈阳成功举办，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活动。大赛设置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4个赛道，覆盖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态环保、新能源等多个重点领域。大赛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吸引全省120余家知名军创企业和创新团队报名参赛，共59个项目晋级全省决赛，最终评选出一等奖4个、二等奖8个、三等奖12个、优胜奖16个。闭幕式现场，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聚焦本次大赛获奖军创企业推出专属金融服务，与8家参赛军创企业签订金融授信意向协议。本台报道。
6: 8月26号，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在沈阳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机关党建的正确方向，推动机关党建工作更好跟上党中央要求，跟上时代前进步伐，跟上事业发展需要。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党员干部队伍，持之以恒推进机关转作风树新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学习教育成果，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会上，省直机关工委、省委宣传部、省水利厅、大连市、铁岭市做交流发言。本台报道。
3: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复新专场。未来5年，阜新市将锚定向新、向绿、向优的发展路径，坚持生态立市、产业兴市、文化强势，推进新型煤。

0: 化工和新能源协同发展，培育壮大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布局一批绿色算力项目，聚焦六张网五个重点领域谋深谋实项目储备，提升招商引资落地转化率。
1: 我们坚持向京、向沈、向海多维布局，主动承接京津冀产业外溢，精准对接京津冀的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绿色食品等产业，持续夯实产业的根基，推动新阜高速在明年年底建成通车，实现阜新到沈阳高速里程一个半小时能够通达，深化与沿海城市的对接合作，依托八新铁路规划建设内陆港、物流产业园和跨境电商示范基地，打造辽西内陆对外开放的枢纽。
0: 未来五年，阜新市将系统推进海州矿综合治理，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实现沙化林草地植被综合盖度超80%，推动全域低碳发展，依托风光资源壮大清洁能源产业，推动生产生活生态全面绿色升级。本台报道。今天由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省工信厅、沈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大会在沈阳举办了专家进集群活动，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对我省的机器人及智能制造、工业母机、航空三大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开展实地调研，并针对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建议。
2: 我自己觉得未来的这种智能制造啊，其实这是一个真正的方向。沈阳的这个机器人的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先进的产业集群啊，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和示范。
3: 非常震撼，这都是大获重器，对振兴东北，对沈阳的先进制造集群的发展啊，充满信心。
0: 明天，先进制造业集群大会还将举办一场主论坛、五个平行活动及集群成果互动。本台报道。
4: 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开幕大戏《大院大院》昨天在辽宁大剧院精彩首演。这部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话剧，以平实细腻的叙事手法，将辽宁儿女响应国家号召，奔赴西部偏远艰苦地区，投身国家工业基建的热血往事搬上舞台，再现了老一辈建设者舍小家为国家的家国情怀。
5: 首演前24小时，大院大院导演宋国峰带领全组进行最后一次连排后的复盘，从整体舞台调度到演员的吐字归音逐一打磨。
6: 导演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演员嘛，所以他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字，但这个字里边包含很多很多意思，然后就要反复的去练，
7: 把这个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家国情怀，一种大的信仰，都是老老实实的、朴朴实实的大众语言、大众情感。
5: 作为全国首部支援三线建设题材的话剧，大院大院不仅追求故事动人，更在细节上下足功夫。
8: 我们进入排练场以后，导演的台词本就是我们二度创作的这个剧本，我记得就应该已经是8套了。我们每个演员都要做人物小传，就是把自己在上到舞台之前的这个人的一生像小说一样写完。
9: 查了很多资料，就比如就说这瓶灵川酒吧，他是特意去找那个资料，然后把那个商标复制下来，然后做旧，然后再贴上。我们现在就是也是尽量做到完美，做到严谨。
5: 距离演出开始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到了舞台的后台。那我们可以看见演员们正在进行着最后的调整和准备。那因为这也是这部倾尽大家心血的作品与观众见的第一面。那刚刚我们看到了，也有很多的观众陆续的进场了。那今天坐在台下的观众有支援三线建设者的家属，有青年学生，也有很多辽艺的老观众。那么马上这个关于支援三线建设的故事就要与大家正式见面了。大幕拉开，火车轰鸣声将全场瞬间拉回60年前的沈阳。1964年，国家大三线建设战略启动，作为共和国长子，辽宁倾尽家底，将最先进的设备、最顶尖的技术、最优秀的人才，成建制输至三线，奠定了国家工业的战略。

0: 后方根基。剧目围绕沈阳工人村大院里三户普通家庭的悲欢与抉择，娓娓道来支援三线建设者们的那份坚守与担当。演出落幕，掌声经久不息。80岁的齐立军老人坐在台下，久久不能平静。
1: 回忆起了我们周就邻居亲自到三线去支援，因为在重庆，老想他了，多少年能回沈阳一次，咱们见个面吃顿饭，现在他已经没有了，响应国家号召嘛，用一条重担，多感人呢，应当让年轻人看一看。
2: 这个现实意义就很大了，就是说我们不忘过去，要牢记初心，更应该把这个精神反映过大，
3: 把咱辽宁人曾经为共和国做的贡献哈，全给反映出来了，不愧是共和国的长子。
0: 首演圆满落幕，大院大院将开启全国巡演，把辽宁这段关于奉献、奔赴与信仰的热血往事讲给更多人听。本台报道。
4: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期间，大连在会场外精心串联核心景观与文化点位，让 APEC 代表感受中国海滨城市的都市风情与人文底蕴。
5: 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大连中心城区内保存的最为完整的近代历史街巷，那承载着深厚的城市文脉。今天 APEC 的参会代表们来到这里，走进这里，感受兼具百年记忆和时代活力的大连。
4: 剪纸、唐人、背雕、甲骨文书法，代表们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指尖所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6: Very nice to be here.
7: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我非常享受做这个剪纸，这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8: 可以这么说，我去过很多国家，但从来没有像这样有过这么沉浸式的体验。这不只是观看，而是动手去感受中国这里灿烂的文化。
4: 从百年老街出来，代表们来到东港旅游度假区，走进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看千年编钟与西洋古董乐器铜管陈列，东西方音乐瑰宝在此交融碰撞。
9: 听到了200多年前的声音，音乐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也看到大连人民非常友好，非常热情。这是我第一次来大连，我的体验非常好。
4: 本台报道。
10: 在东北超的赛场上，有不少来自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23岁的刘鹏翔是一名体育教师，虽然常规赛没能上场，但他一直在等待属于他的那一声哨响。
11: 冲刺、对抗、折返跑，东北超沈阳队的训练场上，队员们练得认真专注。在满场飞奔的身影中，刘鹏翔是很特别的一个。场上他是沈阳队的一员，场下他是东北育才中学的体育老师，也是学校最年轻的足球教练。
12: 我去年从北京体育大学本科毕业，然后就到咱们沈阳来就业。一听说东北超有报名啊，我心情肯定是按捺不住。下班这个业余时间，就自己去健身房呀，或者一些公园呀，做一做力量呀，跑一跑步什么的，来提升一下自己这个体能、身体这个机能状态，做足了准备，很顺利的就通过了层层选拔。
11: 成功跻身沈阳队大名单，对刘鹏翔来说是把藏在心底多年的足球热爱照进了现实。从学校的操场到东北超赛场，这份来之不易的机会他格外珍惜。
12: 为我们的学生树立榜样，告诉他们只要这个做足了准备，这个赛场随时就会有，把这份足球事业上的这份热爱能这个传递下去。
11: 东北超常规赛已经结束，刘鹏翔暂时还没有迎来登场亮相的机会，淘汰赛的较量近在眼前，这个年轻的体育老师依旧在默默蓄力，等待属于自己的那一次上场。
12: 如果我能站在比赛场上，我就不再是平常在学校那一位吹哨的刘教练，而是一名沈阳队的1/50的球员，我肯定会全力以赴，不管多少分钟，战斗到最后一分钟。
11: 本台报道。
13: 辽宁省15/5水安全保障规划日前印发，15/5时期，我省将统筹推进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加快建设辽宁现代化水网，到2030年，全省水安全保障能力全面提升，辽宁现代化水网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本台报道。
4: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0: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瓶子呀，还得是大瓶，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产。

0: 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

0: 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去赵宗奇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

0: 消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意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致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家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2: 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

0: 100%应用北斗。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15/1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

0: 离家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两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
2: 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论。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辽宁金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汉材数字化车间成功入选。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建成3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和省级数字化车间。走进辽宁金地新材料汉材数字化车间，现场环境整洁规范，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布局规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各类设备各司其职，全流程智能化水平突出，改变了传统汉材车间人员密集的生产模式。车间安装的智能屏幕格外醒目，如同智慧大脑，实时滚动显示生产进度、智能仓储物流、车台任务状态以及用电分时分析等各项关键数据。
0: 我们数字化车间结合云计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汉材全生命周期管理，重点安全生产事故点实时感知和预报预警，同时引用 ERP 管理系统实现互联，以优化供应链和手段，实现生产管理销售一体化集成，实现企业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和价值流的有效集成与协同互联，全程监测可追溯，真正实现智能化经营管理模式。
1: 据了解，该数字化车间于2024年1月启动建设，软硬件总投资3600万元，先后引进高速拉丝机、自动包装线等81台套先进生产设备。车间主要生产不锈钢焊丝、耀新焊丝等特种焊材，年产量可达5000吨。企业在发展中同步深耕绿色低碳建设，厂区配套光伏发电设备，每天发电量约1万度，走出一条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制造之路。
0: 我们将继续锚定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市场定位，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的引进，加快质改数转，进一步拓展高端特种焊接新材料领域，为用户提供高端化、定制化的产品，逐渐成为辽宁地区乃至东北地区可标准化的焊材行业的智能数字化车间，在焊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1: 8月26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起草情况，指出条例是我市贯彻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要严把立法质量关、权益保障关、审议落地关，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法治保障。会议听取了关于市政府2026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准备情况的汇报，强调要紧盯重大项目建设和主导产业运行，从严抓实财政监督，优先保障基层运转和重点民生支出。会议听取了搜紧对口合作、乡村全面振兴、治安管理最严式建设、就业促进法律法规贯彻落实等调研情况汇报，要求持续深化搜紧对口合作，推动先进经验。

0: 点落地转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深化平安锦州建设，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聚焦稳就业民生工作，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会议总结了年初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履职成效，肯定法治建设、经济监督、民生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等工作成果，强调机关各委市要对照年度目标加压奋进，全力攻坚，确保各项任务圆满收官，系统梳理五年来履职成效，高标准做好人代会筹备工作。会议还研究了人事事项、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议程和日程等事宜。市领导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
1: 8月2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学习我们对东北振兴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辽宁纪实、习近平党建文选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于鹏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全面振兴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推动辽宁、锦州振兴发展指引方向。四年来，市委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系统构建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推进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于鹏强调，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扎实有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以实际实效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回报党中央、回报省市委的关怀厚爱。要坚持政治统领，在深学细务中持续感恩奋进，服务中心大局，在精准履职中推动振兴发展，站稳人民立场，在为民服务中彰显政协担当，发挥统战功能，在凝心聚力中广泛汇聚共识，夯实党建基础，在从严律己中锻造过硬队伍，为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更多的政协智慧和力量。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8月25号，以“智慧锦州 AI 赋能千行百业”为主题的第三届锦州九三科技座谈会在辽宁工业大学召开。作为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建设40周年专题献礼活动，本次座谈会汇聚科技界别专家人才，围绕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基层治理与民生提质精准建言，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锦州九三科技座谈会已连续举办三届，形成了年初部署、半年调研、秋季绘制、全年转化的履职闭环。会前，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组织社员深入企业、高校及产业园区一线，紧扣锦州产业转型开展扎实调研，形成了一批针对性强、可落地的高质量调研成果。
2: 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连续三年召开科技座谈会，目的呢是发挥界别优势，搭建一个专家建言献策服务锦州发展的务实平台。特别是今年恰逢锦州九三建设40周年，第三届座谈会的召开更是一次建设献礼。后续我们会根据座谈会的内容，梳理相关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打通从调研到成果落地的履职链条，更好服务锦州全面振兴。
0: 座谈会上，七位专家社员聚焦全市重点领域，围绕 AI 算力建设、装备制造数字化、海洋渔业智治、地下水智慧监管、新质生产力培育、智慧养老及 AI 人才产教对接等课题做主旨发言。专家们深入剖析产业短板与转型难题，提出务实可行的发展建议。28篇相关调研成果已汇编成册，为职能部门决策施策提供参考。
3: 我们立足锦州发展实际，围绕 AI 赋能、装备制造转型升级、生态环境治理、养老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调研，着力把实验室的研究思考转化为务实管用、接地气的对策建议，充分发挥九三学社科技界别。

0: 人才优势，积极助力锦州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工作者的智慧与力量。
1: 针对锦州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必须立足本地产业基础，正视人才、算力及企业数字化程度等现实短板，坚持稳中求进、因地制宜，建议聚焦支柱产业发力，着力破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瓶颈，探索低成本可复制的智能化改造路径，同时严守数据安全与 AI 伦理底线，确保人工智能规范有序赋能各行各业。
2: 本次座谈会紧扣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提出了锦州方案，贡献了锦州智慧，大家提出的建议务实中肯，具备较高的参考借鉴价值。下步我们将认真梳理吸纳本次座谈会的建言献策和研讨成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锦州落地赋能，引导带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8月2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闲置资产盘活暨招商引资项目推介新闻发布会，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盘活闲置资产、扩大有效投资、赋能产业链招商工作部署，集中推介一批产权清晰、配套完善、条件成熟的优质闲置资产项目，面向各界客商广发投资邀约，共寻合作机遇。
1: 近年来，我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发展理念，在狠抓增量招商的同时，深耕存量资源盘活。市经济合作中心对全市闲置厂房、商业楼宇、科创园区开展全域系统摸排，建立闲置资产招商资源库，为精准招商、高效盘活奠定坚实基础。本次发布会共推出8个优质闲置资产项目，覆盖全市各县市区，总占地725亩，总建筑面积近49万平方米，涵盖工业厂房、商业楼宇、科创园区三类业态。其中工业厂房项目包括黑山辽宁盛和农业科技、北镇锦州恒亚内燃机、临海海参产业园、太和林肯电器项目，配套齐全，产权清晰，适配加工制造、新材料、文创数字等产业。商业楼宇含义县宜州大酒店、临河蓝天大厦、经开区益达希尔顿酒店，坐拥城区、商圈、滨海优质区位。古塔数字城科创园区重点招引算力、跨境电商、科技企业，助力数字经济急剧发展。各项目可灵活租赁、出让、合作开发。为保障项目高效盘活落地，我市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强化前置服务，统一规范项目推介档案，降低企业对接成本，实行专人包保、一事一议，精准协调解决企业落地难题，灵活适配多元合作方式，建立项目台账跟踪管理，常态化更新闲置资产资源库，靶向开展精准招商推送。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近期，锦州海事局牢牢把握职责定位，统筹水上交通安全监管与服务保障工作，保证迎风度夏期间便美水路运输安全高效畅通。工作人员深入港口、航运企业开展调研，掌握电力供需形势和电煤运输动态，为电煤运输船舶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同时与气象海洋部门签订合作协议，提供短临精细预报气象服务，为科学实施交通管制提供精准技术支持。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石桥子小型消防站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防溺水主题实践活动，用沉浸式宣教为孩子们的假期保驾护航。正值荷花盛开时节，东湖森林公园内碧绿荷叶间，朵朵荷花亭亭绽放，层层叠叠的荷叶随微风起伏，粉白嫣红的荷花亭亭玉立，别有风韵。不少市民慕名而来驻足观赏荷塘美景。夜幕降临，锦州小凌河畔灯火次第点亮，绚烂夜景为城市傍晚增添浪漫色彩，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热门地点。跨河桥梁灯带流光溢彩，暖黄、紫蓝等多彩灯光勾勒桥身轮廓，斑斓光影倒映在河面之上，

0: 一峰拂过水面，细碎波纹轻轻荡漾，笔直的灯影被揉碎，化作浮动闪烁的粼粼光斑。河道两岸高层楼宇灯火错落，霓虹与水波相映，氛围感十足。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3，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力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2: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2: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

0: 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点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丑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海面的风力是5到6级。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8点，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的风力是5到6级。
0: 嗯，关注了一下这个区间的锦州地区的天气情况。
1: 嗯，
0: 这周表现的就是这个，拉锯战。像今天28度，体感非常舒服，因为是。早上还下了一点雨啊，
1: 嗯，
0: 多云的天气，这很舒服的。然后呢，哎，明天刚才郑帅说了，明天又转到晴天了，晴天就是秋天的烈日啊，体会一下。所以呢，就是在后两天可能还会这个多云或者转阴的天气，总之就是来回这样。至少呢，最高温度都已经缓缓地降下来了，回落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就是体感会舒适一些。
1: 明显感觉到晚上的这个温度降下来了。
0: 对，大家说这个东北地区，说我们锦州嘛，立秋之后有早有晚，这个一早一晚，就是说这个温差大了，早晚舒爽一些啊。来接这两个电话。
1: 你好，请问是金女士吗？
2: 是的。
1: 金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我是之前那个，就是您给我接过直播这个电话，我跟您反馈了两次，上次说那个就是联系跟我说给我联系那个就是市场工商管理局啊，因为这房子就是在厂里38号楼。就是老工商局后身儿，对，也上次第二次
0: 直播
2: 间就是连线就说，给我反馈到市场工商管理局，然后说，你跟他们联系说出门了，说楼下因为教室这不扰民吗？说出门了，但是，他没出门啊，我看他有人呢。
0: 哦，这个您是住在2楼的邻居。
2: 对，
0: 上一次电话里说呀，楼下的这个邻居他在这个1楼啊开了一个音乐什么器乐这个培训机构是吧，说到有打鼓啊弹钢琴等等的，对吧？
2: 对，
0: 当时说到了，说这个时时传来的这个噪声对楼上的邻居，尤其像这个2楼隔着一个楼板，这个
2: 对
0: 构成影响，扰民。这个事儿呢，为此呢，这个，向直播12345表达这个诉求反映。那么我们确实，这个工作团队啊，给您沟通联系了。当时呢说，市场监督局啊有一个你们附近那个辖区内的那个他的，这个叫什么？原来咱们说那工商所，现在叫什么？管理所还是什么？
2: 市场监督管理局。
0: 对，就是这个派出机构啊。他那儿的工作人员说，到了现场去看，但是呢，这楼下这个音乐教室啊，大门紧闭，联系这个经营业者，说是带着这个家人呢，到外地去了，旅游去了，回来之后，完了执法人员呢还会到现场了解情况，依法做出相应的处理。
2: 他现在是这种情况，他这个是。说出门的是一个由头，他那个就是有课他就上，没课他就锁门就走，所以他不是说白天都有人。
0: 我想问问您啊，金女士，在我们上一次接您电话到现在这个几天的过程当中，
2: 弹琴了，对，有人，他就是有课他就来上来， 上完了他走门又走了，他是这样。
0: 哦。
2: 嗯，
0: 那就等于啊，这个，这里边我们大家自己去评价吧啊，跟这个管理人员、市场监管人员说，对方跟对方联系，联系的结果呢，说不在锦州外出旅行了，回来之后完了，在他们还会到现场去。
2: 那你再让他给他打电话吧，你说那个你应该回来了吧？这孩子不也该开学了吗？
0: 你据你了解到的情况，最近这两天楼下是不是消停了？
2: 第二次那个直播间给我通电话，完了，那天我去下午他就有人。
0: 好嘞，那这样，听好下面的电话，我们再给你接进来啊。
2: 行。
0: 来，郑帅，咱这
1: 咱们这个直播12345的调查记者啊。会给您回复。嗯，你好。
2: 哎，你好。
3: 主任你好，宝山老师你好。
0: 嗯
1: 嗯。
3: 女士你好，是这样。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天安所，这个工作人员呢，昨天，给了直播12345的一个正式回复。他的回复大致内容是这么说的，他说呀，经过他们那个。

0: 在家练琴，每天2个小时，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孩子，也包括他的妻子。然后呢，古塔区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监所的这个工作人员说，因为鉴于这个商家没有对外营经营，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对他也没有约束。啊，他是这么回复的，就是我们的问他就是能不能管，怎么管。后来他就说对他没有约束，然后给了这样的回复。
1: 那不对，那不对，他孩子今年已经呢考完学了，已经不谈了。他闺女是从8点钟开始谈到10点，白天这个谈的都是营业的谈的，他说没营业不行。
2: 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这样啊，金女士，您呢作为和楼下这个音乐教室这个经营者呀，作为一楼二楼这个楼上的邻居，如果您对对方所讲，他们讲给这个执法人员的话，你不予采纳、不予相信的话，那么好，你来举证啊，就是你来证明他的音乐教室继续在经营。就这一点，好吧？
1: 是我来取证还是他来取证啊？
2: 你来举证。
1: 他闺女今年考大学，是考音乐学院还是啥？就是天天晚上8点到10点练，现在8点到10点已经不弹了。他白天有音乐声，就是营业的。
2: 所以呀，你听我讲，法律上讲，谁主张谁举证。当你说到他的音乐教室还存在着这个经营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来拿出证据。拿出证据，我们帮助您沟通啊。
1: 客户来上课，我给拍张照片行不？
2: 行啊，照片不好，照片不如这个视频啊。你可以先拍一张照片，那个照片上啊带着这个水印啊，就是带有日期的水印，2026年8月26号什么什么时间啊？你把那水印那功能调出来。这是一，就
1: 拍
2: 张照片。
1: 那个一查都哪天拍，啥时间拍都有。
2: 对的。其次呢，你再拍一下这个视频，视频更重要，啊。然后呢，刚才我跟你讲了，法律上就认准这一条了，谁主张谁举证。你今天你说他指认对方的音乐教室还在继续经营着，好，那你拿出证据来，现场一拍，就这一点，你拿到了这个跟谁？你比如说啊，刚才我们这个记者讲了，市场监管局叫那个
0: 天安所，
2: 西安所是吧？
0: 天安所
2: 对，天安所。那么把这个拿给他的工作人员一看，哎，一看便知，这个他再怎么讲什么旅游啊或者什么不经营了，一概都说不过去了。现在你看现场不就是这样吗？对吧？所以你把这个拍下来之后，就是完好的证据。但有一点啊，切记，金女士，去拍照片也好，录视频也好，一定不要跟对方冲突啊。举证很重要，举证的技巧，这个证据采集的技巧更重要。你别因为这个事儿，为了完成这个证据链的采集，然后跟人家不惜冲突，甚至发生这个战争，那就不好了啊。哎，
1: 那他说他家人呢？假如说客户上他那谈完，他也说是他家人呢，那咋办呢？
2: 你过于纠结这方面的事情怎么办了？上一次啊，咱们两个对话的时候啊，尽管是最后节目时间到了，话没说太清，但我事实上已经跟您讲了。第一，今年1月1号新修改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这个噪声扰民有明确的规定。这个是你可以报警，警方可以去处理，这是一。第二，听我说，第二，今年8月15号正式实行的，今天是26号啊，就过了11天了。8月15号正式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同样对这个噪声有明确的规定。这都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利器，有力的武器。拿着这个说话去主张权利、主张权益是没有问题的啊。不同的指向就执法部门，前者治安管理处罚法，那是由警方来负责这个，以此作为依据到现场去调处的。 后者这个法典，那它的

0: 适应力、适应性就更强了。它不叫法，而叫典，可想而知，至高无上的权利。所以呢，你按照这个，你可以主张您权益。一旦
1: 确
0: 到
1: 实。
0: 了那种时候，必须要走这一步的时候，可以通过法律诉讼，以此作为法律依据啊，这个法典来支撑您的合法权益。这个话就跟您说这些。
1: 是，那假如说要是白天有客户，就是上他那去学音乐去了，打鼓或者弹琴去了，就是有这个客户，也能有证据证明是客户，那就是能对他采取怎么个措施呢？
0: 怎么个措施？怎么采取？这是不同的执法部门，人家会依据各自所遵守的这个法律规章，甚至法典来做出的
1: 那他
0: 行
1: 既
0: 政
1: 然不
0: 裁
1: 营
0: 决
1: 业了，他
0: 啊。
1: 为啥他营业执照不注销啊？不营业，你几个月不营业，那就正常就应该注销啊。
0: 你是不是这个？第一，你管得太宽了；第二呢，你事实上你想反映什么问题啊？你说这个噪声，它这个扰民，我和我家人休息，受到影响。你现在你就说这个噪声的事儿。第二点，你说我不讲噪声，我就说他这个违规经营，他没有合法取得这个执照，或者说这个违规什么什么，总之你围绕这方
1: 他
0: 面。
1: 是因为有这个营业执照才制造这个噪音的。他既然不营业了，如果说
0: 我
1: 他
0: 跟你说，
1: 吊销他营业执照，
0: 你听我
1: 那
0: 跟你
1: 就
0: 讲，
1: 那啥呗，
0: 你
1: 就
0: 听我
1: 没
0: 跟
1: 有
0: 你
1: 噪
0: 讲
1: 音了。
0: 啊，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部门来管理，
1: 但是
0: 有
1: 就
0: 没有
1: 是
0: 执
1: 我想，
0: 照，这个执照到没到期，是否这个合规合法经营，这个由执照的颁发单位
1: 对。
0: 来做出这
1: 我说啥意思啊？
0: 个，
1: 就是说，当初他办营业执照的时候，他没让楼上业主签字，这个属于违规。就是市工商，就是工商局原来给他办的时候，这个查一下，就是办的不合规，也就是这个，因为这个也是不应该给他吊销营业执照。我现在就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时他
0: 这
1: 办
0: 个
1: 的
0: 事
1: 时
0: 儿啊，
1: 候
0: 这
1: 是
0: 样，
1: 不符合规定。这样，
0: 金女士，
1: 金
0: 如
1: 女
0: 果
1: 士，
0: 您对这
1: 是
0: 个
1: 这样。
0: 事儿有啊，
1: 那我给你个电话，就是古塔区市场局天然所的电话，工作人员电话。因为我也原来把你的一些这个疑问呢、质疑呀、我也跟他们交换了意见。我说，如果这个诉求人有这方面的不明白，或者是有这个质疑，我们可以跟他直接沟通嘛，就是说让你直接可以跟他沟通，他们也欢迎。你这样，你记个电话，三八 行。
0: 五八七七零。
1: 3858多少？
0: 七七零，
1: 770，三八
0: 对，
1: 五
0: 就
1: 八
0: 你
1: 七七
0: 所，
1: 零。
0: 对，就你刚才和我们这个宝山老师沟通的，就是这几个问题，你可以直接，跟他们交流一下。
1: 那个具体管那事儿的姓什么？
0: 对，你打这个电话就行。
1: 是打这电话完找谁呀？
0: 你
1: 姓
0: 找
1: 啥
0: 谁
1: 呀？
0: 都是人家的工作人员，他都有义务向你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啊。你别关注找谁，谁是负责人什么，无需那个。就只要他接听电话了，承认他是那儿的工作人员，就可以这个他受理了，你就可以交流嘛。三八五八七七零这个电话记
1: ，OK，
0: 好啊。
1: 好嘞，
0: 哎，如果呢觉着还意犹未尽，那么你可以拨打电话12315，市场监督全国统一客服号啊。把这些事情都弄清了，接下来你就好处理这事儿了。看你关注哪方面的啊。总之就是这些不同的事情归一口不同的部门来管理啊。好嘞，再会。
1: 再见。
0: 谢谢我们的直播135的记者。
2: 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刘先生吗？
1: 哎，你好，
0: 刘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啊，就是那天接通了一次，就是反映这个违章建房的这个问题。
2: 啊，那个胜利花园是吧？
1: 对，北墙外。
2: 胜利花园北墙外。
1: 柏油路广场。
0: 嗯。
1: 西侧。
0: 嗯。
2: 在这个广场西侧，说、
1: 哎、
2: 说有人在那儿啊建了这个建了三间房。做车库，
1: 他那现在可能是车库，
2: 嗯，
1: 什么玩意儿？
2: 嗯，这个事情啊，你反映过后呢，直播一二三四五的工作团队，就相继啊跟一些涉及的部门进行了沟通了解，得到了一些反馈。接下来您细细的听一下啊，来接这个电话。
0: 还是同样是我们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调查记者啊，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宝昌老师。
2: 嗯。
3: 是这样的，
1: 那
3: 个刘。
2: 喂，这个诉求人刘先生。诉求人。
0: 刘先生。
2: 诉求人。
0: 刘先生，您在吗？
2: 手机尾号3432
1: 的
2: 诉求人。听好，别留号啊！
1: 啊，他那个歌有个歌不怎么乱套，那个歌唱歌进来听不清楚了，这回没了。
2: 好好好好，您听好、
0: 哎，
2: 我们的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这个记者冯博给你了解了好多相关的信息，然后呢、
1: 哎、
2: 一并在这儿反馈给您，听清、
1: 哎、
2: 啊。来吧，冯博，来，请讲。
3: 哎，你好，刘先生，那个、哎、那个。收到您的这个诉求之后啊，我们先联系了您家所属的这个社区，也就是宝安街道的临安南社区。据一位那个男同志说呢，说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说这个车库这个是存在的，就是说那个新建了三个车库这个存在的。然后呢，就是又提到了之前您不是说那个除了这个新建了车库之外，他之前也是多次就是盖了那个房子嘛。
1: 对。
3: 然后社区工作人员呢给我的解释是，这个房子不是新盖的。他这个房子呢，地区呢是属于铁路的产权，人家是对原有的房子进行翻盖。
1: 嗯，
3: 这个情况呢，就是铁路的工作人员到他们社区，跟他们社区工作人员说过这个情况。而且就是在翻盖过程中呢，也确实存在着一个这个扩建的这个情况。

0: 我当时问了一下那个，就是这个男同志，我说那个同志啊，你那个扩建的话，他这个是有没有向外延伸？他说大概向外延伸了大概4到5米，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那个问完了社区之后呢，我们又联系了咱们这个古塔城管，也就是咱那个那个锦州市综合执法局古塔分局。然后据咱们那个城管的同志跟我介绍呢，说这个当时是那个他们保安执法所出的这个警。据那个了解呢，这个是铁路防这个来的铁路部门的同志呢，是来自于这个铁路防管处。他们已经证实这个地方呢是属于铁路用地，而且就是说这个房屋的持有者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老人也拿出了就是这个房屋所属的这个房本，就是人家不属于就是私自违建，人家是能够拿出房本来的。但是现在那个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那个当时我问了一下，我说这个新盖这个3间房是个啥情况。咱这个古塔城管的同志跟我说呢，当时他们出警的时间是8月3日，也就是距离你打那个诉求电话8月24日呢是差了3周的时间。当时他们那个看到的情况呢是3间房基本来说外形已经就是建完了，但是如何应用，作为什么样的用，这个他们不知道，情况不是很清晰。当时我问了一句，我说那他这个3个车库，就是您所说这个车库是原来原有的呢还是新建？他说这个我们确实不知道，因为我到那个8月3号出警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就是说了解到这3间房的用处是什么。然后呢现在就是说这个房子呢就是这个情况已经移交到这个铁路部门了。然后之前那个时候那个刘先生您在我们那个就是节目当中是不是提到过，说就是之前这个盖的这些房子已经出租出去了作为应用是吗？
1: 对。
0: 然后呢我也问了一下就是咱那个综合执法局的这个同志，我说那个他那个您到这个房屋现场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个房屋有商用这个标识？他们说没有这个房屋商用这个标识。我说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铁路用地这个面积有多大，他们现在建的这个车库也好，包括他这个现在这个翻建的房子扩建这一块有没有超出他这个铁路这个铁路用地这个面积，就是那个因为他那个以前的话肯定给他批一个，就是肯定有一个使用的面积，不可能说让他无限的延伸，他想怎么延伸就怎么延伸。所以说他这个就是这个新盖的这个房子和这个车库也好，他有没有超出他这个本上这个范畴，下一步呢我们准备跟那个铁路部门去沟通一下，看一看他们现在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建还是说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这个是下一步我们要跟铁路部门去沟通的。目前呢我掌握的情况基本就是这些。
1: 好，理解。
0: 宝昌老师，我了解就是这些信息。
2: 好的好的，谢谢我们的老冯啊，这个了解了这些部门，这个工作做起来很细，不容易，尤其涉及到地方和铁路之间的事情啊，辛苦老冯。
1: 哎，知道了，都理解了。
2: 你还有什么需要讲的吗？这个诉求人。
1: 讲的就是说，屡次多少次发生这样情况的情况前提下呀，古塔就综合执法这个单位。根本就是失职不作为，他这个房子已经站在柏油路上了，这害什么？另外那个原来的根本不是说原来的，你就在原来的位置，原来的平房，原来的旧房拆了之后，这样都可以理解。他错路这个正常面积已经在压到了停车堰柏油路，市政的柏油路，他还有什么？那地方原来广场根本就没有房子，他到墙外边扩的，那就。但城管是多的事不如少的事，根本就不负责任，因为老百姓都是这样，不容易可以调查老百姓，调查群众。就这个情况。
2: 明白了，这个事情啊，大家可以就涉及到的当地的这个居民啊，对此如果有非议的话，那么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无论是我们直播12345，还是这个市民热线12345，都可以向上反映。
1: 好，
2: 反映这个要求城管对此呢行使自己的这个执法权利，不能不作为，不能懒作为慢作为，这样都不好。所以呢就是确保这个公众利益不受侵犯，这是一。第二呢，刚才我们的记者也回应您了啊，就是这个在铁路的沿线。

0: 那是神山铁路，沿线呢是铁路的征地使用区域，因为确保铁路行车安全，在这个铁轨两侧，20米也好啊，50米也好，这个不距离之内，人家都征地，有这个围栏给圈起来了。
1: 对。
0: 那么这个圈起来呢，圈在里边呢是铁路的用地，但如果你要跑到外边来弄了，就犹如孙悟空画的那个地上画的那个圈儿，你跑出来了之后，你就不受保护了，啊，所以呢，不受保护，同时因为你也侵占了人家公众利益，无论它是广场还是这个停车场，总之就是这个没有任何批复手续，就那样贸然外扩这个4米或者5米，这个我们没到现场啊，这是听人家讲的，这就不妥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刘先生，如果大家觉着，对于这个管理部门的工作需要督促他推进的话，那么或者指认他工作有点这个渎职、不负责任的话，可以通过恰当的方式来表达大家的对这方面的意见或者说关切啊。我们这个事情呢，后续呢也还会，刚才记者说了，跟铁路部门再行沟通。因为这个现在涉及到跟铁路的沟通，远远不如这个十几年前、20几年前。这个因为这个在锦州的领导机关没有了，然后呢，这沟通起来确实非常麻烦。但是我们来试着来做这个事情啊。好，那就这样。
1: 就这样，再见。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极难筹判。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郑女士吗？
1: 哎，您好。
0: 郑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哎，您好，您好，我想跟那个宝商老师反映这样一件事儿，就是那个我是紫光花园16号楼4单元702的业主，然后就是那个我家门口有放一些物品，然后在我没在家的情况下，咱们物业他就私自的给我扔了，还没有全扔，就是部分都给我扔了，然后捡了一些个我比较之前有用的东西都给我扔了，然后留下了一些就是没有用的。我也给那个物业打电话了，然后物业就说那个消防，他说那个影响消防了，这个我是认可的，但是我认为说他地位他也有那个条件说的给我临时存放一下的也好，怎么的也好，他不应该直接就给我扔了。

0: 就现在导致我造成了也是一定的经济损失，因为我是在那个门口放了一些东西，但是也可以杂物，就是说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想过，就是说的那个搬家，我换房子，然后那个我就把我的东西挪到外头去了，也就是说本人可能说比较懒，我就没再挪回去，然后可能说时间呢放的稍微长了一点，但我说我有任何问题我都可以就是承认，但是他物业就是私自在我没在家的情况下就把我的那个私人物品都给我扔了，我觉得他这个做法实在是很有问题。他完全有条件也有能力说替我保管，哪管是一夜呢？我可能就联系上我了呢，他就不应该给我扔了。
1: 紫光花园在什么地方啊？
0: 紫光花园，临海，临海是紫光花园。
1: 哦，您是临海的这个朋友啊？啊，我说没有听过这个小区的名字嘛，临海，紫光花园。然后这物业叫什么公司啊？
0: 紫光物业，
1: 紫光物业啊。您向我们直播1、2、3、4、5的工作团队提供过物业公司的电话没有啊？
0: 我有给咱们打过电话，就是提供过他的电话。
1: 好，那好，这里边呢，我再问问您啊，物业公司如果从整体环境的营造，从这个角度，或者说从公共消防安全这个角度啊，去处理一些问题，它的出发点是好的，是这个值得称道的啊。也应该得到这个民众的支持，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在这个处理事务的过程当中，我想知道，物业公司有没有提前告知啊？无论
0: 他
1: 是，
0: 有给我那个贴条儿，然后就是刚好这20多天我没在家，我带孩子在农村，这都不是我胡说八道能成立的，因为都知道我回家了。然后他给我打电话，也就2、3个电话，我也刚好就没接着，因为那个我是锦州这边，咱这边最近都没下雨，太旱了。我回家给我妈去浇地去了，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接电话。他也刚好就没跟我就正面对话，也没沟通着。
1: 话说到这儿的时候，女士，您贵姓？
0: 姓郑。
1: 啊，郑女士啊，我需要坦诚地展露我的观点，哪怕我的观点这个哪某个地方啊说的不对，但是我要讲出来啊，您听好，本身我们做这样的节目，接受大家呢。反映各种各样的情况，努力呀、啊，保持着一种这个冰点温度，就不站队不站台，你说你的，对方说对方的，更多的时候让大家来做一个评判啊，我们会针对有针对性的给出一些建议。那么，回归到您反映这件事情上啊，我告诉您。你别急于迫不及待的表达对物业公司的不满。因为人家这个做事的程序没有问题，
0: 但
1: 先
0: 是有一
1: 听我
0: 点，
1: 说呀。
0: 就是说，
1: 第一，先下发了通知，这个通知呢是在小区物业群里边呢也好，还是在你
0: 我
1: 们
0: 不
1: 这
0: 在
1: 个
0: 他群里头，老师，
1: 啊，
0: 宝昌老师，我不在他群里。
1: 不在那群里哈，还是一个是群里，或者呢，在这个小区的入户那单元门，以及那个单元门里边有，如果有告示板的话，告示板的话，在那上，
0: 他没有告示板，他
1: 甚
0: 只
1: 至
0: 在我
1: 说，
0: 家贴条了。
1: 好的，甚至说在居家入户门上给你贴一张单子的话，如果有了这些，这就证明已经送达，啊，这是一。第二，如果对方再肯于通过这个传播网络给您发了这个短信息，或者说给
0: 没
1: 您打电
0: 有，
1: 话，
0: 他打电话了，我没接着。
1: 没接着不是人家的错，而是你自己的过错。你没接到，你还可以给人回复啊，就是当时没来得及接听，因为忙于干农活，这个请你谅解。我现在呢回来了，看到手机上有电话，我给你回复一下，有什么事情吗？哎，这么问一下啊，
0: 他就
1: 你。
0: 在那个这件事发生，就在他给我打完电话1、2天之间，然后我也接到他电话，他已经处理完了，
1: 对呀，人家提前就
0: 他已
1: 告诉
0: 经
1: 你
0: 都
1: 了。

0: 处理完了。
1: 所以这个事儿啊，不要一味的指责物业公司这个，对您本人或者对家里边构成什么侵害，不是那样的啊。人家提醒在先，你没接
0: 他
1: 到
0: 只提醒了我家，然后6楼半和我家对面，我家那个邻居吧，他家门口也都是东西，也没停。他是今天昨天晚上黑灯瞎火的才，我们家邻居才停。那6楼半那嘎达是我住在那块儿以来，现在是最干净的情况下，还有一堆东西。
1: 你们家这个清理工作什么时候进行
0: 我家他是22号给我清走的。
1: 的？今天是26号，昨天25号，那么就是3天之后，开始清理其他家的了，对吧？
0: 我觉得他物业公司，他既然成立物业，多少还是为了服务点老百姓的。然后他不能说一味的，就是说的，追责物业存在就是为了，就是谁有毛病挑谁也是不对的。我认为他多少他维护点，就是说个人就业主的权益啥的，而且他具备那个存放我的物品的条件，因为他给我扔了一部分我认为说非常有用的东西，而且很值钱的东西，他挑那一些没有用的东西给我留下了。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处置非常的。
1: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你完全可以指责对方啊。咱们话得
0: 他
1: 这
0: 就
1: 个，
0: 是这么干的，高昌老
1: 得
0: 师。就
1: 站
0: 是
1: 在
0: 说
1: 理
0: 这个
1: 上，
0: 事儿，我已经给您打电话了，我也不存在说的，也不敢撒谎了。他就是这么干的，
1: 对，
0: 什么
1: 如
0: 一
1: 果要是
0: 谎
1: 这
0: 也
1: 样
0: 没
1: 的
0: 有。
1: 话，你完全可以指责他这个物业公司。你要么你那个，你统一来清理。清理的时候，咱先不说别人家，就是我们家门前堆放的这些东西，你要觉着他有碍观瞻，你一并都拿走。清理掉，
0: 他留下了一部
1: 那么
0: 分，
1: 你
0: 他
1: 把这个
0: 挑挑拣拣的
1: 刚
0: 留
1: 才
0: 了
1: 说
0: 一
1: 这
0: 些个
1: 个，
0: 根本没有
1: 对，
0: 用的东西。
1: 刚才说，按您说的话，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清理掉了，把不值钱的东西给扔在这儿了，这就不妥了，对吧？
0: 我这
1: 这
0: 些
1: 个
0: 事我都给咱们警察打过电
1: 有
0: 话了，
1: 碍
0: 之
1: 观
0: 后。
1: 瞻也好，还是这个违反消防管理条例也好，它不是说这东西值钱的就影响了，不值钱的就不影响了，事实上不是那样。但是你在实际工作当中，你给人家人为地筛选了一下，把这个一部分东西拿走了，还丢下一部分东西，这就不妥了。这是一，第二呢，你针对同一个单元，甚至同一个楼层，然后呢，这样的这个举动清理，不是统一来进行的，你这也不妥。
0: 就是事隔3天之后，他才给我家那楼贴
1: 如
0: 墙。
1: 果错开楼层，甚至错开单元，这完全合情合理的啊！人家工作物业人员呢，人员少，他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如果要是同一个单元、同一个楼层，
0: 就是他跟我住在同一个楼层，就是我家邻居。他就
1: 是啊，
0: 是3天给我家清完了，3天4天之后，然后才给他家贴条，他家才把那个鞋柜啥的，还有那个小板凳挪到屋里头去了。
1: 这个事儿这样啊，女士，我们负责来跟对方沟通，就是看看您那个被清理掉的那些物品当中有什么重要的，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必须要拿回来的，有没有啊？
0: 我有我的穿的衣服，还有我闺女的那个鞋帽
1: 不，
0: 啥的。
1: 你就是不用细说，有没有？
0: 有。
1: 那刚才你有一句话我听到了，但我想跟您再订正一下啊，就是，求证一下，说你们家准备要搬家，把一些东西从室内整理好了，完了就放到外边一部分，是这样吗？
0: 因为这件事儿吧，我这说吧，你可能觉得啊，你说你家东西，你就说搬家了，可能每个人都认寻思。我的孩子在那个实验学校上学，我有跟那老师转学，转了1个星期，然后孩子到那块儿也不适应。我就是说，这个买房子这件事儿也得斟酌考虑吧。然后我就给我闺女，我又整回来了，完又上这嘎上学了。这件事儿是有这件事儿的，
1: 好，
0: 不然咱可以问一
1: 您
0: 下
1: 听我
0: 学校，
1: 说，
0: 我不可能瞎说。我待没事儿，我给孩子转啥学？那个时候我想走，然后我也没走了。
1: 女
0: 我这
1: 士，
0: 个人可能说，你说我懒，说我咋都行。我这东西完我就没挪走，
1: 您听我说，
0: 但是说的我就觉得吧，属于私人物品，
1: 停下来吧，停下
0: 他
1: 来吧，
0: 给我保存一下，哪管保存一宿黑夜也
1: 停
0: 行
1: 下
0: 啊！
1: 来
0: 我
1: 吧，
0: 回
1: 停
0: 去
1: 下
0: 我
1: 来，
0: 就哪个了。
1: 您听我说，我愿劝您，尽最大可能的相信对方都是无意而为之的。并非是从心里主观要跟您作对儿过不去，非得
0: 我
1: 针
0: 不
1: 对
0: 认
1: 你们
0: 为
1: 家。

0: 他跟我作
1: 是吧？
0: 对，我觉得他这属于是实在是处置一点都不当，他还留底儿，完还挑挑拣拣
1: 对，
0: 的。
1: 你就是在这方面，你完全可以批评他们啊！你说，你看你们做的这个事儿，你
0: 然
1: 要
0: 后
1: 弄，
0: 我昨天给他打电话，他理直气壮，可横了。那个物业就是很混，啊，我就有权利给你清啊，你弄哪告哪告的。
1: 这样说话就不可以了啊！这个事儿我们专门替您值这个罗锅啊！你
0: 啊，
1: 放
0: 谢
1: 心，
0: 谢
1: 这事儿我们帮助您，肯定帮您啊！但是呢，
0: 谢谢你。
1: 这样讲话不妥，你这个物业啊，是给业主们提供服务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一家物业面对这个千百家这个业主，会遇到这个形形色色、不同性格，或者说，哎，当时这个情绪，可能很糟糕的。总之，什么样情况都遇到了。我们更多的时候替物业想一想，啊，换位思考，他也不容易。但是有一点。人家把电话都打过来了，或者都到你物业办公室了，面对面的时候，你再用这种生冷的方式去顶撞人家，这就不妥了，啊！你
0: 他确
1: 到哪
0: 实
1: 里你
0: 吧，
1: 都
0: 我的那
1: 讲不出
0: 个
1: 理
0: 宝
1: 来，
0: 山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都给那个公安局去打去电话了，就是说这一堵气儿嘛，就打了个电话。我打电话那个时候吧，物业只跟我说，他就给我扔了一个那个我家养那个宠物芦丁鸡的小箱子，我花60多块钱在网上买的。我就是因为这个，我就给那个公安局打电话，然后人家真来出警了。然后公安局是这么跟我们说的，说的那个也不值多少钱的玩意儿，那个差1.2就得了就。
1: 哎，
0: 然后
1: 这
0: 就
1: 个
0: 给
1: 事
0: 那个
1: 情呢，
0: 互相的说说。
1: 那
0: 然后
1: 个，
0: 那物业那个时候是怎么说的呢？物业说的，那个啥，那个我没给你扔啊，我都给你搁水房了。然后隔天我不得去水房找吗？我对象去了，水房啥也没有。他在公安局来的时候他已经撒谎了，他就是没给我保留啥东西，然后他说给
1: 那
0: 我留那儿了。
1: 个警方在现场啊，执法的过程当中啊，充分的是在调解矛盾。
0: 对，然后就是说
1: 调
0: 吧，
1: 解
0: 本
1: 矛
0: 身，
1: 盾呢，就尽最大可能呢，让大家呢息事宁人。这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可不是说警察到现场就是，体现出警察的威严，使用这个那种
0: 对，
1: 手
0: 然
1: 段
0: 后
1: 来
0: 就是
1: 怎么怎
0: 说，
1: 么，
0: 不
1: 不是
0: 怪
1: 那
0: 警
1: 样
0: 察
1: 的
0: 在
1: 啊，
0: 哪儿啊，他确
1: 哎。
0: 实撒谎了。你说丢一个小箱子，咱说新的旧的也好，就说也确实几十块钱嘛，
1: 好
0: 咱
1: 的，
0: 说
1: 你
0: 咱
1: 听
0: 就
1: 我
0: 死乞
1: 说，
0: 白赖的，
1: 你
0: 他
1: 说
0: 撒
1: 的
0: 谎
1: 对，
0: 了。
1: 他撒谎，好，您说的对。我觉着你其实吧，你这心里特别单纯，非常好沟通的一个人。这里边呢，物业公司的做法，越说越多了。那有些这个必须值得他们反思啊，反省，那做的不对。私人物品受法律保护的，你不能这个说拿就拿，说动就动，哪怕这个物品堆放在这儿，影响了观瞻，影响了环境。甚至
0: 对
1: 说
0: 呀，我就
1: 你影
0: 觉
1: 响
0: 得
1: 了这
0: 咱
1: 个什
0: 说，
1: 么消防条例啊等等吧，业主公约都妨碍了。好，你可以找到他，当面做工作，或者说当面发通知，然后呢给他一点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人家那边也发了通知，也打了电话，然后这边呢因为下地干活干农活没接到，没接到你这儿也是，你给人回个电话呀，你这
0: 我隔天我虽然我没给他回，他又打来了，完我就接着了，然后这事儿已经发生完了。
1: 女士，这个事儿啊，这样啊，刚才我说了，警察在接到你们的这个报警电话，到现场同样也是，采取办法化解矛盾，息事宁人，目的就是这样，彼此呢达成谅解。您觉得这个事儿，堆放在门口的那些物品，就物业公司这种处理方式，您不接受？不满意，这都对，确实，哪有这给人拿一半完还留一半的？你完全可以批评他们啊。然后呢，咱们再说一句啊，对这个事情，是想说说为止，宣泄一下心中的这个不满，然后就此为止呢，还是怎么着？还有别的想法啊？
0: 我想让他登门道歉，
1: 道
0: 然后
1: 歉是
0: 这
1: 吧？
0: 些，
1: 好。
0: 还有我这些东西啥的，我确实我损失了很多钱的东西，因为说我他就说我那玩意儿是破烂儿，我那个东西可挺多的，我真的有一个我皮包我没背2天的，你说我要是说我不想搬家，我能
1: 我
0: 爱
1: 告
0: 上去
1: 诉
0: 干
1: 你，
0: 啥？
1: 我告
0: 还
1: 诉
0: 有
1: 你，
0: 我这衣服
1: 你
0: 啥
1: 听
0: 的，
1: 我
0: 那
1: 说
0: 也不
1: 啊，
0: 少钱那玩意儿。
1: 现在轮到我批评你了啊！你说你那东西值2000，你就是像杜十娘那百宝箱似的，那么珍贵
0: 可
1: 东
0: 不
1: 西，
0: 是这样的，老师
1: 你
0: 不
1: 听
0: 是
1: 我
0: 这
1: 说，
0: 样的，
1: 你
0: 就
1: 听。

0: 我
1: 说
0: 说，我买的
1: 你
0: 时候，
1: 把
0: 如
1: 自
0: 果
1: 己的
0: 现在
1: 贵
0: 他可
1: 重
0: 能说
1: 物
0: 我
1: 品，
0: 卖，我也卖不出那
1: 你
0: 个
1: 听我
0: 权利，
1: 说，
0: 可以。
1: 你听我说啊，你把贵重物品放在自己家外边公共区域，这本身就是对你的物品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在这个
0: 我
1: 基
0: 知
1: 础
0: 道，
1: 之
0: 我跟
1: 上
0: 他
1: 出现
0: 分
1: 的问
0: 房
1: 题，
0: 子那
1: 你
0: 种。
1: 听我说，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的问题，由于难以界定、难以鉴别，所以说没有人会对这件事情承担责任。这个我可以清
0: 但
1: 楚无误
0: 是
1: 地告诉
0: 有，
1: 您啊，
0: 我想说啥呢？就是说的，退一万步说，我这东西很不值钱。咱现在衣物都回收，衣物都回收，而且不只是衣物，还有很多东西，衣物都回收，它也是值钱的。他就这么给我扔了，我心里头实在是不痛
1: 是
0: 快。
1: 那个可以
0: 我
1: 批
0: 觉
1: 评
0: 得
1: 的，
0: 他
1: 这个
0: 就
1: 是
0: 是
1: 这样
0: 说的
1: 啊。
0: 那个草草了了的，就
1: 行，
0: 是说给我道个歉，我这都觉得他有点太敷衍
1: 好了，
0: 了。
1: 我们把您这个意见传递给对方。然后呢，也代替您批评对方啊，做事儿非得这样做呢，让人家不高兴呢。我们替你出出气，但是呢，
0: 我
1: 我告
0: 其
1: 诉
0: 实
1: 你
0: 非
1: 啊，
0: 常感谢您，我能接通这个电话。我认
1: 好，
0: 为咱
1: 好，
0: 们就是我发生这件事儿以来，就是说咱们那保昌帮忙热线是最替老百姓说话的部门了。我这么打电话啥的，各种的什么那个12345了，政府便民热线了什么的，都没有一个就是说站出来替我说话的。我觉得咱锦州这边扫黑除恶都恶势力都到我家门口了，就是说一个说
1: 别那
0: 胡
1: 么，
0: 说话的都
1: 哪有
0: 没
1: 那么
0: 有。
1: 严重啊？别那么说
0: 他真的就是说的那个。私人的物品，就是说，我现在说值钱，你们认为说谁把值钱东西放外头？那你说一点不值钱吗？一点不值钱，你扔一部分，你留一部分，啥意思啊？真把那好的都给我扔了？那个东西我真说得了，我那个玩意儿得钱，没的，你就是说的退万步说的，卖的最贱最贱的，我再不会卖，他也不是说200300能折回来的。你说他这件事
1: 听
0: 儿
1: 声
0: 干的
1: 音
0: 实在是有点
1: 呢，
0: 太
1: 这
0: 不
1: 个
0: 对
1: 郑
0: 了。
1: 女士，听声音其实你挺年轻的啊。那一般都是老年人，喜欢那样，舍不得扔东西，那必走至臻。
0: 我
1: 然
0: 这个
1: 后，
0: 不是要扔的东
1: 然
0: 西，
1: 后
0: 首
1: 您听我
0: 先
1: 说，
0: 就是说的，
1: 这
0: 我
1: 事儿
0: 这
1: 啊，
0: 个是确实
1: 好，
0: 不是那种
1: 这
0: 要
1: 事儿，
0: 扔的东西。
1: 这个事儿啊，我们帮您那个宣泄一下，批评对方，然后呢，让对方呢向您表达歉意，这事儿我们能做啊。然后。
0: 他多少，我觉得他应该给我一些个补偿。我不是说我非得死乞白赖管他要钱，他哪管他给我几张水卡，我觉得我心里都得劲儿点儿。你说他物业就是啊，你在哪儿到哪儿告去。我觉得这也太霸道了吧！咱说霸道都霸到我家门口了，我家门口我不敢说是我的地方，它必定是我家门口，它叫不出别的地方来。咱说不像农村一样，门
1: 那
0: 口
1: 个，
0: 是自己家的，
1: 我问
0: 它
1: 您，
0: 城
1: 那个，
0: 市它也是我家门口啊！你扔我
1: 好，
0: 东西，你都知道是我的，你还扔？
1: 你给我点说话的机会呗。
0: 啊，好，对不起，老师，我那太激动了。
1: 那个，物业公司如果有水卡的话，我们给你打听打听啊。我说你那儿有没有水卡呀？如果有的话，你可不可以给这个业主给两张，然后作为这个情感上的补偿？这事儿就解除了。矛盾
0: 行，
1: 化解
0: 如
1: 掉了，
0: 果他能这
1: 啊，
0: 么办的话，老师都说了，我愿意接受，就是说让人心得劲儿点。
1: 好，所以我说您是一个好沟通的人，就这样，
0: 我
1: 郑
0: 不
1: 女士，
0: 捆，你说
1: 不
0: 他
1: 多
0: 当
1: 说
0: 时
1: 了，
0: 说得的时候，我都没生气，然后我一看东西都没了，我直接我就火了，这很正常，就正常的一个小心反社。
1: 不多说了。昨天领海的一个诉求占了我们好久，今天又一个领海的诉求，这个叫紫光
0: 进
1: 花
0: 领海
1: 园
0: 的
1: 小
0: 事情
1: 区
0: 多，
1: 是吧？
0: 啊，紫
1: 紫
0: 光花
1: 光，
0: 园小
1: 好嘞，
0: 区。
1: 好，我们交流到这儿，然后呢？后续的事情由我们来向紫光花园小区的物业公司来进行沟通，好吧？
0: 嗯，好，
1: 哎，就
0: 谢
1: 这样，
0: 谢宝昌老师，
1: 好
0: 谢
1: 嘞，
0: 谢，
1: 好
0: 非
1: 嘞，
0: 常
1: 不
0: 感
1: 多说
0: 谢。
1: 了，好的，再会，
0: 再见。
1: 哎呀，这件事儿，其实我觉得我一心一意觉得这个诉求人呢，他真的挺好沟通，所以我们也愿意把这事儿啊，一分为二，不偏不倚的，这碗水端得平，我们就不怕什么啊。该批评业主的时候就批评业主，这个诉求人；我们该说物业有些事情做得不检点的时候就说这个物业部门。就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双方没有一方独善其身的，都有毛病。好在这个诉求人好沟通，真的好沟通，所以我们也乐于把这个事情迅速给他促成，对吧？没有什么大的矛盾，说两句话沟通沟通就完事儿了。但是有一点啊，提醒电视机、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这个小区内还有楼道内的公共空间为大家共同所有，您有一些东西啊，这个适时的给它清理清理啊。

0: 麻烦，然后那堆在那儿，如果你要超过半年不用的，都可以视为它作用不大了。如果要超过2个半年以上的时间都没曾动过的，那你就趁早给它剥离一下，让自己的这个家门前呢清静一些。这个事啊，咱们就各自从我做起。出门之后看一看啊，门前有没有什么这个杂物、杂品堆放在那儿。彼此啊，邻里之间也别攀比，也别那个看对方，自己做自己的，门前清静了，心里就亮堂了啊。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接下来电话没进来。那现在我们就说这个，用点时间说说这个公共环境的事情啊。就刚才这个临海叫什么紫光
0: 花园，
1: 紫光花园，
0: 对，
1: 这个业主啊遇到这情况，广告期间我跟郑帅还在聊起这件事儿来啊，就是作为这个物业公司，人家应该说通知这个环节无可指责，单子也贴了。这个电话也打了，而且打了三次电话啊。那么就是这个业主，因为有自己的原因，有各种事情。你比如说帮母亲浇地什么的，专注于那个没带手机，没有接到。那么你事后你可以给人往回拨一个电话呀，把这情况不就一切都能避免的不都避免了吗？自己在那儿挺执着的，那个挺倔强的，就是不给人回话。于是乎情理之间的谬误就出现了事实上的差异，东西被拿走了。但是呢，这儿又说到物业部门的错误了啊，做法就是你要清理，你就彻底的干净的整个把门前那些杂物都给清理掉，你拿着给还给人留一半儿的，这就不妥了。各自都不能独善其身。哎，最后这电话咱们接进来吧。
0: 您好，请问是何先生吗？
2: 对。
0: 何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事儿小啊。
1: 好，您说吧，我们能听到。
2: 广州老师好。
1: 你好。
2: 郑帅同志好。
0: 你好。
2: 首先第一我得感谢你呀。
1: 别谢。
2: 去年七月份就是那个煤气工人改造那跟我们家那个冰箱空调砸俩眼儿那个。咱俩穷你们办了完你们都给我解决了。表示感谢。
1: 好好好好，这是
2: 没有你们呢，趁着

0: 那啥呀，就是解决不了，半拉月才给我解决的。
1: 没有关系，这个，
0: 完了，我还有啥问题呢？反正老师，我是93年上楼的，上楼吧，就是那个厕所主干道吧漏，厨房三线开关吧是坏的，坏的。完了到不房改的时候，我倒是2011年我开始，我一直交房费。一直交房费，我到11年下2年吧，我说不交，他不收拾，我跟收房费说，我说我们家那个厕所吧，主干道是坏的，三线开关是坏，都坏的，完他也不收拾，完到12年、12年、12年、13年我不交房费了，交房费完房不有那职工房改吗？房改时吧，完我是单位发表，一张一张表就是买房子，公积分个人买平房。买完我到那去呢，到那个房屋管理处去了呢，我为啥啥都交完了，啥交完他说，你还得交滞纳金，我滞纳金交多少钱呢？交4800，交滞纳金，交了4800，完了事儿，我找到领导啊，当官当处长的见不着，咱见是王主任，王主任呢给我是咱就他说你呀得上电脑了。你必须得吧交，你不交你的手续办不了。完事我说那这钱到时候你给我返回来呗。他说我得跟处长研究，得我再给你，再一个人给你返。返了嘛？他说我那到我们家来了，给我修完了，那都20多年了，修完了嘛？就房改时修的，修完了嘛？他说到我们家说啥呢？说那个
1: 何
0: 车
1: 先生，
0: 费员嘛。
1: 何先生，非常抱歉啊，人对方说啥咱也今天不说了，节目到了，节目时间到了，明天我们再接您电话，咱们接着说啊。
0: 行，保证我
1: 好，
0: 信任你啊。
1: 好嘞，再会，哎，
0: 下回，哎。
2: 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智慧物流是激活县域商贸流通、赋能实体经济的关键抓手。眼下，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投运已满两月，依托全套智能分拣设备与数字化管理体系，实现中转效能跨越式提升，在破解区域物流运力短板、拓宽群众就业渠道、集聚上下游产业资源等方面成效凸显。
1: 在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内的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现场，偌大的智能化分拣车间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全自动分拣矩阵高速运转，快件自动扫码分类转运装车一气呵成，工作人员只需定点巡查设备运维，全程实现智能化标准化作业。相较于传统人工分拣模式，现代化智能物流作业体系让物流中转效率实现质的飞跃。
2: 土壤以后，设备是全新的一个更新迭代，对这个产能啊，包括这个运营的质量一个质的提升嘛。一汽库啊，现在是还在改造，有三条是自动化中转线，这样的改造完之后呢，对这个运营成本是有很大的节省的，预计在九月底能够投产使用。
1: 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是申通快递深耕东北市场、补齐一期产能饱和短板的核心布局。项目总投资2.3亿元，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智能分拣车间、全自动仓储片区、电商配套服务专区等多元功能区域，同步搭载行业前沿的智慧物流数字化管理系统，构建起全流程自动化、可视化、高效化的作业体系，是盘山县打造现代化智慧物流产业的标杆项目。自5月20号正式投运至今，项目已全面完成设备调试、人员磨合、流程优化，运营状态日趋成熟，顺利承接今年618电商大促物流峰值考验，运力承载能力显著提升。快件从卸车分拣到集包装车，最快仅需5至10分钟即可完成全流程中转，分拣综合效率较一期提升 30%。项目高效运营的背后，离不开盘山县倾力打造的优质营商环境。从项目启动建设到如期投运，园区管理部门全程跟进精准服务，打通项目审批、建设、施工、投产全链条绿色通道，高效解决项目建设中的用地、用工、配套设施完善等各类难题，保障项目提前竣工，精准对接电商旺季市场需求，快速释放产能。
2: 从前期的手续的办理哈，到正常的运营，园区给予大力的支持，遇到困难第一时间反馈，快速解决，给我们企业运营事业进行完。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优化那个智能调动系统，补齐完善仓配配套服务，循序渐进释放全部产能。
1: 小小快递流转承载产业发展大势，运营两个月来，项目已稳定提供近200个就业岗位，有效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同时，项目充分发挥枢纽辐射作用，拉动包装、货运、仓储、电商运营等上下游配套产业急剧发展，形成物流牵引、产业联动、全域赋能的发展格局，有效助力特色商贸产品走出辽宁，辐射东北，通达全国。
0: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连山区坚持项目为王，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房地产等重点项目建设，强化统筹调度，优化服务保障，把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项目实施摆在突出位置，奋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日前，记者在葫芦岛市连山区龙喜小区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地下部分钢筋绑扎施工，一派火热的建设场景。据了解，龙喜小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8375平方米，建设小区住宅两栋，商业建筑一栋，总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该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连山区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为居民带来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4: 今年受雨季及高温的影响，部分工序节奏有点放缓，但是我们严抓安全与工程质量，科学排布施工，稳步推进建设。
3: 项目顺利开工，企业落户投产，都离不开持续有力的政策支撑。连山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政策供给，以精准有效的惠企举措为项目保驾护航， 各相关职能部门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持续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用地、审批、配套建设等难点堵点问题，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管控责任，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当前，葫芦岛市连山区各房地产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有序，各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优化施工方案，配齐人员设备，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持续激活区域发展内生动力，为全区经济提速增效注入坚实力量。
0: 阜新市海州区委社会

工作部、党支部，以25名党员为核心力量，深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一线，立足新兴领域党建、网格治理、民生服务主责主业，破难题、优服务、惠民生，用实干担当筑牢。

0: 派化开展纪律警示教育，规范民主决策流程，筑牢党员干部忠诚担当的政治根基。在村居换届、意识形态保障等重点工作中，靠前履职稳妥推进，持续锤炼过硬党员队伍。支部先后荣获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辽宁省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等多项荣誉。作为全省两轻工委实体化运行试点单位，支部创新打造党建筑企特色品牌，把暖心服务送到新就业群体身边，汇聚基层治理志愿力量，
1: 建成了全市首家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57个社区暖心驿站，打造了友好街区、社区及65家小个友好商户，也形成了一中心多站点的服务矩阵。支部牵头组建了公益平台志愿者服务团队，开展公益活动100余次。
0: 从奔波街巷的外卖骑手到扎根社区的专职网格员，越来越多的基层力量被纳入治理体系，成为城市治理的移动探头和末梢卫士。
2: 自从成为咱们这个移动网格员以后，为咱们小区的辖区啊，什么电信的设备啊，还有道路的平整啊，为基层治理呢提供了一份力量嘛。
0: 依托精细化网格治理模式，阜新市海州区细化网格片区，配齐专兼职网格员，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民生问题，实现小事及时处置，难题快速上报。
3: 平时走走街区或者小区，看看有没有飞线，有没有安全隐患。咱们网格员就是发现问题，去友好的解决问题。
0: 支部聚焦群众反映集中的痛点难点，创新工作机制破解民生难题，用实打实的举措提升群众幸福感。
1: 创新建立了全口径受理一平台办结诉求办理机制，形成了线上平台接诉即办、线下网格未诉先办、现场中心助力合办的多维模式。2025年阜征通平台受理了诉求7494件，办结率 99.85%。 12345及民心网受理诉求8406件，办结率 99.54%。 党员带头创建了解决民生诉求难点专项资金工作机制，累计投入财政资金200余万元，直接办结诉求228件，公共设施维修类问题1829件，汇集群众3万余人。
0: 高办结率的背后是为民服务的初心坚守，专项基金机制的落地彻底解决了一批长期悬而未决的民生难题。阜新市海州区探索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相关经验，经省委社会工作部推荐，在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简报刊发。阜新市海州区委社会工作部党支部将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持续探索基层治理现代化新路径，在平凡的基层岗位上书写新时代党建为民的暖心答卷。
4: 城市排水管网是保障城市运行的地下生命线，为补齐城区排水设施短板，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今年7月起，锦州市启动解放路等七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项目施工稳步推进，部分路段已完成改造恢复通行，城市排水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5: 记者在施工现场了解到，经过阶段性连续施工，项目目前取得阶段性成效，工程进度稳步有序推进。截至目前，锦州市已完成解放路部分重点路段南北两侧管线敷设与道路恢复工作，顺利完成广州街、郑州街排水管线疏通任务，累计完成管线敷设及道路恢复1607米，疏通排水管线1128米，改造升级雨水井38座，有效优化了老城区排水基础条件。
6: 接到施工任务后，我单位精心组织，科学谋划，根据时间节点层层环节施工任务，严格按照施工标准，精细做好每条街道管网敷设，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预计年底将完成解放路、洛阳路、南京路部分路段的排水改造任务。本次管网改造的目的是为了推进雨污分流建设，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降低城市内涝隐患。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影响内涝扰民情况，完善城市基础配套，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5: 据了解，解放路云飞街至山东阶段、延安东路至白谷阶段北侧、洛阳路部分路段暗渠、 南京路部分路段暗渠以及中央大街雨水井口改造等工程正在有序施工中。下一步，锦州市将紧盯施工节点，严把工程质量，高效推进剩余改造任务，

0: 持续完善城区排水管网体系，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和防汛安全能力。
1: 近日，由朝阳市团市委主办的“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青年讲师团示范宣讲活动走进朝阳北票市，来自消防、高校和通信行业的三位青年讲师依次登台，为返乡大学生带来一堂鲜活的思政课。
2: 来自消防、高校和通信行业的三位青年讲师依次登台，朝阳市消防救援局特勤站副站长戴行峰分享灭火救援一线的奋斗故事。沈阳师范大学共青团员刘傲涵以不同时期优秀团员的英雄事迹，号召同龄人扎根家乡，建设家乡。中国移动朝阳分公司团委书记杨华则以信号里的长征为题，讲述通信青年更续长征精神，服务家乡发展的实践。三段青春故事引发强烈共鸣。
3: 我今天的宣讲主要是讲了三位青年、三位共青团员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热血奋斗的故事，主要是想通过这次宣讲，向我这样年纪的大学生寄予一些希望，希望他们能够坚守个人理想，努力拼搏，发扬个人本领，把自己的青春投入到家乡事业的建设中。
2: 下一步，朝阳市团市委还将持续开展系列示范宣讲，推动党的理论直达青年，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挺英担当，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建功立业，绽放青春光彩。
1: 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小白杨文化广场光影熠熠，暖意融融，一场公益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上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7 老兵你好栏目组来景实地拍摄，专题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成金的动人故事，用镜头聚焦老兵30年公益坚守、更续红色血脉的动人风采。
0: 小白杨文化广场是锦州市老兵国防教育电影放映基地，当晚放映队特意精选经典红色影片《四渡赤水》开展公益放映，夜幕降临，银幕亮起，现场群众围坐观影，重温峥嵘长征岁月。央视主持人与市民共同沉浸式感受红色力量，为全方位立体化挖掘放映队的动人故事，栏目组将多点位取景拍摄。30年来，这支老兵队伍奔走城乡大地，坚持公益放映，播撒红色火种，用一束束光影点亮群众文化生活，浸润城市文明底色。如今刘成金已年近80，放映队仍步履不停。
4: 小白杨精神在锦州开花结果了，我们像小白杨精神那样永远扎根在祖国大地上，永远扎根在锦州大地上，让小白杨精神能开花结果，我们老兵放队时时处处的，只要我们这条腿能迈得动，我们就继续为老兵放电影，我们就永不停机。
0: 此次央视专题拍摄将生动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立新功的责任担当，深情致敬老兵30年无私奉献的精神，让红色星火在光影传承中生生不息、永续流淌。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我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0: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了解动物们的亲情。母爱是无私的，但在动物世界中，有些动物母亲并不在意自己的孩子。在对话萌宠中，动物们似乎有自己的语言体系，那么大象的独特语言会是什么样的呢？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正处在求偶期的小宝是如何向异性求爱的？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现在是温暖的夏日夜晚，一只大海龟慢慢地爬上了沙滩，沙滩上静悄悄的，四周没有人，很安静。于是这只大海龟决定继续往沙滩深处爬行。在抵达一处干燥的沙堆后，它开始费力地挖洞。在挖到一米左右的深度后，它产下了100多枚卵，这些卵就像乒乓球一样，又白又圆，

在产完卵之后，海龟马上就小心地把它们隐藏了起来。在抚平了沙子后，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大海。他不会再为自己的后代做任何事了，他让他们自生自灭，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这似乎很残酷，但几千万年来，这种状态从未发生过改变。繁殖大批后代，让他们自生自灭，这就是海龟的繁殖策略。我们去内陆看看吧，这里离海岸大约10公里。在一片美丽的橡树林里，我们发现一位母亲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一只美丽的雀鹰正虎视眈眈地站在树梢上，搜索着地面上的猎物。一只烟八哥在下方的草地上觅食，根本没有察觉到危险。雀鹰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向了猎物，捕获成功后返回了树梢，开始准备晚餐。这一次猎物不会落入他自己的肚子，他饥饿的孩子们会吃掉烟八哥。在他上方的秘密巢穴中，5只雏鹰正嗷嗷待哺，焦急地等待着父母亲的到来。

却因夫妇不辞劳苦，尽心尽力地养育着雏鹰，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父母会辛辛苦苦地喂养这些雏鹰好几个星期，一直到他们学会飞行，具备了单独捕获猎物的能力为止。事实上，在大自然中有两个基本的规律，像雀鹰这种后代较少的动物，父母会把后代照顾得很好，而像海龟这种后代很多的动物，父母会让后代自生自灭。小海龟们几乎是同时出壳，同时从沙子深处爬到地面上来，同时本能地奔向大海，

没有谁会去照顾他们。有一些小海龟根本无法爬到地面上来，有一些则会成为海滩上捕食者们的猎物，还有一些会在危险的大海中丧生，但总有一些会最终活下来，并且在成年后的某一天回到这片海滩上产卵。海龟们就这样听天由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更像我们人类的父母。这样的父母会保护孩子，爱孩子，会长时间的照顾、喂养、保护和教导孩子。我们会发现，尽职的父母并非只有像我们这样的哺乳动物，还有一些与我们很不相像的动物也是如此，比如无脊椎动物。一般来说，亲代养育是父母关爱子女的一种手段，是父母为了增加自身基因的传递几率而采用的手段。在众多的动物群体中，通常是父母双方只有一方养育后代，父母双方一起养育后代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对黑顶林鹰夫妇正在尽心地照顾着自己的孩子们，这是多么温馨和谐的一个小家庭啊。

但同一物种内也有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情况。我们已经看到，在地中海下旱灌木群落环境中，父母双方会一起照顾后代。由于这里的夏天特别长，所以这两位黑顶鹂鹰家长很可能要合力抚养两三窝雏鸟。现在如果我们到山里去，那里的食物非常丰富。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我们会看到父母中的一方完全能够轻松

我们在一个星期的观察中，从没见过爸爸到鸟巢来给孩子们喂食。只有妈妈在耐心尽责地照顾着这窝雏鸟。在这种环境下，雄鸟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它完全无视自己的后代，而这更有利于繁殖的成功，因为它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追求其他雌鸟，同时建立好几个家庭。

然而，有的时候，甚至连一些妈妈也会采用极其无情的繁殖策略。这位母亲为了保证自己后代们的未来，采用了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在繁殖季节，雌性谷仓猫头鹰不是短时间内集中产卵，而是每隔两三天产一枚卵，最终可能会产下十几枚卵。从产第一枚卵开始，到产下最后一枚卵为止，时间可能长达一个月。

孵化需要40天左右，雏鸟会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生。新出生的雏鸟在年龄和体型上会有很大的差异。如果该地区有足够的猎物，也就是食物充足，那么谷仓猫头鹰夫妇就可以把这些孩子全都养活。但是如果年景不好，该地区没有足够的猎物，那么最小的雏鸟就会变成最大的雏鸟的食物。也就是说，由于雏鸟间的年龄差异较大，在万不得已时，哥哥姐姐会吃掉弟弟妹妹。换句话说，老妖会成为老大的食物。谷仓猫头鹰是无情而残忍的吗？用人类的伦理道德来衡量，确实如此。但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就会意识到，只要能挽救整个物种，动物们愿意牺牲某些个体的生命，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母爱遭受质疑的例子。一只红北区妈妈正辛勤地把食物带回巢穴，表面上看起来这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巢穴内却出现了奇怪的事情，里面有一位入侵者。雌杜鹃偷偷在红北区的巢穴中产下了一枚卵，这枚卵所孵出的雏鸟杀死了红北区的后代，然后享受着养母的全部付出。他的亲生母亲雌杜鹃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很好的照顾，但他不用自己费力去养育，因为红北

0: 美菊会替他劳心劳力。在杜鹃雏鸟离开巢穴的时候，骗局已经真相大白，但是红尾渠妈妈永远也不会抛弃她的养子。撇开残酷的谷仓猫头鹰和懒惰的杜鹃，我们再来看这位仁慈的妈妈。这只母鸡在养育小鸡，随着孵化器的使用和规模化养殖，这样的场景如今已经非常少见。然而母鸡是一位模范老师，它不只给小鸡提供温暖、食物和保护，而且还能向小鸡传递信息和知识。换句话说，这只老母鸡正在向小鸡们传递文化，传递他们没有通过基因继承下来的知识。母鸡教小鸡们啄食，并用适当的声音鼓励他们，告诉他们什么是食物，什么不是食物，什么样的危险要避免。小鸡们会品尝、模仿和记忆。有一点很重要，传递文化是家长的重要任务，跟孵蛋和喂养一样重要。从农场到非洲的广阔平原，情况大同小异。这群年轻的猎豹正在大自然的课堂中学习。在哺乳动物中，父母会照顾孩子一段时间，在母亲的指导下，孩子们能学会避开危险，寻找食物。以后孩子们也会成为家长。一些群居动物，比如猎狗，对幼崽长时间的照顾还跟群体组织特有的复杂形式有关。幼崽需要知道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和身份，不然就会被大家赶出群体。猎狗总是成群结队地进行捕猎，所以幼崽需要学习大量跟捕捉猎物有关的知识。这包括尊重不同身份的成员，熟悉复杂的沟通系统，并协同合作。只有这样，猎狗群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团队。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这里是内罗毕市郊的一所大象孤儿院，在这里我们将了解一些关于大象的语言。这里收养了许多失去母亲的小象，他们的妈妈丧生于偷猎等非法行为。我们来时，这里有11头小象。这头小象还不到三个月。而这头才刚刚满月不久，还没来得及呀呀学语，他们就失去了母亲以及所有的家人。为了有朝一日能将小象放归自然，工作人员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们。放生一般要等到十岁左右，在那之前，这些管理员就是他们的妈妈。可是，管理员都是人类，他们无法教小象学习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
2: Kutana na wale wengine orphans wakubwa.

0: 我们无法教他们大象的语言，他们只能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流来慢慢的学习。
1: 那么这些小象孤儿怎样才能学到标准的象语呢？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创造机会，让他们同野生大象进行互动。如果小象的健康状况允许，他们会被转移到另一个生活区域。我们来到肯尼亚南部的查沃国家公园，这个公园里有肯尼亚最庞大的象群，约有8500头大象栖居在这里。日复一日，小象与野生大象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这对他们回归野外很有帮助。这种方法在查沃地区已经沿用了近30年，人们成功地将大约100头大象送回了野外的家园。

0: 那么，回到野外的那些大象会讲一口地道的象语吗？在管理员的帮助下，我们决定找几头这样的大象问问看。朱达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但即便如此，寻找一头特定的大象也并不容易。目前他们还没有分配人手对被放生的大象进行跟踪调查。我们已经在平原上找了两个多小时。
1: 麻烦等一下，先停一下。
0: 突然，朱达让司机把车停下来。他似乎发现了目标。这是一个四口之家，朱达和同事们饲养过他们，并在大约一年前将他们放回了大自然。他们现在组成了一个家庭。最高大的那头母象名叫艾米丽，她十多岁了，是小家庭中最年长的成员。朱达当时很偏爱这个家伙。艾米丽很好辨认，她左边的象牙要比右边的稍高一点。艾米丽发现了朱达，于是走了过来。
1: 好久不见了，艾米丽，见到你我真的非常高兴。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0: 朱达不断和她打招呼。这时艾米丽和小象发出了一阵吼声，这叫声似乎很熟悉，我们来看一下声谱图。曲线呈中型，这应该是问候。

我们说过，左边的曲线代表大象的问候语。对比两份声谱图，会发现它们非常相似。所以，艾米丽使用的大象问候语似乎很标准。朱达对其他几头象也记忆犹新。母象艾顿今年11岁，它比艾米丽稍矮一点，而且后背有明显的凹陷。其余两头小象都只有6岁。艾米丽担负女族长的重任，带领三头小象走南闯北。艾米丽精心照顾着这几个小家伙，就像他们的妈妈一样。

不过，在附近查看一番之后，朱达仍有些担心，因为附近有几头野生大象在游荡。好在艾米丽和家人懂得保持距离，从不接近陌生的大象。而且在朱达看来，那群大象似乎军心不整。他们朝着不同方向自顾自地走开了。我们还发现这些大象之间缺少声音交流。

对大象来说，交流能增强家族的凝聚力，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粘合剂。如果成员关系不够亲密，掌握这种能力就比较难了。

动物和植物想要生存，就得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这里的动植物早就适应了干燥的环境。在空中飞行的鸟最擅长在这片土地上寻找食物。从云雀到宝，他们都知道如何在这个大餐厅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雄性想要求得佳偶，就必须要使出浑身解数来打动异性的芳心。才艺展示是最基本的要求。雄性会换上美丽的求爱羽毛，昂起脑袋，试图展现自己倜傥的风采。而雌性就矜持了许多，他们会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漫不经心地欣赏着雄性的舞姿。每天清晨和傍晚，雄性都会竖起羽毛，在草地上尽情地展示才艺。他们期待着一位雌性能折服在他的舞姿下，可雌性并不会轻易地答应雄性的求爱，这让雄性备受打击，压力巨大。

0: 好在小宝懂得如何劝慰自己，甜美的鲜花能缓解心情，花蜜更是能为他提供能量。宝90%的食物都是植物，它们从植物中获得能量，然后继续锲而不舍地向矜持的雌性求爱，直到抱得美人归。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

0: 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今天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那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2: 哎呦，真的吗？那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的指顶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对对，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3: 他不会锁定了，现在蓝鬼子，但是老师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4: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5: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5: 辛苦你给我整了一顿。
26: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7: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9: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9: 不知道，
31: 他属于一国局的。
3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3: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4: 好好好，
33: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4: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6: 没管住，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7: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8: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9: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深耕治改术转，构筑制造发展新优势。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
1: 市政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辽宁金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汉材数字化车间成功入选。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建成3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和省级数字化车间。走进辽宁金地新材料汉材数字化车间，现场环境整洁规范，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布局规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各类设备各司其职，全流程智能化水平突出，改变了传统汉材车间人员密集的生产模式。车间安装的智能屏幕格外醒目，如同智慧大脑，实时滚动显示生产进度、智能仓储物流、车台任务状态以及用电分时分析等各项关键数据。
2: 我们数字化车间结合云计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汉材全生命中期管理，重点安全生产事故点实时感知和预报预警，同时引用 ERP 管理系统实现互联，以优化供应链和手段实现生产管理销售一体化集成，实现企业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和价值流的有效集成与前头互联，全程监测可追溯，真正实现智能化经营管理模式。
1: 据了解，该数字化车间于2024年1月启动建设，软硬件总投资3600万元，先后引进高速拉丝机、自动包装线等81台套先进生产设备。车间主要生产不锈钢焊丝、耀新焊丝等特种焊材，年产量可达5000吨。企业在发展中同步深耕绿色低碳建设，厂区配套光伏发电设备，每天发电量约10000度。走出一条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制造之路。
2: 我们将继续锚定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市场定位，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的引进，加快治改术转，进一步拓展高端特种焊接新材料领域，为用户提供高端化、定制化的产品，逐渐成为辽宁地区乃至东北地区可标准化的焊材行业的智能数字化车间，在焊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1: 8月26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起草情况，指出条例是我市贯彻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要严把立法治两关、权益保障关、审议落地关，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法治保障。会议听取了关于市政府2026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准备情况的汇报，强调要紧盯重大项目建设和主导产业运行，从严抓实财政监督，优先保障基层运转和重点民生支出。会议听取了苏锦对口合作、乡村全面振兴、治安管理最严式建设、就业促进法律法规贯彻落实等调研情况汇报，要求持续深化苏锦对口合作，推动先进经验落地转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深化平安锦州建设，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聚焦稳就业民生工作，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会议总结了年初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履职成效，肯定法治建设、经济监督、民生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等工作成果，强调机关各委市要对照年度目标加压奋进，全力攻坚，确保各项任务圆满收官，系统梳理5年来履职成效，高标准做好人代会筹备工作。会议还研究了人事事项、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议程和日程等事宜。市领导袁立、魏国、姚建林参加会议。
0: 8月2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学习我们对东北振兴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辽宁纪实、习近平党建文选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于鹏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全面振兴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推动辽宁、锦州振兴发展指引方向。4年来，市委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系统构建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推进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于鹏强调，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扎实有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以实际实效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回报党中央、回报省市委的关怀厚爱。要坚持政治统领，在深学细务中持续感恩奋进，服务中心大局，在精准履职中推动振兴发展，站稳人民立场，在为民服务中彰显政协担当，发挥统战功能，在凝心聚力中广泛汇聚共识，夯实党建基础，在从严律己中锻造过硬队伍，为奋力实践155良好开局贡献更多的政协智慧和力量。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立军、谢丽参加会议。
3: 8月25号，以智慧锦州 AI 赋能千行百业为主题的第3届锦州93科技座谈会在辽宁工业大学召开。作为93学社锦州市委会建设40周年专题献礼活动，本次座谈会汇聚科技界别专家人才，围绕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基层治理与民生提质精准建言，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
1: 锦州93科技座谈会已连续举办3届，形成了年初部署、半年调研、秋季绘制、全年转化的履职闭环。会前，93学社锦州市委会组织社员深入企业、高校及产业园区一线，紧扣锦州产业转型开展扎实调研，形成了一批针对性强、可落地的高质量调研成果。
4: 93学社锦州市委会连续3年召开科技座谈会，目的呢是发挥界别优势，搭建一个专家建言献策服务锦州发展的务实平台。特别是今年恰逢锦州93建设40周年，第3届座谈会的召开更是一次建设献礼。后续我们会根据座谈会的内容，梳理相关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打通从调研到成果落地的履职链条，更好服务锦州全面振兴。
1: 座谈会上，7位专家社员聚焦全市重点领域，围绕 AI 算力建设、装备制造数字化、海洋渔业智治、地下水智慧监管、新智生产力培育、智慧养老及 AI 人才产教对接等课题做主旨发言。专家们深入剖析产业短板与转型难题，提出务实可行的发展建议。28篇相关调研成果已汇编成册，为职能部门决策施策提供参考。
5: 我们立足锦州发展实际，围绕 AI 赋能、装备制造转型升级、生态环境治理、养老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调研，着力把实验室的研究思考转化为务实管用、接地气的对策建议，充分发挥93学社科技界别人才优势，积极助力锦州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发展新智生产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工作者的智慧与力量。
1: 针对锦州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必须立足本地产业基础、正视人才、算力及企业数字化程度等现实短板，坚持稳中求进、因地制宜，建议聚焦支柱产业发力，着力破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瓶颈，探索低成本可复制的智能化改造路径，同时严守数据安全与 AI 伦理底线，确保人工智能规范有序赋能各行各业。
6: 本次座谈会紧扣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提出了锦州方案， 贡献了锦州智慧，大家提出的建议务实中肯，具备较高的参考借鉴价值。下步我们将认真梳理吸纳本次座谈会的建言献策和研讨成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锦州落地赋能，引导带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8月2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闲置资产盘活暨招商引资项目推介新闻发布会，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盘活闲置资产、扩大有效投资、赋能产业链招商工作部署，集中推介一批产权清晰、配套完善、条件成熟的优质闲置资产项目，面向各界客商广发投资邀约，共寻合作机遇。
1: 近年来，我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发展理念，在狠抓增长招商的同时，深耕存量资源盘活。市经济合作中心对全市闲置厂房、商业楼宇、科创园区开展全域系统摸排，建立闲置资产招商资源库，为精准招商、高效盘活奠定坚实基础。本次发布会共推出8个优质闲置资产项目，覆盖全市各县市区，总占地725亩，总建筑面积近49万平方米，涵盖工业厂房、商业楼宇、科创园区三类业态。其中工业厂房项目包括黑山辽宁盛和农业科技、北镇锦州恒亚内燃机、临海海参产业园、太和林肯电器项目，配套齐全，产权清晰，适配加工制造、新材料、文创数字。

0: 项目可灵活租赁、出让、合作开发。为保障项目高效盘活落地，我市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强化前置服务，统一规范项目推介档案，降低企业对接成本，实行专人包保一事一议，精准协调解决企业落地难题，灵活适配多元合作方式，建立项目台账跟踪管理，常态化更新闲置资产资源库，靶向开展精准招商推送。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近期，锦州海事局牢牢把握职责定位，统筹水上交通安全监管与服务保障工作，保证迎风度夏期间电煤水路运输安全高效畅通。工作人员深入港口、航运企业开展调研，掌握电力供需形势和电煤运输动态，为电煤运输船舶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同时，与气象海洋部门签订合作协议，提供短临精细预报气象服务，为科学实施交通管制提供精准技术支持。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石桥子小型消防站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防溺水主题实践活动，用沉浸式宣教为孩子们的假期保驾护航。正值荷花盛开时节，东湖森林公园内碧绿荷叶间，朵朵荷花亭亭绽放，层层叠叠的荷叶随微风起伏，粉白嫣红的荷花亭亭玉立，别有风韵。不少市民慕名而来驻足观赏荷塘美景。夜幕降临，锦州小凌河畔灯火次第点亮，绚烂夜景为城市傍晚增添浪漫色彩，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热门地点。跨河桥梁灯带流光溢彩，暖黄、紫蓝等多彩灯光勾勒桥身轮廓，斑斓光影倒映在河面之上，微风拂过水面，细碎波纹轻轻荡漾，笔直的灯影被揉碎，化作浮动闪烁的粼粼光斑。河道两岸高层楼宇灯火错落，霓虹与水波相映，氛围感十足。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智慧物流是激活县域商贸流通、赋能实体经济的关键抓手。眼下，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投运已满2月，依托全套智能分拣设备与数字化管理体系，实现中转效能跨越式提升，在破解区域物流运力短板、拓宽群众就业渠道、集聚上下游产业资源等方面成效凸显。
1: 在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内的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现场，偌大的智能化分拣车间内一派繁忙有序。

0: 的生产景象。全自动分拣矩阵高速运转，快件自动扫码分类转运装车一气呵成，工作人员只需定点巡查设备运维，全程实现智能化标准化作业。相较于传统人工分拣模式，现代化智能物流作业体系让物流中转效率实现质的飞跃。
1: 土厂以后设备是全新的一个更新迭代，对这个产能啊，包括这个运营的质量一个质的提升吧。一汽铺啊，现在是还在改造，有三条是自动化装车线，这样的改造完之后呢，对这个运营成本是有很大的节省的，预计在九月底能够投产使用。
0: 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是申通快递深耕东北市场、补齐一期产能饱和短板的核心布局。项目总投资2.3亿元，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智能分拣车间、全自动仓储片区、电商配套服务专区等多元功能区域，同步搭载行业前沿的智慧物流数字化管理系统，构建起全流程自动化、可视化、高效化的作业体系，是盘山县打造现代化智慧物流产业的标杆项目。自5月20号正式投运至今，项目已全面完成设备调试、人员磨合、流程优化，运营状态日趋成熟，顺利承接今年618电商大促物流峰值考验，运力承载能力显著提升。快件从卸车分拣到集包装车，最快仅需5至10分钟即可完成全流程中转，分拣综合效率较一期提升30%。项目高效运营的背后，离不开盘山县倾力打造的优质营商环境。从项目启动建设到如期投运，园区管理部门全程跟进精准服务，打通项目审批、建设、施工、投产全链条绿色通道，高效解决项目建设中的用地、用工、配套设施完善等各类难题，保障项目提前竣工，精准对接电商旺季市场需求，快速释放产能。
1: 从前期的手续的办理哈，到正常的运营，园区给予了大力的支持。遇到困难，第一时间反馈，快速解决，给我们企业，运营事项进行完。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优化那个智能调动系统，补齐完善仓配配套服务，循序渐进释放全部产能。
0: 小小快递流转承载产业发展大势，运营两个月来，项目已稳定提供近200个就业岗位，有效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同时，项目充分发挥枢纽辐射作用，拉动包装、货运、仓储、电商运营等上下游配套产业急剧发展，形成物流牵引、产业联动、全域赋能的发展格局，有效助力特色商贸产品走出辽宁，辐射东北，通达全国。
2: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连山区坚持项目为王，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房地产等重点项目建设，强化统筹调度，优化服务保障，把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项目实施摆在突出位置，奋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日前，记者在葫芦岛市连山区龙喜小区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地下部分钢筋绑扎施工，一派火热的建设场景。据了解，龙喜小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8375平方米，建设小区住宅2栋，商业建筑1栋，总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该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连山区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为居民带来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4: 今年受雨季及高温的影响，部分工序节奏有点放缓，但是我们严抓安全与工程质量，科学排布施工，稳步推进建设。
3: 项目顺利开工，企业落户投产，都离不开持续有力的政策支撑。连山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政策供给，以精准有效的惠企举措为项目保驾护航。各相关职能部门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持续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用地、审批、配套建设等难点堵点问题，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管控责任，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当前，葫芦岛市连山区各房地产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有序，各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优化施工方案，配齐人员设备，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持续激活区域发展内生动力，为全区经济提速增效注入坚实力量。

0: 阜新市海州区委社会工作部党支部以25名党员为核心力量，深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一线，立足新兴领域党建、网格治理、民生服务主责主业，破难题、优服务、惠民生，用实干担当筑牢基层党建堡垒。
1: 阜新市海州区委社会工作部党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严格落实第一议题、三会一课等基本制度，常态化开展纪律警示教育，规范民主决策流程，筑牢党员干部忠诚担当的政治根基。在村居换届、意识形态保障等重点工作中，靠前履职，稳妥推进，持续锤炼过硬党员队伍。支部先后荣获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辽宁省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等多项荣誉。作为全省两新工委实体化运行试点单位，支部创新打造党建筑起特色品牌，把暖心服务送到新就业群体身边，汇聚基层治理志愿力量，
2: 建成了全市首家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57个社区暖心驿站，打造了友好街区、社区及65家小个友好商户，也形成了一中心多站点的服务矩阵。支部牵头组建了公益平台志愿者服务团队，开展公益活动100余次。
1: 从奔波街巷的外卖骑手到扎根社区的专职网格员，越来越多的基层力量被纳入治理体系，成为城市治理的移动探头和末梢卫士。
3: 自从成为咱们这个移动网格员以后，为咱们小区的辖区啊，什么电信的设备啊，还有道路的平整啊，为基层治理呢提供了一份力量嘛。
1: 依托精细化网格治理模式，阜新市海州区细化网格片区，配齐专兼职网格员，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民生问题，实现小事及时处置、难题快速上报。
4: 平时走走街区或者小区，看看有没有飞线，有没有安全隐患。咱们网格员就是发现问题，去友好的解决问题。
1: 支部聚焦群众反映集中的痛点难点，创新工作机制破解民生难题，用实打实的举措提升群众幸福感。
2: 创新建立了全口径受理一平台办结诉求办理机制，形成了线上平台接诉即办、线下网格未诉先办、现场中心助力合办的多维模式。2025年府政通平台受理了诉求7494件，办结率 99.85%。 12345及民心网受理诉求8406件，办结率 99.54%。 党员带头创建了解决民生诉求难点专项资金工作机制，累计投入财政资金200余万元，直接办结诉求228件，公共设施维修类问题1829件，汇集群众3万余人。
1: 高办结率的背后是为民服务的初心坚守，专项基金机制的落地彻底解决了一批长期悬而未决的民生难题。阜新市海州区探索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相关经验，经省委社会工作部推荐，在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简报刊发。阜新市海州区委社会工作部党支部将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持续探索基层治理现代化新路径，在平凡的基层岗位上书写新时代党建为民的暖心答卷。
0: 城市排水管网是保障城市运行的地下生命线，为补齐城区排水设施短板，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今年7月起，锦州市启动解放路等七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项目施工稳步推进，部分路段已完成改造恢复通行，城市排水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5: 记者在施工现场了解到，经过阶段性连续施工，项目目前取得阶段性成效，工程进度稳步有序推进。截至目前，锦州市已完成解放路部分重点路段南北两侧管线敷设与道路恢复工作，顺利完成广州街、郑州街排水管线疏通任务，累计完成管线敷设及道路恢复1607米，疏通排水管线1128米，改造升级雨水井38座，有效优化了老城区排水基础条件。
6: 接到施工任务后，我单位精心组织，科学谋划，根据时间节点层层分解施工任务，严格按照施工标准，精细做好每条街道管网敷设，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预计年底将完成解放路、洛阳路、南京路部分路段的排水改造任务。本次管网改造的目的是为了推进雨污分流建设，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降低城市内涝隐患。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

0: 防汛能力，减小内涝扰民情况，完善城市基础配套，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1: 据了解，解放路云飞街至山东街段、延安东路至白谷街段北侧、洛阳路部分路段暗渠、南京路部分路段暗渠以及中央大街雨水井口改造等工程正在有序施工中。下一步，锦州市将紧盯施工节点，严把工程质量，高效推进剩余改造任务，持续完善城区排水管网体系，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和防汛安全能力。
2: 近日，由朝阳市团市委主办的“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青年讲师团示范宣讲活动走进朝阳北票市，来自消防、高校和通信行业的三位青年讲师依次登台，为返乡大学生带来一堂鲜活的思政课。
3: 来自消防、高校和通信行业的三位青年讲师依次登台，朝阳市消防救援局特勤站副站长戴行峰分享灭火救援一线的奋斗故事。沈阳师范大学共青团员刘傲涵以不同时期优秀团员的英雄事迹，号召同龄人扎根家乡，建设家乡。中国移动朝阳分公司团委书记杨华则以信号里的长征为题，讲述通信青年更续长征精神，服务家乡发展的实践。三段青春故事引发强烈共鸣。
4: 我今天的宣讲主要是讲了三位青年、三位共青团员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热血奋斗的故事，主要是想通过这次宣讲，向我这样年纪的大学生寄予一些希望，希望他们能够坚守个人理想，努力拼搏，发扬个人本领，把自己的青春投入到家乡事业的建设中。
3: 下一步，朝阳市团市委还将持续开展系列示范宣讲，推动党的理论直达青年，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挺英担当，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建功立业，绽放青春光彩。
2: 近日，东湖森林公园小白杨文化广场光影熠熠，暖意融融，一场公益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上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7 老兵你好栏目组来景实地拍摄，专题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成金的动人故事，用镜头聚焦老兵30年公益坚守、更续红色血脉的动人风采。
1: 小白杨文化广场是锦州市老兵国防教育电影放映基地，当晚放映队特意精选经典红色影片《四渡赤水》开展公益放映，夜幕降临，银幕亮起，现场群众围坐观影，重温峥嵘长征岁月。央视主持人与市民共同沉浸式感受红色力量，为全方位立体化挖掘放映队的动人故事，栏目组将多点位取景拍摄。30年来，这支老兵队伍奔走城乡大地，坚持公益放映，播撒红色火种，用一束束光影点亮群众文化生活，浸润城市文明底色。如今刘成金已年近80，放映队仍步履不停。
5: 小白杨精神在锦州开花结果了，我们像小白杨精神那样永远扎根在祖国大地上，永远扎根在锦州大地上，让小白杨精神能开花结果，我们老兵放队时时处处的，只要我们这条腿能迈得动，我们就继续为老兵放电影，我们就永不停机。
1: 此次央视专题拍摄将生动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伍立新功的责任担当，深情致敬老兵30年无私奉献的精神，让红色星火在光影传承中生生不息、永续流淌。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0: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啊，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贴近日常的安全科普啊，对青少年群体来说尤为关键。恰逢暑期，孩子们居家独处，自主使用家电，户外出游的频次呢，大幅增加。看似轻松快乐的暑期生活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少用火、用电、用气以及野外出行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为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提前防范秋季校园安全风险，今天呢，我们将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场景，细致拆解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漏洞，普及实用的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筑牢青春安全防火墙。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街消防站沈殿涵，另一位呢是双阳特勤站陈义浩，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2: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为了加大开展对咱们

0: 锦州市民这种这个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队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队站来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他们到车库参观咱们的执勤车辆，还有咱们的特种器材以及空气呼吸器等这样的装备器材。那么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这个自己把握着水枪
1: 灭火，
0: 这个对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1: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说教，就家长和老师可能经常会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但他到现场一下就直观的感受到了，而且也能切身的感受到火灾的危险。
0: 这种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让他们自己直观的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果。
1: 嗯，我记得好像应该是四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个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了，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2: 是，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啊、水杯啊，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1: 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2: 对对对，现场直接记忆学习的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个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0: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这个插线板呢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好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1: 容易忘。
0: 对，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1: 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 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2: 如果是在森林里的话，就在那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森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

0: 树木的这种枝叶呀、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那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1: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患。
0: 对对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在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1: 的确需要注意。
0: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商场游玩或者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这个出口和这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事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防烟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报警。
1: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就提醒孩子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某一些水域有可能会有电线裸露啊，就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对？而且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提醒孩子们比如说安全防范的过程中，怎么引导、怎么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2: 6岁以下的孩子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一定要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1: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他这个安全的意识，对吧？
3: 对对。
1: 我其实也是平时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
3: 对，
1: 然后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2: 对，
1: 是吧？
2: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1: 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2: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不能点蚊香，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
1: 啊，对，
2: 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些通通，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其实就要行动听指挥。
3: 对，
1: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有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

0: 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
1: 对，
0: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儿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2: 高压电器，
0: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3: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
0: 对，
3: 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号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这个消防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们一个是我们这个思维他成长了，人毕竟成长了嘛，他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了。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西，
0: 弄个火锅了，
3: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水龙头，但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或者是我是不太喜欢，我自己去买一个。这样的话，在管理上就涉及到一个自律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靠学生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个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0: 一号电函，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4: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这个电线短路，然后引发的火灾，这个伤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了。
0: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的火灾，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4: 我知道一组那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0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0: 28万，
4: 对，28万起，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所以说对咱们这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0: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3: 是是是。然后我想接着一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数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时如果一旦有机会吧，说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消防宣传的这种活动中来，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头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0: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

0: 边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小孩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
1: 对，
0: 报警电话要会打，
1: 对
0: 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2: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哎，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0: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3: 是
0: 啊啊、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
1: 对对对，
0: 要赶紧说清楚你的位置，要不两边都着急，是不是？
3: 重要信息。
0: 然后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必要的提醒？
3: 野外水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荷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或者说去哪个那个地方游玩的话，尽量还是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防止发生意外。
0: 对，其实这个刺激啊，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啊、嗯。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3: 是、
0: 嗯，
3: 觉得自己会两下
0: 啊。对的，对的，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儿，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啊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是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它的这个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该去的地方去。
2: 对对对。
0: 感谢两位，其实给我们提了醒，而且还给我们好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展示地球上那些珍稀动物的奇妙生活。视力很差的犀牛会用怎样的方式观察周遭情况？作为海洋中最顶尖的猎手，鲨鱼又有着哪些秘密武器？在对话盲虫，您将见识到一条为了守护正义而壮烈牺牲的英雄警犬。在奇趣头条，白斑海龟虾会用怎样的方式躲避黑头海蛇的追捕？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犀牛是地球上最为人熟知的动物之一，它们分布在非洲中部和南部，以及印度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犀牛分为五种：白犀牛、非洲黑犀牛，以及在亚洲发现的印度犀牛、苏门答腊犀牛和爪哇犀牛。它们的栖息环境多种多样，从茂密的热带雨林、沼泽和云雾森林，到开阔的平原和热带草原。犀牛以刀枪不入著称，皮肤最厚处可达5厘米，一些部位裸露，一些部位覆盖着稀疏的红褐色毛发。它们的皮肤上有

规则的褶皱，这是为了增大表面积，有利于调节体温。在犀牛头骨的前端长有一到两个大角，用于防御和示威。雄性犀牛的攻击性很强，一察觉到威胁就会发起冲锋。犀牛庞大的体型也备受瞩目，它们是仅次于河马的大型有蹄类动物。最小的苏门答腊犀牛身长2米，体重680公斤，最大的白犀牛身长4.5米，体重2200公斤。犀牛从5000万年前一种象马的动物进化而来，最终变成今天我们熟悉的样子。它们是食草动物，主要吃树叶和青草，如有必要也能消化根、嫩枝和树皮。它们需要通过舔食盐粒补充盐分，或从天然温泉、盐水、泥火山获取矿物质。这些看似环境恶劣的地方，其实是犀牛重要的社交场所，发情的雌性会在这里留下气味让雄性来寻觅。犀牛喜欢在黄昏和黎明这样气温凉爽的时候出来活动，并且它们也喜欢泡在泥巴里洗泥浴，这不仅能让它们避暑，还能帮助它们驱赶寄生虫。犀牛很爱干净，它们会定期去河里洗澡，为皮肤做保湿。犀牛是独行侠，它们的领地并没有很明确的边界，并且它们通常也不是很在意别人进入自己的地盘。这种老好人不排外的性格，导致了你可以在它们的领地上经常看到有其他犀牛途经或短暂停留。雄犀牛领地比雌犀牛的更大，并且会相互重叠。在领地内部和边缘，它们用脚蹭地，或者扭曲、弯折、破坏植物，制造出特定的图案作为标志，或留下粪便和尿液，宣示所有权。只有白犀牛偶尔会三五成群结伴而居，成员主要是年轻雌性和幼崽，这是为了寻求保护。犀牛通常视力很差，它们主要依靠嗅觉和听觉来发现附近的同类或其他动物。多数种类的犀牛随时都在用声音沟通，包括求偶期的喷鼻声、喇叭声、呼噜声、痛苦时的尖叫声和咪咪声，以及受威胁时的吼叫和咆哮。还有一种像鲸的歌声一样的长音和口哨声，我们还不知道它们的含义。口哨声是一种最响亮的高音长啸，持续几秒钟后突然转为激烈的喷气声，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犀牛的交流手段还包括一些特定的身体语言，摆头或点头时打招呼，互相摩擦鼻子和舔舐表示没有攻击意图。游戏式的打闹是为了增进感情。成年犀牛一般只在盐矿、水源或泥坑附近临时聚成小群，繁殖季时间并不固定，取决于雌性犀牛何时发情并准备生育，届时它们会留下气味信号和成堆的粪便表明意愿。一些种类的犀牛每月发情一次，每次只有短短几天，夫妻双方在繁殖季厮守在一起，随后便各奔东西。求偶通常是雄性主动，在整个繁殖期，他们会翘起尾巴，频繁地发出叫声，随时随地用尿液表态，一有机会就触碰雌性的身体。一些种类的年轻雄性攻击性很强，有时在求偶期会伤害甚至杀死雌性。非洲黑犀牛会用头上的角与情敌打斗，互相奋力顶撞，直到一方身负重伤，败下阵来。鲨鱼，它们是世界上最为独特的鱼类家族之一，并且它们种类繁多，仅记录在案的就超过470种，你能在任何海域发现它们的身影，甚至某些淡水流域。不同种类的鲨鱼体型大小也各异，从十分稀有且身长只有20厘米的侏儒俄斑乌鲨，到体长14米、体重可达30吨的鲸鲨。作为地球上存在最为久

远的生物之一，它们在四亿年前的滞留季就已经在海洋中横行霸道了。虽然鲨鱼的骨架由软骨组成，柔软的骨骼让鲨鱼能够用更加轻盈的姿态前行，这也更有利于它们捕获猎物。鲨鱼主要以无脊椎动物、甲壳类、哺乳动物和其他鱼类为食，鲨鱼是当之无愧的深海顶尖猎手。至于原因，瞧瞧它们的颌部还有它们可怕的大牙就知道了。有些进化出了扁平齿，用来撬开甲壳类的壳，有些则拥有剃刀般的利齿。鲨鱼终生都在换牙，因为撕咬猎物会造成损伤。鲨鱼中的王者非大白鲨莫属，它的咬合力能高达1800公斤，它们嚼碎骨头就像人类嚼豆子一样容易。要论短程快速游泳，鲨鱼是顶尖高手，它们长途奔袭的能力很一般。鲨鱼爆发力惊人，在它们捕猎的时候能爆发出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鲨鱼主要依靠嗅觉捕猎，能够通过海水中微不可察的一滴血侦测出目标的准确方位和距离。它们还拥有特化的听觉器官，其头部两侧各有一个小孔与颅骨上的一排小孔相连。这个特化的器官可探测到所有生物体在水中活动时所造成的震动、周围水温的轻微变化以及产生的电场。这是自然界中最灵敏的电感定位方法，哪怕猎物逃到阴暗的海底也能被它们轻而易举地发现。此外，地球的电磁场还能够成为鲨鱼的导航系统，有些种类迁移上千公里居无定所。强大的视觉系统让鲨鱼在光线很暗的深水区域也能轻而易举地发现猎物，但鲨鱼只能识别出灰色和绿色，是天生的色盲。大部分鲨鱼都独自生活，它们总在长途跋涉。大型鲨鱼通常是顶级捕食者，平均每天巡游80公里。有些则喜欢安逸，不太好动，要么趴在原地等着猎物上门，要么在一小片区域内巡视。如果猎物充足，几条鲨鱼也会结成临时性的打猎小组，只有少数品种会结成百鲨大群，比如双髻鲨。不同种的鲨鱼也会结群，鲨鱼群永远在移动。鲨鱼需要不停地游动，让水快速穿过鳃部，因为对鲨鱼来说，伸缩肌肉将水吸入鳃部的呼吸方法比在水中游动要费体力。有些鲨鱼完全放弃了原地不动的呼吸模式，比如大白鲨，它们不停地游动以免窒息，就连睡眠时也不例外。鲨鱼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只用一些肢体语言和泳姿来表达想法。鲨鱼大多与同类保持距离，只在繁殖季节走到一起。大型鲨鱼通常一年繁殖一次，其他种类的鲨鱼则不固定。交配场面很少见，这是许多种类一年中仅有的一次聚会。它们通常结成一对或小群体，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并存，众多雄性与众多雌性同时交配，先是一段前戏，雄性轻咬触碰雌性以示好感，也是为了找到合适的交配位置。许多雌鲨为此进化出了厚实的皮肤，交配以体内受精的方式进行，雌雄并排游动或彼此缠绕，以便使雄性的交合突顺利进入雌性的泄殖腔。交配过后，雄性独自离开去寻找食物或返回领地，不再管雌性怀孕后的事情。有些雌鲨鱼未能在繁殖季找到伴侣，于是进行无性繁殖，这是一种单性繁殖方式，雌性完全靠自己的遗传物质生养后代。蜘蛛，你可以在除了南极洲的所有大陆发现它们的踪迹。它们深入各式各样的生态环境，从热带丛林到干旱荒漠，以及人类的家园和城市。仅记录在案的蜘蛛种类就超43000种，它们体型各异，最小只有几毫米长，而最大可达300毫米长。它们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昆虫，属于蛛形纲节肢动物。这个刚

还包括蝎子、比氏、螨虫、蔽日蛛和盲蛛，它们出现于3亿多年前。蜘蛛是天生的捕猎高手，它们十分钟爱小昆虫和其他节肢动物，有时老鼠和蜥蜴也会成为它们的美餐。

0: 最初是一种液态蛋白，吐出来后凝结成尼龙一般的固态丝。蛛丝的柔韧性和强度远超人们的想象，它们抗张强度比钢还要好，而弹性和柔韧性又能与尼龙相媲美，可以说是世界上强度最高的物质之一。蜘蛛用蛛丝织出各种结构复杂的网，样式随种类而不同。一张网能够有多种用途，一方面用来保护卵，也能用来当作捕猎陷阱。网按样式分为圆形网、扁片形网、团形网、漏斗网、管状网，而蜘蛛只需要吊在网的边缘，像死神一样等待猎物的到来。网不仅强韧而且有粘性，网如果时间久了丧失粘性，效力大打折扣，蜘蛛就会吃掉自己的大部分网，然后重新吐丝将其复原，或干脆整个放弃，在附近重新织网。有些蛛网具有专门的用途，比如水蛛的潜水中网，里面装满空气，供这种水栖蜘蛛在水下呼吸并伏击水面的昆虫。还有用于投掷的小型网，比如鬼面蛛和流星锤蜘蛛的网，它们直接把网抛向猎物，粘住猎物拖到身边享用。还有的蜘蛛用一种特别纤细的丝织成气球或风筝，然后借助风力飞向远方。这种迁移办法尤其受到年轻蜘蛛的喜爱。也有少数蜘蛛不用网捕猎，而是凭视觉、速度和伏击本领追捕猎物。蜘蛛通常有6到8只眼睛，但视觉系统相对原始，因此它们主要靠满身的短硬毛和化学感受器来探测信息素和周围的动静。蜘蛛有2种进食法，一是分泌消化酶注入猎物体内，使其内部液化，然后吸食，或是用嘴前面那对巨大的螯肢碾磨猎物，把它磨成肉浆。和大部分节肢动物一样，蜘蛛的消化道过于狭窄，只能吞咽流食。几乎所有蜘蛛都有毒液，可以麻痹或杀死猎物。毒液由螯肢顶端可折叠的毒牙分泌。有些蜘蛛的毒液可以杀死较大的哺乳动物，比如老鼠、猫和猴子。只有筛气类圆蛛完全没有毒液，它们以丝为武器，遇到猎物就迅速吐丝将其包裹。蜘蛛极度孤僻，只有小时候和繁殖季节才汇聚在一起。只有少数热带或亚热带蜘蛛结群生活，结群是为捕捉鸟和蝙蝠等大猎物，以及共同维护巢穴。它们织的网比其他蜘蛛的更大、更复杂、更难以逃脱。偶尔会有几千只蜘蛛结群的情况，它们在同一个群体内孵化出来并共度一生。到了繁殖季，它们汇集到一起，同时繁殖，雌性会在新的地点产卵，让群体有新的筑巢点。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德国牧羊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知名的犬种之一，它们动作敏捷，聪明易驯，适合各种复杂的工作环境，因此它们经常被用作部署各种不同的任务的工作犬。无论是军犬还是警犬、搜救犬、导盲犬、防暴犬，甚至是宠物犬，德牧始终都是备受人们青睐和信任的对象。而今天我们的主人公便是一只立下赫赫功劳的英雄德牧警犬。

0: 史蒂夫·凯伊是一名警官，他领导着萨斯卡通市警察局的警犬队。对他来说，这座城市和这份工作让他心满意足，别无所求。
1: 好样的，加油！我干这行14年了，我们的警犬非常出色，他们每次和我执行任务都能带给我新的发现，我真的非常幸运能够拥有现在的工作。
0: 史蒂夫警官目前正在训练一只名叫大熊的德国牧羊犬。大熊是史蒂夫进入警犬队以来搭档的第五只警犬，每只警犬都有自己的强项，每只警犬都能抓住史蒂夫的心，但有一只警犬最为特别，它就是希尔。
1: 我刚进警犬队那会儿差点错过希尔，那个养犬人就住在舍伍德公园。
0: 一天早晨，史蒂夫和一名经验丰富的训犬员来到养犬人的养狗棚，养犬人不在，他们就在狗棚前驻足观看。这群德国牧羊犬对他们的到来表现得很热情，希尔一下就吸引了训犬员的目光。由于养犬人不在，他们就离开了。可养犬人回来后，他俩又去了那里。
1: 养犬人让我们随便挑选，那时我在这方面还是个新手，有点不知所措。我说，嘿，他们都很棒，我要买一只。同事说，他想看看另一只。同事在希尔身上看到了强烈的进取心和热情，但养犬人却说，那只不卖。
0: 果不其然，希尔是养犬人的宠物犬，也是养犬人的女儿杰奎琳最好的伙伴。杰奎琳只有5岁，但她知道希尔天生的使命就是追捕坏蛋，保护无辜。史蒂夫承诺他会好好照顾希尔。最后，养犬人一家终于同意出售希尔。史蒂夫把希尔带回家，让他认识自己的女儿艾琳和儿子泰勒。希尔成了史蒂夫的新搭档，同时他也迅速成为了史蒂夫一家的宠。当冷静、听指挥而又时刻斗志昂扬的希尔正式加入警犬队之后，他成了史蒂夫警官值得信赖的左膀右臂。
1: 一执行任务，希尔就很兴奋，这是最好玩的游戏。
0: 史蒂夫和希尔搭档了近3年，携手立下了赫赫战功。即便如此，他们还不足以十拿九稳地应对2001年5月20日那晚的事故。史蒂夫警官接到出警通知，去解决一起家庭纠纷案，地点是在寂静的郊区。同时，史蒂夫也收到了一条警告，嫌犯可能持有枪械。这是警官们最不愿碰到的情况，因为他们不清楚情况到底会怎样。
1: 我们本打算把那所住宅包围下来，确保附近居民的安全，然后再把嫌犯叫出来，让他有什么问题尽管冲我们来，这样他就不会造成危害了。
0: 当警察各就各位，嫌犯竟然做出了惊人之举。
1: 车库门突然打开，嫌犯驾着卡车从里面冲了出来。我们被迫迅速钻回车里，驱车追捕。
0: 最后，卡车在一处农宅附近的牧场上慢慢停了下来。农宅里的那户人家对逼近的危险毫不知情。
1: 他刚钻出卡车，我们就看到他手里那把明晃晃的手枪。
0: 警察们都清楚，这家伙什么都干得出来，绝不能让他进入那户人家。这时，希尔已经蓄势待发，他过去3年所受的训练和积累的经验即将派上用场。希尔早已对这种情况驾轻就熟，可他不知道嫌犯手里那个明晃晃的小东西能要了他的命。嫌犯一言不发，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
1: 嫌犯把枪高高举过头顶，向空中连开2枪，然后缓缓地垂下手臂。嫌犯面无表情地站着，

0: 注视着埋伏在身后的警察。
1: 很明显，嫌犯的情绪很不稳定而又难以捉摸，他似乎对在场的警察不屑一顾，然后转身走向农宅，于是本就棘手的局面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0: 我们一定要阻止嫌犯，绝不能让农宅里的居民深陷险境。
1: 当嫌犯背对警察时，史蒂夫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0: 当嫌犯背对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丝机会。我觉得希尔或许能派上用场。所以我对希尔一声令下，然后希尔不加思索地迅速冲了上去。
1: 当希尔距罪犯约十米远的时候，嫌犯转身开了枪，希尔还是直接扑了上去。
0: 希尔扑倒嫌犯，死死地咬住嫌犯的胳膊，但就在这个时候，嫌犯抄起手枪顶在希尔的身体一侧。
1: 警察们只能开枪还击，他们围住嫌犯，拼命夺走他手里的枪，以免造成更大的伤亡。
0: 我们铐住罪犯，夺走他手里的枪，然后我转头看见希尔躺在女骑警的脚边，我顿时如雷轰顶，因为希尔从未这样躺下过。
1: 制服嫌犯后，史蒂夫警官便去看望他的搭档。
0: 希尔伤得很重，后来我才知道，嫌犯第一枪就打中了希尔的心脏。当时我们距救治点140公里远，半路上希尔就躺在我怀里走了。我很伤心。之后我才苦苦回想那晚发生的一切。
1: 这个夜晚史蒂夫永生难忘。
2: 这是黑头海蛇，他们潜泳功力惊人，能在海水中一口气潜行5个小时，实在憋不住了才换一下气。他们的身体已经完美地适应了海洋中的环境，鳍状的尾巴便是最好的证明。他们能够在礁石间快速穿行，作为世界上毒性最强最残忍的猎手，他们从不担心自己捕猎会失手。不过目前黑头海蛇杀戮的欲望还不是那么高涨，面对这只通体透明的白斑海葵虾，他并不想痛下杀手。在这茫茫海底沙漠的中央，海葵是这些动物寻求庇护的理想绿洲。得益于身体上覆盖的粘液，白斑海葵虾能够躲藏在海葵里而不会被其毒素蜇伤，因此海葵便成为了它完美的庇护所。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珍品。

繁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启程前往澳大利亚的神秘水域，探寻那里隐藏的史前生物鳄鱼，它们躲藏在澳洲的河流、湖泊和沼泽中，一旦有任何侵犯它们领地的敌人，都将遭到疯狂的报复。在对话萌宠板块，当人类陷入困难时，这些萌宠以其敏锐的嗅觉让一切都变得不再一样。最后来看其去头条，会变色的鱼金拟花蚁和皇帝神仙鱼，他们将各自展现出独特的生存策略和生物特性，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澳大利亚最北端气候十分炎热，这里拥有这个国家最奇特的地形地貌，近岸区有多条水系纵横穿越，河水蜿蜒流向大海。在这些咸水水域，河岸边潜藏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动物，它们是咸水鳄，或者称河口鳄，当地人也称它们盐水鳄，澳大利亚最大的陆地食肉动物。一些淡水鳄也生活在这里，它们的口鼻部更为狭窄，很适合捕捉水生生物。淡水鳄通常与咸水鳄比邻而居，栖息在河流上游。这些两栖爬行动物几乎随处可见，尽管可能一时消失了行迹，但在澳大利亚有水就有鳄鱼，它们离群所居，凶残而勇猛，藏在小河小溪里，或是红树林沼泽，或者水潭，甚至在公海里。这是鲍里斯，众多生活在这一河段的鳄鱼中的一只，研究人员给他起的这个名字。它是一只壮硕的咸水鳄，大约有5米长，体重超过700公斤。每年的这个时候，它都会把大把时间用来在水边晒太阳。现在是10月，旱季已经快要结束了。这里是遥远的北方，这里只有两个明显的季节，湿季、干季。雨水来临，一切都将悄然改变，交配的时节就会到来。鲍里斯在向安贝尔示好，安贝尔的身长超过了3米，他是附近体型最长的雌鳄鱼之一，但是这里有一个障碍，这里是泰德的地盘，泰德才是这儿的主人。鳄鱼有着严格的领主观念和领地意识，作为这里的鳄鱼头领，泰德的一个职责是守住与他群体中的雌性交配的特权。如果鲍里斯想得到安贝尔，他必须要打败泰德。统领的地位一部分是由体型决定的，泰德身长 5.3 米，体重800公斤，是附近体型最大的鳄鱼之一。多数雄性体长3到5米，不过据称曾有鳄鱼长到6.5米，体重超过了1300公斤。体长也是年龄的标志，泰德据说已经超过了100岁，真是高寿。泰德变形的头就是多年与其他雄鳄争斗的证据，他们已经目盲了，而且失落了很多牙齿，牙齿脱落后会再生，随着体型的增长，这种再生会重复45次。可泰德用光了库存，鳄鱼喜欢整吞猎物，所以他仍

能吃东西，但统治地位已经摇摇欲坠。繁殖季节开始时，鲍里斯可能去挑战泰德，争取与安贝尔交配。鲍里斯和其他鳄鱼必须做好一切让自己能活下来的准备，而鳄鱼擅长做这样的事。鳄鱼远在恐龙之前已生活在地球上，领先恐龙几百万年。人们已经发现了可追溯到2亿年前的鳄鱼化石。原始岩画中也有鳄鱼的形象。东南亚某些地方有咸水鳄，新几内亚岛也有。在其他地区，咸水鳄数量很少。在澳大利亚，上世纪70年代以来，鳄鱼受到了保护，数量有了回升。据统计，目前鳄鱼的数量能够达到15万只到20万只。旱季已经持续了超过5个月，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下雨了。水坑边缘处变成厚厚的淤泥，河流水位很低，那些到水边喝水的动物对鳄鱼来说是极好的猎物。

咸水鳄是超级食肉动物，它的饮食中超过 70% 是肉。鳄鱼们几乎会吃掉任何它们可以抓到的动物，包括鱼类、鸟类、其他小动物，甚至人类。

像所有的河口鳄一样，鲍里斯主要在夜间活动，但白天如果有机会，他也会捕猎。他会沿着河岸找到合适的位置，观察是否有动物进入他的猎场。他无声地甩着有力的尾巴，水推着他前进。他短小的四肢长有利爪，蹼足是他游泳的理想装备。鳄鱼的眼睛、耳朵和鼻孔位于头顶，这让它能藏身在水里，查看猎物的动向。除了嗅觉灵敏，鳄鱼周身都长有传感器官，让它能感知纤毫的震颤。鲍里斯感觉到了扰动，他潜入水下，把暴露控制在最低限度。鲍里斯潜入水中的时候，周身的鳞甲能在他身体周围制造一个低气压带，从而围绕着他形成一股逆流。他游向猎物时，水面才不至于起波纹。他隐形了，芦苇中的小黑水鸡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

他悄无声息地游开了。一只莽撞的沙袋鼠来水边喝水，他完全不知道潜藏着的危险。鳄鱼能非常快地出击，用双脚和尾巴推动身体从水里弹射而出，鲍里斯用他的利口咬住了沙袋鼠。喉咙后方有道瓣膜，当他在水里张开嘴巴咬住猎物时，水不会流进喉咙。要吃掉袋鼠，它需要离开水下。鳄鱼一次能吞掉相当于体重 23% 的食物，它能快速分泌胃酸，速度远比其他动物快，能在几个小时内液化骨质。鲍里斯不能消化角蛋白，稍后他会把动物毛发咳出来。任何现在吃不完的东西，他都会藏好，等饥饿时再吃。虽然就捕猎而言，鳄鱼是逐利而居的机会主义者，但是在旱季里，它很难游向其他水域，这会减少食物的种类。但干燥、潮湿的天气使它能以其他方式获得能量。太阳，咸水和淡水鳄鱼都是冷血动物，也可以称为变温动物。与人和哺乳动物不同，鳄鱼无法自行调节体温，因此它们经常需要晒太阳。它们会静止不动，关闭新陈代谢系统，以便节省能量，同时还吸收太阳热量。鳄鱼身上的鳞甲就是天然的太阳能板，周身微小的血管把血液输送到鳞甲表面，太阳能快速地给它供热。随着血液循环，热量将传遍周身。这种持续的对热量的需求，决定了鳄鱼只适合生活在热带。鳄鱼不需要消耗任何能量来提升体温，这就是它们可以长时间不进食的原因。是天气情况不同，鳄鱼每天至少要花几小时晒太阳。现在旱季行将结束，阳光仍十分充足。鳄鱼喜欢在晒太阳时张大嘴巴，这诚然有炫耀武力的嫌疑，可实际上这是个帮他在身体过热时降温的方法。澳大利亚的阳光炽烈炙热，雨季到来时气温还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像狗一样，鳄鱼张嘴时会分泌唾液，唾液蒸发能带走热量。

岸边的安贝尔正沐浴在阳光之下，他看着像睡着了，实际上处在半睡半醒之间。鳄鱼天赋异禀，能轮换关闭一侧的大脑和一侧的眼睛，即所谓的单半球睡眠。科学家们已经发现，鳄鱼能在打盹时只关闭一只眼睛，这使得它们能随时警惕潜在的威胁或者查看猎物。鳄鱼还长着三重眼睑，两重由普通角蛋白构成，第三道眼睑位于眼睛下方，名叫瞬膜，能从侧面遮住眼球。在水下，它能充当一道抵御碎屑的保护膜。

旱季快结束时，很多鳄鱼会潜到水里，利用一些最超乎想象的机会来觅食。

0: 东鳄鱼河位于澳大利亚北领地，它全长160公里，正如名字一样，河水中到处是鳄鱼，成为了鳄鱼的天堂。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来自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这个小组是世界上第一批接受侦察红火蚁培训的。与爱斯基摩犬不同，这些狗需要在40度的气温下工作。盛夏，红火蚁繁衍迅速。红火蚁原产于南美洲，2001年入侵澳大利亚，当时昆士兰州发现了大量的红火蚁。它们对乡村和城市都存在潜在的威胁。全世界每年有2000多万人在疫区被红火蚁咬伤。红火蚁用其腹部的噬针钉刺，将一种叫做火蚁素的毒液注入人体内。
1: 如果人们对蜜蜂或黄蜂过敏，他们也会对红火蚁的叮咬过敏，继而引发过敏反应，这对人体的损害很大。我们的职责就是保护人们免遭此类的伤害。
0: 真正的危险是，红火蚁可能会在澳大利亚大面积传播，严重破坏环境，威胁人畜生命安全，对农业和旅游业造成威胁。
1: 红火蚁会重点攻击牲畜的软组织区域，如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内部。它们会释放出信息素来告知同伴，然后用口钳咬住，再一通猛蛰，从而在一次攻击中释放出大量毒素。
0: 人们面临的挑战是很难侦察到它们的行踪，加上可怕的攻击性，很少有人敢冒险去寻找它们。于是，人们想到了狗。
1: 我们正在运行一个全国性的根除火蚁的项目，在该项目中，我们引进了气味探测犬，因为它们在侦察中表现很自信。
0: 这些狗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火蚁攻击性很强，它们对狗和人来说。

0: 都很危险。在派遣狗出去侦查前，训练员为了确保狗不受到伤害，采取了非常举措。
1: 为了验证这些狗是否适合这项工作，在兽医的帮助下，我们有意让火蚁叮咬这些狗的鼻子，看看它们会不会出现过敏反应。
0: 通过测试的狗会被送到昆士兰州黄金海岸附近的沙漠和灌木丛中，它们可以飞速穿越广大的区域，工作效率也高于人类。
2: 气味侦察犬不会放过哪怕一只觅食的蚂蚁，如果有一个新的蚁窝，它们也能察觉到。而人类，除非你真的看到了什么，否则将一无所获。
0: 但这些狗的任务艰巨。
1: 快到夏末了，它们变得很健壮，因为它们一直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在气温高达摄氏40度时，我们每隔15分钟就让他们降温休息，因此这是对狗狗耐力的考验。
0: 对于那些在澳大利亚内陆强烈阳光下工作的狗狗们来说，天气过热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狗的体温会迅速上升，它们的正常体温是 38.9 摄氏度，在41到43摄氏度时，它们很容易中暑。宠物在闷热的汽车里待几分钟就有生命危险，在干旱酷热的昆士兰郊区工作数小时的狗狗该怎么办？侦察犬通常每天要工作4个小时，在这种条件下保持凉爽至关重要。
1: 你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柳条箱，当狗在休息时，我们会打开电扇给它们吹风，还会准备冰马甲，可以穿在狗身上，覆盖它们的胸部，帮助它们把体温降到一个相对舒适的水平。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
0: 尽管采取了措施，但狗狗每次要在酷暑中奔跑数小时，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狗的耐力实际上与它们能进行长途行进有关。为了保持体内能量储备，它们不会快速奔跑。狗自身具有一种散热机制，可以使肌肉活动所产生的热量保持平衡。此外，狗的血管拥有一种有趣的适应性特征，它们能阻止过热的血液流入大脑，即使在体温已经上升时，大脑仍可保持在较低的温度，所以它们能在炎热的天气下长时间工作并保持大脑的冷静。而缺乏这种适应能力的物种很容易遭受某种程度的中暑。
0: 但如此好的耐力源自哪里？这和他们的历史有关联吗？有人说狗的祖先是狼，这就是原因所在。
1: 狗是天生的长跑动物，这可追溯到狼的时代。它们天生就适合长时间长途行进，只有具备高水平耐力的动物才能在那样的极端条件下生存下来。
0: 没有狗，火蚁探测率会下降60%以上。在狗狗侦察员的努力下，火蚁数量才得以控制，避免了澳大利亚内陆疫情发生。

一群金拟花蚁聚集在一起，掠食水里的浮游生物。一般雄鱼和它的妻妾生活在一起，雄鱼体型更大，而雌鱼色彩更艳丽。可一旦雄鱼死去，雌鱼首领会立刻顶替上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接下来两个星期内，雌鱼的卵巢就会变成精巢，体色也会变成雄鱼的颜色。还有一种鱼的变色本领让所有的同类望尘莫及。

双脊甲尻鱼俗称皇帝神仙鱼，一条皇帝神仙鱼在礁石上觅食海藻和无脊椎动物，身上漂亮的条纹让它跻身最美鱼类的行列。但是据说它们越长越丑。这条未成年的皇帝神仙鱼隐藏在珊瑚丛中，当它长到大约14厘米时，体色就会发生变化，它将失去美丽的颜色，过上全新的生活。所以成年皇帝神仙鱼很容易被辨别出来，这片珊瑚礁是它的领地，有其他皇帝神仙鱼如果误入其中，很有可能会遭受攻击。幼鱼因为没有威胁性，所以可以和它暂时共享领地。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宁猫作为这里的原住民，他们坚决守护着这片领地，确保这里不受打扰。在对话萌宠板块，迪拜有一个独特的宠物店，那里为宠物们提供的美味蛋糕就像艺术品一样精致，

0: 最后来看戏剧头条，黑犀牛为什么会选择在夜间活动呢？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自然奥秘？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今天我们会认识一种超级猫科动物，它一纵身就能跳出3米，而且跳得非常高。这只小猫非同小可，它是一种被称为宁猫的野生猫科动物，非常罕见，就连非洲本地人也很少见到它们。这只猫长有宽大的耳朵，耳尖直立，它的相貌不起眼，不过发动攻击却十分勇猛。它跑动如风，侧影能让人联想起猎豹，它能捕捉比自己大的猎物。这还不是它唯一的本领，它还能捕捉天上的飞鸟，这些乱飞的羽毛就是明证。它想要一掌把鸟拍死，可它跳起来的时候，鸟已经飞了。宁猫在非洲草原生活并不容易，捕捉飞鸟也是被逼无奈。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主要是因为它们擅长直上直下的跳跃。来看看这只宁猫是如何飞翔的。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非洲南部的纳米比亚共和国。这里是非洲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一片辽阔的半沙漠化地带。11月，白天的气温会达到40摄氏度。旱季已经过半，整片草原几乎有半年没有下雨了。虽然干旱，这里却养育了大量动植物。仔细看，有东西在动。啊，这儿呢。这可是非洲的超级猎手宁猫。宁猫是专门在非洲蛮荒地带讨生活的游侠。它身姿健美，四肢修长，可惜个子矮了一点，只比家猫略大。它最显著的特征是长有一对大耳朵，耳尖各长一撮毛。这两撮毛不是装饰品，而是宁猫打猎用的秘密武器。宁猫喜欢独自捕猎，自得其乐，从不拉帮结派或者搞同盟。当它那娇小的身体钻进丛林时，再想把它找出来可不大容易。他在寻找藏在草丛里的猎物。他选了什么目标呢？是鸟。落在地上找虫子或种子的鸟总会惹得他跃跃欲试。宁猫选中了一只鸟，他冲了上去，可惜鸟飞走了。这次宁猫藏得更小心了，可他再次错过了机会。这家伙怎么这么笨呢？他不是草原上的好猎手吗？原来这只宁猫是由人类养大的，它还有个名字叫高迪瓦。他只有一个月大时，母亲在农场捕猎中丧生，他侥幸活了下来，被送到了一家动物保护中心。这里专门照料那些受了伤或父母双亡的动物，它们长大后会被放生。保护中心只有

体育场大小，却住着许多狞猫，其中就包括高迪瓦。现在他已经快两岁了，高迪瓦早就该独立生活了，只是还欠缺一点生存训练。现在他每天都会离开猎场去锻炼捕猎技巧，没有老师给他示范如何捕猎，所以他只能通过实践自己摸索学习。练习马上就要开始了，他的大耳朵这时派上了用场。仔细看，两只耳朵能够独立活动，任何方向的动静他都能听得到。这些高草虽然方便他隐身，但也会妨碍他用眼睛发现猎物。好在就算看不见，他也能用灵敏的耳朵判断猎物的方位。科学家认为，耳尖的长毛能够帮助他们确定风向，捕捉最细微的声响。高迪瓦似乎发现了什么，他身边有一群和鸡差不多大的鸟。高迪瓦小心翼翼蹑足前行，

他扑上去了，没抓着。再来看一遍，巢鸟冲过去，这一跳大约有2米高。狞猫的抓鸟绝招原来是冲天一跃，树枝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实际上高低瓦是这么跳的，先弹跳一下，前后腿交替前伸，再次纵身跃起，他想直接把鸟扣下来，只差一点点就让他抓到了。别看他身体这么小，跳出的高度可不低，这种飞天遁地的本领不是每只猫都有的。到目前为止，他最高跳过3.4米。他虽然能够跳得这么高，但因为缺少经验，抓鸟还是有些困难。狞猫每天要吃半斤重的食物，大致相当于4只鸽子的体重。喂饱自己对高迪瓦来说是个艰巨的任务，肥美的大鸟没抓着，他又不能歇着，得赶紧去找更多的猎物。他藏在草丛中开始偷窥，又有一只鸟，只抓了一堆毛，他前爪碰到了鸟，可没能把鸟扣下来。这次他终于抓到了一只，我们通过慢镜头好好看看。腾空跃起的刹那，他前爪碰到了鸟，动作快极了。鸟在下落时又被他击了一下，随后才被逮住。高迪瓦是个孤儿，自学武艺困难重重，这次捕猎虽称不上完美，可总算成功了。高迪瓦抓鸟时会用到2种跳跃技巧，我们有幸用高速摄像头拍下了他的捕猎过程。先瞄准，和人类射鸟差不多，接着向前跳，轻松地跳出3米远。这时他抓到了鸟吗？没抓到。鸟飞身而起时，他又一跳追到了半空，

0: 跳怎么算都有三米高，跳远加跳高，有了这两种独门绝技，狞猫可谓给他的猎杀行动加了双保险。以正常速度再看一遍，整个过程不超过两秒，太快了。第一跳和第二跳之间只有一秒的间隔，很可惜我们的镜头跟得慢了一点儿。参照其他画面，我们可以想象这一跳的全过程。鸟察觉了它的第一跳，立刻起飞。跳第二次时，它高度不够，没能把鸟扣下来。我们将通过一个试验来分析狞猫的跳跃能力。先来测试跳高能力，我们在长杆的一头挂了两块狞猫爱吃的肉，它盯着两米半高处的肉看了一阵，腾空跃起，一击命中。秘诀就在它的后腿上，后腿发力推动它扶摇直上。能跳得这么神勇，主要是因为它后腿长，而且肌肉发达。我们来和美洲豹对比一下，和美洲豹不同，狞猫的后腿比前腿长，跳跃时两条后腿共同发力蹬踹地面，身体腾空而起。我们又在绳子上拴了一只假鸟，看看它能不能抓到。情况如何呢？猎物移动时，狞猫追上去，一跃而起。看看它的眼睛，跑动时它也会紧盯着鸟不放。后腿发力蹿上半空，同时迅速出手发动攻击。到半空前，猎物在这个地方，抓到猎物的时候它在这个地方。它跳跃前精准地算出了鸟运动的轨迹，腾空后前腿分开，像是要把鸟抱住。为什么狞猫会如此锲而不舍地捉鸟呢？身为猫科动物，捉老鼠、蜥蜴和蛇是狞猫的本能。然而本地区十分干旱，有限的资源不足以满足狞猫的生存要求，捕鸟也是无奈之举。狞猫凭借惊人的弹跳力，能够在大漠独步天下。
1: 今天喜剧演员夏皮克山迪带他的兔子蒂莉去哈罗德，
2: 得让蒂莉知道自己有多可爱，这点很重要。她特别兴奋，如果你非常用心地去看她的脸，你会发现她兴奋的都有点儿忘乎所以了。
1: 但蒂莉并不是去购物，哈罗德建有专为贵宾宠物打造的健身美容店，您可以给狗狗来个泥浴，给乌龟打蜡，或者给猫做狗味儿香薰。
2: 也许像凯特王妃这样的大人物会去那儿摸我们蒂莉的耳朵。
3: 到哈罗德了，
1: 夏皮希望宠物美容师迪昂能带来一流的服务。
2: 迪昂，我想让蒂莉觉得特别一点儿。
4: 我们今天可以给她做个小小的动物美容，包括剪指甲，来个无水泡沫浴，也就是干洗。
2: 你觉不觉得蒂莉很像阔面仓鼠？
4: 不，我觉得它像兔子。可不可以抱抱它？
2: 可以可以，给你。
4: 它脸上是什么？

0: 好像是岩石。
1: 哦，那没事儿，
2: 还是弄干净吧。咨询结束，可以给蒂莉刷毛了。
0: 他在给小兔蒂莉刷小屁屁。
1: 在家常给他刷吗？
0: 从没刷过，这是第一次。
1: 哇，真的？
0: 是不是很脏？
1: 很糟糕，这是长毛兔，需要经常刷毛。你在家也得经常这么做。
0: 好的，知道了。
2: 第一印象也许不是太好。
0: 哦，好丢人。
2: 想必夏皮并非有意忽略蒂莉，因为他太爱蒂莉了，也许是爱得太深了。
0: 至于我为蒂莉做过什么，说起来也许挺让人尴尬的。我这样抱着她，觉得她太可爱了，我会情不自禁地舔她的头顶。我的确舔过。
1: 我可不会这么做。
2: 梳理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宠物健身美容的享受者大都是爱犬，全套服务费是125英镑。
1: 是条茶杯约克夏。
0: 茶杯约克夏，你好小好可爱，我想挤你的脸。哦哦，来我这儿。天，我也养过小约克夏。我的小约克夏经常看斯诺克台球，他会跑到电视机后面去找球球的。有点傻傻的。毛最密的是哪种狗？
1: 毛最密的？
0: 嗯，
1: 我不想说这个，因为那是我最喜欢的品种比熊犬。
0: 它们天生有点笨。
1: 非常笨。
0: 但样子很可爱。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样。
0: 比熊犬的毛很密。
2: 狗的话题暂时中断，我们先来做个快速干洗，剪指甲就是剪脚趾。这只兔子现在焕然一新。
0: 非常感谢。蒂莉和我都很享受，都很愉快。
1: 啊，太客气了。
0: 说谢谢，蒂莉，说呀，蒂莉。
1: 说完了，蒂莉。
2: 闭嘴吧。这下不太舒服了吧，蒂莉？和哈罗德一样，迪拜也随处可见王室成员、富有的石油大亨以及商业巨头。这个中东城市吸引了许多西方人，他们带来了西方的传统行业，比如宠物奢侈业。萨米尔抓住了这个新商机，他开了一家宠物精品
3: 店。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人大多来自欧洲，对他们来说，养宠物是非常普遍的。所以说，如果他们生活的小区周围有家宠物精品店，那就非常方便他们为自己的宠物找到奢侈品。
2: 在萨米尔的时尚公寓里，他的宠物也过着异常奢侈的生活。
3: 来看看我们的狗屋吧。这间屋子是他们休息玩耍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我们把屋子弄得亮闪闪的，非常漂亮。在里面，狗狗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玩耍。我为他们特别设计了这张床，是在拉斯维加斯手工制作的，这上面还有我们姓名的首字母缩写。这是我们的卧室。嘿，亲爱的。
1: 嗨，亲爱的。
2: 萨米尔的女友阿卡萨娜是德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也是他的宠物精品店合伙人。阿卡萨娜正在准备一个大日子的到来。
3: 我们在中东的第一家宠物面包店和我们的第一家宠物时装店蓝色奇迹即将开业。现在我和阿卡萨娜正在为今晚的开业典礼做准备。
1: 我想让服装出点彩，让来的人一眼就能看到我。
2: 合伙做生意给他们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尤其是在今天。
3: 阿卡萨娜，他呀，有时要求太高了。
1: 有时候萨米尔有点慢，我觉得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差别。男人有时候慢吞吞的，而我们女人做起事来更加吃苦耐劳，更利索。我们想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3: 我们现在就要出去给阿卡萨娜取衣服。
2: 这对恋人在迪拜的一家宠物商店一见钟情，这是一个现代版的爱情故事。
3: 遇到阿卡萨娜是今年的事儿，当时他正在逛我的宠物奢侈品店。没想到 我们俩之间

0: 竟然有那么多共同点，然后我们就相爱了。
1: 是你先爱上的我，当我走进你那家宠物店的时候，我就在嘀咕着，这个男人的眼睫毛也太长了。后来你要约我的时候，我就有点犹豫要不要去，于是我就对自己说，我千万不能把你也当成男人来爱，只能当成生意伙伴。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希望你不要介意。
0: 不介意，至少你爱上了我的精品店。
2: 多相爱的一对。阿卡萨娜今天的安排是放下一切事物，试穿宴会礼服。
0: 哇哦，
1: 怎么样，好看吗？
2: 这是阿卡萨娜自己设计的
0: 服装店，用3个礼拜做成了这件礼服，总费用大约是4000欧元。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时刻，因为他拥有了一件完美的开张礼服。
2: 接下来阿卡萨娜要去查看他给狗狗设计的时装，这些服装刚下流水线，阿卡萨娜需要检查质量。
0: 嘿，卡维亚，还好吗？
3: 哦，来了，欢迎。
0: 这就是我们的时装了。哇，
1: 好神奇，我好喜欢。
0: 做工很棒，非常非常出色。哇，
1: 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
0: 这件非常漂亮，狗狗要是穿上这个，一定很有个性。
1: 为狗狗设计服装是我最大的一个梦想，我梦想了很久，没想到今天真的梦想成真了。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了。
2: 今晚的开张仪式后，萨米尔将是中东销售狗狗蛋糕的第一人。
1: 哇，蓝色奇迹！
0: 哇，
1: 蓝色奇迹！
2: 现在该回宠物商店做些重要的收尾工作了。
0: 戴上吧，很漂亮，
1: 很有趣，很滑稽。我希望你们也能喜欢，非常感谢。
2: 可我不喜
1: 欢。下面就交给你了。
0: 没问题。
2: 阿卡萨娜去做开业准备，萨米尔留下负责一切。
0: 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制作的宠物饼干和蛋糕会被一抢而空，卖断了货。
2: 稍后迪拜的开张仪式也是萨米尔的重大时刻。我们正在寻找全球郊养宠物的最佳地点。
1: 好看吗？
2: 在刚才的节目中，萨米尔和阿卡萨娜正紧锣密鼓地张罗着宠物商店的开业。随着客人的到来，萨米尔对所有事情都亲自动手。他现在只想着一件事，推销狗狗蛋糕。
0: 这是苹果肉桂馅的，给狗狗尝尝。
2: 作为中东销售狗狗蛋糕的第一人，他正在实现自己的梦想。
3: 狗狗们很喜欢，再吃一块也没问题。
0: 趴下，好样的，卡斯特罗。站立。他没受过训练就会趴下起立了，因为有蛋糕。好样的。
2: 看来蛋糕魅力非凡，时尚女王阿卡萨娜在哪儿呢？他是全场焦点，正在倾情扮演推销员的角色。在这对爱宠物的恋人看来，开张仪式是一桩盛事。
1: 请拿好食品袋，好，欢迎光临。
0: 阿卡萨娜做得很棒，我爱她工作的样子，她能把客人们都吸引过去，调动他们的情绪，让他们乐于参与进来。
1: 打声招呼吧。
0: 他很擅长做推广，他是做推广的最佳人选。蹲下来，我们就在这儿合影留念吧。亲爱的，我们梦想成真了，我们开了一家宠物精品店，店里有狗狗时装和狗狗蛋糕，这在中东还是第一家。
2: 开张仪式非常成功，但萨米尔并没有飘飘然起来。
0: 光有钱还开不了这种店，你还得对宠物有爱心。

在夜色的掩护下，夜行动物们悄然来到水边。黑犀牛的夜生活也要开始了。黑犀牛在夜间和黎明前活动，在炎热的白天，它们往往躲在阴凉的地方。犀牛角以每年8厘米的速度生长，如果犀牛不被杀害，犀牛角长到 1.5 米不成问题。犀牛因为这一显著的特征而闻名于世，也因此濒临灭绝。犀牛角含有丰富的角蛋白，这也是偷猎者梦寐以求的东西。这些有着史前生物外貌的非凡动物，如果就此消亡，绝对是自然界无法承受之痛。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双擎，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啊，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贴近日常的安全科普啊，对青少年群体来说尤为关键。恰逢暑期，孩子们居家独处，自主使用家电，户外出游的频次呢大幅增加。看似轻松快乐的暑期生活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少用火、用电、用气以及野外出行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为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提前防范秋季校园安全风险，今天呢，我们将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场景，细致拆解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漏洞，普及实用的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筑牢青春安全防火墙。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街消防站沈殿涵，另一位呢是双阳特勤站陈义浩，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2: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为了加大开展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这个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队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队站来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他们到车库参观咱们的执勤车辆，还有咱们的特种器材以及空气呼吸器等这样的装备器材。那么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这个自己把握着水枪，这个对，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0: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说教，就家长和老师可能经常会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但他到现场一下就直观地感受到了，而且也能切身地感受到火灾的危险。
2: 这种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让他们自己直观地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果。
0: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4年级还是3年级的时候，个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了，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1: 是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啊、水杯啊，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0: 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1: 对对对，现场直接既学习了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个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0: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

0: 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1: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这个插线板呢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好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0: 容易忘，
1: 对，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0: 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2: 如果是在森林里的话，就在那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森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呀、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这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0: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患。
2: 对对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在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0: 的确需要注意。
2: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商场游玩或者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这个出口和这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事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防烟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报警。
0: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就提醒孩子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某一些水域有可能会有电线裸露啊，就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对？而且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

0: 析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提醒孩子们，比如说安全防范的过程中，怎么引导，怎么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1: 六岁以下的孩子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

0: 妇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哎，一旦我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哎，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1: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0: 对，
1: 是吧？
0: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1: 哎，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0: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哎，不能点蚊香，哎，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
1: 对，
0: 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
1: 电
0: 些
1: 饭
0: 通通，
1: 锅呀，
0: 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哎，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其实就要行动听指挥。
2: 对，
1: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
2: 对，对
1: 有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
2: 对，对。
1: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儿，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0: 高压电器，
1: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也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3: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
1: 对，
3: 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浩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这个消防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们一个是我们这个思维他成长了，人毕竟成长了嘛，他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了。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
1: 弄
3: 西。
1: 个火锅啦。
3: 对呀，对呀。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吹风筒，我感觉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或者是我是不太喜欢，我自己去买一个。这样的话，在管理上就涉及到一个自律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靠学生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个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1: 一号电焊，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0: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这个电线短路，然后引发的火灾，这个伤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了。
1: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的火灾，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儿，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0: 我知道一组那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1: 28万。
0: 对，28万起，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哎，所以说对咱们这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1: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3: 是是是。

0: 然后我想接着一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数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时，如果一旦有机会吧，说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消防宣传的这种活动中来，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头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1: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小孩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
2: 对，
1: 报警电话要会打，对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他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3: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1: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要赶紧说清楚你的位置，要不两边都着急，是不
0: 重
1: 是？
0: 要信息。
1: 然后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必要的提醒？
0: 野外水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荷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或者说去哪个地方游玩的话，尽量还是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防止发生意外。
1: 对，其实这个刺激啊，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啊。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0: 是，觉得自己会两下
1: 啊。对的，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儿，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啊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对？
2: 对。
1: 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是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它的这个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该去的地方去。
3: 对。
1: 感谢两位，其实给我们提了醒，而且还给我们好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神奇的哥斯达黎加。平平无奇的可可豆是如何成为哥斯达黎加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而哥斯达黎加的密林之中又生活着哪些奇特生物？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名叫佐伊的救生犬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变了意大利的救生业务。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白斑海龟虾和虾蛄在生存策略上的不同之处。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早在一万年前，地处拉丁美洲的哥斯达黎加就已经有人类在此生活了。他们组成了这里最早的部落，名字叫布里布里。凯是由他身为教师的姨妈胡安妮塔抚养长大。
1: 我很难过，因为在哥斯达黎加，我们的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得去上学，那个年龄正好是他们开始学习布里布里的语言、布里布里的传统和价值观的时候。在上学以后，你要学习别的语言，这会让你出现母语混淆。你是布里布里人，但是从某种传统上讲，你又不是纯粹的布里布里人。如果我们想保持自己的传统，我们的孩子必须先熟悉自己的文化。我们是希波神的子民，他负责保护我们，就像其他超自然的力量保护植物和动物一样。如果我们杀了一只野生动物卖钱，我们就会受到惩罚。我们可以卖掉自己养的猪和鸡，我们不能浪费活物身上的任何东西，否则希波神会惩罚我们。他通过这种方式教导我们如何与世界上的所有生命和平共处。希波神赐予我们森林，我们靠它生活。我们可以开垦小块土地，在上面种菜，但是不能清理出超过我们需要的土地。对我们来说，大牧场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森林就像我们赖以为生的庄稼的天然苗圃。我们在小片的农田里种植庄稼，供自己使用。我们很穷，但是能自给自足。我们能传承我们的传统，要感谢来这里的游客，他们对我们的文化很感兴趣，还买我们的产品。我们的男人只为自己劳作，不用去香蕉种植园卖苦力，去那儿的人带回来的只有疾病，因为种植园用了有毒的农药。
0: 孩子们必须要学会母亲家族那边特有的手工技艺。一些重要的动植物往往会被赋予女性的形象，

在当地的传说中，可可术士由一名女子化身而成，因此布里布里人将可可术士为神圣之物。虽然男人能够去采摘可可果荚，但只有女人才能将其加工成为饮品。

在其他国家，热可可和其他可可饮品是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饮料，但在哥斯达黎加，它却成为了宗教仪式的一部分。

凯石说，如果你真的想了解大自然，你必须带着几分孩童的天真，在大自然中玩耍，体验触摸土壤和水的感觉，感受微风。哥斯达黎加对于环保很重视，这个国家有着大片的低地雨林、高山云雾林、热带干燥森林和林海红树林。这个国家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被列为了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哥斯达黎加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扭转了乱砍滥伐趋势的国家。让我们走进这些密林之中，去探寻深藏其中的宝藏。

这些皇冠绿鬣蜥此时正在懒洋洋地晒着太阳，他们是相当优秀的游泳健将和运动员，他们能在水下逗留长达30分钟，而且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0公里，可以在水面上飞奔而过。

这只绿鬣蜥已经表达得不能再明确了，它不欢迎我们。鬣蜥的肉和蛋富含营养且味道鲜美，深受拉丁美洲食客们的欢迎。

这之中美洲白喉雀鸦警示我们，一群厚脸皮的长鼻浣熊正在我们营地旁的海滩上徘徊。这些浣熊和动物深知人类很难拒绝自己这副可爱的模样，而这也成了它大胆闯入人类生活区觅食的资本。

它们有着能够60度弯曲的灵活鼻子。这个长鼻子除了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痒痒挠的作用，还能够找到深藏地下的食物，比如这只小螃蟹。这次长鼻浣熊可以说是吃了个盆干碗净。

黑兔就是十分有耐心的食腐动物，他们之所以如此有耐心，就是想看看这些灵鹳就餐完毕后会不会给他们留点好吃的。

美洲鳄把家安在流经森林的许多河流里。这个物种与咸水鳄一样，可以长期生活在咸水里，而且经常远行，游往偏远的荒岛。美洲鳄在旅行途中与大白鲨发生遭遇战的例子屡见不鲜，

0: 咦，这顶帽子是哪位女士遗失的？她是黑头发还是金色头发？她一定容貌娇美吧？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能看到一只聪慧伶俐的纽芬兰犬是如何改变了意大利救生犬业务的格局的。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不同的狗狗们又会结识哪些有趣的动物朋友？随着旺季的结束，意大利湖区看起来平静而安宁，很难想象夏天时这里会人头攒动。每天救生员们都要巡逻水域，在他们中有一个名叫佐伊的狗狗救生员，他表现得非常出色。佐伊可以从直升机上跳进湖里，用牙齿拖着小游艇游动4公里以上的距离。他毕业于水上救生犬学校，这所学校由弗鲁修创建。仅去年一年，这些救生犬就救了20多条人命。
2: 21年前，我还是救援中心的一位志愿者，那时候我就想得到一只纽芬兰犬，因为它非常擅长水上救援。
0: 游泳方式里的狗刨让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狗很会游泳，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过啊，有些狗，比如说纽芬兰犬、拉布拉多犬和金毛巡回犬，确实要比其他狗狗更会游泳，所以也更适合当救生犬。但是仅有本能和力量还不够，要想成为一名救生犬，他们还要接受训练。
2: 小狗来到我们这里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练习长时间的游泳。学会这个后，我们会对他们进行一些特别的、有针对性的训练，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他们享受工作带来的乐趣，开心的工作，在玩闹中工作。
0: 他们还必须学会如何从5米高空中一架正在飞行的直升机上跳进湖里。今天小狗们将在伦巴第进行一节复习训练课程。
2: 我们的狗将被海岸巡逻队放在救生艇或者直升机上，运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每年我们都会训练更多的狗来充实救生犬队伍。
0: 在乘坐直升机之前，小狗们首先得适应直升机的声音。维拉和他的教练贝蒂娜将参加今天的训练。
3: 维拉以前从未进行过直升机训练，他一直在进行水上训练。当他还是一只小狗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训练他。现在他表现得非常好，纽芬兰犬。

0: 是天生的水上救生员。
1: 直升机在水上盘旋，贝蒂娜会先跳，维拉紧随其后。狗是否会跳取决于他们有没有足够的经验。跳入水中后，维拉必须冲出直升机卷起的波浪，游出一公里以上的距离，到达假装溺水的人员身边。长距离游泳是训练的一项关键内容，救生犬至少要能游出四公里。像维拉这样的纽芬兰犬不仅拥有一条强有力的尾巴，还有四个宽 11.5 厘米、长9厘米的蹼状脚掌，每滑动一下，它都能游出数米。狗是可以屏住呼吸的少数陆地哺乳动物之一，这使得它们即使把头浸在水中，也能保护肺部免于呛水。维拉厚厚的防水皮毛可以帮助它在游泳时抵御寒冷。
0: 要知道，纽芬兰犬的肺活量非常大，这使得它们能够游很长的距离。
2: 擅长游泳的狗拥有非常灵活的关节，而且它们的大部分关节要比一般的狗更加松弛，这对游泳来说是一件好事。如果它们和人类比赛，一些擅长游泳的狗说不定能挤进前四名。
1: 佐伊也参加了今天的训，他要挑战不同距离的营救工作。这些狗必须做到在游泳的同时拖拉溺水者达一个小时以上。只有当救生犬支撑着受害者时，救生员才能展开营救，比如进行人工呼吸。此外，救生犬还要学会拖拉船只，纽芬兰犬那巨大的骨骼为他们承担如此繁重的工作提供了可能。他们那坚固的双颌施加的力量是人嘴部力量的两倍。
2: 狗的力量似乎无穷无尽，在训练中，我们会让一些狗拖动一条搭载有二三十人的船只前进，他们根本没有问题。
1: 随着夏季的来临，佐伊将再次在意大利沿海地区拯救生命，充当人类的守护者。他在水中就像在陆地上一样快乐。佐伊那非凡的天赋改变了意大利的救生业务。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狗狗们都在做些什么吧。在犹他州，这只12个星期大的猪仔喜欢和杜宾犬一起玩耍。它是一大窝猪仔中的一只。主人说，这些猪仔把自己当成狗，把杜宾犬当成他们最好的朋友。信不信由你，这个小家伙想在他的大朋友身上打个盹儿，但他怎么也爬不上去。最终，他放弃了，倒头就睡。在非洲纳米比亚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一只名叫罗杰的狒狒孤儿与一只名叫布诺罗克斯的黑拉布拉多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遭到遗弃的小狒狒被带到哈纳斯野生动物保护区时，它不愿接受人类的照顾。就在这时，黑拉布拉多犬布诺罗克斯伸出援手，成为了它的养父，他们之间建立了长期的友谊。布诺罗克斯在罗杰康复并融入群体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于缺少粘液保护，他们只能从远处慢慢接近自己曾经的庇护所，直到粘液重新生成，他们才能回到自己的家。他们的泳姿看上去略显滑稽，像被操纵的木偶玩具一样。

在茫茫海底，没有什么能比海葵更适合做这些动物的庇护所了。它们是白斑海葵虾，由于体表覆盖有粘液，所以它们并不担心被海葵的毒素蜇伤，反而与海葵形成了共生关系。在每次脱壳之后，它们要离开海葵一段时间，直到新的壳长成。

0: 海底生存不能只依靠盟友，关键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夏姑就是这样的独行悍将，他们会誓死守卫自己的领地。他的两个前肢采用了杠杆原理，使微不足道的出击变得威力惊人。有了这样的武器，他就能以巨大的加速度撞击其他甲壳类动物和较大的猎物，以击致命，或者把他们敲晕。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的？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吗？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那是流行的那种寄金寄件。
13: 哎呦，
12: 不是的
13: 话，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金丝顶重量不一样啊。
14: 那你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辛苦你给我的微信。
27: 这个粉类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是御医保局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5: 好好好，
34: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5: 好好好好好。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7: 没管，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0: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1: 谢谢。
0: 万不还这笔钱，所以要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顾忌站忙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记得播出，深耕治改数转，构筑制造发展新优势。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
1: 市政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辽宁金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汉材数字化车间成功入选。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建成3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和省级数字化车间。走进辽宁金地新材料汉材数字化车间，现场环境整洁规范，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布局规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各类设备各司其职，全流程智能化水平突出，改变了传统汉材车间人员密集的生产模式。车间安装的智能屏幕格外醒目，如同智慧大脑，实时滚动显示生产进度、智能仓储物流、车台任务状态以及用电分时分析等各项关键数据。
2: 我们数字化车间结合云计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汉材全生命周期管理，重点安全生产事故点实时感知和预报预警，同时引用 ERP 管理系统实现互联，以优化供应链和手段，实现生产管理销售一体化集成，实现企业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和价值流的有效集成与协同互联，全程监测可追溯，真正实现智能化经营管理模式。
1: 据了解，该数字化车间于2024年1月启动建设，软硬件总投资3600万元，先后引进高速拉丝机、自动包装线等81台套先进。

0: 电生产设备。车间主要生产不锈钢焊丝、耀新焊丝等特种焊材，年产量可达5000吨。企业在发展中同步深耕绿色低碳建设，厂区配套光伏发电设备，每天发电量约10000度，走出一条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制造之路。
1: 我们将继续锚定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市场定位，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的引进，加快质改数转，进一步拓展高端特种焊接新材料领域，为用户提供高端化、定制化的产品，逐渐成为辽宁地区乃至东北地区可标准化的焊材行业的智能数字化车间，在焊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0: 8月26号，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起草情况，指出条例是我市贯彻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要严把立法质量关、权益保障关、审议落地关，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法治保障。会议听取了关于市政府2026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准备情况的汇报，强调要紧盯重大项目建设和主导产业运行，从严抓实财政监督，优先保障基层运转和重点民生支出。会议听取了搜紧对口合作、乡村全面振兴、治安管理最严实建设、就业促进法律法规贯彻落实等调研情况汇报，要求持续深化搜紧对口合作，推动先进经验落地转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深化平安锦州建设，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聚焦稳就业民生工作，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会议总结了年初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履职成效，肯定法治建设、经济监督、民生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等工作成果，强调机关各委市要对照年度目标加压奋进、全力攻坚，确保各项任务圆满收官，系统梳理5年来履职成效，高标准做好人代会筹备工作。会议还研究了人事事项、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议程和日程等事宜。市领导袁立、魏国、姚燕林参加会议。
2: 8月26号，市政协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学习我们对东北振兴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辽宁纪实、习近平党建文选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于鹏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全面振兴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推动辽宁、锦州振兴发展指引方向。4年来，市委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系统构建1+1+N 贯彻落实体系，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推进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于鹏强调，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扎实有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以实际实效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回报党中央、回报省市委的关怀厚爱。要坚持政治统领，在深学细务中持续感恩奋进，服务中心大局，在精准履职中推动振兴发展，站稳人民立场，在为民服务中彰显政协担当，发挥统战功能，在凝心聚力中广泛汇聚共识，夯实党建基础，在从严律己中锻造过硬队伍，为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贡献更多的政协智慧和力量。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
3: 8月25号，以智慧锦州 AI 赋能千行百业为主题的第3届锦州93科技座谈会在辽宁工业大学召开。

0: 科创动能。
1: 锦州九三科技座谈会已连续举办三届，形成了年初部署、半年调研、秋季绘制、全年转化的履职闭环。会前，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组织社员深入企业、高校及产业园区一线，紧扣锦州产业转型开展扎实调研，形成了一批针对性强、可落地的高质量调研成果。
2: 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连续三年召开科技座谈会，目的呢是发挥界别优势，搭建一个专家建言献策服务锦州发展的务实平台。特别是今年恰逢锦州九三建设40周年，第三届座谈会的召开更是一次建设献礼。后续我们会根据座谈会的内容，梳理相关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打通从调研到成果落地的履职链条，更好服务锦州全面振兴。
1: 座谈会上，7位专家社员聚焦全市重点领域，围绕 AI 算力建设、装备制造数字化、海洋渔业智治、地下水智慧监管、新智生产力培育、智慧养老及 AI 人才产教对接等课题做主旨发言。专家们深入剖析产业短板与转型难题，提出务实可行的发展建议。28篇相关调研成果已汇编成册，为职能部门决策施策提供参考。
3: 我们立足锦州发展实际，围绕 AI 赋能、装备制造转型升级、生态环境治理、养老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调研，着力把实验室的研究思考转化为务实管用、接地气的对策建议，充分发挥九三学社科技界别人才优势，积极助力锦州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发展新智生产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工作者的智慧与力量。
1: 针对锦州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必须立足本地产业基础、正视人才、算力及企业数字化程度等现实短板，坚持稳中求进、因地制宜，建议聚焦支柱产业发力，着力破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瓶颈，探索低成本可复制的智能化改造路径，同时严守数据安全与 AI 伦理底线，确保人工智能规范有序赋能各行各业。
4: 本次座谈会紧扣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提出了锦州方案，贡献了锦州智慧，大家提出的建议务实中肯，具备较高的参考借鉴价值。下步我们将认真梳理吸纳本次座谈会的建言献策和研讨成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锦州落地赋能，引导带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8月2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闲置资产盘活暨招商引资项目推介新闻发布会，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盘活闲置资产、扩大有效投资、赋能产业链招商工作部署，集中推介一批产权清晰、配套完善、条件成熟的优质闲置资产项目，面向各界客商广发投资邀约，共寻合作机遇。
1: 近年来，我市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落地为大、服务为本发展理念，在狠抓增长招商的同时，深耕存量资源盘活。市经济合作中心对全市闲置厂房、商业楼宇、科创园区开展全域系统摸排，建立闲置资产招商资源库，为精准招商、高效盘活奠定坚实基础。本次发布会共推出8个优质闲置资产项目，覆盖全市各县市区，总占地725亩，总建筑面积近49万平方米，涵盖工业厂房、商业楼宇、科创园区3类业态。其中，工业厂房项目包括黑山辽宁盛和农业科技、北镇锦州恒亚内燃机、临海海参产业园、泰和林肯电器项目，配套齐全，产权清晰，适配加工制造、新材料、文创数字等产业。商业楼宇含义县宜州大酒店、临河蓝天大厦、经开区益达希尔顿酒店，坐拥城区、商圈、滨海优质区位。古塔数字城科创园区重点招引算力、跨境电商、科技企业，助力数字经济急剧发展。各项目可灵活租赁、出让、合作开发。为保障项目高效盘活落地，我市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强化前置服务，统一规范项目推介档案，降低企业对接成本，实行专人包保、一事一议，精准协调解决企业落地难题， 灵活适配多元合作方式，建立项目台账

0: 跟踪管理，常态化更新闲置资产资源库，靶向开展精准招商推送。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近期，锦州海事局牢牢把握职责定位，统筹水上交通安全监管与服务保障工作，保证迎峰度假期间电煤水路运输安全高效畅通。工作人员深入港口航运企业开展调研，掌握电力供需形势和电煤运输动态，为电煤运输船舶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同时与气象海洋部门签订合作协议，提供短临精细预报气象服务，为科学实施交通管制提供精准技术支持。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临河石桥子小型消防站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防溺水主题实践活动，用沉浸式宣教为孩子们的假期保驾护航。正值荷花盛开时节，东湖森林公园内碧绿荷叶间，朵朵荷花亭亭绽放，层层叠叠的荷叶随微风起伏，粉白嫣红的荷花亭亭玉立，别有风韵。不少市民慕名而来驻足观赏荷塘美景。夜幕降临，锦州小凌河畔灯火次第点亮，绚烂夜景为城市傍晚增添浪漫色彩，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热门地点。跨河桥梁灯带流光溢彩，暖黄紫蓝等多彩灯光勾勒桥身轮廓，斑斓光影倒映在河面之上，微风拂过水面，细碎波纹轻轻荡漾，笔直的灯影被揉碎，化作浮动闪烁的粼粼光斑。河道两岸高层楼宇灯火错落，霓虹与水波相映，氛围感十足。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智慧物流是激活县域商贸流通、赋能实体经济的关键抓手。眼下，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投运已满两月，依托全套智能分拣设备与数字化管理体系，实现中转效能跨越式提升，在破解区域物流运力短板、拓宽群众就业渠道、集聚上下游产业资源等方面成效凸显。
1: 在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内的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现场，偌大的智能化分拣车间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全自动分拣矩阵高速运转，快件自动扫码分类转运装车一气呵成，工作人员只需定点巡查设备运维，全程实现智能化标准化作业。相较于传统人工分拣模式，现代化智能物流作业体系让物流中转效率实现质的飞跃。

0: 土壤以后呢，设备是全新的一个更新迭代，对这个产能啊，包括这个运营的质量一个质的提升嘛。一汽库啊，现在是还在改造，有三条是自动化装车线，这样的改造完之后呢，对这个运营成本是有很大的节省的，预计在九月底能够投产使用。
1: 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是申通快递深耕东北市场、补齐一期产能饱和短板的核心布局。项目总投资2.3亿元，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智能分拣车间、全自动仓储片区、电商配套服务专区等多元功能区域。同步搭载行业前沿的智慧物流数字化管理系统，构建起全流程自动化、可视化、高效化的作业体系，是盘山县打造现代化智慧物流产业的标杆项目。自5月20号正式投运至今，项目已全面完成设备调试、人员磨合、流程优化，运营状态日趋成熟，顺利承接今年618电商大促物流峰值考验，运力承载能力显著提升。快件从卸车分拣到集包装车，最快仅需5至10分钟即可完成全流程中转，分拣综合效率较一期提升30%。项目高效运营的背后，离不开盘山县倾力打造的优质营商环境。从项目启动建设到如期投运，园区管理部门全程跟进精准服务，打通项目审批、建设、施工、投产全链条绿色通道，高效解决项目建设中的用地、用工、配套设施完善等各类难题，保障项目提前竣工，精准对接电商旺季市场需求，快速释放产能。
0: 从前期的手续的办理哈，到正常的运营，园区给予大力的支持，遇到困难第一时间反馈，快速解决，给我们企业那个运营事项进行完。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优化那个智能调动系统，补齐完善仓配配套服务，循序渐进释放全部产能。
1: 小小快递流转承载产业发展大势，运营两个月来，项目已稳定提供近200个就业岗位，有效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同时，项目充分发挥枢纽辐射作用，拉动包装、货运、仓储、电商运营等上下游配套产业急剧发展，形成物流牵引、产业联动、全域赋能的发展格局，有效助力特色商贸产品走出辽宁，辐射东北，通达全国。
2: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连山区坚持项目为王，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房地产等重点项目建设，强化统筹调度，优化服务保障，把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项目实施摆在突出位置，奋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日前，记者在葫芦岛市连山区龙喜小区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地下部分钢筋绑扎施工，一派火热的建设场景。据了解，龙喜小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8375平方米，建设小区住宅两栋，商业建筑一栋，总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该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连山区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为居民带来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4: 今年受雨季及高温的影响，部分工序节奏有点放缓，但是我们严抓安全与工程质量，科学排布施工，稳步推进建设。
3: 项目顺利开工，企业落户投产，都离不开持续有力的政策支撑。连山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政策供给，以精准有效的惠企举措为项目保驾护航。各相关职能部门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持续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用地、审批、配套建设等难点堵点问题，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管控责任，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当前，葫芦岛市连山区各房地产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有序，各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优化施工方案，配齐人员设备，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持续激活区域发展内生动力，为全区经济提速增效注入坚实力量。
2: 阜新市海州区委社会工作部党支部以25名党员为核心力量，深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一线，立足新兴领域党建、网格治理、民生服务主责主业，破难题、优服务、惠民生，用实干担当筑牢基层党建堡垒。
5: 阜新市海州区委社会工作部党

0: 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严格落实第一议题、三会一课等基本制度，常态化开展纪律警示教育，规范民主决策流程，筑牢党员干部忠诚担当的政治根基。在村居换界、意识形态保障等重点工作中，靠前履职稳妥推进，持续垂养新工委实体化运行试点单位，支部创新打造党建筑企特色品牌，把暖心服务送到新就业群体身边，汇聚基层治理，深波街巷的外卖骑手到扎根社区的专职网格员，越来越多的基层力量被纳入治理体系，成为城市治理的移动探头和末梢卫士，全隐患民生问题，实现小事及时处置，难题快速上报。
1: 平时走走街区或者小区，看看有没有飞线。
2: 平台受理了诉求7494件，办结率99.85%。一二三四五级民心网受理诉求8406件。
0: 为民初心，持续探索基层治理现代化新路径，在平凡的基层岗位上书写新时代党建为民的暖心答卷。
3: 城市排水管网是保障城市运行的地下生命线，为补齐城区排水设施短板，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今年7月起，
4: 工程进度稳步有序推进。截至目前，锦州市已完成解放路部分重点路段南北两侧管线敷设与道路恢复工作，顺利完成广州街、郑州街排水管线疏通任务，累计完成管线敷设及道路恢复1607米，疏通排水管线1128米，改造升级雨水井38座，有效优化了老城区排水基础条件。
5: 接到施工任务后，我单位精心组织，科学谋划，根据时间节点层层分解施工任务，严格按照施工标准，精细做好每条街道管网敷设。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减小内涝扰民情况，完善城市基础配套，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4: 据了解，解放路云飞街至山东街段、延安东路至白谷街段北侧、洛阳路
3: 是来自消防、高校和通信行业的三位青年讲师依次登台，为返乡大学生带来一堂鲜活的思政课。
6: 来自消防、高校和通信行业的三位青年讲师依次登台，朝阳市消防救援局特勤站副站长戴行峰分享灭火救援一线的奋斗故事，三段青春故事引发强烈共鸣。
7: 我今天的宣讲主要是讲了三位青年、三位共青团员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热血奋斗的故事，主要是想通过这次宣讲，向我这样年纪的大学生寄予一些希望，希望。
3: 一红色电影放映活动温情上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7 老兵你好栏目组来锦实地拍摄，专题记录锦州老兵义务电影放映队队长刘成金的动人故事。用镜头聚焦老兵30年公益坚守、赓续红色血脉的动人风采。
8: 小白杨文化广场是锦州市老兵国防教育电影放映基地。当晚，放映队特意精选经典红色影片《四渡赤水》开展公益放映，受红色力量。为全方位立体化挖掘放映队的动人故事，栏目组将多点位取景拍摄。30年来，这支老兵队伍奔走城乡大地，坚持公益放映，播撒红色火种，用一束束光影点亮群众文化生活、浸润城市建的精神，让红色星火在光影传承中生生不息，永续流淌。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9: 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50。

0: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
2: 先挂了啊。
3: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4: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5: 大妈。
6: 谢谢了啊。
4: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7: 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
1: 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8: 都算啊？
7: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你
4: 七。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一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

0: 25:08，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1: 雷一比被骗走的前辈后，首先是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2: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0: 贪心。
3: 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4: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5: 那是牛熊的那个，既精又细贱。
6: 不是这么炒股平台，
7: 给你的耽误就是个假的呀。
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9: 你删是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0: 上什么课呀？
11: 想你的每一刻，
12: 你跟我一起投资，
13: 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0: 需要再转20万，或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 当时太蠢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
3: 机。我的屏幕在没电了。
4: 这个粉雷什么时候到啊？
5: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叶良和也好奇，
6: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7: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6: 不知道，
8: 他是御医保局的，
9: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0: 哎，
11: 坏工，哎，你爽。
12: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
15: 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6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
1: 开展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这个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哎，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队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哎，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队站来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哎，让他们自己直观地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
2: 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啊、水杯啊，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
0: 行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进入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1: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
0: 嗯。
1: 在用电香薰等，哎，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嗯。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哎，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0: 容易忘。
1: 对，然后就造成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0: 哎，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